后，警方在其冷库中查获被猎杀的野生动物70余只，涉案金额逾10万元，其中不乏野猪、中华猎羚等中大体型动物。从尸体新鲜程度判断，均为近期猎杀。警方判断，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盗猎团伙，而这一团伙的盗猎效率

0: 多少倍，至少也是十倍以上。
1: 经德警方当即作出决定，成立专案组，对嫌疑人李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深挖，务必要找出那个危险的盗猎团伙。
2: 发现了他和我们景德县辖区赵某军有这个密切的资金流水往来，根据这个资金流水往来，我们进行分析，就发现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0: 两个人微信往来很密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微信流水也很有规律，就明显能看出来这个赵某军应该是长期卖东西给我们上一个嫌疑人。
2: 比如说一天可能有多笔转账，一两百三四百，可能过个几天又是一两百三四百，就是这种频繁的转账。
0: 没有太明确的聊眼神动物，但是他聊的东西有时话比较隐晦一点，比如说在聊东西的时候就问他在不在，这个东西你收不收，有些东西什么你收不收，他不会说得很直接，就是双方可能能听出来大概是什么。
2: 黄脊这个重量基本上大概是猎捕到之后十几斤，根据我们之前的办案经验，基本上他收购的价格可能是15块钱20块钱一斤，你这样的。通过这个分析，所以说买卖的可能就是黄脊之类的，也有可能是野猪，比如说他把野猪切开卖了猪腿，也是以斤来卖的。
1: 但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警方却发现这个赵某军平时的活动情况看上去与盗猎没有半点关系。
3: 发现呢，他平时呢，他生活呢，这个也比较规律，夫妻两个呢共同经营一家这个农机店，他这个店面呢还比较大，总共有3间门面，销售一些这个农机，平时呢也有这个维修的，平时生意嘛也还不错。
0: 我们当时还找了一下赵某军啊，他的老家，他事实上不是那个镇上的人，他是隔壁镇上的，他的老家在山里面，房子我们也去看了一下，老家已经不住了，很多年不住了，
2: 应该说没有什么暴力啊这方面这些倾向，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交际不多的一个经营农机店的店主，社会关系也是比较单纯的，没有看到就是跟这个复杂的就是比如说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员进行来往，所以说一开始我们是个就是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方式去这个非法狩猎。
3: 然后呢，我们就转变了一些方法，加强对周边的这个居民，包括之前这个老狩猎队的队员，他们就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就讲经营一家农机店的一个人，他平时呢可能对这个狩猎这一块还非常感兴趣。
1: 为了防止野猪破坏耕地，在相关部门领导下，当地成立了专门狩猎野猪的狩猎队。
2: 通过了解到他是我们这个金德县狩猎队的，就是非正式人员，也就是辅助人员，正式人员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刀猎以及狗猎，非正式队员就是起辅助作用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野猪死了，然后他就把野猪拖下山，就起到辅助的作用，
0: 所以他应该是有这些爱好的，能加入到这个狩猎的一般都是有狩猎爱好的人。
3: 我们就根据这线索嘛，就跟赵某军呢就是对上了。
1: 在我国，野猪虽已被移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但仍不可随意捕杀，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捕猎数量执行，猎获物需统一移交登记，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私分买卖和食用。然而冷库中出现的这批野猪显然是为贩卖和食用准备的，这是否意味着赵某军正是利用自己狩猎队非正式队员的身份在暗中做了手脚？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同村的袁某与他联系极为频繁。
2: 袁某通过我们了解，他没有前科，但是他这个没有正经工作，是跟他这个父母是住在一起的。
3: 这个人呢，也平时喜欢在山里面跑。
1: 尽管警方对赵元二人有所怀疑，但这两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其日常行为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3: 当时呢，我们也把这个目标情况反馈给我们县局的这个环守大队，我们也是很纳闷，目标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个非法狩猎的嫌疑，如果他有外出非法狩猎的话，肯定要开车，但是要从这个车辆轨迹查询一段时间看来，异常的轨迹并不明显。
0: 分 侦查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它的

0: 车辆不太敢靠近，接触的少，他车子就停在下面。我们在那活动，如果时间长了，我觉得还是很突兀的。白天他都停在他店门口，在大街上，人来人往，他们夫妻两个也在店门口一眼就能看见他的车。我们多次也从他家门口过过，就观察他家里面，观察他的车子停在什么地方啊，
1: 没有发现他涉及到这个非法狩猎。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在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 但专案组坚持认为，仅凭那些信息并不能排除二人的嫌疑，仍需要对其保持专注。时间来到了2025年7月，警方发现赵某军和袁某一起外出的次数突然多了起来。
0: 一直到7月20号左右，他才开始有动静，对劲了，他开始频繁晚上出来了。
1: 他是有一辆皮卡车，然后发现他的皮卡车频繁的于晚上7点到8点出发，然后途经我们这个景德县辖区的各个乡镇，平常晚上到1、2点钟返回他的住所，所以说我们感觉他的轨迹就很不正常。
2: 警方发现，这段时间内，赵某军与袁某在晚间频繁往返于京德县周边的各个山区，时间地点均不固定，经常在次日清晨才回到县城。
1: 结合图像侦查，通过卡点的监控，发现他这个车斗啊，去的时候可能车斗就没有盖布，就旁边放的是一块油布，但是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上面是盖了油布的。可能有些这个视频上面还能看到有野猪的腿露到外面。
2: 警方先是联系了当地的狩猎队，确认近期并没有狩猎野猪的计划，队里也没有其他队员参与赵某军的盗猎活动。
1: 反馈的这些就是猎捕的数量就很不正常，有时候一天可以达到2头到3头野猪，可能这个十几天才可能猎捕到一头野猪，这个就纯靠运气。但是像他这种就是频率1天2、3头，所以很不正常的。
2: 赵某军和袁某的盗猎效率令警方异常震惊，仅野猪一项，两人短短几天的猎杀量就超过了当地狩猎队一整年的狩猎总量。
0: 狩猎队他们捕野猪也很困难，没有好的方法。野猪在山上攻击性也强，然后野猪它有那么大的体型，尤其是100多斤、200斤的野猪，你一旦这个刺伤它，它要发狂的话，对人的威胁也很大。
1: 好奇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来猎捕，之后就在这个网页上面浏览了一下，
0: 追它出发的时候，看它们怎么样一个状态出发，往车上带什么。我们发现他拎的东西，我们放大看，我们初基本上能判断应该就是文件。当时很诧异，感觉有点震惊。虽然我们干这行时间长了，但是用无人机这种新兴事物，因为办野生动物案件这么多年，还真是头一回遇到。这对我们来讲也没办过这种案件，因为当时他用无人机呢，感觉到确实有点诧异。
1: 了解到他是使用牙签，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关于牙签是什么东西。它是这个箭头以及这个后面弓箭组成的，然后大致呢也能理解它的这个触发原理，就是靠惯性，靠重量，然后通过箭头然后射杀野生动物。
0: 在网上搜索，就是学习怎么用无人机这个进行狩猎，就是搜一些护农队他们拍的一些视频。虽然从视频当中能了解到一些信息，要怎么用这个无人机定位控制这个无人机空投这个牙签，但是真实的具体到底怎么操作，我们也只是还是停留在一个想象的阶段。牙签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钢签，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弓箭射去的那个箭强化了，在它的箭头啊配重了，重量加大了。它们有两种型号，一种是350克小一点的，还有一种700克。然后从空中坠下来的时候，利用下坠的力量加大杀伤力，其实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个箭，我觉得就进行了加强。它们这个类似于黑化吧，把这个称为牙签。因为我们这些年打到的这个野生动物案件啊，全是使用

0: 要么就是老式的铁加工，要么就是稍微新一点的这种碳化加工。使用无人机，会操作无人机用这个空投的，原来确实没听说过。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马上就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
1: 使用无人机实施盗猎，在京德尚属首次，这让专案组立即重视起来，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汇报，并制定了更缜密的侦查方案。与此同时，派出另外一组侦查员秘密对两人的作案车辆进行搜查，试图获取赵某军、袁某使用无人机实施盗猎的最直接的证据。
0: 每天分析他的轨迹，再结合我们视频卡口分析他每天晚上的活动轨迹、活动规律。他每天大概晚上7点出门，两个人一起，主要是携带这个无人机，但是出去的地方这个不规律。出去以后，比如说随机发现一个山头，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发现觉得这个山头以往是有野生动物的，把无人机飞起来，使用热成像对这一块进行扫描，随机性很大，而且每天晚打多长时间也不一定。他也许他们俩晚上打得快，也许11点就回来了，他7点出去，11点回来，有的时候打的时间长，可能打到凌晨3、4点。
2: 主要就是确定他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晚上就是他们去猎捕的时候，你不可能跟太紧，因为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在他四周的，因为他无人机飞上去能看到热成像，你莫名其妙的就是旁边多了几个热点，明显就不正常，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对他进行比较近的跟踪。他们到现场，首先呢，他要先点一根香烟。为什么要点一根香烟？因为晚上热成像，香烟在这个无人机这个屏幕上面能看到是一个点。他首先要确定这个点的位置，然后先用坠箭坠到了这个点，来判断一下周边的风速会不会影响到精度，然后通过这一点来确定这一块是否适合狩猎。因为山里面它可能有风，这个风比较大的地方它坠不准，它会换个地方。
0: 发现了，比如说发现这个野猪以后啊，对野猪的位置使用这个无人机啊进行打点，标记它的位置，然后把无人机飞回来，挂载相应的这个作案工具，根据发现的野生动物情况，比如说发现的是野猪的话，那就挂一个大号的牙签，挂上去以后再飞回去就要飞慢一点，

0: 缓缓地向这个野猪靠近，高度啊，应该是在20多米。靠近以后，在它的上空等。等野猪相对稳定一点的时候，再把牙签空投下去。他们在无人机下方啊，这个装了一个抛投器，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啊，就一个挂钩，能挂住这个牙签，然后无人机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这个开关会打开，会能让这个钩子啊缩回去，能让这个牙签坠下去，准确率应该还比较高。打到以后呢，他们两个的配合啊，如果是小动物，一般是赵某军直接去拿回来，野猪的话，袁某会跟他一起过去，两个人一起合作把他抬下来。啊，大体的流程是这样的，这块打完以后换下一个地方。
1: 但是面对赵某军、袁某愈发猖狂的盗猎行为，专案组却迟迟没有下达收网的指令。
2: 我们指的这个刑事犯罪，就是按照我们来说非法狩猎罪，它是需要这个在禁猎区或者禁用区使用禁用工具或禁用方法猎捕野生动物，它是有这个限制的。你像禁用工具，就类似于弹簧夹弓、铁夹弓，然后还有这个铁丝网。
0: 无人机在，因为它是个新型事物。

0: 在我们安徽省的通告里面，它是没有被列为金融工具的。
1: 野猪，它已经呢就剔除了这个上游保护动物的名录，所以这两点呢就是制约了我们检法的对这个案件打击的共识。
0: 检察院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建议我们要慎重。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啊，我们觉得可能还没有不一定能涉嫌刑事犯罪。讲白了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抓捕他，
1: 不一定能打深打透，不一定能够依法处理打击到位。那就是说，那可能会导致嘛，这个案件如果不能有效的这个审理判决的话，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震慑效果，他会大打折扣。
2: 此时，专案组还需进一步搜集两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
3: 所以说，我们一个是就是跟这个检察院协调，还有一个是就是从其他方面这个入手，看看他有没有使用这个无人机撒网，然后猎捕到这个其他野生动物。因为使用无人机撒网，网捕它就属于这个禁用工具。
0: 我们就继续啊，收集他的情况。虽然说这个有遇到一些难度啊，但是我们还在想办法克服它。我们初步也分析啊，他应该不会甘于就只打野猪的。
3: 像这种就是非法狩猎的，他如果有这种技术手段，就是无人使用无人机垂涎，他就不可能光打野猪，因为人性是贪婪的，会想着这个下面是什么，我用了个无人机成像看了，我无人机不但可以坠剑，我还可以放网，我猎捕野鸭更好。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他应该是还搞其他东西，经常打野鸡野鸭。这个野鸡野鸭通常就是上游保护动物，只要他打这个就够了，而且他用的还是网。网捕就是明确规定的禁用方法，网本身也属于禁用工具，用空投网，而且还猎捕上游动物，这个野鸡野鸭以后，当时我们心就比较定了，这个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成问题不大了。
2: 与此同时，经德警方还通过秘密调查锁定了汪某德、蔡某云等嫌疑人，他们涉嫌收购贩卖被盗猎的野生动物。
0: 蔡某云也有一辆面包车，比如说他们那天打完了直接喊他过去，大致能看到蔡某云他的一个动作，比如说他两只手拎个那个两个类似于鸡和鸭那种形状的啊，我就初步能判断这应该就是野鸭，或者是他比较费力的要两人抬的那种，明显就是野猪了。像黄脊鳍的特征也很明显，是从大体的轮廓和他的动作姿势能判断的大致他们当天的售货情况。
3: 因为这个非法狩猎嘛，他这个猎获物要有地方存放，通过对袁某进行摸排，发现他家中有一个牛棚，然后通过对这个牛棚的摸排，发现里面有冷柜。
0: 经过几轮判断分析啊，我们觉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觉得可以收网了。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

0: 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死了！
5: 2025年9月19日，随着专案组一声令下，收网行动全面展开。在停车场正在为无人机充电的赵某军、袁某被当场抓获，现场缴获一台无人机和数支坠剑。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在一处民宅内将负责收购贩卖野生动物的汪某德、蔡某云等人抓获。至此，这个利用无人机实施盗猎的犯罪团伙被京德警方一网打尽。
6: 对这个利用无人机实施空中犯罪，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警惕，还有我们应对的手段。其实在这个案件的侦办当中，我们也运用了我们的警用无人机开展侦查。在这个案子打击发生过以后呢，因为现在低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这样的话我们立即成立了这个无人机的管控中心，建立了打击无人机犯罪的这个数据模型。在这个针对这一类的非典型的新型的一些犯罪，我们必须要以果断出击，要有呢这个有效的手段，坚决去打击，并且呢这个推动这个防范和治理。

0: 夜幕之下，黑影闪动，两个窃贼相继翻墙入院，手法熟练，动作隐蔽，内部人员是否监守自盗？电缆失窃，工期延误，承包商遭遇意外危机。收网现场瞬息万变，抓捕小组面临严峻挑战。最后的投案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10: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11: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8: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12: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13: 孤证不能定案。
14: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15: 第18个细节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
16: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17: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13: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雪地上，两位真正的刑警在打雪仗，互相调侃，也互相告别。秦川又踏上了新的破案之路。
1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8: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10: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8: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10: 是，
18: 明天就走了。你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8: 哎，把那个啊，一二三。
18: 对，
8: 二。

0: 青莲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

0: 吃饭啊！
1: 啊，
0: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2: 哎，
0: 大姨呢？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3: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4: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5: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0: 是吗？哎呦，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6: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6: 哎，哥，给我。哎呦
7: 我天，最后一趟了啊。
0: 了
7: 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林，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那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6: 行，
0: 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0: 没啥误会。
7: 谁啊？
8: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7: 啊，对啊，你是？
8: 啊，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7: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8: 啊，对，
7: 啊，
8: 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7: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0: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7: 哎，对对对，坐坐坐，
0: 来里边坐，来来来，
4: 啊，
7: 来坐坐坐，
0: 放这儿。
8: 好好，
9: 行，我先过去。
0: 坐坐坐，来来来，
7: 您说。
8: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
10: 秦川又进步了，到旭城公安局刑警支队刚刚上任，就迎来了一桩陈年悬案——丁力母女被害案。
8: 嗯，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7: 哦，
8: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力，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7: 哦，
8: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7: 哦，
8: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7: 哦，
8: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7: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8: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力的前夫，叫高鹏。
7: 哦，
8: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7: 嗯，
8: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7: 嗯，
8: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7: 嗯，
8: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7: 嗯。
8: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
10: 董局表达了自己对这起案件的无奈。案件久侦不破，死者家属上访不断，质疑警方办案不力，涉案人员家属也频频施压，舆论与信访双重夹击，让他身心俱疲。这起陈年旧案成了他们公安局的心病，既愧对受害者，又怕办错案。面对重启侦查，满是焦灼与沉重，一心想尽快破案，给各方交代。
8: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6: 川哥，川哥，家还没搬完呢。
1: 搬完了。
6: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7: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6: 川哥，我跟你去吧。
7: 那行吧，行吧。
6: 啊，好。
7: 青莲
1: 啊，
7: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1: 去去去去去啊。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五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三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两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

0: 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1: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2: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3: 勘查结束后，公安局召开案情分析会，这场会议成为该案的关键转折点。会上，秦川打破县局坚守五年的前夫高鹏报复杀人假定，结合现场细节，他判定案件应为熟人激情杀人，而非有预谋的报复。秦川的结论遭到县局的强烈质疑，他们以多位专家已定性为由固守原有判断，拒绝接受新的办案思路。更令人意外的是，董局长等人在提及关键证据时言辞支吾，刻意隐瞒。
2: 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丽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啊，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2: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三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2: 他这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2: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副卷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2: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五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2: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6: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
3: 要说案件卷宗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呢，这里头必有隐情。果然又想破案又不敢拿出证据，如果都这种态度，这案能好破吗？秦川当场震怒，直言县局的敷衍与懈怠是案件五年不破的关键，坚决要求带走全部卷宗和相关证据，重启案件侦查。这场会议不仅展现了秦川敏锐的专业素养和刚正不阿的态度，也暴露了基层在积案办理中的畏难情绪与路径依赖。
4: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7: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6: 你给我

0: 一般没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复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4: 秦川在勘察丁力母女被害现场后，凭借现场痕迹特征，推翻了原来报复杀人的定性，提出了激情杀人这个新的判断。他之前说过，一个案件有它的气质气味，只要读懂案件的独特气质，就能找准侦查方向，许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然而东平县警方在案发五年间，虽因丁力的前夫高鹏有报复动机，将其列为重点嫌疑人，但却未将关键物证半枚血指纹纳入侦查视线，没有及时进行比对和鉴定。那么对于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应该怎么处理呢？在传统的接触性犯罪案件侦查中，现场是绝大多数工作的起点。有句话说得好，案件不破，现场勘查不止。在现场上遗留有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各种痕迹物证，包括指纹、足迹、毛发、工具痕迹等等，这些都是刑警分析判断案情、分析判断嫌疑人个人特征、犯罪动机的依据。因此刑警们既要全面及时细致地勘察现场，获取现场痕迹物证，又要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审慎深入的分析审查。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对现场指纹进行科学鉴定，根据指纹比对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某人的犯罪嫌疑。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必须依法全面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无论是未能全面收集证据，还是未能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及时的分析审查，都会贻误侦查，也违反了侦查人员应尽的法定职责。秦川的愤怒正是对实事求是、全面收集证据这一基本原则遭到破坏的强烈反应。

0: 那到杨乐爷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
3: 哟，
0: 曹老师。
3: 川儿。
0: 啊，
3: 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
3: 哎，
0: 师母的。
4: 哎
0: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4: 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啊、哦，对，我是新来的。
4: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0: 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1: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
2: 啊，对。
0: 那个，我送送你们。
1: 哎，不。
3: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你不行啊。
0: 行，好的
1: 啊，
0: 你们常来啊。
1: 哎，
0: 常来。
2: 曹老师，师母这事
4: 儿，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
5: 丁立案搁置的5年，就是缺少直接客观的证据，而这个案子唯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半枚模糊的指纹。秦川想找刑侦专家曹忠树帮忙鉴定半枚血指纹，但曹忠树的妻子因患阿尔茨海默病时刻离不开人，让他无法抽身。
1: 你骗不了我，说
6: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的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了吗？
1: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7: 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1: 行，这
7: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嘞。
1: 哎，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17: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0: 4-5-6-7-8-2-2-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8: 川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0: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
18: 转，上右脚是吧？
0: 然后我1-2-1-1，哎呀，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8: 您看我这对吗？
0: 哎，对，
18: 转。
0: 对，转，
18: 你看我记住了，
0: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
2: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
5: 曹忠树的原型是刑侦专家崔道

直，跟剧里演的一样，崔道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父母很早就不在了，从忍饥挨饿的穷孩子成长为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崔老拥有传奇的人生。剧中该案件改编自曾经闻名全国的黑龙江某县城半枚血指纹案，崔老的鉴定意见对破案起了决定性作用。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2: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2: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2: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赵老师。啊。

0: 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3: 青莲以学跳舞为由陪伴曹师母，解除了曹中树的后顾之忧。何青莲以贤内助的形象展现了她细腻的观察、高度的共情以及对丈夫事业无条件的支持。这段剧情也暗含了警嫂群体间的精神传承。这一桥段真实反映了刑警职业背后的现实，英雄的功勋章，有家属的一半。编剧通过这个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歌颂了无数在背后默默承担、无私付出的警嫂群体，让整部剧在紧张硬核的刑侦主线之外，增添了浓厚的人情味和生活温度。

最终依靠新的图像分析系统，原本被认为无鉴定价值的半枚模糊血指纹变成了锁定真凶的关键证据。此前被列为头号嫌疑人的丁力前夫高鹏也被排除嫌疑。

0: 这段剧情中，指纹技术从传统人工比对发展成计算机图像分析，生动展现了中国刑侦技术从人海战术走向科技强警的进步历程。真正的刑警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
1: 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2: 哦，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2: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2: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现在啊？
2: 对，辛苦了，曹老师。好，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儿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5: 刑侦专家曹忠树曾在128案中，凭借对弹道的精准分析，确定了11号尸体的身份及其中枪的真相。而在丁力案中，他更是凭借半枚血指纹的鉴定锁定真凶。我们连线著名痕迹鉴定专家、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驰平。指纹鉴定在真实案件中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刘老师您好，请您跟我们解答一下。
6: 你好，指纹啊，人人都有，看似极其普通，但是作为生物学的性状特征，在我国前清时期啊，就发明了指纹的鉴定技术，利用指纹识别罪犯。指纹被认为是物证之首，是一种十分精细的突破图形。一枚指纹不足方寸，上面密布着有100到120个细节特征，但是罪犯在作案的时候啊，形成的指纹痕迹通常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大部分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实际检验的时候，面对的都是疑难残缺的指纹痕迹。我们国家约定俗成的习惯是8个以上的特征相同，而且没有不同的特征，就可以认定同一。对细节特征的数量定出一个最低的鉴定标准，主要是因为按照概率论的理论认为，细节特征的数量的越少，特征相同的概率它就越高，容易产生误判。所以在我们国家，低于8个细节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这是无数鉴定的案例所得出来的经验之谈。久而久之，业内啊就流行了七死八活的口头语，七死八活的这么一个鉴定标准啊。随着2001年我将拓扑学的理论啊引入到指纹鉴定以后啊，这个情况就有了一个改变，也就是说不再拘泥于细节特征多少，而是看两枚指纹是否都具有相同的突破不变的性质。
7: 哎呀，秦队，您来了。
2: 人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2: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好。你不知道，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2: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7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10几个细节和特点，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2: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
0: 破案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推进，而是在无数次死胡同中寻找微光的艰难过程。
2: 那说明什么？
0: 跟了此案5年，一听说排除高鹏，流露出深深的挫败感与迷茫。他的死胡同感叹，既是对侦查方向中断的焦虑，也隐含对秦川推翻原有定性的不满。而秦川则表现出冷静与坚持，他没有因指纹排除而气馁，反而立刻调整侦查方向，将重心

0: 转向丁力的社交关系，两种情绪的张力折射出新老刑警面对困境时的不同心态。
1: 啊，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不道德。再说了，
1: 这场戏镜头在秦川与周警官之间来回切换，用特写捕捉两人微妙的表情变化，这种视听语言的运用强化了戏剧冲突。
0: 啊，
2: 赶快去拍照。
3: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3: 哎，你好，长杰是吧？
4: 对。
3: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立认识吗？
4: 丁立，谁呀？
3: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3: 那就采个指纹。
6: 采指纹？为啥呀？
3: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3: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3: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0: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3: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0: 有一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不一般的。
5: 找谁啊？
3: 祖阳是吧？
5: 啊。
3: 东平官，丁力认识吗？
5: 谁？
3: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3: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3: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1: 秦川敏锐抓住了丁力喜欢跳舞这一此前被忽略的生活细节，要求全面排查与丁力在舞厅有密切往来的人员。
7: 只要能对上。
1: 经过深入走访，警方发现一个叫祖阳的年轻男子与丁力关系异常密切。秦川当机立断，立即指令技术人员提取祖阳的指纹进行比对。结果证实，祖阳的指纹与案发现场那半枚血指纹高度吻合，迅速上升为头号嫌疑人。

0: 曹
1: 二。哎，曹老师。
0: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2: 啊。
0: 对上了七个钉。
2: 我的。
0: 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3: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2: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纹。
2: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0: 哎。
4: 秦子。
2: 嗯。
5: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秦川亲自去找祖阳采集指纹并留下了他的 DNA 样本。
2: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好好，走。

0: 曹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
3: 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说得好，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3: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4: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5: 是。
4: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6: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4: 哦，你说。
6: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7: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6: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4: 现在不是高鹏啊。
6: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4: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6: 你看一下。
8: 值得一提的是，秦川并未因指纹比对成功就草草结案，而是继续补充血衣 DNA 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体现了对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司法理念的坚守。
9: 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7: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6: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3: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4: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5: 嗯，
4: 快去。
3: 秦队，
4: 啊，
3: 咱这使的什么招？
4: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10: 好不容易根据。

0: 指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可秦川却提出指纹不足以定案，担心被检察院驳回。这句话触及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孤证不能定案。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孤证不能定案，一方面是因为孤证的真实性很难得到证实，另一方面是孤证不能从不同角度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比如说在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做出了供述，但是他使用的犯罪工具没有找到，现场也没有指纹足迹或者其他痕迹和他的口供进行印证，这就很难认定他的杀人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到犯罪工具，犯罪工具的形态和现场痕迹或者是尸体上的伤痕鉴定一致，现场上的指纹足迹出现的位置状态和嫌疑人供述的犯罪过程一致，或者是现场物品的一些状态和供述当中对这些物品的描述一致，这样才能够认定他的杀人嫌疑。再比如说在盗窃案件中，盗窃现场周边的视频中出现了小偷观察徘徊的身影，现场存放财物的包装物上有小偷的指纹，门窗上有小偷破坏性进入的指纹或者足迹，在小偷家里也找到了失窃的赃物。只有这些多个证据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一个证据链，才能

0: 够认定盗窃事实。如果只是其中的一个证据，都可能会有疑问。比如说，小偷可以说家里放的赃物是自己在马路边捡的，现场上的指纹是自己曾经因为什么原因在案发前到过现场。在侦查中，侦查人员必须把各种形式的证据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个证据真实可靠，多个证据相互印证，证据链排他性的指向犯罪事实的程度，也就是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才能算是完成查明案件事实的任务。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次见。
1: 我们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2: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1: 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全面排查，
4: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5: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6: 一开始的腰疼，后来转到这个腿上。
17: 疼痛离我们很近，它是人体许多疾病的常见信号。
18: 腰疼，双腿走不动路，10年了。
17: 疼痛似乎又离我们很远，很多人不曾认识疼痛的真正面目。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友好医院疼痛科的诊室，位于院区的最北侧。这里候诊的都是长期被各种疼痛折磨的患者。调查显示，全球65%的成年人每周都会有不同部位的疼痛感。在我国慢性疼痛患者中，90%的患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
1: 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吗？
2: 我今儿非常忙，像我们这下午2点开始就北京市的疼痛指控中心会议。
0: 作为中国疼痛医学发展的见证和推动者之一，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已经与疼痛奋战了30余年。
3: 30年前的第一个病人。好的。
4: 我这儿疼的厉害，这头疼的要命。
5: 腰疼，双腿走不动路，
6: 走不了路，
5: 10年了。
0: 疼痛可以被粗略地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发痛急、持续短、烈性大的急性疼痛一般是疾病的某项症状，患者得去相应科室进行针对性的诊治。但是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疼痛就进入慢性期了，医学上称之为慢性疼痛。而来樊碧发诊室就诊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患有慢性疼痛的病人。
7: 我是头疼快30年了，
4: 两个眼球撞着疼。
7: 我在这儿做神经消融术、
6: 这个很规范的治疗。
7: 对，
0: 专门去治疗疼痛这种症状对于很多人来说仍属于一个全新的概念。对待疼痛，我们常常期待着它会随着疾病的痊愈而消退，但事实并非如此。修正这种误解对每位患者而言非常重要。
8: 慢性疼痛不把它当作一个症状，本身就是依赖疾病的高度去治疗。那么疼痛科就是针对疼痛性疾病而做的这个规范有效的治疗的一种专门治疗疼痛的科室。
6: 没事，你就坐这儿就行。你告诉我怎么了？
9: 一开始的腰疼，后来就转到这个腿上了。
6: 我去搞，我拿个线子我看看。多长时间了？
9: 5个月了。
0: 这位患者饱受腰痛的困扰，之前看过骨科，也打过封闭治疗，但一直未见好转。
8: 哇，你这个从片子上看是个老腰疼，你不是疼了5个月，是你严重了5个月。从这个片子上看，不是才5个月的病史，但是呢，感觉明显了。5个月过去就应该是有老腰疼，一定要传播这样的理念。哎，说哎呦，我这老腰疼了，你用不着看。不，老腰疼不看，最后腰还真没了，腰直不起来了，越来越不行了。我们特别要注意啊，疼痛在老年健康中的一些误区的问题。疼痛，我们告诉大家，疼痛一定是病，有了疼痛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0: 持续的腰腿疼严重影响了这位患者的生活质量，5个月以来不得不卧床休息，然而疼痛却一直如影随形。通过一系列特定的检查并结合 CT 影像的结果，樊碧发主任判断这位患者不是单纯的腰疼，而是由于腰椎突出压迫神经而导致的神经性疼痛。
4: 我就疼痛5个月了。
6: 我知道。
4: 你倒这么摸正不疼，你要是
8: 他这个时间长了，我们还会给你查查神经受到伤害了。这神经受伤害是及时解除的话，往往没有太大的后遗症，知道吧？神经受害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他就不容易那么控制的好了。
0: 神经性疼痛是慢性疼痛里面比较棘手且顽固的一类疼痛，受到损伤的神经会产生持续性。

0: 的痛感，人们往往会经历类似于灼烧、针扎、触电一样的疼痛感觉。
1: 疼痛科治疗的原则，首先原则，我们说疼痛不是说所有的疼痛来了就用一种药，或者说来了就止疼啊，等等等等，把它当个症状去控制，不是。疼痛科首先要分辨疼痛的性质，我们说至少要分辨你是伤害感受性疼痛，还是神经病理性疼痛，那么你还是比如伤害可塑性疼痛、行因性疼痛等等等等，从性质上要大体分类。
2: 就这个腿从膝盖以下就没感觉。
3: 我知道神经受压了、那么我们说治疗啊，那么有好多办法了，我跟你说了，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我就说一个微创介入治疗。这个地方就是你看这个地方，这不鼓出来了吗？这压了吗？我们第一可以伸进一个小镜子把它取出来，那么叫脊柱内镜，也可以我们扎一个针来进行消融，叫射频消融。
0: 相比于大型的外科手术，以射频消融为代表的微创介入手术成为疼痛科除了开刀吃药外的第三种选择。目前这种介入手术已成为治疗神经性疼痛的主要手段。
1: 微创介入就是最小的创伤，甚至很多都是穿刺的技术，那么最快的疗效、最快的恢复啊、最大的安全性，这是我们疼痛性疾病治疗的特点。全身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植入我们叫中枢把控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就是老百姓说的各种这个非常厉害的止疼泵，这样呢都是疼痛科的特殊的专有的技术，控制着这些顽固性疼痛。
3: 另外呢，我还必须要严重的指出啊，你这个体重比较大，就这个椎间盘就像咱车那个减震一样，超载的话呢，那么减震就给压坏了。所以说呢，咱还得要控制体重，加强锻炼，好吧？
0: 随着年龄增大，老年人单位体积骨量减少，骨组织细微结构蜕变，可引起各种慢性骨关节疼痛，但在疼痛早期却往往不受重视。正确认识自身的疼痛，并及时去疼痛科进行介入式治疗，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各大医学专科大约可以处理90%的疼痛，10%慢性疼痛和特别顽固的疼痛则交由疼痛科处理。中枢神经痛就是其中最棘手、最顽固、最复杂的一种疼痛，令很多患者痛不欲生。
3: 有区别吗？一个凉，一个不凉。
4: 因为我们蛮大的，
5: 没有大的区别。
3: 这哪个凉？你没听明白吧？没听懂吧？我说的是温度，知道吗？温度就是冷热。听懂了吗？
4: 听懂。
3: 多大了？
5: 73。
3: 你看，就是他这个中枢脑子里出了毛病。
0: 这位73岁的患者之前得过脑梗，6年前左脚开始出现疼痛，后来左侧身体也无法正常活动。
5: 当时脑梗之后，其中晕过去了2-3个小时，然后到医院抢救过来之后，然后再慢慢的进行治疗。
3: 请坐吧。
5: 对，
3: 我跟你说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枢痛啊，就是说呢脑子里头出了毛病导致的这个。
0: 中枢神经痛发生在脑神经损害以后，常见于大病之后的后遗症，比如脑梗和偏瘫。患者一般会经历全身性的剧烈疼痛，这样的疼痛是当今疼痛医学没有解决的几大顽疾之一。
3: 这个治疗将会非常漫长，没有任何手段一下把它治疗不可以，一定要有耐心。这个呢是越情绪不好越好的慢。能住院3-5天功夫吗？
5: 住院。
0: 由于老家在湖南，这位患者的家属很是纠结，不知道是选择吃药还是入院接受治疗。
3: 这不是光我给您开个药就能解决的事儿，但药是一定要有，他得还是要介入一些微创介入的技术一起综合治疗。如果说您没有条件或者时间，光开点药是效果不好的。

0: 樊碧发主任深知中枢神经痛治疗的复杂与困难，他既不希望患者放松警惕，也不希望患者放弃治疗，所以他一直在耐心地向患者家属解释。我只说这个，我以为是什么关节，不是，差得老远了，这是
1: 最为棘手的一种疼痛，是它的代呀、营养、神经代呀、改善、修复的各种药啊，它都得用上。中枢神经痛的治疗不同于伤害感受性疼痛，它的疼痛性质并不是固定的，而可以是任何性质的。大多数中枢痛都是广泛分布的，传统的止痛药通常是无效的。 患者通常需要服用神经调节剂，介入式治疗等多种方式综合治疗，才可能有所缓解。我们
0: 直接按照您的这个思路来治疗的话，前后要多久能有比较大的改善？不敢说，这个病特麻烦，不是个简单事儿。
2: 我进一步问一下，比如说啊，这一次住个5-6天，然后再什么时候住呢？
0: 他是这样。
2: 这次住5-6天呢，是我们要针对性的做一些介入技术，改善神经兴奋症技术，做完就走，不是等着好。
0: 哦，但是说你住院的目的是进我们手术室去做那些特殊的治疗，而不是说你这个病多么严重，非住院不可，完全不是。那个治疗一做完就走了，那么我们一般规定一个月头时你得回来复查呢。
2: 复查的结果呢，我们还限制做对比，继续进行第二个治疗，还是继续原来的治疗，还是改变方法治疗呢，是有当时复查的结果。
0: 复查之后，再一看下一步。
2: 哎，再看一看，
0: 现在还病不了。
2: 嗯，
0: 他
2: 不是那么，我跟你说的，因为慢慢你就体会到这个复杂性。考虑考虑，完了进来告我，好吧？
1: 行。两厢权衡过后，患者家属最终听从了樊碧发主任的建议，决定入院接受治疗，耽误了6年的病情总算有了一个开始。
3: 陈主任，这儿打了一针，
4: 效果还是不太好。
3: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可麻烦了，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0: 还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好吧？
1: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樊碧发主任的口头禅， 也代表着他对于疼痛内在复杂性的理解。然而大众对疼痛科的理解仍较为简单，很多患者甚至认为疼痛科就是用来开止疼药的。
5: 但是那个洛索洛芬必须得吃，
6: 洛索洛芬在吃完之后不再买药，直它就止住了，不再退。
1: 长期忍受疼痛会让人感到焦虑，进而导致他们经常不得不借助于止疼药，但它是把双刃剑。
5: 如果未弄清楚疼痛的原因，长期滥用止疼药不仅会掩盖真实的病因，还会造成身体各个器官的严重损伤。头疼是去疼片，肚子疼是去疼片，腰疼脖子疼是去疼片等等，认为去疼片是万能，是万万不可的，这是非常错误的知识。就是不是一种止疼药能治所有的疼。反过来讲也是，不是所有的疼都靠一种止疼去解决。 疼痛的药物不是去疼片一种，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止疼药。那么疼痛医生拿这些药物治疗疼痛性疾病来呢，那么都是很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万万不可自己胡乱的吃药，这将会引起很大的风险。
0: 完了之后不行，我就住院。
5: 那不是随时能住啊？
0: 您给我开一个，
5: 随时都能开，
0: 住院。
5: 不是，比如说你这疼啊，我们给你说做神经介入呀。 或者是来实在不行治一个止疼不进去了，这都是今后可能考虑的东西。止疼就是治疗原发病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这个疼是不可以忽视不管的，就像对原发病不能不管一样的道理。
1: 先止疼还是先治病，每一位医生都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对于樊碧发主任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没有绝对的先后次序。
5: 每一次门诊的时候，他都会反复向患者强调这一观念。控制疼痛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概全部来看病的就诊的病人1/3以上都是有疼来的。医院解决疼的问题来，就变成了一个患者的突出的就医问题，也是构成了疾病的突出的症状。 那么还有的医学上不断研究发现，不管什么样的病，即便是癌症的疼痛，只要把疼很。

0: 范科学合理的控制以后呢，发现原发病也趋于好转，有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们说疼的特别的重要性啊，不是简单的说我吃个止疼药啊，打个针啊，完全不是那样的概念。过去说的疼和叫病嘛，现在疼就是病，而且是大病，这就是新的理念。这些呢，特别希望向老百姓们传达。
1: 疼痛治疗过去属于症状学治疗，现在已逐渐提升到对疾病本质的治疗层面。比如老年人多发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就是单纯的疼痛性疾病，只要疼痛消失，这个病自然也就痊愈了。
2: 你看咱们的
3: 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啊，这个后遗症一直疼着胳膊上，长在胳膊上。
0: 长哪了？他听不见。
3: 之前还行，就是现在就是那两三个月，那这疼，脑子也受影响了。
1: 问诊期间，这位68岁的患者一直默不作声，呈现出与其他患者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3: 做了个手术，
4: 肩袖的手术，
0: 肩袖损伤了。
4: 哎，对，说是筋断了。做完手术，当天晚上就起了疱疹。
0: 他以前有啥病啊？
3: 以前也没什么病，就是挺正常的。
0: 不是，做什么工作？
3: 没啥工作。
4: 就是在家
3: 就种地。
0: 那就种地也是好的嘛。他现在种不种了？
3: 现在种不了了，最近这。
0: 他就是疼的不能种了。
3: 反正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不也不行。
4: 状态不能种了。
0: 但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抑郁状态，他不是焦虑。我跟你说啊，这种带状疱疹的人疼得很厉害，时间长一定会引起焦虑抑郁状态，这是个正常反应。
1: 现代研究发现，慢性疼痛会导致人体系统功能失调，免疫力抵抗力降低，植物神经紊乱，严重时还可导致脑组织发生病变，也就是俗话说的把脑子疼坏了。即使没有外在刺激，也会感觉疼痛难耐或耐痛力下降。这位患者俨然已经有了这种迹象。
0: 那你现在这疼得厉害不？
5: 现在这样疼，这样疼，然后身后还想哭。
1: 十几分钟过后，这位患者终于有所表达了。樊碧发主任迅速抓住这一沟通机会，一边介绍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本质，一边努力安慰他。
6: 就是晚上的时候
3: 跳着疼，说是来不来的就是。
4: 像气儿
0: 这样
4: 放射，
0: 是这样。听说先生，您听我说，这个病啊，它就是个疼的病，它不影响你寿命，你不用害怕。就是这个病啊，它就是病毒好了以后啊，它把那个神经给搞坏了。它不影响你吃喝，也不影响你这个脑，一定要心情放松了，好不好？
1: 这位患者具有明显而强烈的抑郁倾向，短暂的表达之中会流露出轻生的想法，令樊主任有些着急。
5: 我们不吃了，我是不行，我
4: 最近两天不想吃饭。
0: 我跟你说啊，这个病啊没有多大的问题，不要紧张。
5: 疼什么？是疼。
0: 咱疼是疼，肯定疼。但是告诉你啊，这个病本身并没有大的事儿，好吧？不用紧张、害怕呀，觉得我活不了，得了多重的病，完全不是，好吧？越放松越才有效的。家在哪儿住
1: 呢？综合这位患者的病情和精神状况，樊碧发主任选择了较为保守的药物治疗。等他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可以正常沟通的时候，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0: 因为像这话也不说，这些交流不了，所以说呢，把这个药吃着，先慢慢吃，因为这么多药呢，中枢给它抑制起来，好吧？
3: 就是先吃段时间药，看看。
0: 就稍微过过，如果这个精神状态能
3: 那好，
0: 至少是对答如流，那我这咱们才能治啊？你现在都。因为慢性疼痛啊，本身就会严重的人导致情感障碍，就是焦虑抑郁状态。而焦虑抑郁的人本身也会表现为各种慢性疼痛，这两个就是火和油的关系。后面有个病人，他就跟我说了：“哎呀，樊主任，疼到啥地步了？我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他说：“我不想活了，但是我不想活了，不行，为啥？偏瘫属于自己坐都坐不起来嘛，他在躺着呢。”哎呦，痛苦，跟你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其实我们也很无

0: 长期慢性疼痛会导致中枢神经发生病变，会改变中枢神经对痛苦信息的处理，导致疼痛传递增强，可能引起其他症状，包括多部位疼痛、疲劳、抑郁和高风险的情绪功能障碍。 如何帮助患者正确地认识疾病，缓解病痛带来的痛苦，是樊碧发每天不断重复的工作。尽管仍有众多棘手的顽固性疼痛未被攻克，但是樊碧发主任深知，中国疼痛医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1: 疼痛医学1989年正式出疼痛门诊，那么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嘛。
0: 那么当初啊，说实话呢，出疼痛门诊是一个个人的爱好，我们觉得解除疼痛也是个医生的职责。目前，中国人对疼痛和疼痛科的认知正在逐渐提高。从2007年7月16日，全国范围内建立疼痛科，我国疼痛病人就诊量从每年80万增加到将近800万，是过去的10倍之多。
2: 扎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这个痛的厉害。
3: 樊碧发主任的门诊中，大多数是来复诊的病人。
4: 这个有点凉，前面的不算凉，是吧？嗯。
2: 老人家，
4: 啊，
2: 现在这个情况比原来好多了。
3: 感觉好多了。
2: 好了80%。啊。
4: 高兴，
2: 慢慢还能保饺子什么玩意儿都行。
3: 现在已经饱了，
2: 那已经够了。这位复诊病人恢复情况非常理想，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已经可以自主的做饭。樊碧发主任也不禁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老人家。
3: 真是相当不错，
2: 这已经好的不得了了，你把你的手套戴着走吧。
3: 是啊，行，谢谢主任，
2: 谢谢你。哎。
5: 有相当一批的慢性疼痛的病人呢，他需要一个长期慢性管理过程。这个过程就不是说疼起来了胡乱的吃药或者大量的吃药或者对疼痛放置不管呀等等等等的，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出现。采取规范化的疼痛慢性管理呢，该微创就微创，该用药就用药，该锻炼就锻炼了，这样能把人体啊就疼痛级别维护的非常之好。
2: 虽然疼痛的种类很多，但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属于感受性的，所以面对饱受疼痛煎熬的患者，充分理解他们的痛苦是非常重要的。
6: 我想还想问一点，就是我这个能治好吗？
2: 能，
6: 这不是治不好的病，好吧？你只要有信心就行。
2: 就这个疼啊，第一要长期战斗，第二咱得有点信心，好吧？
6: 治疗啊。
0: 不是被动的解说，而是主动的，它一生态解决，它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我们疼痛学上。与疼痛作战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患者很容易在战斗中丧失信心，只有与患者一起并肩作战，才有可能摆脱疼痛，这是樊碧发主任从医30年来的信念。或许
5: 我们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对疼痛漠视和误解了太久，走出过去的误区，直面疼痛是改变的第一步，未来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幸在这条路上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坦然面对，在医生的指导下，正常的面对，积极的治疗，科学合理的治疗，我们是有利于促进 中枢敏化逐渐回归到正常，那么它的结局就是说，是这样疼痛性疾病来趋向于好，越来越好。我们医生和病人团结起来，共同带领病人走出阴霾之地。
7: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 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0周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胺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

0: 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嚼骨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网友多多问，樊主任，如果吃止疼药，疼痛没有减轻，还有哪些治疗方法？
1: 首先我们说，不是所有的疼痛来了就用一种药或者是来了就止疼啊。疼痛科首先要分辨疼痛的性质，对疼痛性疾病做出客观的评价与评估来，再对疼痛性疾病进行具体诊断。疼痛科说核心手段就是微创介入的技术，比如说脊柱内镜，用一个小镜子，哪个地方有突出给它取出来就够了。疼得特别厉害啊，然后我们还可以植入止疼泵、镇痛起搏器等等等等，这是疼痛科的特殊的专有的技术。
0: 网友晶晶问，樊主任，得了疾病后疼痛有什么预防方法吗？
1: 对特别的疾病我们还是有一些预防的办法。举个例子，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如何预防，比如中老年人啊，免疫力低的人啊等等，容易得带状疱疹。那么得了带状疱疹后，尽早积极治疗疼痛啊，加强神经营养呀，加强抗病毒啊，这都是他的预防措施。在这些措施在积极干预下，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或者预防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产生。
2: 你这个结节没事，炎性结节。
0: 肺结节近年随着健康体检的普及被大量筛查出来，但肺结节真的可怕吗？
3: 太吓了，我已经就吃不进饭去了。
0: 有了肺结节是否意味着会罹患肺癌？
2: 就这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个。对，
0: 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肺结节？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4: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
9: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4: 法是治国之重器，
1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男子为哥们儿一起替好友考试，结果双双落网。另一男子重金购买考试作弊神器，却在考场被发现。两起案件都因妄图走捷径触碰考试红线，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被带走的考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十月的一个下午啊，北方某市一所中学正在举办成人高考英语考试，考生们都在认真答题。可有位准考证上名叫王小勇的考生却显得有点紧张，时不时的东张西望。40分钟后，一位监考老师突然走到了王小勇的考桌旁，轻声说道：陈浩，你家里有急事，我们现在就派车把你送回家。这位考生明明叫王小勇，监考老师却叫他陈浩，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准考证上叫王小勇的考生稍微一愣，但没有特别惊讶，而是配合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考场外，两名警察立刻以涉嫌代替考试罪拘留了他。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小伙子真名叫陈浩，他代替一个叫王小勇的考生考试，所以才被公安局拘留。那么陈浩和王小勇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呢？陈浩和王小勇从小就是同班同学，还是邻居。陈浩的父母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照顾陈浩。王小勇家刚好是开餐馆的，陈浩就经常在王小勇家吃饭，王小勇父母只是收些成本费。可以说陈浩几乎是吃着王小勇家的饭长大的，他对王小勇一家非常感激，对王小勇的父亲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

0: 更有趣的事儿，陈浩和王小勇越长越像，经常被人当作亲兄弟，这让陈浩和王小勇很开心，彼此的友谊更加牢固了。高中毕业后，陈浩考上了当地一所大学的建筑系，毕业后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王小勇则高考落榜，只能帮父母打理家里的餐馆。王小勇说服父母加大了对餐馆的投资，却不幸碰到了疫情，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很多投资都打了水漂。陈浩鼓励王小勇振作起来，去参加成人高考，报考他曾经就读的大学建筑系，这样毕业后两人可以联手大干一番。在陈浩的鼓励下，王小勇重新捡起了书本。
1: 王小勇安下心来努力备考，一段时间后他的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这期间陈浩也经常帮他辅导功课。王小勇对即将到来的成人高考很有信心，可在考试的前三天，王小勇却突然决定放弃高考，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高考前三天，王小勇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王小勇是家里的独子，母亲腿脚也不方便，王小勇无奈决定放弃高考，全心照顾父亲。陈浩知道消息后，当天就去探望了王小勇的父亲。看着疲惫虚弱的王小勇的父亲，陈浩非常伤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王小勇却把放弃高考的决定告诉了陈浩。陈浩非常惊讶，他当然知道王小勇为这次成人高考付出了多少努力，这样放弃多可惜啊，可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王小勇的父亲虽然很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听到王小勇和陈浩的对话后突然激动起来，含糊不清地说道：小勇，去告考试。情急之下，王小勇对父亲说道：老爸，好，我去考，一定去考。王小勇父亲脸色这才平静了下来，慢慢睡着了。王小勇看着睡着的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道：哎，要是有人带我去考就好了。说完又恳求的目光看着陈浩。陈浩对王小勇太熟悉了，他立刻明白王小勇是希望自己带他去考试，可代考是犯法的呀。陈浩看着病床上的王小勇的父亲，又看着王小勇期待的眼神，非常犹豫。王小勇看出了陈浩的犹豫，就说道：浩子，我就是随口说的，你别往心里去。陈浩沉默了几秒钟，说道：让我想想，明天答复你。离考试只有三天了。当天晚上，陈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当然知道代考是犯法的，可想起与王小勇的兄弟情，想起小时候王小勇的父亲照顾他的情景，想起王小勇一家现在的艰难处境，陈浩觉得应该帮他们一把。第二天上午，陈浩告诉王小勇同意代考，王小勇感激地说不出话来。陈浩本来就和王小勇长得像，穿上王小勇准考证上同样的衣服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两人还设置了一套暗语，约定在考试结束后通过微信电话交流考试情况。考试当天上午，陈浩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考场，当地是个小城市，考场还未安装人脸识别设备，陈浩通过了安检，但依然非常紧张。当天上午是政治考试，好在题目难度不大，陈浩顺利完成了第一场政治考试。
1: 走出考场后，陈浩立刻给王小勇打了电话，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互报了平安。当天下午是英语考试，陈浩虽然还是有些紧张，但比上午好了很多，他有信心帮王小勇通过高考。可让陈

0: 陈浩没有想到的是，他紧张的神态其实早就出卖了他。
1: 其实在第一场考试时，三位监考老师就已经对陈浩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陈浩虽然和准考证身份证上的王小勇长得像，但还是能看出区别。三位老师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决定先让

警方当即立案，并决定在下午考试时拘留陈浩。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警方安排监考老师以陈浩家里有事为由，把陈浩带出考场。这就是案件开头那一幕。当天下午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半个小时，王小勇没有接到陈浩的微信电话，他感觉到代考的事情已经败露。为了减轻陈浩的责任，王小勇在委托另一位朋友照顾父亲后，立即前往公安局投案自首。警方核实清楚王小勇的身份后，立即对他做出了拘留决定。两个月后，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代替考试罪对王小勇、陈浩提起了公诉。您也许会问，陈浩为王小勇替考，陈浩涉嫌代替考试罪理所当然，为何王小勇也会涉嫌代替考试罪呢？您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代替考试罪的构成要件。什么是代替考试罪呢？刑法第284(1)第四款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不管是代替他人去参加规定考试的，还是委托他人参加规定考试的，都构成犯罪。那么规定考试是指什么考试呢？刑法第284(1)第一款同时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规定的考试是指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比如高考、研究生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等。国家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只有对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才能维护国家考试制度的权威性。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王小勇委托陈浩参加成人高考，陈浩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代替考试罪。王小勇、陈浩都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0: 处罚。最终，法院认定王小勇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认定陈浩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王小勇、陈浩都服从判决，没有上诉，但陈浩因为触犯了刑法，被单位开除。拿到判决书和单位的开除通知书后，陈浩才真正的意识到触犯法律的后果，他非常后悔，对今后的生活也感到很迷茫。王小勇除了后悔之外，更感觉对不起陈浩。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他一定会选择下一年参加成人高考，而不是以身试法。可接下来这个案例的男子倒是亲自去参加高考，为何却被追究了更重的刑事责任呢？我们走进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小伙为通过考试花重金购买作弊手机，
5: 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
4: 小伙侥幸将作弊手机带入考场，却不料考场升级监测设备，他的罪行被暴露。
5: 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
4: 被抓后，小伙供出整个作弊团伙，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处罚？被带走的考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马健，在北方某城市做小区保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手机，我们就叫它火柴盒手机吧。马健收到这个迷你手机后，竟然来到当地看守所、军区附近等手机信号被屏蔽的地方。他发现自己常用的手机信号被屏蔽了，而这款迷你手机的信号却是满格。马健用这款手机拍了几道考题，发到一个微信群里，很快群里就有人发送了准确答案。马健非常高兴，立刻通过微信向提供手机的人付了8800元。这款迷你手机如果在二手市场转卖，最多值200元。马健作为一名保安，每月收入不到4000元，为何要重金购买这款手机呢？他拍摄考题发给了一个微信群，那这个微信群又是什么来头呢？他们私底下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呢？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还得从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的事情说起。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后当了保安，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事还不少，还要忍受个别业主的冷嘲热讽。马健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半年前，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报名后，马健虽然很认真学习，可也许是天赋不够，马健死活读不进这书。在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候，马健严格按照考试要求做了一整套的模拟试卷，可他的分数离最低分数线都差了一大截，按照这个水平去参加高考，无异于当炮灰。
1: 这个考试结果让马健很沮丧，这段时间马健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只要不工作的时候他都在认真看书，结果考试成绩还是非常不理想。怎样才能快速提高成绩呢？马健苦思冥想之后决定求助网络，希望自己能有所收获。
0: 马健花了大半天时间查询到一个网名叫圆梦的人发的帖子，此人声称能帮助人通过成人高考，且不收任何费用。马健就加了圆梦的微信，微信上圆梦告诉马健，他会向马健推荐几个考试高手的微信，这几个人都有擅长的学科，如果马健有能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建个微信群，那么考试时马健只要把试题通过手机拍照发到这个群里，就会有人提供准确答案。网友圆梦说，他现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之所以愿意无偿帮助成人高考生，是因为自己也是通过成人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深感考生的不容易。马健感觉在网上遇到了知己，觉得圆梦很真诚，就答应了圆梦的提议。马健很快收到圆梦推荐的5个人的微信，这5个人分别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等5门学科。马健把这5个人连同他自己以及圆梦组建了7个人的微信群，马健把它命名为逢考必过群。在群里，这5人表示马健考试通过后，他们每人收3000元，不通过不收费。马健咬咬牙同意了。建好微信群的当天晚上，马健心情好了不少，可又突然想到，哎，成人高考的安检非常严格，怎么可能把手机带进考场呢？即使能带进考场，手机信号都是屏蔽的，又怎么能把试题发到微信群呢？马健立刻把这个担忧告诉了圆梦，可圆梦的一番话又让马健觉得这个方法可行。那么网友圆梦对马健说了什么呢？圆梦说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可以先发货给马健进行测试。网友圆梦担心马健不信，又特意教导他可以到当地的

0: 看守所、军区附近测试，这些地方一般手机信号是屏蔽的，但他的这款手机能保证信号畅通，可以先测试再付款。如果马健觉得有用，原价12000元的手机特价只卖8800元，如果觉得没用，原货退回，不收分文。马健估算了一下，自己考试通过后需要给群里提供答案的人每人3000元，也就是15000元，还要在网友圆梦那里购买8800元的特制手机，总共需要23800元。这对马健可是一笔巨款。可为了改变命运，马健决定赌一把，答应了圆梦的要求。同时他也恍然大悟，原来网友圆梦并不是真的不想赚钱，只不过赚的是卖特制手机的钱。可是年头谁不想赚钱呢？马健觉得也很正常。几天后，马健收到了手机，他立刻按照圆梦告诉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这款手机的信号确实屏蔽不了，效果很理想。看来这次高考胜利在望，马健欣喜若狂。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时间，在群里几位大神的帮助下，马健决定带着这款特制手机去参加成人高考。那么马健的作弊计划能够成功吗？
0: 成人高考的当天上午，马健把特制手机粘贴在衣服袖口，关掉了特制手机，并拿下了手机电池，忐忑不安地来到了第一道考场安检点。幸运的是，他通过了第一道安检。考场的第二道安检点设置在教室门口，马健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给特制手机装上了电池，并打开手机，然后才去安检。他通过了第二道安检点，并坐到了考桌前。让马健欣喜的是，他的座位竟然靠后，这显然更有利于实施他的作弊计划。第一场考试中，马健偷偷把试题拍照发到了逢考必过微信群，群里很快有人传来了答案。马健用托腮帮子、挠头等动作做掩护，悄悄把答案填到了试卷上。一开始马健紧张的感觉心脏都要蹦出来了，可慢慢的他发现监考老师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心情平静了很多，填写答案的动作也自然了很多。然而一个小时后，一名监考老师突然来到马健的考桌前，弯下腰对马健耳语说：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马健脑子嗡嗡作响，本能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两名警察早就在考场外等候，他们在出示证件后说道：马健，你涉嫌犯罪，请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
1: 马健一开始还想狡辩，可当警察从他身上搜出特制手机后，马健哑口无言，乖乖地跟着警察去了公安局。可马健明明已经通过了安检，特制手机也经过测试可以屏蔽信号，马健作弊为什么还会被发现呢？
0: 原来马健显然低估了国家打击考试作弊的决心和能力。国家这几年升级了考场反作弊设备，能够实时扫描考场的异常电磁信号，一旦发现可疑频段，立刻就能精准锁定。马健进考场时，由于已经关机并拿下手机电池，再加上安检人员的疏忽，确实通过了安检。当他一打开特制手机后，其信号立刻就被考试指挥中心发现了，考试指挥中心立刻报警。为了固定犯罪证据，警方安排监考老师放任马健作弊一段时间后，之后才对马健实施了拘留行为。被拘留后，马健痛哭流涕地向警方陈述了所有犯罪事实，同时警方根据马健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圆梦等6人，并另案处理。 很快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

0: 对马建提起了公诉。那么什么叫组织考试作弊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构成要件。组织考试作弊罪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刑法第284(1)(1)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建根据网友圆梦的建议，组建了专门用来作弊的微信群，购买了用于作弊的手机，目的啊，都是为了让他人为自己的考试作弊行为服务。因此，马建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鉴于马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对马建从轻处罚。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马建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马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缓刑考验期，马建所在单位鉴于他一贯表现良好，保留了他的保安工作，这让马建很感激。马建自觉接受改造，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保安工作。他终于明白，这世界没有捷径，如果有人告诉你捷径，极有可能是风险和陷阱。观众朋友，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不仅是教育公平的基石，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期节目的2个案例，一个让他人代替考试，即替别人考试，结果构成代替考试罪；一个组织考试作弊，结果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这2个案例的主人公的行为都是对国家考试制度的严重破坏，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必然的。人生考场远不止一张考桌，情义再深，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人生再难，不可偷换命运的答卷。成功没有捷径，真正的成功永远建立在诚信与守法的基础上。好，感谢收看，再见。
1: 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却被高空坠物砸伤。奶奶带孙子玩耍，孙子却受到严重惊吓。这些物品究竟是谁扔的？抛物者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追查空投元凶，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

0: 七，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大鹅曲线，老人为何言辞闪躲？荒郊野外，现金为何凭空消失？
5: 车头旁边放了杯奶茶，然后让他找到这个地方之后把钱放那里，就不用管了。
4: 一笔隐秘的私下交付，牵出一桩连环诈骗大案。神秘交易一线正在播出。
6: 啊，你什么情况来？
7: 没什么呀。
6: 啊？
7: 没什么呀。
6: 最近这几天转账那个曲线是做什么用途的？
7: 我没取。
8: 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有点问题。
4: 视频中的这名老人名叫何方。为核实一条高危反诈预警线索，民警专程到他家登门走访，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初步判断，老人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7: 他像真的一样了，
6: 肯定是假的。你在聊天过程中继续要钱的，
7: 现在联系
6: 假的，
7: 就大款提现，到场之后报备即可，谢谢。我等，你们稍微再等一下。
6: 我可以给你等，没关系。
7: 你们稍微等一下。
6: 但是你要醒悟过来，这里肯定是诈骗，100%的。
7: 你们不要担心我转钱，我也没有钱。
6: 转不转是另外一回事。
7: 我跟你说，
6: 你能不能醒悟过来？你不要
7: 再现在是说。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何方今年65岁，平时大部分时间呢一个人居住，经济上没有过大额支出。但是这一天他却一次性从银行取走了11万元现金。这样的反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重视，他们将线索反馈给当地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然而面对民警，老人的表现很不自然。老人不愿意多谈，更不愿意透露大额取现的原因。
4: 为防止老人被骗，民警提出联系其家属，可这个建议遭到何方激烈抗拒。
7: 我就不敢给我老公知道，我也不敢给我朋友知道，我就是可以跟
6: 你的。你老公那边反正我们也不会主动去通知他的。好，
7: 我也不过来，他也不愿意跟我这样过来。跟你说不要受骗上当，你一直在受骗上当。
6: 我现在这个骗子了。
7: 以前网上付钱不知道付掉多少。
4: 在民警的耐心开导下，何方终于吐露心声。此前他先后参与网络投资、网购保健品，接连踩中各类骗局，前后被骗数十万元。一次次受骗不仅让他背上外债，往日交好的亲友也渐渐与他疏远。
7: 我朋友都借到了，现在借钱你知道，我今天借了完了以后，这个朋友就不跟我交朋友，这我心里很明白的。
4: 何方说，就连丈夫都对自己不再信任，收回了家里的财政大权。这次她偷偷取出11万元现金，完全不敢让丈夫知晓。
7: 因为以前我们家我管钱，我们两个人都是电信公司的，条件也不差，对吧？后来我老公知道我一直在网上报课，还要买保健品，他就说这样吧，我也退休了。他说我们家请我来访谈，你去访谈去，就这样。
4: 多年的被骗经历让何方心中一直存着挽回损失的想法。在2025年9月的某天，何方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人，对方承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就可以拿回前一次骗局中被骗的钱。这11万元现金也是对方要求何方取出来交给他们的。
7: 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当面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6: 什么时候交的？
7: 早上呀。
6: 在哪里交的？
7: 海盐呀。
6: 海盐哪个地方？
7: 给我个定位，我去的。

0: 让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1: 引导何方交付现金的人员究竟是谁呢？何方表示，他自己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察觉到事态不妙，民警立刻让老人联系线上的骗子核实情况。
2: 老太太可能有点醒悟过来，她去联系对方的，但是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之后，情绪也逐渐失控，当时甚至有落泪。
1: 何方向警方讲述了交付钱款的全过程。他用黑色塑料袋将11万元现金包裹好后，独自搭乘网约车前往对方指定的地址，将包裹放在现场并拍照发送给对方后，便自行离开，全程未与任何人进行线下交接。
2: 把钱放在那里，而且放在那里就可以走了，对方是没有现场跟他接头的人。
1: 为最大限度地挽回被骗资金，民警根据何方提供的定位信息，立刻驱车前往现场开展物证搜寻工作。
2: 那个地方是望海一个人迹罕至的一个田野间嘛，那边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去那个地方的。然后对方跟他说在那边做了个标记，放了块石头，然后石头旁边放了杯奶茶，然后让他找到这个地方之后把钱放那里，就不用管了。
1: 民警根据何方提供的照片，在这片树林中展开了地毯式搜寻，最终他们找到了关键物证所在的位置，可照片里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已不见了。那么这笔现金究竟是什么人取走的呢？民警分析，这里位置偏僻，嫌疑人前往此地肯定需要乘坐交通工具。
2: 因为他那个时间段去经过的车辆也不算太多，我们重点排查是外地车牌的车辆。
0: 那么取现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的车，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很快，一辆白色轿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锁定他之后，对他进行了一个核查，发现这个车呢，只有当天有进入我们海盐的轨迹，其他任何时间上从来没有来过这辆车。并且这个车呢一直在我们海盐县城里面就是绕，而且是在一些乡下的路上绕，感觉它的轨迹就很不寻常。
1: 除行驶轨迹异常外，这辆车还有多处可疑特征。
2: 他行驶的过程当中，他的遮阳板一直是放下的。当天其实天气情况没有说那么强烈，太阳光也不是很强烈。
1: 民警扩大监控排查范围，追踪该嫌疑车辆，最终锁定车辆最后的活动区域为海盐城郊一处村庄。9月27日傍晚6点，警方在村内路边查获这辆嫌疑车，当场控制3名男子。
3: 你是跑车的？你从哪里过来的？你从哪里过来的？
4: 在外面。
3: 啊？你江西跑这里啊？为什么跑这么远？
4: 在外面去。
5: 我是这一跑车的，人家要雇我的车，肯定要跑。
3: 他们雇的你啊？啊？
5: 我人家出钱，我肯定要跑，是不是？
3: 你说话小一点。
5: 我说人家出钱，我肯定要跑。
3: 从哪里过来的？
5: 江西。
4: 看到底。
3: 出多少？给你多少钱啊？
4: 小点抓动。啊？
3: 给你多少钱、啊、跑过来？
5: 来回就是1000块钱呢。
3: 给了吗？
5: 没给，我哪里拿到钱呢？
2: 我问他们过来干嘛，他们就只说过来玩，就重复说过来玩。我问他你们去哪里玩，去要想要玩什么，他们一概答不上来。
1: 民警对嫌疑车辆进行搜查，在车上找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包里有大量现金和一台微型摄像设备。民警将3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讯问，在讯问中民警又有了意外发现。
2: 他有一个微型的摄像头，带回来之后通过这个查看，他们其实是作案现场有录下来，就包括我们这个老太太，他帮那个老太太取那个11万现金的现场是录下来的。
1: 民警随即回看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这部设备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地点正是何方放置钱款的那处

0: 树林。
1: 嫌疑人在那个视频里面出现过，所以从这个方面证据方面也可以确定啊，他们就是作案的嫌疑人。
0: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三名嫌疑人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2: 他们三个人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是接受商家指令，然后另外一个是负责具体地点去实际取现，另外一个就是负责开车。
0: 据嫌疑人供述，他们这次来海盐不仅取了何方的这一笔11万元现金，双肩包里的32万元现金是在取完何方老人的这笔钱后，接到上家指令，在海盐另外一个地方取到的。不仅如此，就在警方抓到他们之前，他们刚刚接到上家取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另外一个地点取一笔现金。
3: 我都在云里雾里的，我都突然就被抓了。那当时的心态嘛，我因为我从来也没，就是说，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嘛。
0: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又在何方放置现金的现场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23万元现金。这样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达到了66万元。
4: 对吧？哎，是的呀，3万多了。
0: 三名嫌疑人均为江西某地村民。2025年春节后，吴某找到了齐某和雷某，说自己有一个来钱快的路子。
2: 他是在老家在网吧里上网的时候遇到的他的这个商家，有商家问他这个一天好几百块挣钱的生意要不要做，
5: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有点我就反感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拿包这个事情，我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我都听过，那时候都开始打击。
0: 所谓的拿包，就是替诈骗团伙充当取现车手。三人内心清楚这样的行为涉嫌违法，可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还是心存侥幸，选择铤而走险。2025年9月26日上午，他们接到上家指令，说一名被害人会前往指定点位交付现金。事后他们才知晓这名被害人正是何方。几人提前到达现金放置点，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通过手机实时查看被害人的钱是否送到。
5: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为那个中心点嘛，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叫我记一下，但是等一下你记得找得到这个位置，我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你就到这里拿就是了，就这样的。
0: 为方便被害人精准定位交付地点，团伙还会在现场摆放专属标识。视频画面里出现的奶茶杯便是他们当日留下的标记。齐某等人通过监控确认何方放下现金并走远后，才前往现场取走装钱的包裹。
5: 肯定不值啊，我真的后悔，我不骗你。
0: 警方随即追问三名嫌疑人背后的上线信息。几人交代，他们仅通过网络与上线联系，自始至终不清楚对方真实身份，只知晓对方外号为昆长。
3: 这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
6: 这次警方一共查获涉案赃款66万元，其中11万元是何方老人的，另外呢还有32万元和23万元的两笔钱，分别属于其他两名被骗群众。民警很快联系上了这两名群众，了解案情。那么他们为何会心甘情愿独自前往偏僻野外，将大额的现金交给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呢？经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三名被骗群众的受骗过程虽然略有区别，但是诈骗分子行骗的核心逻辑如出一辙。
0: 素未谋面却交付巨额现金，
2: 对方是没有现场跟他接头的人。
0: 层层裹挟，他们如何步步沦陷？
7: 胆大的人先想说是实际的人。
0: 邀约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神秘交易一线正在播出。

0: 何芳平时喜欢上网刷短视频，看到身边的朋友靠着分享日常当了博主，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名利双收，这让退休在家的他很是心动。为此，他在网络上报了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班。
1: 他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那种广告，网络上视频剪辑那个网络的课程，然后他报了这个课程。
0: 何芳说，当初交了网课费用后，对方承诺包教包会，可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学会。何芳认为对方违约，应当退费，可对方不同意。事情拖到2025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当初的网课费可以退了。
1: 先是核实他的身份信息嘛，说这个人你是不是某某某，然后那个问他你是不是之前有在网上购买了这个课程，对方承诺是全部退的，他就愿意跟对方继续接触了嘛，因为他也肯定是想把钱退回来。
0: 对方告诉何芳，此前他购买网课的短视频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是专门替那家公司善后处理退费事宜的，但是他们的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需要下载一个叫山东滋补的应用软件，再通过充值返现的方式来折抵退费。在对方的引导下，何芳下载了一个叫山东滋补的应用软件。而本案中另一名被害人下载这个软件，则源于一次出差途中的无聊消遣。
2: 然后出差之后就闲得无聊，就刷刷手机啊什么的，就是聊聊天啊什么的，就弹出来一个链接吧，然后我就无意中就点进去，然后里面就是说啊，可以就是找朋友啊，这些。
0: 抱着想找朋友的心理，张林加入了一个群聊。群聊的话题一开始是恋爱交友，可没过多久，群内风向发生转变，不断有人发布投资获利截图，大肆鼓吹低门槛高回报项目。
2: 就看他在上面去发一些照片啊，发一些信息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就是，他们有些对话，就说啊，我已经交了多少钱，然后那个怎么怎么样了。那有些人就说啊，那个好像是什么胆大的人先想说是世界怎么怎么样。
0: 群内大量账号一唱一和，不断渲染轻松赚钱的氛围，慢慢打消了张林的戒备。心生好奇的他主动询问入会流程，很快就有专属客服单独私聊，引导他参与平台会员认证，还宣称小额充值会全额返还。
2: 那就是在看他们在聊的时候，就是感觉就说，哎，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就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就觉得就是说，哎，那个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就上面就问了几个问题，我说怎么加入啊，怎么弄啊，怎么样，那就会有一个人去，单独跟你聊，然后给你一个链接还是什么，然后就告诉你，比方说我们分三步，你可以作为我们的会员，然后第一步是先充30块钱吧。
0: 按照对方的指引，张林完成了第一次30元充值注册，平台果然很快连本带息返还给了张林。
2: 当时我的想法是不是他们是在就是利用这种平台这种方式做一个就是洗钱或者是怎么样。
0: 初次充值顺利回款，客服顺势提出第二步认证，要求充值200元，并承诺完成后返还230至250元，金额不高且有返利在前，张林没有过多犹豫便再次转账。第二次充值完成后，平台如约返还了约定钱款，紧接着客服抛出最后一步会员认证，金额提升至1600余元。
2: 他说第三次认证的话，你是要独立认证还是就是几个人团队组团认证。我说独立认证和组团认证有什么区别。他说独立认证呢，就是你个人去认证，人数比较多，那这个认证需要4-5个小时，那团队认证

0: 证呢，他就说大家一起统一去做一个认证，那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我说那我就是大家一起认证嘛，其他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说
1: 然而就是在这一步认证环节，系统却突然提示数据异常。
0: 他说这个有数据出现问题，是说我们中间的谁没有那个操作对，然后导致这个出了问题。然后呢那个里面的人就说啊，你们这个到底是谁，因为你的这一个错误就导致我们这个团队这个整体的注册就白注册了，就我的那个注册的那个就显示是错误。然后我觉得哎，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没有点击对，那再加上就是他们这样去说，然后我就在群里面我说不好意思，估计可能是我的问题。
1: 群里的人纷纷表现出不满，指责张林耽误了所有人的进度，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张林心生愧疚，主动提出弥补过错。客服说需要转入一定的资金后才能解锁账户。
0: 我按照这个步骤呢又充了，充完之后那个他又说有问题，他又说有问题。那又说有问题之后，那这个时候群里面的人就跳起来了，就大家就是说更觉得情绪更激动了，说你怎么又出错了，怎么怎么样的。那但是他给你设置的这些步骤呢，我都是按照这个一步一步来走的。
1: 张林几次线上充值后因为种种原因仍然没有解锁账户，客服顺势提出了线下交付的方案，并承诺只要资金到账就会连本带息返还之前投入的资金。
0: 1点钟到了酒店，那个时候也比较累了，那折腾就是搞这个东西折腾到3点多钟嘛，因为它这个步骤很麻烦。那我就觉得可能是一天我一晚上没有睡导致的，就是说我的脑袋已经不清晰了，可能是确实是我的错误。
2: 我们的被害人啊，他就是急于把钱退回来，他就陷入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设置好的一步步的这种陷阱当中。
1: 张林按照对方的指引交付了钱款，直到警方抓获了3名嫌疑人，截获张林交付的现金后，张林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经过民警核实，何方张林等人使用的这款名为山东滋补的应用软件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软件，主要是利用注册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钱财的。
2: 天上不会掉馅饼吧，被害人一定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
1: 目前海盐警方正在追查藏匿在曲线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源头，持续推进后续侦办工作。
3: 本案中3名男子明知是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仍跨省流窜充当曲线车手，涉案赃款高达66万元。那么他们的行为涉嫌哪些罪名呢？如果没有拿到约定报酬，是否会影响其定罪量刑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4: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是帮助上游诈骗犯罪转移赃款的行为，他们分工明确，主观上明知或应知索取现金是犯罪所得，客观上实施了转移的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至于犯罪嫌疑人尚未拿到报酬，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否成立，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而不是是否从中获利。三人已经实施完成了曲线转移赃款的行为，犯罪已经既遂，尚未拿到报酬这个情节只能说明他的犯罪目的尚未完全实现，但是行为已经完成，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只是在量刑的时候它是一个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法院将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手段、方式、造成的后果以及认罪态度、退赃退赔等情节，

0: 片链条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网上冲浪谨防风险，诱人的甜头背后极有可能是深不见底的陷阱。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声巨响，七旬老人不幸遇难。
1: 赶紧把孩子给他引走了。
0: 肇事司机逃之夭夭。

0: 线索难寻。
1: 我看来那东西可以啥砖块可以。
0: 一通电话串联起两起孤立案件，盲区谜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夜幕之下，山野密林，危机从天而降，坠剑穿林，无数野生动物难逃杀戮，无声较量，新技术竟成为犯罪手段，步步惊心，警方能否破解盗猎迷局？坠剑惊心，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令人触目惊心的轨迹。
1: 当时很诧异，感觉有点震惊。虽然我们干这行时间长了，办严重案件这么多年，还真是头一回遇到。这对我们来讲也没办过这种案件，感觉到确实有点诧异。
0: 这段无人机传回的影像对京德警方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在夜间布控，就为了寻找一起盗猎案件的线索。画面中那头高速移动的大型动物很可能正在遭受盗猎者的袭击，但蹊跷的是，热成像画面中除了奔跑的动物，并没有人类的身影。
2: 因为我们宣城啊，地处皖南山区，森林覆盖率将近达到60%，应该生态资源比较丰富，野生动物的话有400多种，我们的珍贵的濒危的野生动物达40余种，非法狩猎的话会导致对我们生物的种群生物链产生极大的破坏，所以它的伤害性和破坏性极强，所以必须呢这个采取坚决果断的手段呢予以打击。
0: 次日天亮后，侦查员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发现此处却有大量动物血迹，轨迹也与画面基本吻合。这是京德警方通过近半年来的缜密调查第一次追踪到盗猎现场。
3: 小东，
4: 小东，
3: 什么人？
4: 兔子。
3: 什么东西？
4: 兔子。我就搞不清楚地址。
1: 这个案子一开始呢，是从我们办的上一起野生动物案件关联出来的线索。
5: 大概是25年年初左右的吧，有人举报，就是在我们京德县白地镇，这个有人收购陆生野生动物。
1: 然后我们就过去了，把他的几个仓库，花了一天时间找出来了，找到了不少东西。
5: 一开始立的案件是收购陆生野生动物案件，但是我们在他的这个冷库里面，查到了四不像，也就是学名中华猎羚。然后根据二级保护动物，然后变更了罪名，变更成了危害濒危野生动物。
6: 那你开车去山上干嘛？
4: 去山上看看呀。
6: 你每天都去山上看吗？
4: 那不然
6: 你觉得一个正常人会每天晚上开车去山上吗？
4: 犯法吗？我现在都这样了，有什么好想的？
6: 许快乐，
4: 我怎么想？我拿什么想？
1: 大概谈了5分笔录吧，没说一句真话。哪些人给他供货？主要的给他这个提供野生动物的人，几乎一个都不是。
5: 对公安机关的提出兴趣是比较大的。你在问到其他案件细节的时候，比如你是不是还收购了其他东西，没有。
0: 嫌疑人李某落网后，警方在其冷库中查获被猎杀的野生动物70余只，涉案金额逾10万元，其中不乏野猪、中华猎羚等中大体型动物，从尸体新鲜程度判断均为近期猎杀。警方判断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盗猎团伙，而这一团伙的盗猎效率之高令人心惊。
1: 当时比较让我震惊的还效率，他基本上每天能保证他一天干到2头，甚至有时候3头，少的一天一半也能干到1头，这个效率其实已经很高了。你像打野猪，你就靠什么？靠你那个弹簧加工，你那个弹簧加工加到野猪，你再把它打死，也许10天半个月都搞不到1头，你这个效率是它的多少倍？至少也是10倍以上。
0: 京德警方当即做出决定，成立专案组，对嫌疑人李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深挖，务必要找出那个危险的盗猎团伙。
5: 发现了他和我们景德县辖区赵某军有这个密切的资金流水往来，根据这个资金流水往来，我们进行分析，就发现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1: 两个人微信往来很密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微信流水也很有规律，就明显能看出来啊，这个赵某军应该是长期卖东西给我们上一个嫌疑人。
5: 比如说一天可能有多笔转账，1-2百、3-4百，可能过个几天又是1-2百、3-4百，就是这种频繁的转账。
1: 没有太明确的聊野生动物，但是他聊的东西有时话比较隐晦一点，比如说在聊东西的时候就问他在不在，这个东西你收不收，有些东西什么你收不收，他不会说得很直接，就是双方可能能听出来大概是什么。
5: 黄脊这个重量基本上大概是猎捕到之后10几斤，根据我们之前的办案经验，基本上他收购的价格可能是15块钱、20块钱一斤以这样。

0: 通过这个分析，所以说买卖的可能就是黄脊之类的，也有可能是野猪，比如说他把野猪切开卖了猪腿，也是以斤来卖的。
1: 但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警方却发现这个赵某军平时的活动情况看上去与盗猎没有半点关系。
2: 发现呢，他平时他生活呢这个也比较规律，夫妻两个呢共同经营一家这个农具店，他这个店面呢还比较大，有总共有三间门面，销售一些这个农具，平时呢也有这个维修的，平时生意嘛也还不错。
3: 我们当时还找了一下赵某军啊，他的老家，他事实上不是那个镇上的人，他是隔壁镇上的，他的老家在山里面，房子我们也去看了一下，老家已经不住了，很多年不住了。
0: 应该说没有什么暴力啊这方面这些倾向，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交际不多的一个经营农机店的店主，社会关系也是比较单纯的，没有看到就是跟这个复杂的就是比如说收购庐山野生动物的人员进行来往，所以说一开始我们是个就是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方式去这个非法狩猎。
2: 然后呢，我们就转变了一些方法，加强对周边的这个居民，包括之前这个老狩猎队的队员，他们就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就讲经营一家农机店的一个人，他平时呢可能对这个狩猎这一块非常感兴趣。
1: 为了防止野猪破坏耕地，在相关部门领导下，当地成立了专门狩猎野猪的狩猎队。
0: 通过了解到他是我们这个金德县狩猎队的，就是非正式人员，也就是辅助人员，正式人员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刀猎以及狗猎，非正式队员就是起辅助作用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野猪死了，然后他就把野猪拖下山，就起到辅助的作用，
3: 所以他应该是有这些爱好的，能加入到这个狩猎队一般都是有狩猎爱好的人。
2: 我们就根据这条线索就跟赵某军呢就是对上了。
1: 在我国，野猪虽已被移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但仍不可随意捕杀，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捕猎数量执行，猎获物需统一移交登记，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私分买卖和使用。然而冷库中出现的这批野猪显然是为贩卖和食用准备的，这是否意味着赵某军正是利用自己狩猎队非正式队员的身份在暗中做了手脚？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同村的袁某与他联系极为频繁。
0: 袁某通过我们了解，他没有前科，但是他这个没有正经工作，是跟他这个父母是住在一起的。
2: 这个人呢，也平时喜欢在山里面跑。
1: 尽管警方对赵袁二人有所怀疑，但这两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其日常行为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2: 当时呢，我们也把这个目标情况反馈给我们县局的这个环守大队，我们也是很纳闷，目标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个非法狩猎的嫌疑，如果他有外出非法狩猎的话肯定要开车，但是从这个车辆轨迹查询一段时间看来，异常的轨迹并不明显。
4: 来瓶水。
3: 侦查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他的车辆不太敢靠近，接触的少，他车子就停在下面，我们在那活动如果时间长了我觉得还是很突兀的，白天他都停在他店门口，在大街上人来人往，他们夫妻两个也在店门口一眼就能看见他的车。我们多次也从他家门口过，就观察他家里面，观察他的车子停在什么地方啊，
0: 没有发现他涉及到这个非法狩猎。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在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但专案组坚持认为，仅凭那些信息并不能排除二人的嫌疑，仍需要对其保持专注。时间来到了2025年7月，警方发现赵某军和袁某一起外出的次数突然多了起来，
3: 一直到7月20号左右，他才开始有动静，对劲了，他开始频繁晚上出来了。
0: 他是有一辆皮卡车，然后发现他的皮卡车频繁的于晚上7点到8点出发，然后途经我们这个景德县辖区的各个乡镇，平常晚上到1-2点钟返回他的住所，所以说我们感觉他的轨迹就很不正常。

0: 警方发现，这段时间内，赵某军与袁某在晚间频繁往返于京德县周边的各个山区，时间地点均不固定，经常在次日清晨才回到县城。
1: 结合图像侦查，通过卡点的监控，发现他这个车斗啊，去的时候可能车斗就没有盖布，就旁边放的是一块油布，但是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上面是盖了油布的。可能有些这个视频上面还能看到有野猪的腿露到外面。
0: 警方先是联系了当地的狩猎队，确认近期并没有狩猎野猪的计划，队里也没有其他队员参与赵某军的盗猎活动。
1: 反馈的这些就是猎捕的数量就很不正常，有时候一天可以达到两头到三头野猪，可能这个十几天才可能猎捕到一头野猪，这个就纯靠运气。但是像他这种就是频率一天两三头，属于很不正常的。
0: 张某军和袁某的盗猎效率令警方异常震惊，仅野猪一项，两人短短几天的猎杀量就超过了当地狩猎队一整年的狩猎总量。
2: 狩猎队他们捕野猪也很困难，没有好的方法。野猪在山上攻击性也强，然后野猪它有那么大的体型，尤其是100多斤、200斤的野猪，你一旦这个刺伤它，它要发狂的话，对人的威胁也很大。
1: 好奇多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来猎捕，之后就在这个网页上面浏览了一下，
2: 追它出发的时候，看他们怎么样一个状态出发，往车上带什么。我发现他拎的东西，我们放大看，我们初基本上能判断应该就是无人机。当时很诧异，感觉有点震惊。虽然我们干这行时间长了，但是用无人机这种新兴事物，因为办野生动物案件这么多年，还真是头一回遇到。这对我们来讲也没办过这种案件，因为当时他用无人机呢，感觉到确实有点诧异。
1: 了解到他是使用牙签，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关于牙签是什么东西。它是这个箭头以及这个后面弓箭组成的，然后大致呢也能理解它的这个触发原理，就是靠惯性靠重量，然后通过箭头然后射杀野生动物。
2: 在网上搜索，就是学习怎么用无人机这个进行狩猎，就是搜一些护农队他们拍的一些视频。虽然从视频当中能了解到一些信息，怎么用这个无人机定位控制这个无人机空投这个牙签，但是真实的具体到底怎么操作，我们也只是还是停留在一个想象的阶段。牙签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钢签，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弓箭射去的那个箭强化了，在它的箭头啊配重了，重量加大了。它们有两种型号，一种是350克小一点的，还有一种700克，然后从空中坠下来的时候利用下坠的力量加大杀伤力，其实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个箭，我觉得就进行了加强。它们这个类似于黑化吧，把这个称为牙签。因为我们这些年打到的这个野生动物案件啊，全是使用要么就是老式的铁加工，要么就是稍微新一点的这种弹簧加工。使用无人机，会操作无人机用这个空投的，原来确实没听说过。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马上就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
0: 使用无人机实施盗猎在京德尚属首次，这让专案组立即重视起来，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汇报，并制定了更缜密的侦查方案。与此同时，派出另外一组侦查员秘密对两人的作案车辆进行搜查，试图获取赵某军、袁某使用无人机实施盗猎的最直接的证据。
2: 每天分析他的轨迹，再结合我们视频卡口分析他每天晚上的活动轨迹、活动规律。他每天大概晚上7点出门，两个人一起，主要是携带这个无人机，但是出去的地方这个不规律。出去以后比如说随机发现一个山头，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发现觉得这个山头以往是有野生动物的，

0: 无人机飞起来，使用热成像对这一块进行扫描，随机性很大，而且每天晚上打多长时间也不一定。他也许他们俩晚上打得快，也许11点就回来了，他7点出去，11点回来，有的时候打的时间长，可能打到凌晨3、4点。
1: 主要就是确定他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晚上就是他们去猎捕的时候，你不可能跟太紧，因为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在他四周的，因为他无人机飞上去能看到热成像，你莫名其妙的就是旁边多了几个热点，明显就不正常，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对他进行比较近的跟踪。他们到现场，首先呢，他要先点一根香烟。为什么要点一根香烟？因为晚上热成像，香烟在这个无人机这个屏幕上面能看到是一个点。他首先要确定这个点的位置，然后先用坠箭坠到了这个点，来判断一下周边的风速会不会影响到精度，然后通过这一点来确定这一块是否适合狩猎。因为山里面它可能有风，这个风比较大的地方它坠不准，它会换个地方。
0: 发现了，比如说发现这个野猪以后啊，对野猪的位置使用这个无人机啊进行打点，标记它的位置，然后把无人机飞回来，挂载相应的这个作案工具，根据发现的野生动物情况，比如说发现的是野猪的话，那就挂一个大号的牙签，挂上去以后再飞回去就要飞慢一点，

0: 缓缓地向这个野猪靠近，高度啊，应该是在20多米。靠近以后，在它的上空等。等野猪相对稳定一点的时候，再把牙签空投下去。他们在无人机下方啊，这个装了一个抛投器，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啊，就一个挂钩，能挂住这个牙签，然后无人机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这个开关会打开，会能让这个钩子啊缩回去，能让这个牙签坠下去，准确率应该还比较高。打到以后呢，他们两个的配合啊，如果是小动物，一般是赵某军直接去拿回来，野猪的话，袁某会跟他一起过去，两个人一起啊合作把它抬下来。啊，大体的流程是这样的，这块打完以后换下一个地方。
1: 但是面对赵某军、袁某愈发猖狂的盗猎行为，专案组却迟迟没有下达收网的指令。
2: 我们指的这个刑事犯罪，就是按照我们来说非法狩猎罪，它是需要这个在禁猎区或者禁用区使用禁用工具或禁用方法猎捕野生动物，它是有这个限制的。你像禁用工具，就类似于弹簧夹弓、铁夹弓，然后还有这个铁丝网。
0: 无人机在，因为它是个新兴事物，在我们安徽省的通告里面，它是没有被列为禁用工具的。
3: 野猪它已经呢就剔除了这个上游保护动物的名录，所以这两点呢就是制约了我们检法的对这个案件打击的共识。
0: 检察院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建议我们要慎重。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啊，我们觉得可能还没有不一定能涉嫌刑事犯罪，讲白了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抓捕他，
3: 不一定能打深打透，不一定能够依法处理打击到位，那就是说那可能会导致嘛，这个案件如果不能有效的这个审理判决的话，它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震慑效果它会大打折扣。
1: 此时专案组还需进一步搜集两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
2: 所以说我们一个是就是跟这个检察院协调，还有一个是就是从其他方面这个入手，看看他有没有使用这个无人机撒网，然后猎捕到这个其他野生动物。因为使用无人机撒网，网捕它就属于这个禁用工具。
0: 我们就继续啊，收集他的情况。虽然说这个有遇到一些难度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克服它。我们初步也分析啊，他应该不会甘于就只打野猪的。

0: 像这种就是非法狩猎的，他如果有这种技术手段，就是无人使用无人击水剑，他就不可能光打野猪，因为人性是贪婪的，会想着这个下面是什么，我用了个无人机成像看了，我无人机不但可以坠剑，我还可以放网，我猎捕野鸭更好。
1: 后来我们就发现他应该是还搞其他东西，经常打野鸡野鸭，这个野鸡野鸭通常就是三有保护动物，只要他打这个就够了，而且他用的还是网，网捕就是明确规定的禁用方法，网本身也属于禁用工具，用空投网，而且还猎捕三有动物，这个野鸡野鸭以后，当时我们心就比较定了，这个觉得这个案子啊，应该成问题不大了。
2: 与此同时，京德警方还通过秘密调查锁定了汪某德、蔡某云等嫌疑人，他们涉嫌收购贩卖被盗猎的野生动物。
1: 蔡某云也有一辆面包车，比如说他们那天打完了，直接喊他过去，大致能看到蔡某云他的一个动作，比如说他两只手拎个那个两个类似于鸡和鸭那种形状的啊，我们就初步能判断这应该就是野鸭，或者是它比较费力的要两人抬的那种，明显就是野猪了。像黄脊鸡的特征也很明显，是从大体的轮廓和它的动作姿势能判断的大致他们当天的售货情况。
0: 因为这个非法狩猎嘛，它这个猎获物要有地方存放，通过对袁某进行摸排，发现他家中有一个牛棚，然后通过对这个牛棚的摸排，发现里面有冷柜。
1: 经过几轮判断分析啊，我们觉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觉得可以收网了。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3: 不要太淘气哟。
14: 死个！
2: 2025年9月19日，随着专案组一声令下，收网行动全面展开。在停车场，正在为无人机充电的赵某军、袁某被当场抓获。现场缴获一台无人机和数支坠剑。
13: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在一处民宅内将负责收购贩卖野生动物。

在这个案件的侦办当中，我们也运用了我们的警用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机动武警，对这个利用无人机实施盗猎的犯罪团伙，被金德警方一网打尽。对这个利用无人机实施空中犯罪，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警惕。 还有我们应对的手段，其实在这个案件的侦办当中，我们也运用了我们的警用无人机开展侦查。在这个案子打击发生过以后呢，因为现在低空经济啊发展非常迅速，这样的话，我们立即成立了这个无人机的管控中心，建立了打击无人机犯罪的这个数据模型。在这个针对这一类的非典型的新型的一些犯罪，我们必须要以果断出击，要有呢这个有效的手段来坚决打击，并且呢这个推动这个防范和治理。

0: 夜幕之下，黑影闪动，两个窃贼相继翻墙入院，手法熟练，动作隐蔽，内部人员是否监守自盗？电缆失窃，工期延误，承包商遭遇意外危机，收网现场瞬息万变，抓捕小组面临严峻挑战。最后的投案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烟花爆竹管理混乱。
1: 而且你卖的那么多，这可不是卖一箱两箱是吧？
2: 他是私人的，
1: 私人的买了那么多，你不开票啊？
2: 他不用开票。
0: 燃气报警，形同虚设，负责人竟现场失忆。
1: 我们这一套是你们公司做的？
2: 应该不是我们做的。
1: 没有，微博以前经手系统
2: 是我们公司做的吧？
1: 对对。
0: 面对致命隐患，谁在假装重视安全？
3: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
4: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
0: 线上承诺无强制消费，线下却遭导游当众羞辱。
5: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多家机构层层分包，强迫消费套路满满。
6: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抬轿拽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深夜出诊，山路跋涉，是信任也是托付。
7: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8: 只要他们需要，我都会去。
0: 三年与三十年，看两代村医如何坚守。
9: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十二组前往广东省开展明察暗访工作，在对东莞市烟花爆竹、燃气等行业领域进行检查期间，发现了诸多安全隐患。
10: 七月十号，考核巡查组前往东莞市开展工作。此次考核巡查，烟花爆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被列为检查重点之一。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了凤岗供销社烟花爆竹销售点，在这里，专家发现了一些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在抵达销售点时发现，存储仓库已经空空如也。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以前存储的烟花爆竹已经不符合新国标标准，该网点的所有烟花爆竹已经在

0: 7月2日作出退回处理，因此目前没有烟花爆竹在储存和销售。随即，专家要求销售点负责人提供退货的烟花爆竹出库记录，该负责人却一问三不知。
1: 是哪一天过来退的？
2: 具体我问一下。
1: 几号？
2: 7月2号。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随即调取了7月2日该销售点的视频记录，但视频内容却跟销售点负责人描述的有差异。
1: 你这个是往里装货，而不是退货啊。你7月2号下午1点多钟，这哪的货？就在送，还在往里面送货。
3: 没，这个2号嘛，2号的时候那个客人买货，
1: 买货
3: 他们后来这个企业商户都退回给他吗？
1: 不是，你这个碗里面，你看这碗里面装货呢，是怎么回事啊？
0: 对于考核巡查组专家提出的问题，该销售点员工却始终说不清这批烟花爆竹的来处，也提供不出相关的出入库记录单据。经过专家不断追问后，该员工才说出是卖给了客户用于自己燃放，这批货是客户退的货。
1: 我看你不得有销售清单吗？把那个人的清单拿给我看看，叫什么名字？
3: 我们没有打单的。
1: 怎么没有单子？
3: 送货就是他私人就送过去就捡现捡这样子的。
0: 考核巡查组专家在调取视频后发现，这批烟花爆竹从这辆白色货车上卸货，过程持续了10分钟左右。当被问到是什么时候销售给客户时，该员工又说是6月30日销售的。
4: 你所有你卖出去的货卖给谁，你肯定有记录的，而且你卖了那么多，这可不是卖一箱两箱是吧？
3: 他是私人的。
4: 私人的买了之后你不开票啊？
3: 他不用开票。
4: 不用开票，不用开票。
1: 你有记录的。
4: 那你有记录啊。
0: 但最终考核巡查组专家并没有在6月30日及前后日期中找到这批烟花爆竹的出库资料，该销售点的工作人员始终说不出这批烟花爆竹的来路去向，也提供不出相关的出入库记录。
4: 你从那里面拉货出去，你们怎么也有账吗？不能说随便就能拉吧。
1: 29号也没有啊。
0: 烟花爆竹零售点建立进货台账制度，是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法定义务，是产品来源及库存管控等方面的重要依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接连发生了3起涉烟花爆竹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暴露出部分烟花爆竹企业安全意识不到位、安全操作规程形同虚设等问题。很显然，这个销售点的负责人及其员工并没有深刻吸取几起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带来的教训。燃气领域安全也至关重要。7月11日，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对东莞市液化石油气的储存、冲装、销售、使用场所等进行检查。考核巡查组随即抽查了东莞市大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该公司是本地老牌民营燃气企业，覆盖液化石油气储存、冲装、配送等环节。在对该公司检查中，专家发现，在储罐区，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覆盖范围达不到标准要求。
5: 哪怕你放在那个中心点，两边的这个间距肯定都不够呀。它这个覆盖范围是4米半径。如果你这是25×25的话，每一边都25米啊，对吧？
1: 嗯。
5: 你比如说那个那边的那个管路卸了，然后到这里中间位置，你的这个探测器能覆盖吗？那边1号挂那几个阀漏了。那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跟那个探测器能覆盖得了。
0: 据了解，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应安装在液化石油气存在泄漏风险位置的4米半径范围，但显然，该储罐区仅在两个储罐四周安装了报警装置，不能全覆盖可燃气体泄漏区域。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无法覆盖泄漏区域的情况，在冲装区同样存在。
5: 你这纵深多少？
1: 大概20米。
5: 20米，那你又不够了呀。如果说你说是12米的话，还勉强够。
0: 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是用来检测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可燃气体泄漏的安全装置，对安装高度、水平距离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在随后对用气单位的检查中，专家发现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的使用也没有得到重视。考核巡查组随即抽查了管城人民医院，来到食堂后厨，发现该厨房用气设备周边并没有安装。

0: 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1: 这个它这个用气点周边的这个气流探测器。
2: 我们这一套是你们公司做的？
3: 应该不是我们做的。
2: 没有，微博以前经手是
3: 我们。是我们做的吗？
2: 对对对。
1: 无论是不是你们公司做的，你们给它送气，你都得确保它的使用环境。
3: 它这下面有个探测器，是不是？探气在哪个位置？探头在哪个位置？
1: 你们都不知道吗？平时不做过安检的吗？
0: 不仅如此，专家在检查时还发现，连接液化石油气管道的燃气连接软管，由于长时间未更换，已经发生皲裂，存在燃气泄漏风险。
1: 而且你看它这个点火棒的这个管子都已经破了，这里都破了。虽然说这个阀是闭着的，但是这管子破了，万一这里开气了，你们日常安检都不关注这些地方吗？
0: 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抽取了东莞市华家食品有限公司，来到该公司后厨。专家一眼便发现，这里都未使用专用的燃气连接软管，存在燃气泄漏风险。
4: 包括这一根，还有这一根，
5: 都不是
4: 燃气专用的连接软管。这四根都不是。
0: 随后专家发现，该公司厨房虽然安装了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但是却处于关闭状态。
1: 这边是控制器，这控制器没开啊，没开吧。这个你平时是关的吗？
3: 没有开起来。
1: 那为什么关掉了呀？
3: 没有关吧，这是都是开起来，这个里面开
1: 着的。你看它都一直都是关着的呀，你看没显示的呀。
6: 一直是开着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下班的肯定去关那个总闸，都关错了，就把这个闸坏
1: 了。那你这下班总闸到现在都四点了，你上班应该已经超过10个小时以上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个探测。
6: 他是这样，他们中午会有一个休息，就是2点多做完事，他们过去休息一下，
1: 休息完
6: 再回来上班，是这样的。
0: 燃气安全至关重要，软管老化、阀门泄漏等隐患都有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燃气安全关乎民生安全底线，因此也是生产生活中不容忽视的红线。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已反馈广东省，要求严格抓好整改，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同类问题隐患。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在暑期，不少家庭都会计划出游，不过前不久，记者在旅游市场上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过程中明目张胆地胁迫游客购物。这些低价旅游团有哪些套路？来看记者的调查。
9: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罐加服务包，
10: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11: 满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一个人就是999，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们。
12: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旅游线路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3: 对，星期天6天5晚的安排经营证，
14: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2: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红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5: 你们是丽江红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6: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
17: 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
15: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17: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12: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

0: 与分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 你全部写上去，
2: 嗯，
1: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
2: 嗯，
1: 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
2: 嗯，
1: 也是两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
3: 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4: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999元、为期5天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安排在第4、第5天。不过，从第二天开始，导游就持续抱怨游客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团费，胁迫游客购物。
5: 第4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了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年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0: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5: 你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的，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0: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昆大丽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5: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0: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6: 那小孩买个皮扣
7: 啊，
6: 买个镯子
7: 啊，那戒指多少钱呢？
6: 5000-5500。
7: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颗石头，
6: 还买了个小赌石，
7: 加起来3000。
6: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0: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店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8: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0: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9: 住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买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你给他凑个件数。
10: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4: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后，导游又推销起了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之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呢，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还没结束，为何导游又要更换呢？
11: 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12: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11: 丽江段旅行社。
12: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11: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门处。听明白了没有？
0: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实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11: 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

0: 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其实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五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龙域购物中心，话里话外暗藏敲打，督促大家掏钱消费。
0: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2: 我本来带孩子报团是啥意思？我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什么来历啊啥的，那就尽自己赚了。
1: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龙域购物中心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0: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好吧。
2: 买了没有？老板去吃饭，那个不买不吃饭的
3: 啊？怎么又要买？买
2: 帮我赚什么好呀，真的是你每天天天跟我真的买了有18000呀，我刚刚买了20000多吧。
1: 整趟六天五晚的昆大利行程，四分之一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8月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四地文旅部门集中追责，对4家违规旅行社拟吊销经营许可，多名涉事导游吊销职业证件，部分涉案人员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从严查办，涉事购物场所全部停业整改，被列入行业不合格供应商名录，全省旅行社不得合作接入。文旅部门将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对案件线索进一步深挖彻查。
4: 今年的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乡村医生是农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据广西贺州市卫健委统计，目前这里有乡村医生1600多名，超过4000多名基层医务人员，守护着辖区农村群众的健康。下面咱们就来认识两位坚守乡土的乡村医生。
1: 8月的一天深夜，广西贺州市平贵区工会镇田富村村医叶红梅接到了紧急出诊电话。
5: 这个阿婆是长期卧床的，然后因为行动不便，我们每个月都要上来给她测量血压血糖，然后拿药给她。
1: 像这样的深夜出诊，叶红梅自己也记不清已经有多少次了。
5: 这是我这个月第4次来他家了。
6: 去年跟这人打针是有的么好，今年呢做着礼拜阿冯梅了做的好了，跟他来说，你看可以了，没那么回事了。
5: 谁家老人有什么病，谁家孩子该打疫苗了，我心里都有数。每次乡镇卫生院通知接种，我都挨家挨户打电话提醒。
1: 2023年，叶红梅考取了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之后她就来到了这里。3年来，她走遍了这个村子，深夜出诊，日常巡诊，跟进慢病随访。叶红梅用心守护着全村村民健康。
5: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每次出诊，乡亲们说红梅来了，我就觉得这条路走得值。他们把健康交给我，我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1: 而在贺州市八步区大宁镇里屋村，也有一位老村医麦乔发，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30年，健康体检、科普宣教、上门随访。麦乔发步履不停，用自己的医术为全村人解除病痛，尤其是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们。
7: 村里的老人多，出门看病不方便，只要他们需要，我都会去。一个80多岁的卧床老人，给他看病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如果不是你，我的坟头草都有人这么高了，很感动啊，当时的话。
1: 行医多年，麦乔发始终秉持一个最朴素的信条：实事求是，不乱开药，不夸大病情。面对困难家庭，他宽厚体谅，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从青年走到中年，家乡就是他最坚定的阵地。
4: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精准环境执法提供了坚实法治遵循。立足两山理念发源地，浙江各地紧扣法典精神，开展

0: 普法宣传、柔性执法帮扶，让生态法治落地生根，赋能高质量发展。
1: 8月14号，在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城山水广场，丽水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设置宣传点位，向市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解读法典中生活垃圾处置、噪声管控等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此外，宣传队伍走进辖区商铺、企业，面向企业负责人、一线员工开展精准普法，围绕污染防治、绿色生产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8月15号，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执法人员来到安吉新月家具厂，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交到企业负责人手中。此前，该企业家具塑料配件生产线项目配套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就投入使用，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相关条款，属于违法行为。
2: 如果说企业未经验收直接投产，可能会导致治理设施设计不规范，处理能力达不到标准，导致污染物超标排放。
1: 按照原有法律条文，企业将面临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考虑该企业是首次违法，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且在责令改正期限内通过了环保验收，于是执法人员以普法帮扶替代刚性处罚，而这一不予处罚的执法理念与新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一脉相承。
0: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3: 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开发布，将于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重点内容之一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决定同时增加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啊，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

0: 很舒服。
1: 羊乳粉，我爱羡慕优。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法治观察，来看一组救援现场。
2: 前不久，四川乐山井沿县的张某独自进山采摘，因天气酷热，体力不支，中暑晕倒在山林深处。由于家人始终联系不上张某，担心发生意外，赶忙向警方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

0: 急先生。
1: 因救助及时，最终张某脱离生命危险。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一名83岁的老人吃完晚饭外出散步时，不小心跌落山崖。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根据家属提供的线索，使用无人机进行全域排查，很快便锁定老人被困位置。
2: 这个能不能伸直？你们看一下，
1: 老人跌落的位置距离路面有10余米的高度。经过现场医护人员检查，老人身体多处挫伤，并伴有骨折，急需送医救治。现场救援人员立即将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准备送到山上。可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2: 等下都要将近90度，拉把手，拉把手。
1: 老人被困的地方刚好有一条小溪，地面湿滑，走在其间极易发生打滑。如果在搬运过程中发生意外，很可能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面对这种情况，现场的民警和消防人员立即展开研判。根据周边环境，将现场救援人员进行分组，有序排列组成人梯，采用搭建人梯的方式将老人成功转运至路面。
3: 担架这里打开了，打开放在这里
2: 了，怎么样，也就先抬上去了，先绑一下。
1: 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已回到家中休养。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开这么，给我的感觉是那种积极阳光的那种感觉。感觉和他们在一起，感觉我自己也变快乐。
1: 一次一次的那种惊奇的那种效果展示给他们的时候，也勾起来他们对魔术效果的一种喜欢，用一步步互动和孩子那种距离感越来越小。
2: 改变戏法不变初心，我们愿意在戏法传承的道路上去把这个爱心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3: 把它放在里边看。
4: 哎，在里边放这个车里边
3: 塞一下。
5: 这也不长，
4: 你吹口气。哎，
5: 没了。难道被你拿哪了？
4: 并没了。在哪去了？因为这两个角，这好了没？正面反面没问题吧？看，我三二一走，看，哎，
5: 哇塞！
4: 再来一次啊！看，你看，抓好这个角，这不是在里边呢，是吧？哎，放进去，塞进。你看，不能眨眼啊！收进去了，对不对？我说三二一，你们说一起说变啊！三二一，说
6: 变。
4: 好。
7: 27岁的贾伯涛是华山戏法的传承人，平时他会利用闲暇时间到社区学校给孩子们表演戏法，而其中有一所学校贾伯涛去的最多，
0: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都会去一次。
3: 啊，一个月去一次。
0: 其实没事的话可能会去的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一点，孩子们给我的感觉会也是那种积极阳光的那种感觉。嗯，
3: 每次去都很期待吗？
0: 对，因为感觉和他们在一起，还是我同步的感觉，我自己也变快乐。
8: 再去就继续。
0: 继续，对。
8: 去。下两句过去，放在这里去下去。
4: 对。
7: 贾伯涛去的这所学校是渭南市高新区的一所特殊学校，学校里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戏法哥哥。他已经坚持为那里的孩子们表演10年了，他不仅为孩子们表演魔术，还教孩子们变魔术。

0: 杯子反过来。对。
1: 这个戏法名叫三仙归洞，是华山戏法中的代表节目。孩子们每次学会了新戏法，都会迫不及待找人表演。
2: 我给妹妹表表演过，
3: 给妹妹表演过。
2: 嗯，
3: 妹妹看了之后，
2: 她说很惊讶。
3: 哦，很惊讶。
2: 啊
3: 啊！你看到妹妹很惊讶，你自己是什么感觉？
2: 很激动，很开心。
4: 上完戏法课以后，你在我们大一点的这些孩子之间，增加了孩子的一个社交能力，包括孩子的一个提升了孩子的一个自信心。他就会叫我们过去看，说我给你变个魔术吧，然后还有那个套的那个杯子，他就在那变魔术。也有就是让我们看出破绽的。
3: 啊，就是失败之后，你看他是高兴还是有那种？
4: 也是高兴的，也是高兴的。他很好奇，然后他自己就会再来一遍。他说：“董老师，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吧。”然后就会再给你重复再来一遍。
1: 贾伯涛第一次来这所特殊学校是在10年前，那次他作为一名高中生志愿者和同学们来到了这里，至今他还记得刚来这里表演时的场景。
5: 第一次去能看出孩子他们那种眼神就是惊慌失措，就是谁来了就是给人多多少少有点自卑，之后不愿意和外界去交流。然后其实我刚开始表演的时候，有些孩子都不理你，你变你的，我在那玩我的。
0: 他回去了，闹完之后回去搓一下。
1: 后来贾伯涛带着更多戏法来到这所学校，表演教学过程中和孩子们的沟通也越来越多。
5: 我发现一次一次的那种惊奇的那种效果展示给他们的时候，也勾起来他们对这种魔术效果的一种喜欢，就是想去探索，哎，这个怎么变着。妈妈她会问你，哎，哥哥，那这个能教我吗？这个怎么弄的？我觉得这种互动也是，因为一步一步互动，和孩子那种距离感越来越小。
3: 就是把孩子这个封闭的世界打开。
5: 对，就是让他们愿意和外界去接触，也学会之后也愿意和外界去交流。
6: 我这儿有个皮筋儿。
7: 嗯，皮筋。
6: 啊，我放到手上，这是绿的，这边是红的，放到手上，我说3、2、1，走。
1: 只要有空，贾伯涛就来学校给孩子们表演上课。他每次都变着法儿给孩子们制造惊喜。
6: 看这边没有，这次啊，我把它放到这上边。这是不是红的？这是不是绿的？绿的、红的放到手上，红的、绿的，对不对？我3、2、1，变。绿的、红的，看这边没有问题，这边没有问题，放这边也没问题。抓的时候说走。这样离得远，来，这样你试一下，来，你这样把它这样勾起来，这样这样一个手一个手这样把它勾起来，对，勾拉直，对，放到你能看到的地方啊。看我把这个放进来，对对啊，看这边没问题，这边没有的，放手上，哎，出来了。嗯，
8: 再来一下
6: 啊。
5: 有次去之后，孩子一群围上来说：“戏法哥哥，戏法哥哥，你们今天给我变啥呀？变什么东西啊？”就拉着我进教室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给我变没了？能不能给我变个其他的？”其实我感觉融入孩子那种氛围了，不像刚开始见到他们的时候很陌生，互相也都很陌生。但到最后的时候，发现我不仅仅是给他们教戏法的老师，更是他们的哥哥姐姐，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的看待。可能今天不去代课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教，给他们去互动，玩一些其他游戏了啥的，不一定每次去给他们上课。感觉是孩子已经成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
1: 贾伯涛在学校表演和教学是他的一项公益行动。贾伯涛用戏法让孩子们产生好奇，感受到快乐的同时，也是在推广这项非遗技艺。其实贾伯涛和戏法结缘也是通过一次志愿活动，那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
6: 16、17岁吧，当时我就在这个位置拍了，就是我第一次在讲解员讲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3: 还很小是吧？
6: 对，当时个子低低的黑黑的站在这儿，之后在这儿开始给大家讲一些，比如说我们渭南的国家级项目老腔啦、皮

0: 领去了很多非遗，其实我的非遗生涯其实也是从这儿开始的。
1: 贾伯涛在读高中时，在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习馆做一名志愿讲解员。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传承人雷鸣来到这里给大家表演，这次演出给贾伯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你当时自己看那个是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0: 当时先首先是惊讶，是他咋变进去的，来回你看他没有拿那个球，但是他变进去了，就是之后，而且是我们一圈看不出任何破绽。
1: 贾伯涛这次近距离观看大师表演让他大开眼界，贾伯涛开始在线上看视频自学。2018年他报名参加了陕西省第一届魔术展演，
0: 就是我表演的就是当时模仿我师父的那一段三仙归洞，就是皮毛演的一段三仙归洞。当时初赛的时候我师父就是底下的评委，就是班门弄斧之后把师父那段模仿的上去演了。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和师父就是面对面去交流，
3: 特别像，所以说我对他特别关注一下。我说这是个好苗子。
1: 比赛后贾伯涛抓住机会向雷鸣请教，并且有了拜师的想法。
0: 师父家里去找他，我说弄之后我说师父那能不能你还收徒弟不，因为我知道师父已经有12个徒弟了，我说师父还收徒弟不，我说我也想拜师跟你学。师父说但是我现在不收徒弟了，收徒弟已经很多了。之后我就说那我也想学嘛。之后师父说那我先给你教着，你先学着我再看吧。
3: 师父仿徒弟3年，徒弟仿师父2年，就是互相的，这对角谁看开始你能不能做徒弟，这是师傅看，这是徒弟最想考虑是学东西，师傅这个人品怎么样，这都要看。只要你愿意学，首先你把人做好，你说人做好了，我就教；人不做好，坚决不教。这是原话。
4: 因为汗水不是白流的，我会说你要这个活你这样出来，你那鞋里边。那汗水啊，不把鞋弄满了，也就没练不出来，知道吧？
1: 2019年，贾伯涛只用了1年时间就通过了考验，正式拜师雷鸣，开始系统学习华山戏法。
4: 你看，刚才这个又翻这个头了，这样他又看，又这个动作出来了，不要这个动作，不好看，知道吧？
1: 贾伯涛一边跟师傅学习，一边寻找各种机会在表演中打磨技艺，很快他就有了很大进步。
5: 我这儿有块布啊，正面都没有问题，反边没有问题，我手上这么一放，说一句空中抓一把，不知真和假，抓在手里看不见，
6: 扔到碗里这就变。伸手变来一碗清水，两条金鱼。俗话说得好，戏法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下面开始表演，人说你玩的是不是有？打开看一下，怎么表演呢？我拿起这个球放到手里边，我3、2、1走进去，他就进去了。哎，没看清楚不要紧，盖住他，拿起这个球放到手里边，我3、2、1走进去，他就进去了。再来一次啊，盖住他。看这个碗不动，盖住它。我说画线过去，它就过去了。来，没看见？再拿起这个放在手里边。我说3、2、1走进。
7: 漂亮。
6: 盖住它，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3、2、1走进去。一个，两个，三个，这就叫做三仙归洞。
7: 哎呀，我都看过好几次了，就是看不明白。
2: 每次看完很想看
7: 啊，他那太神奇了。只要有那个谁，那个贾伯涛在这演，或者他老师在这演，我都在这看的、
2: 啊，
7: 每次都看。
2: 看明白没？
7: 没有，一次都没看明白。
2: 每次来都想看是吧？
7: 对对对、每次演我都看，还凑到跟前看，没看明白。太神奇了。就是从这非遗馆看的表演以后才知道的，以前都没有。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见过。
2: 会不会跟朋友说带他们一起来看？
7: 会啊，肯定会。
2: 师傅，
1: 华山。

0: 戏法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古典戏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来的一大戏法支系。华山戏法常见的节目有口吐七彩、金玉满堂、鸳鸯棒等。2022年，华山戏法被列入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这两年，贾伯涛和师傅雷鸣把华山戏法的表演舞台搬到了网上，他们通过短视频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项古老的表演技艺。
1: 哎呀，大
2: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了，你在哪
3: 儿
1: 我看不来意思呢，
3: 看不来，看不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样看，再来一次，
1: 对
3: 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在里边，
1: 在
3: 里边，在不在？在里边，在这儿，在这儿，是不是？在这儿，这还是啥？我说三二一，你快说变，好不好？我说三二一，你快说变，三二一。
4: 一开始发的视频，其实看的人也不多，
5: 看的不基本上没有啥人看，就是身边朋友，你拍就是单纯的记录性拍摄，后边就剪辑手法了，就是知道哪个点要放在前面，然后哪个管要突出。就选取哪一段，就是有选择性的去剪辑了，就是包括他拍摄角度了啥，也是在拍的一步一步去学。
0: 为了吸引更多的网友观看，贾伯涛拿出了当初学戏法的劲头拍摄短视频，有时他还会走上街头给路人即兴表演。
1: 一个当兵卖皮筋，
3: 一个卖皮筋，黑眼睛吗？
1: 好强！哎呀，老奶奶穿那些，听好，我就不
3: 看了。咱放说话啊！啊，这是三二一，别！
1: 好，
3: 看着看，让我放着说，对不对？放着三二一，别！
1: 好，
3: 能看着？
1: 能看
3: 明白？
1: 能看。
3: 看这样。
1: 你是卖皮筋？
3: 我不是卖皮筋。
1: 一个当兵卖皮筋，一
3: 个卖皮筋。
0: 在大街上即兴表演，也会有事先想象不到的意外。但在贾伯涛看来，戏法的本质就是给人们带来惊奇和快乐。
3: 没问题吧？
1: 没有。
3: 马直，马直。这把没问题，这把没有点
5: 放射。老一辈，戏法艺人留下了很多老的东西，现在失传，很少人去演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发掘它，从道具制作到后期的编排、演出、台词儿，所以一系列东西都需要去探索，没有想象中就是成品东西你去来学，因为后边的东西需要就我们传承人来去挖掘它，把那些很少去演的一些东西，你要去把它创新改编，然后去重新问世。
0: 除了在网络上推广华山戏法创新表演形式外，贾伯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技法的钻研。
6: 意思是没有的，非常好看。把它放的是这样，一水就这样慢慢放。
0: 这个节目是华山戏法的传统节目《平生三集》。贾伯涛跟师傅雷鸣为了让这个节目重新跟观众见面，一起研究和制作道具，最终才得以如愿。
7: 这个戏法，乔小李也查无咎，
8: 李的面交代清楚，
7: 都没问题。
8: 怎么变呢？别人是往肩上一搭。我把它轻轻往台上这么一铺，你得给我帮个忙。
7: 帮什么忙啊？
8: 拽着这个角，
7: 拽着这个角，
8: 我瞪着这个尖儿。
7: 哦，瞪着这个尖儿。
8: 说着，戏法这就来了。
0: 对于未来的路，贾伯涛有明确的目标，并且信心十足。
3: 拿起个球放桌里边，我们再走。
9: 百变戏法不变初心，我们愿意在戏法传承的道路上，去把这个爱心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3: 奇妙中国艺。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2: 一对一
11: 量
1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猴子一定也爱吃啊！来，
5: 他说每只猴子样子都不一样，都看得出来，他们都认识，都有名字。
4: 一样。像米粒的话，在嘴皮上是有一颗像米饭一样的颗粒，而像红点的话，因为是它的嘴皮那个比较鲜艳，以后叫它红点。这位，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1: 痒痒痒，
1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大额取现，老人为何言辞闪躲？你能不能学会了？你不能学会了。荒郊野外，现金为何凭空消失？
1: 石头旁边放了杯奶茶，然后让他找到这个地方之后，把钱放那里就不用管了。
0: 一笔隐秘的私下交付，牵出一桩连环诈骗大案。神秘交易一线正在播出。
2: 啊，你什么情况了？
3: 没什么呀。
2: 啊？
3: 没什么呀。
2: 最近这几天转账那个取现是做什么用途的？
3: 我没取。
4: 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有点问题。
0: 视频中的这名老人名叫何芳，为核实一条高危反诈预警线索，民警专程到他家登门走访，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初步判断，老人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他像真的一样了。
2: 肯定是假的，你在聊天那天继续要钱的。
3: 现在联系
2: 假的，
3: 就大款提现，到场之后报备即可，谢谢。我等，你们稍微再等一下。
2: 我可以给你等，没关系。
3: 你们稍微等一下。
2: 但是你要醒悟过来，这里肯定是诈骗，100%的。
3: 你们不要担心我转钱，我也没有钱。
2: 转不转是另外一回事。
3: 我跟你说，
2: 你能不能醒悟过来？你不要
3: 我现在是说。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何芳今年65岁，平时大部分时间呢一个人居住，经济上没有过大额支出，但是这一天他却一次性从银行取走了11万元现金。这样的反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重视，他们将线索反馈给当地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然而面对民警，老人的表现很不自然。老人不愿意多谈，更不愿意透露大额取现的原因。
0: 为防止老人被骗，民警提出联系其家属，可这个建议遭到何芳激烈抗拒。
3: 我就不敢给我老公知道，我也不敢给我朋友知道，我就是可以跟
2: 他说。你老公那边反正我们也不会主动去通知他的。
3: 我也不过来，他也不愿意跟我这样过来。跟你说不要受骗上当，你一直在受骗上当。
2: 现在受骗了。
3: 以前网上付钱不知道付掉多少。
0: 在民警的耐心开导下，何芳终于吐露心声。此前他先后参与网络投资、网购保健品，接连踩中各类骗局，前后被骗数十万元。一次次受骗不仅让他背上外债，往日交好的亲友也渐渐与他疏远。
3: 是的，我朋友都借到了，现在借钱你知道，我今天借了还了以后，这个朋友就不跟我交朋，这个我心里很明白的。
0: 何芳说，就连丈夫都对自己不再信任，收回了家里的财政大权。这次她偷偷取出11万元现金，完全不敢让丈夫知晓。
3: 因为以前我们家我管钱，我们两个人都是电信公司的，条件也不差的，对吧？后来我老公知道了，知道我一直在网上报课，还要买保健品，他就说这样吧，我也退休了。他说我们家请我来访谈，你去访谈，你去访谈，就这样。
0: 多年的被骗经历让何芳心中一直存着挽回损失的想法。在2025年9月的某天，何芳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人，对方承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就可以拿回前一次骗局中被骗的钱。这11万元现金也是对方要求何芳取出来交给他们的。
3: 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当面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2: 什么时候交的？
3: 早上呀。
2: 在哪里交的？
3: 海盐呀。
2: 海盐哪个地方？
3: 给我个定位，我去。
4: 正常的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0: 引导何芳交付现金的人员究竟是谁呢？何芳表示，他自己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察觉到事态不妙。民警立刻让老人联系线上的骗子核实情况。
1: 老太太可能有点醒悟过来，她去联系对方的，但是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之后，情绪也逐渐失控，当时甚至有落泪。
0: 何芳向警方讲述了交付钱款的全过程。他用黑色塑料袋将11万元现金包裹好后，独自搭乘网约车前往对方指定的地址，将包裹放在现场并拍照发送给对方后，便自行离开，全程未与任何人进行线下交接。
1: 把钱放在那里，而且放在那里就可以走了。对方是没有现场跟他接头的人。
0: 为最大限度地挽回被骗资金，民警根据何方提供的定位信息，立刻驱车前往现场开展物证搜寻工作。
1: 那个地方是望海一个人迹罕至的一个田野间吧，那边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去那个地方的。然后对方跟他说，在那边做了个标记，放了块石头，然后石头旁边放了杯奶茶，然后让他找到这个地方之后把钱放那里，就不用管了。
0: 民警根据何方提供的照片，在这片树林中展开了地毯式搜寻，最终他们找到了关键物证所在的位置，可照片里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已不见了。那么这笔现金究竟是什么人取走的呢？民警分析，这里位置偏僻，嫌疑人前往此地肯定需要乘坐交通工具。
1: 因为他那个时间段去经过的车辆也不算太多，我们重点排查是外地车牌的车辆。
4: 那么曲线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很快，一辆白色轿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 锁定他之后，对他进行了一个核查，发现这个车呢，只有当天有进入我们海盐的轨迹，其他任何时间上从来没有来过这辆车，并且这个车呢一直在我们海盐县城里面就是绕，而且是在一些乡下的路上绕，感觉它的轨迹就很不寻常。
0: 除行驶轨迹异常外，这辆车还有多处可疑特征。
1: 他行驶的过程当中，他的遮阳板一直是放下的。当天其实天气情况没有说那么强烈，太阳光也不是很强烈。
0: 民警扩大监控排查范围，追踪该嫌疑车辆，最终锁定车辆最后的活动区域为海盐城郊一处村庄。9月27日傍晚6点，警方在村内路边查获这辆嫌疑车，当场控制3名男子。
6: 你是跑车的？你从哪里过来的？你从哪里过来的？
7: 在外面。
6: 啊？你江西跑这里啊？为什么跑这么远？
7: 在外面去。
8: 我是在跑车的，人家要雇我的车，等于要
6: 他们雇的你啊？啊？
8: 我人家出钱，我肯定要跑，是不是？
6: 你说话响一点。
8: 我说人家出钱，我肯定要跑。
6: 从哪里过来的？
8: 江西。
7: 看到第一。
6: 出多少？给你多少钱啊？
7: 小点找动物。
6: 给你多少钱、啊、跑过来？
8: 来回就是1000块钱呢。
6: 给了吗？
8: 没给，我哪里拿到钱呢？
1: 我问他们过来干嘛，他们就只说过来玩，就重复说过来玩。我问他你们去哪里玩，去要想要玩什么，他们一概答不上来。
0: 民警对嫌疑车辆进行搜查，在车上找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包里有大量现金和一台微型摄像设备。民警将3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讯问，在讯问中民警又有了意外发现。
1: 他有一个微型的摄像头，带回来之后通过这个查看，他们其实是作案现场有录下来，就包括我们这个老太太，他帮那个老太太取那个11万现金的现场是录下来的。
0: 民警随即回看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这部设备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地点正是何方放置钱款的那处树林。
4: 嫌疑人在那个视频里面出现过，所以从这个方面证据方面也可以确定啊，他们就是作案的嫌疑人。
0: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3名嫌疑人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1: 他们3个人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是接受商家指令，然后另外一个是负责具体的

0: 具体地点去实际取现，另外一个就是负责开车。
1: 据嫌疑人供述，他们这次来海盐不仅取了何方的这一笔11万元现金，双肩包里的32万元现金是在取完何方老人的这笔钱后，接到上家指令在海盐另外一个地方取到的。不仅如此，就在警方抓到他们之前，他们刚刚接到上家取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另外一个地点取一笔现金。
2: 我都在云里雾里的，我都突然就被抓了。当时的心态嘛，我因为我从来也没，就是说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嘛。
1: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又在何方放置现金的现场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23万元现金。这样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达到了66万元。
3: 是的呀，3万多了。
1: 三名嫌疑人均为江西某地村民。2025年春节后，吴某找到了齐某和雷某，说自己有一个来钱快的路子。
0: 他是在老家在网吧里上网的时候，遇到了他的这个商家，有商家问他这个一天好几百块挣钱的生意要不要做，
4: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有点我就反感，知道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拿包这个事情，我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我都听过，那时候都开始打击。
1: 所谓的拿包，就是替诈骗团伙充当取现车手。三人内心清楚这样的行为涉嫌违法，可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还是心存侥幸，选择铤而走险。2025年9月26日上午，他们接到商家指令，说一名被害人会前往指定点位交付现金。事后他们才知晓，这名被害人正是何方。几人提前到达现金放置点，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通过手机实时查看被害人的钱是否送到。
4: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为那个中心点嘛，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的话叫我记一下，但是等一下你记得找得到这个位置，我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你就到这里拿就是了，就这样的。
1: 为方便被害人精准定位交付地点，团伙还会在现场摆放专属标识，视频画面里出现的奶茶杯便是他们当日留下的标记。齐某等人通过监控确认何方放下现金并走远后，才前往现场取走装钱的包裹。
4: 肯定不值啊，我真的后悔，我不骗你。
1: 警方随即追问三名嫌疑人背后的上线信息，几人交代他们仅通过网络与上线联系，自始至终不清楚对方真实身份，只知晓对方外号为坤长。
2: 这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
5: 这次警方一共查获涉案赃款66万元，其中11万元是何方老人的，另外呢还有32万元和23万元的两笔钱，分别属于其他两名被骗群众。民警很快联系上了这两名群众，了解案情。那么他们为何会心甘情愿独自前往偏僻野外，将大额的现金交给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呢？经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三名被骗群众的受骗过程虽然略有区别，但是诈骗分子行骗的核心逻辑如出一辙。
1: 素未谋面却交付巨额现金，
0: 对方是没有现场跟他接头的人，
1: 层层裹挟，他们如何步步沦陷？
6: 胆大的人先想说是世界的人，
1: 邀约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神秘交易一线正在播出。何方平时喜欢上网刷短视频，看到身边的朋友靠着分享日常当了博主，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名利双收，这让退休在家的他很是心动。为此他在网络上报了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班。
0: 他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那种广告，网络上视频

0: 听剪辑那个网络的课程，然后他报了这个课程。
1: 何芳说，当初交了网课费用后，对方承诺包教包会，可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学会。何芳认为对方违约，应当退费，可对方不同意。事情拖到2025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当初的网课费可以退了。
0: 先是核实他的身份信息嘛，说这个人你是不是某某某，然后那个问他你是不是之前有在网上购买了这个课程，对方承诺是全部退的，他就愿意跟对方继续接触了嘛，因为他也肯定是想把钱退回来。
1: 对方告诉何芳，此前他购买网课的短视频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是专门替那家公司善后处理退费事宜的，但是他们的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需要下载一个叫山东滋补的应用软件，再通过充值返现的方式来折抵退费。在对方的引导下，何芳下载了一个叫山东滋补的应用软件。而本案中另一名被害人下载这个软件，则源于一次出差途中的无聊消遣。
2: 然后出差之后就闲得无聊，就是刷刷手机啊什么的，就是聊聊天啊什么的，就弹出来一个链接吧，然后就无意中就点进去，然后里面就是说啊，可以就是找朋友啊，这些。
1: 抱着想找朋友的心理，张林加入了一个群聊。群聊的话题一开始是恋爱交友，可没过多久，群内风向发生转变，不断有人发布投资获利截图，大肆鼓吹低门槛高回报项目。
2: 就看他在上面去发一些照片啊，发一些信息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就是，他们有些对话，就说啊，我已经交了多少钱，然后那个怎么样了。那有些人就说啊，那个好像是什么胆大的人先想说世界怎么样。
1: 群内大量账号一唱一和，不断渲染轻松赚钱的氛围，慢慢打消了张林的戒备。心生好奇的他主动询问入会流程，很快就有专属客服单独私聊，引导他参与平台会员认证，还宣称小额充值会全额返还。
2: 那就是在看他们在聊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说，哎，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就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就觉得就是说，哎，那个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就上面就问了几个问题，我说怎么加入啊，怎么弄啊，怎么样，那就会有一个人去，单独跟你聊，然后给你一个链接还是什么，然后就告诉你，比方说我们分三步，你可以作为我们的会员，然后第一步是先充30块钱吧。
1: 按照对方的指引，张林完成了第一次30元充值注册，平台果然很快连本带息返还给了张林。
2: 当时我的想法是不是他们是在就是利用这种平台这种方式做一个就是洗钱或者是怎么样。
1: 初次充值顺利回款，客服顺势提出第二步认证，要求充值200元，并承诺完成后返还230至250元，金额不高且有返利在前，张林没有过多犹豫便再次转账。第二次充值完成后，平台如约返还了约定钱款，紧接着客服抛出最后一步会员认证，金额提升至1600余元。
2: 他说第三次认证的话，你是要独立认证还是就是几个人团队组团认证？我说独立认证和组团认证有什么区别？他说独立认证呢，就是你个人去认证，人数比较多，那这个认证需要4-5个小时。那团队认证呢，他就说大家一起统一去做一个认证，那这个可能就是需要1个小时就够了。那我说那我就是大家一起认证嘛，其他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说
1: 然而就是在这一步认证环节，系统却突然提示数据异常。
2: 他说 这个

0: 有数据出现问题，是说我们中间的谁没有那个操作对，然后导致这个出了问题，然后呢那个里面的人就说啊，你们这个到底是谁，因为你的这一个错误就导致我们这个团队这个整体的注册就白注册了，就我的那个注册的那个就显示是错误，然后我觉得哎，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没有点击对，那再加上就是他们这样去说，然后我就在群里面我说不好意思，估计可能是我的问题。
1: 群里的人纷纷表现出不满，指责张林耽误了所有人的进度，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张林心生愧疚，主动提出弥补过错，客服说需要转入一定的资金后才能解锁账户。
0: 我按照这个步骤呢又充了，充完之后那个他又说有问题，他又说有问题，那又说有问题之后，那这个时候群里面的人就跳起来了，就大家就是说更觉得情绪更激动了，说你怎么又出错了，怎么怎么样的。那但是他给你设置的这些步骤呢，我都是按照这个一步一步来走的。
1: 张林几次线上充值后，因为种种原因仍然没有解锁账户，客服顺势提出了线下交付的方案，并承诺只要资金到账就会连本带息返还之前投入的资金。
0: 1点钟到了酒店，那个时候也比较累了，那折腾就是搞这个东西折腾到3点多钟嘛，因为它这个步骤很麻烦，那我就觉得可能是一天我一晚上没有睡导致的，就是说我的脑袋已经不清晰了，可能是确实是我的错误。
2: 我们的被害人啊，他就是急于把钱退回来，他就陷入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设置好的一步步的这种陷阱当中。
1: 张林按照对方的指引交付了钱款，直到警方抓获了3名嫌疑人，截获张林交付的现金后，张林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经过民警核实，何方张林等人使用的这款名为山东滋补的应用软件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软件，主要是利用注册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钱财的。
2: 天上不会掉馅饼吧，被害人一定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
1: 目前海盐警方正在追查藏匿在曲线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源头，持续推进后续侦办工作。
3: 本案中3名男子明知是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仍跨省流窜充当曲线车手，涉案赃款高达66万元。那么他们的行为涉嫌哪些罪名呢？如果没有拿到约定报酬，是否会影响其定罪量刑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4: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是帮助上游诈骗犯罪转移赃款的行为，他们分工明确，主观上明知或应知索取现金是犯罪所得，客观上实施了转移的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至于犯罪嫌疑人尚未拿到报酬，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否成立，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而不是是否从中获利。三人已经实施完成了曲线转移赃款的行为，犯罪已经既遂，尚未拿到报酬这个情节只能说明他的犯罪目的尚未完全实现，但是行为已经完成，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只是在量刑的时候它是一个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法院将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手段、方式、造成的后果以及认罪态度、退赃退赔等情节。
3: 诈骗链条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网上冲浪谨防风险，诱人的甜头背后极有可能是深不见底的陷阱。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

0: 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声巨响，七旬老人不幸遇难。
1: 赶紧把车给他引走了。
0: 肇事司机逃之夭夭，线索难寻。
2: 我看到那东西可以抓一块可以。
0: 一通电话串联起两起孤立案件。盲区谜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

0: 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赌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亚洲是金融模范，热聚普法，根据亚洲最大

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亲属骗局。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事没事啊。
1: 飞哥，飞哥，
2: 来，坐。来我们 CR 工作，对 CR 了解有多少啊？
3: 在赣都很有名气，大企业，给的工资也不错。
2: 就这些。
4: 我本来觉得这工作可能还挺轻松的，今天看来好像没那么简单啊。
2: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想退出？
3: 青哥给我面子，我得接着。我觉得我的能力对得起这份工资。
2: 嗯，我这兄弟把你当成自己人，今天请你来就想跟你喝两杯。我这人有毛病啊，我有言在先，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来，上午的事儿过去了啊。
3: 不好意思啊，威哥，喝不了白酒。
2: 跟沙主管在一起就可以一醉方休，到了我这滴酒不沾，什么意思？是防着酒杯里的酒，还是防我这人呢？
3: 您误会了，真喝不了。
2: 你跟着我这兄弟啊，算是跟对人了。他这个人义气，但他有个毛病，怎么说都改不过来。看不清楚人，人鬼不分。
3: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
1: 没听明白。同时办了这么多张信用卡，你这朋友很聪明，藏得很好。可是他忽略了，通过特殊途径办的卡后台是有备案的，赣都禁毒支队。什么意思？
0: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2: 人呢？

0: 反应很快啊，运气也不错。可人出来混，光靠反应快、靠运气好会暴死的，知道吗？你这条命已经浪费了1/6的机会。刚才那回答不对，想好了再回答。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啊。
1: 说，一些卡是我一个警察朋友帮我办的。
0: 谁？
1: 一个黑警，他欠我的，
2: 外号叫13幺。

0: 喂，哪位？
1: 喂，十三幺吗？
0: 十三幺？谁啊？你打错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打错了。
0: 喂。

0: 喂，哪位？
1: 知道叫十三幺的就那么几个人，绝对没有你。说，谁告诉你的？说话，你耳朵里塞驴毛了？干什么？
0: 我要办卡。
2: 办卡？谁告诉牛童办卡的？啊？
3: 是哪个家伙又求我办事儿，又顺带把我给出卖了？
2: 是甘天雷吧？
1: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好事儿。哎，他的嘴是不是没系腰带啊？这么怂，
4: 还想当警察呢？活该他穷死，开除都算轻的。
0: 他的卡都是你办的吗？
5: 赣都禁毒支队，
0: 你是谁？
1: 我是谁能告诉你吗？废什么话，我等着你来投诉我是不是？想要办卡，让甘天雷带着钱来找我。钱有多到位，事儿就多到位。
2: 什么情况？
6: 银行后台有记录，他办的每一张卡都是以我们支队的名义办的。
4: 这谁办的事儿啊？太不利索了。
6: 他抬举
4: 他，
6: 也不怪抬举，后台记录这事儿也是最近开始实行的，银行要确保每一张卡都有迹可循。雷哥不会有问题吧？
2: 暂时应该是安全的，今天这个劫算是帮他折过去了。你赶紧去趟银行把这个漏洞补上，他们肯定还会在场。
6: 好，
2: 我去找太君。
0: 还有个事儿你得跟我说清楚，从你办卡的日期来看，你是有目的的要接触他，你跟我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7: 为了我女儿。
0: 你女儿？
7: 我女儿也在 CR 集团，我们最近出了些问题，我想离她近一些，所以我就到了 CR 集团。你明白当父亲的感受？
8: 那你为什么找我呀？
7: 没什么文化，只能当保安，而且想知道这个保安主管是谁还是挺容易的。
8: 行，雷哥，今天这事儿呢过去了，你也得体谅我们俩，对吧？喝了这杯酒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雷哥。

0: 公子这个时候肯定在送他女儿的路上，到队里再说吧，好吧？啊，不用说，再见。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
1: 谢谢。
0: 小磊，
1: 嗯，
0: 我以后可能没法给你买早点了。
1: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呢，跟小暖关系也缓和了不少，她也搬出去了，所以我也想搬出去住。我知道，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你想搬出去。行啊，我尊重你的意见，嗯，但是我这儿的大门对你和小暖。
0: 始终敞开着，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我都欢迎。啊，其实主要也是因为那个工作的事情，我这个确实也是。
1: 哦，我可能来不及了，我早上还有事，我先去队里了啊。
0: 啊。
1: 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啊啊！
2: 行。
0: 哎，你也注意安全啊。

0: 不热的事，一对白眼儿。这都什么事儿吧，小磊？我知道这样做会伤你的心，但这次的任务太危险，我不想牵连到你，希望你能明白。
1: 前进。陆总，天雷到了。你去吧。陆总，你好，能找我？对，来，请坐。找你来呢。 是要跟你道个歉，因为公司有一些不干净的言论，可能会给你和小暖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2: 小暖一直都说您特别照顾她，我一直都想表示感谢，但是没有机会。
1: 小暖在您身边，我特别放心。这孩子真的很有天分，不夸张地说。 他是我这些年碰到的最好的实习生，而且我也相信，小暖的将来，肯定能成为 CR 集团的核心。谢谢。你和小暖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我估计这孩子的心结可能是在苏玲身上。你看这个场合，也不太适合。 涉及太多的私人话题，这样吧，回头方便的话，到我家里聊聊。
2: 随时，
1: 好，就这么说定了。
2: 您先忙，
1: 再见。

0: 你有机会接触项目部吗？
1: 干嘛？
2: 现在有个案子跟 CR 有关系，你现在在 CR 不是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有机会顺手帮哥们捞一捞。
1: 我有任务。
2: 那哥们日夜不停地帮你打掩护，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算没有苦劳，那咱还有坚定的兄弟情，对不对？
0: 这忙你得帮啊。
1: 你要什么？
2: CR 公司
0: 有个 C4 计划，我想要内部使用的 C4 项目书。
1: 什么？
0: 哪怕是几句内部情报也行，不嫌少也不挑，行吗？
1: 我知道了，我跟陆明宗吃饭的时候帮你探一探。
0: 去吃饭？他是不是觉得到什么了？
3: 不好说，这个人城府很深，我看一看吧。啊，
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3: 嗯。
4: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没时间。知道了。
0: 哎呀，这戏也太过了。啊，继续学习啊，薅羊毛大全。
5: 跟谁打电话呢？喊这么大声？怎么了？
4: 家里。
5: 啊，
4: 吵了一架。
5: 怎么了？什么事儿？
4: 水管子漏了，非得让我回去。我说我上班没时间，我这又挣钱又当保姆的。
5: 不是，你家这水管这么一直留着也够费的。
4: 一个月开3万，我在乎这个。
5: 行了行了，别提了，有正事儿啊，跟我走
4: 啊。行。

0: 东西呢？
1: 哦，手艺要是对不起我给你的钱，手没多一只。
0: 你这东西也太难开了，再加500，
1: 我给你加200，
0: 400，不能再低了。
1: 我给你300，再啰嗦。

0: 苏林因为我没了，小暖到现在见都不想见我。你说我这半辈子该有多失败？
1: 小暖啊，他还是个孩子，
2: 你只要能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相信小暖心里那块冰肯定会融化。需要我做什么？来捂一捂这块冰。
1: 别跟我客气。
2: 其实我也挺理解小暖的，我出生在一个犯罪家庭，我的母亲因此受到牵连，死于非命。我当时就跟小暖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和家里彻底决裂了。可当我远走异国的时候，其实内心里特别希望家里能够给我一个解释，一个安慰，甚至是一个挽留。虽然现在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们了，但是所以啊，我不希望小暖像我一样用小半辈子去换一个释怀。不要这样。
0: 这么丰富的经历还能全身而退，确实不容易。
2: 你在挖苦我，甘先生，我对你也不是全然不知啊。你可以两道通吃，行走其间，最后尘埃落定，还能平静地生活着，你这才叫全身而退吧。
0: 全身而退，从苏林拉炸弹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退不出来了。我躺了八年，这八年里一直都有一个影子出现在我梦里。在我醒来之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影子，但就是找不到。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影子，就是苏林。所以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我身边，一直都陪着我。所以从苏林死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也随他去了，再也退不回来了。

0: 什么意思？刚刚是打开的钱，现在还得恢复，这是恢复的钱。
1: 不说还是打包的吗？
0: 是开包。
2: 苏玲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单纯、善良。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看上去很内向。

0: 说话声音也不大，但是只要一有效，他肯定是最兴奋最专注的那个。
1: 他读书那几年过得好吗？
0: 说实话不太好，尤其是小暖出生之后，他一个人既要上学又要带孩子。对不起，我好像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但是我没有办法向你撒谎。
1: 没事，我要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0: 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里里外外要了我1000多。什么情况？
1: 你大下午的在女厕所待着干什么？我问你话呢。
0: 刘姐身体不太好，让我帮她打扫一下。
1: 打扫完了吗？快走，赶紧的。
0: 对不起啊。
1: 干啥呢这是？
0: 对不起。
1: 还有人吗？
2: 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
3: 你说。
2: 我听说我们公司研究的戒断药吃多了也上瘾，这算不算是新型
3: 毒品？戒断药它是一个新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CR 冲锋在前，那是要分走很多人蛋糕的，所以现在有些人他跳起来造一些谣言很正常。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开发者，就是苏联。我们2003年的时候在一起做一个戒断药的课题，当时就连负责项目的教授都准备放弃了，可唯独他留在实验室里整整三天的时间，就研发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案。虽然最后没能攻克，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绝对是前瞻性的，甚至是最具前沿的成果。戒断药是他的梦想，也是我的。我现在做的所有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延续我们两个共同的使命。
2: 对，你对小暖的好意，只是因为苏黎吗？
3: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2: 毕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3: 失去了，才会觉得宝贵。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越发觉得它宝贵。

你酒没少喝呀，很多年没这么聊过天了。我相信，这顿饭之后，我跟你肯定能够成为朋友。等我一下。

0: 我给你留个名片。这上面的号码专属你一个人的。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尽管打电话。当然了，如果以后我有事情找你，作为朋友，你也不许拒绝。
1: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办得了，而您办不到的？
0: 成人的世界里，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但是不管你选择什么，你都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0: 这个陆明松跟谭家是什么关系？
1: 你和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
2: 你有情绪很正常。我认为你们需要一个缓和期，你可以逃避甚至仇恨，但是你要知道，你最终的选择
1: 就是选择原谅。
2: 我是一个过来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用刀子去戳最亲近人的软肋，只能让你更加的痛苦。坦然面对，可能你会更轻松一点。她是我的母亲，一个苦命的女人，她这一生过得非常不开心，可我当时并不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但天人两隔，他再也看不到我为他做的事情了。所以小暖，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3: 我明白了。
4: 哎，小暖，你家大人又送了呢。
5: 对呀、啊。
6: 小暖，
5: 把的谎言乖乖吃饭。
6: 吃饭？哎，怎么了？
3: 你怎么又来？
6: 我给你送饭来了呀。
3: 我跟你说了一万次了，让你不要来，不要来，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这天天又是送饭又是送水果的，我同事全笑话我，我以后还怎么工作啊？
6: 我是你爸，他有什么可笑话的？都是带着爱做的饭。
3: 你是不是学陆总了？
6: 啊！
3: 我知道你跟杨妈在想什么。他堂堂一个大公司老板，我一个小破实习生，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6: 我们其实也没……
3: 行了行了。你下次再给我送饭的时候，你就偷偷的送，咱俩约个地儿，我过去拿。
6: 哦，明白。
3: 今天是不是又是白菜炒蛋？
6: 嗯。
3: 我要吃糖醋排骨。
6: 好，回去给你做啊。今天先把这个先吃了，好不好？啊。
7: 王姐，
3: 嗯，
7: 你现在这个消费水平可以啊，啊。工资待遇不错吧？喂，两万八，
8: 还行吧，六万五，
7: 这么高啊？那这顿你请啊？你这一下子就吃了我半个月工资。
8: 半个月工资啊？太少了吧？那你一个月就几千块啊？你现在干什么呀？
7: 人民警察。
8: 警察？
7: 嗯。
8: 哎，警察这工作适合你。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对吧？天天追着男生跑，嗯，
7: 都是为了正义啊。
9: 那我们为正义干一杯。
7: 好嘞，人民警察。嗯，嗯。哦，对，王姐，
3: 嗯，
7: 我听说你们公司是世界顶尖的科研集团，是这样吗？
3: 对啊，
7: 是这样。嗯，我最近啊，正在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需要涉及到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就是刚好和你们公司性质差不多，所以我想，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弄一些资料，可以让我研究学习一下？
10: 小磊，
8: 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吧，绕了一大圈还是有事儿。
7: 不是，真不是，不是正好说到这儿了吗？就看看你能不能帮上我。
8: 你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7: 嗯，
8: 这个随便给别人提供自己公司的资料，那是大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以后在圈里还怎么混呢？再说了，要是让我们老板知道了， 肯定第一时间就开了。
7: 放心，不会让你们老板知道的。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帮我找一些资料。
8: 那你得答应我，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7: 不会，我就是拿来作为参考，你放心。
8: 行，我帮你找找看。
7: 啊，
8: 那这顿就得你请。
7: 可以啊，我请就我请。
10: 服务员，我们还要加一份烤鹅肝。
7: 谢谢。

0: 道格拉斯蟹。
1: 你爱吃？
0: 是，我知道你爱吃。
1: 啊，需要喝点红酒吗？
0: 哦，我不会喝酒。
1: 道格拉斯蟹，真是太久远的记忆了。记得当年我在洛城的时候，可没少从你妈妈手里敲诈。
0: 那你坚信我吃这顿饭不亏啊？
1: 当然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吃道格拉斯蟹吗？
0: 为什么？
1: 当年我们都挺穷的，每个月挣的钱只够填饱肚子。有一次我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妈妈看出来了，结果她特意把我请到家里给我做了顿饭吃。那顿饭啊，真是我这辈子吃的最满足的一次。
0: 就是这个道格拉斯蟹。

0: 对啊，那个时候你妈妈手头也不富裕，我记得她还是从超市里买的晚市清仓的螃蟹。
1: 在我印象里，我妈妈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
0: 是的，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过誓，无论你妈妈遇到什么困难，我陆明松都会倾其所有帮助她。可惜啊。
1: 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释怀。
0: 还好我帮到你了，你知道吗，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妈妈没有走远，她就在我身边，而且你学的专业跟她又这么像，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1: 我在中国可没法买道格拉斯先贿赂你
0: 啊。没关系啊，只要你在 C4 项目组里做出一点点成绩，比买道格拉斯蟹还能让我开心。当年我们读书那会儿啊，你妈妈是最会做笔记的，她的实验记录图文并茂，甚至超过了书上印刷体的图案。小暖，你要是能找到你妈妈的那些宝贝，你一定要好好看看，因为她可以直接佐证我给你的那些论文。
1: 好，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找找。
0: 其实 C4 计划跟你妈妈当初做的一个戒断药的实验理论有着相同的基础，只可惜啊，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她的实验成果。小暖，如果你能得到你妈妈的真传， C4 项目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他成功了，你知道他意味着什么吗？你不仅能够站在同龄人的塔尖上，同时你还能完成你妈妈未尽的梦想。
1: 只要能帮你完成这个梦想，我一定尽力。
0: 错，不是我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共同努力。
1: 陆总，那我就以水代酒，敬你一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我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共同努力。
1: 好，陆总，那我就以水代酒，敬你一杯。
0: 好啊，来。赶紧吃吧。
1: 好。
0: 应该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大概是品种不一样了吧。
0: 不是，后来我有钱了，买过很多次道格拉斯鞋，但是口味都没有那次的好吃。
1: 时过境迁嘛，可能是人不一样了，口味自然就不一样了。这跟翡翠白玉汤是一个道理。
0: 你说的有道理，赶紧吃吧。

0: 夫人，您这是？
1: 算我敬你的，坐。小吴啊，你也知道，经过打打杀杀这么多年，谭家就剩下阿松、小四，还有清风，他们三个后代了。在他们当中呢，阿松算是个翘楚，但是他经验不足。我希望以后在各方面你多帮帮他。富春会就快到了，这可是接下来的头等大事。
0: 我明白。
1: 我这个人呢，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把最坏的结果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谭家不少人死在车厘子和干天雷手里，这个仇我必须亲自去报。谭家，我就交给你了。

0: 陆总心情怎么样？陆总，虽然这次实验咱们失败了，但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我们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数值，等到下次。
1: 我问你，你接招几天了？49天。那就是说，你只剩7天啊，最后的7天，我只要结果，不要过程。
2: 陆总，甘小暖来了，
1: 让他进来。
3: 陆总，
1: 我给你介绍点。这位是咱们赣都药物依赖治疗研究所的安副所长，这个呢应该算是我的徒弟吧，赣小暖。
4: 哦，你就是赣小暖。哎呀，真是名师出高徒。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安副长你好。哎，陆总，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1: 你说。
3: 我想借问一下研究所的实验室。
1: 你要做实验吗？
3: 对，是这样的，昨天整理了我爸妈的一些论文资料，发现他有篇专题就是研究戒断药安全性阈值的问题，我想顺着他的思路研究一下，说不定对咱们的实验还有帮助呢。
1: 你有这份心我真的很开心，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当然要支持你。安副所长
4: 啊，交给我来办啊。小暖，你来之前呢提前给我来个电话。
3: 好，
4: 我来安排啊。
3: 谢谢安所，谢谢陆总，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4: 陆总，在戒断药安全性阈值的研究领域，李泽苏一直是这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他给我们公司留下了这个宝库，可惜并没有留下钥匙。你不会指望这个小女孩来打开这个宝库吧？
5: 我当然要失望了，因为他是李泽苏的人。
4: 哦，是吗？那太好了。
5: 我交给你个任务。

0: 这个家伙。
1: 哎，来了，那个，我能给你的资料就这么多了。啊，哎，坐下来吃点东西吧。
2: 哦，不了，我还上班呢。拜拜。
3: 小暖，你看看，这里行吗？要是不行的话，
4: 嗯，可以的，可以的。我其实就是做几个简单的反应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结果反测一下理论数据而已。那，
3: 真是不愧是陆总的得意门生啊，年轻有为啊！啊，这张卡你拿着，这里就交给你了。
4: 谢谢安索，那个你放心。实验室的规矩我是懂的，我不会把你的地盘弄乱的。
3: 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4: 啊！谢谢安索。
3: 好。

0: 喂，是我。三号实验室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实验项目，把三号实验室的监控全部打开。好。
1: 阿松，哎，好久不见啊！
2: 每次见到您，总是会招来厄运，这次也不例外了。
1: 我们进去说吧。

0: 林松，
1: 嗯，
0: 怎么了？
2: 没事，我说您喝茶。
0: 哎，哎，这茶具还是我送你那套吧？
2: 对啊，这是吴叔您送我的唯一一样东西，我当然得留着了。
0: 还有一样，林松，这信物早晚都是你的，早送

0: 大家都知道啊。
1: 我说，要不这样，您把他接上。
2: 宁松啊，别和我开玩笑，我又不姓谭，我怎么了？
0: 我也不姓谭啊。自从我13岁改姓陆那天起，我对着我母亲的遗像就发过誓，从此以后我跟谭家毫无瓜葛。
2: 小苏啊，不管你姓不姓谭，你身体里都流了谭家的血。老夫人也说过，谭家现在这个样子，只有你才能把谭家撑起来。在你身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次来是代表我自己，也代表谭家上上下下，希望你能把这个姓接下去。
0: 行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好，
0: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富春会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在它上面还有更高的层次。C4 计划成功了，会让谭家接触到那个层次，也会实现我的理想。现在这个计划就差一位药引子了。
2: 药引子找到了？
0: 找到了，但是需要时间慢慢引导。

0: 就差一步，高队，有结果了。对，就这辆车，赣A4-7206，你查一下这车。
1: 查出来了，车子属于赵龙事业名下。
2: 东子，你把信息整理一下，我去跟杨队汇报一下。好的。你从这个口出来到这个 VIP 室啊，陆总呢正好今天出差，你啊让他俩在这见一面。咱们这个老板啊身份有点特殊，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黑的白的。 踏踏实实、安安全全把他送到这个 VIP
3: 室。他叫什么？
4: 朗涅夫。
3: 得嘞，交给我了。哎，他只告诉我一个人的名字。叫兰涅夫，没错。

0: 调查全部的资料，另外在机场多安排一些人手。我打算
1: 赵队查到了，赵龙实业的老板叫吴一雄，是个商人，他的赵龙实业旗下涉及到很多领域，但是就目前检索出来的资料来看，暂时没什么问题。
2: 谭小四出现在赵龙实业的车上绝非偶然，据他们安保部门人说，经常开这辆路虎车的人都不在甘肃，那也太巧了吧。好，就算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人拿着这个车去拉活，总不是让谭小四给碰上了吧？
1: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3: 所以东子还得辛苦你好好查。
4: 陆总，您这一次出差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后天跟香港那边的会议。
5: 对了，跟他们约下周。你催一下安全，让他加快速度。上周的日志我看了，进展太慢。
4: 好的，我尽快催一下。
6: 不是尽快，
5: 是立刻。
7: 老板要跟你通话。
5: 马尼亚夫先生，咱们的延迟日期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您这是？
8: 如果觉得你今天出差，我到了，他们要探一探。
5: 你到哪儿了？
8: 我在机场等着你。
7: 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没办法，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4: 陆总，我陪您进去。
5: 不用，做你的事。
0: 王进展，
9: 先生，你的包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9: 他的包里疑似有违禁品。
0: 啊，知道。
10: 麻烦跟我走一趟。
11: 哎呀，不好意思，二位，让你们久等了。
12: 我刚联系了老板秘书，我们老板啊，现在不在甘肃。
13: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使用这辆车的人是谁，车上的乘客分别都是谁。
12: 警察同志，这个问题我现在没办法答复你们。我们这辆车呢是公车，并没有那个明确的规定，谁能用谁不能用，只要是公务，大家都可以用。
1: 理解。那使用记录应该有吧？
12: 这个有，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马上让安保部门同志给你们调下日志。
13: 好的，麻烦了。
12: 好，你们坐啊。
14: 孙总，参股可以，这个价格不可能。而成这个项目，我们费多大的劲，你不是不知道。
15: 吴总，你家大业大，我是不能跟您比啊。我就是想喝点汤。
14: 20亿的项目，你出这个数，想占15%？您这不是喝汤，您这是想喝我的血。
15: 吴总，您这话就严重了，做生意嘛。我
14: 接个电话。
16: 喂，
12: 老板，甘肃市缉毒支队的警察来了，向我们询问前两天跑滇水的那辆路虎的情况。
16: 你们为什么没有换车牌？

0: 吴总，有事儿？
1: 孙总，这样，你出这个数，我给你20%。
0: 当真？
1: 当真。
0: 没问题。
1: 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给我准备3本护照。
0: 这不是我老本行吗？小事儿。吴总，又遇到麻烦了？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

0: 这是什么？
1: 薄荷粉。
2: 确定吗？
1: 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问一问。
0: 最近感冒了，鼻子不太好，可能闻不太出来。
3: 我们怀疑这是违禁品，所以要送去检查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好吧？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1: 商务交流。
3: 上面写着你是一程序员，你用什么语言啊 ？Java、Basic、C。
1: 什么？这个物管有关系吗？
3: 先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不仅仅怀疑你携带违禁品，而且现在怀疑你的身份问题，所以你得多等一下了。
1: 对对对对，
4: 等会儿我这活没干完呢啊！
5: 来不及了，没时间了。
4: 好好，那您这么说啊，你看我这儿都忙得要死了，我还得陪你们逗闷子，这不是台局打了招呼，我都不乐意趟你们这趟浑水。
6: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7: 坐。哎，
5: 小马。
7: 雷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雷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认识啊？
5: 何止是认识，这是我爸的好朋友，
3: 前两天刚刚一起吃过饭。哎，你别看雷哥长得这么年轻，按辈分应该叫他叔，但是，对不对，雷哥？
5: 小马啊，
1: 兰涅夫先生，是我们 CR 集团特别聘请的高级信息工程师，一会儿还有个会议，时间非常的宝贵。李队，我想问问，你们是以什么理由扣留他？
4: 看着我干嘛？甘先生问你话呢，回答。
3: 雷哥是这样的，他呢携带了一瓶白色粉末，我们怀疑是违禁品，所以现在送去化验去了。
1: 哼，兰涅夫先生是有身份的人，我相信他绝对没理由，也没必要带违禁品入境。李队，我给他做个担保，不知道您信不信我？
4: 啊。那干先生担保嘛，那我当然信了。但是这件事情，啊，
1: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做事情呢，有流程。这样吧，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还有 CR 集团的名义，给您写一份担保书。东西呢，还放在这里，该检测检测。有任何问题，您随时找我，行吗？
4: 那既然干先生担保，那就特事特办吧。
1: 哎，
4: 啊。
3: 好好好
5: 好好。

0: 啊，聂夫先生，我们可以走了，沙先生还等你呢。
1: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我为什么你自己会看清楚？你什么情况？几点了？遇到你状况，得亏有几个当警察的朋友，不过都解决了，放心。去接我给你派的日本博士。 还有你家族里的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让我现在非常怀疑你的目的。我提醒你 ，C4
2: 计划的归属权不是你，老聂夫先生，我拒绝那个日本博士的帮助，不是因为有任何的目的。这个阶段。 缺的是一把钥匙。如果找到他，这个计划就能成功；否则，你就是把全世界的博士都找过来，也无济于事。至于我的家族，哼，跟这个计划真的毫无关系。
1: 有没有关系，我自己会看清楚。至于你的老板是谁？
3: 不能让你做到这个位置，也能把你拉下来。你这个有理想的学者，但在我的面前还没有这个资本。
2: 这算是危险吗？
1: 当然。我不在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眼睛，他会24个小时盯着你，一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不让你死；二。
2: 如果你达不到我的目的，他也不会让你活得再舒服。这个我当然知道，老聂夫先生，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么针锋相对。对于上面的高层，你是我的举荐人，对吗？ 这说明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啊！如果这条船沉了，我可能会一下子沉到海底，但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多你比我多一个救生圈而已。能否顺利上岸，这都是未知数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共赢呢？你别用那条来给我洗脑。
1: 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你还是学校里的乖宝宝。你要的世界我给你了，我就相信我的眼睛。给我想要的，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你懂吗？
4: 爸爸，应该登记了。
1: 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2: 要不然后果会很严重。一会儿送一下路线。我没想到，沙主管这么信任。
5: 成人世界的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
2: 可我们也说过，不管你选择什么，你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我知道你生性喜欢冒险。
0: 有的冒险带来刺激，有的冒险带来伤害，可这次冒险应该能带来利益，对吗？
1: 什么意思？
0: 字面意思。如果我是你，我就在家好好照顾小暖，不会趟这个浑水。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暖，希望孩子能过得好。

0: 你找谁呀？叔叔，你是人是鬼啊？
1: 活的。
0: 可杨曼他们说，
1: 他们说我死了，我知道我没死。
2: 我跳下去的地方，提前安排好了人来接应我。上岸以后，我把头发塞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生肉里，喂给了鳄鱼。我知道那片经常发生鳄鱼伤人的事件，所以就造成个假象，让他们觉着我是被鳄鱼吞掉的。
1: 过去的车厘子死了，现在我是你们公司公寓的保安。
0: 你怎么来这做保安了？
1: 傻孩子，我不是不放心你吗？你说你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书读得也好，怎么这回怎么就这么笨呢？
0: 那还不是你的提示不够到位。

0: 蔡叔叔，你告诉我，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暗中偷偷监视我。
1: 什么暗中监视我？暗中偷偷的保护你？我告诉你啊，陆明松不是什么好人，你要提防点儿，懂吗？
0: 他是我妈的同学。
1: 告诉你，你妈这辈子只信任两个人，一个是甘天雷，一个是我。孩子，你记住密码，是你外公一生的积蓄。如果能取出来，要么把它交给甘天雷，要么把它交给那个你的警察的干嘛。你要是交给外人，就不合适了吧？
0: 不是，柴叔叔，陆总不是你想要的这样，你误会他了。
1: 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告诉你，总之，你要小心他。
0: 我知道了。哎，柴叔叔，你这次来不会是为了那几个数字吧？
1: 当然了，不完全是。来。
0: 写好久了，没有一点头绪。
2: 你好。
3: 哎，你好。
4: 叨叨，哎呀，真是你呀、啊！哎
5: 哎，
4: 好久不见啊！
3: 你怎么样啊？
4: 我挺好的。
3: 哎，你快坐坐。
4: 哎，真是的，上次你受伤，我一直忙忙碌碌的，也没去看你。身体恢复怎么样？
3: 很好啊，都能完全恢复了。
4: 那就行。
3: 哎，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你猜猜。我猜啊，你跟熊国良要结婚了。
4: 他跟你说了？
3: 啊，我瞎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他找你去局长签字去了。哎呀，真的。那行啊，我不管，我申请要当伴娘。
4: 不批。
3: 凭什么不批啊？
4: 这甘都谁不知道你们两个是金童玉女啊？你给我当伴娘，你把我风头都给抢光了。再说了，甘都是你们的主场，这不是让我受欺负吗？
3: 叨叨，你就别找借口了啊！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当伴娘？我告诉你，这伴娘我当定了，来，就这么定了，干。
6: 行吧，就送到这儿吧。你赶紧走吧。
7: 兰，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走吧。你一个人在药物依赖中心这么多年，也该享享福了。跟我一块儿去美国照顾儿子不好吗？
6: 我这边的事儿还没有结，你也知道的，我这个工作也不是说说走就能走的。这样吧，等我把这边事情处理完了，我到时候到美国去找你干儿子，好吗？
7: 注意安全，我们在美国等你。

0: 喂，查主管，
1: 伊藤博士已经到干都了，
2: 该处理的事情马上给我处理好，我锁里等你。
3: 查主管，我
1: 你什么你啊？我劝你一句，你给我老实点，听见了吗？
3: 好，我马上就来。
4: 呀，小磊也在啊。
5: 嗯哼。怎么样，签了吗？
4: 啊，签了，签了，签了，签了。
5: 熊国良同志，红光满面啊，有什么喜事儿吧？
4: 啊。有点喜事儿，
5: 瞒得够深的，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叨叨来，你还要瞒我叨多久？
4: 不是，前一阵儿大伙都忙了，我怕说了你们分心。眼下正好都了了事儿了，我就想赶紧把这证给领了。哎，说好了啊，酒席可以不来，份子钱得到啊。
5: 谁说我不去的？我要当伴娘。
6: 他当伴娘，这合适吗？

0: 大哥，你千万别多想啊！我承认我是追过小磊，但是自从认识你之后，跟你确定关系了，我发誓我心里只有你，今后。哎呀，你看你紧张什么呀？我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1: 熊国良啊，熊国良，看不出来你这么肉麻的，行不行？我跟你说正事儿啊，
2: 来来来，你先坐着。哎，喝点水吧，喝点水啊。哎，怎么了？
1: 这个是王姐给我的资料，有关部门鉴定过了，说没有什么大用，反正你过一过吧。
2: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还能怎么打算呢？死皮赖脸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呗。也行啊。
2: 哎，注意方式方法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我有那么心急吗？真是的。那行，你们两个继续培养情绪，我先走了。
2: 哎，
3: 走啦。
2: 哎，那个份子钱准备好啊。
1: 是什么？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

0: 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秦哥，什么事情啊？不这么严实。
1: 哎呀，别提了 ，C4 计划现在出问题了。
2: 现在听说啊，老板在日本又请了一个博士回来，和陆明松呢应该是一个段位的。欧阳辉现在已经去机场接他了。
1: 咱们俩的任务啊，就是陪他们一起把实验做了，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0: 那陆总知道吗？
1: 哎呀，他知不知道不重要，老板知道就行了。上次啊，机场那个事儿，老板对你特别满意。哼。
0: 所以 ，CR 集团是揽涅夫先生说了算。
1: 所以啊，你好好干吧，啊，你得到的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多。
0: 好。
3: 喂吧，喂吧，
4: 甘天雷、沙青，
5: 哦，
4: 他们俩负责你在赣都的实验和安全。
5: 哦，
6: 你好，
5: 一成主任。
6: 有
5: 青州馆长，
4: 朗涅夫先生说过，伊藤先生是化学界的天才。C 四计划只有在你手里才能大放光彩。
5: 朗涅夫先生太客气了。对了，他说打开 C4 打门的钥匙找到了，我迫不及待，什么时候开始？
4: 什么时候开始？安全呢？
6: 这家伙，我早就给他打电话了。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有点堵车。
4: 没关系，安所长面子大。
6: 啊，伊藤博士，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安所长。
5: 哦，伊藤主任，谢谢你跟我分享打开 C4 的钥匙，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4: 录像带交给他，从今天开始你配合他的实验工作。
0: 欧阳先生，我
4: 你们俩带伊藤去休息。
5: 告辞。
4: 安所长，我能把你老婆送出去，我也能把他们平平安安的接回来。你现在的处境你自己不清楚吗？警察已经盯上你了，你觉得陆明松会保你？合作我保你脱身，不合作就不是脱不脱身的问题了。
0: 我明白，明白。
4: 明白是好事，不明白也没事，我的人会天天在你身边提醒你。

0: 有情况吗？
1: 日本来的那个博士叫伊藤忠男，
2: 兰涅夫对这个人特别上心，一定有鬼。那个实验视频已经发过去了，
0: 看到了。有计划？
2: 有。我需要找个帮手。

0: 林子姐，我找到地方了，能确定日本人就在这儿。
1: 找到了就撤，别影响人家。怎么样？
2: 姐姐，我不是不想帮你，我是真的帮不了。
3: 我们研究所所有的实验资料和日志都得有安所长的授权才能调取。
1: 那你先帮我调出来，安所长要是问的话，你就说是我拿的。
3: 这是两码事儿，姐姐，我也没有这个权限，也无法访问呀。而且我们研究所是很严格的，你别说像 C4 计划这种核心资料，就连我们普通的实验日志要想调取的话也得有记录才行。就算是安所长他自己想要资料，他也得自己给自己授权，有了记录才能调。
1: 那最近安所长有没有调取资料？我的意思是有可能他已经调取过资料，自己给陆总送过去了。
3: 得，我帮你查一下。没有，他上一次调资料的记录还是在上个月。
1: 好的，知道了。
3: 哎，这样吧，晚上安所来的时候我帮你问他一下。
1: 谢谢。
3: 好香。
4: 哦，一丹先生辛苦了，尝尝看看正不正宗。哦，
5: 太高兴了，太客气了，甘先生。我在中国能够吃到日本菜，哦，我很高兴，太高兴了。
4: 实验还顺利吗？
5: 哎，成功的闸门要开了，无论为。
4: 那我就提前预祝您了。
5: 啊，多么，干杯。
4: 我听陆总说，你们这个 C4 计划研制的这个戒断药是帮助吸毒的人脱离苦海，这是个好事儿，我很佩服你们。哈哈，
5: 是陆敏松说的？
4: 是的。但是他说把光明带向黑暗是他的毕生理想，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5: 都陆敏松原来是个感性的人啊，他是我的学长。
4: 哦，是吗？
5: 嗯，我们是威尔士先生的学长。哦，他找我4年，他不知道我的，我知道他。
4: 那你们俩要合作的话，这个计划肯定能成功啊。
5: 我跟他合作的？哦，倒霉倒霉倒霉倒霉。甘先生，我是科学的，学长不一样的，明白？
4: 嗯，您是什么意思？
5: 我认为啊，科学就是科学，不可以外面有一个假的不好的理想，不对的，科学人不会的。戒断药就是戒断药。
4: 按照我的理解啊，戒断药就是戒毒的药剂，那他的理想不应该是把黑暗带向光明吗？
5: 他像酒喝少了对人可以的，喝多了不好的，有害的。但是好还是不好，做酒的人不决定的，只有喝的人可以决定。
4: 那您说的这个例子跟 C4 计划是一个道理吗？
5: 没有关系的，但我认为 C4 有问题。
4: 哦，
5: 有害的，会让人上瘾的。但是最吸引我的 是我要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预知，多了它是另一个毒品，不科学的，少了没有用的，也同样不科学的，明白？
3: 大概明白。你怎么了，小暖？
6: C 四计划有可能是个阴谋。
3: 阴谋？什么意思啊？
6: 我上午查了 C 四计划的研发日志，发现了一个问题。
3: 你说。
6: C 四计划现在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3: 找不到切。

0: 月食的配比来控制安全阈值。
1: 没错，但是从C4计划刚成立的时候，对曲马多和蒂芬诺什的配比就没有完全的详细的记录，这不科学，高中生都没有这么做实验的。
0: 现在是封闭实验阶段，在没有找到控制安全阈值的方法之前，这两种物质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最后都是要被销毁。
1: 小傅，你应该明白，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对阶段药称隐性的药品的控制都是非常严格的，并且需要有准确的数值要求。而且曲马多和蒂芬诺酯都是强成瘾性药品，作为戒断药的替代药，明显不是最优解。
0: 你说的有道理，但不是最优解跟阴谋又有什么关系？
1: 如果 CR 集团掌控了控制安全性阈值的方法，并配以超量的曲马多和蒂芬诺酯，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后果？
0: 所谓的实验室毒品，
1: 应该是在保证人体安全范围之内的实验室毒品。如果 CR 集团掌控了一些安全性阈值的产品，这就够掀起腥风血雨的。这么看来，C4计划完全不是什么对社会负责，它只是一个阴谋，包括研究所都有可能是他的帮凶。
0: 别闹了，小暖，就凭我们根本斗不过陆明松的，他连理都不会理你。
1: 他会理我的，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0: 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控制安全阈值的方法，你有啊？
1: 恭喜你答对了。
2: 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待陆明松
3: 啊？卢学长，我认为他不是科学人，他是艺术的，我不同意他的。要做出来是治病救人还是变成钱，我不关心的。陆学长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同意他做救世主。不对的，没有救世主的，命运要抓在自己的手里。
4: 伊藤先生，
2: 您跟聂夫先生合作也是有所求吧？
3: 光荣，世界科学的光荣，科学人都爱的。师父可以的，我世界科学光荣的。
2: 啊，对了，伊藤先生
3: 啊，感谢朕休息不工作了啊，我要成为世界科学光荣的，你我喜欢的朋友的。这样以后我请你吃更好的日本料理，我请客的啊。那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要换个地方。
3: 哦，明白，那拜托了。
2: 谢谢您跟我说了这么多，同时您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5: 王杰，我们现在不查C4计划，我们怀疑C4计划涉毒。
6: 涉毒？
7: 小磊，我能为警方做点什么？
8: 你没参与违法就行，其他你别管了。
7: 我帮你们把C4的资料偷出来吧。
8: 不用，太危险了。
7: 我可以的，我进出陆明松办公室也方便，你等我好消息。

0: 想谁呢？人呢？
1: 继续演。
0: 不是我演什么了？我就演呀。
1: 想演一出贼喊抓贼，结果被我截胡了，是不是有点可惜？
0: 不是，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1: 不是你的人。
0: 你这不废话吗？我要人，我需要找一白丁上你那儿偷吗？我自己不能办啊。
1: 难道是警察？
0: 我再问你一遍，人呢？
1: 在里边呢，被我打晕了，你处理一下。
0: 哎，不是，你招的事儿你就这么交给我了？
1: 公司总裁办公室进了小偷，亏你还是安保部的主管，你不处理谁处理？还有，他看见了我的正脸，如果他醒了卖我，我第一个供的就是你。友情提示，这个大楼里面到处都是监控，
2: 别露马脚。

王姐，王姐，喂，王姐，王姐，喂，120，夏尔集团东门大门口，请你们马上过来，快约，快约好。

0: 赵队，
1: 嗯，
0: 赵队，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调查了赵龙实业名下所有的车辆，这辆车曾经在尔城出现过，就是我们抓捕谭家的那天。
1: 你确定吗？
0: 八成把握。
2: 好，你确定了，我立马办手续。赵龙实业那帮人不说咱没证据吗？这回我看他们怎么说。
3: 查的怎么样了？
4: 伊藤住的地方已经摸清楚了，沙星和甘天雷负责保护，不好下手。
3: 安全呢？
4: 应该没有彻底反水，他也不敢。我查了一下，他老婆去了美国，跟伊藤来的日期一致，应该是达成了某种交易。我还专门去研究所查了，伊藤来了之后没有调取 C4 计划的核心资料。
3: 实验室的那些资料跟干小暖比起来就是一堆废纸，只要小暖不出事应该没问题。
5: 还没走啊？
6: 安索，还有台实验资料要入库，整理完就走。
5: 哦
7: 对了，安索，今天白天有个 CR 集团的姐姐过来说是要调取资料，我觉得这事儿得跟您说一声。
5: 姐姐？哪个姐姐？
7: 说是陆总的助理。
5: 哦，好，我知道了，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3: 王杰？项目部的王杰？
4: 就是他。我想不出来他有什么理由去您的办公室找资料，而且还是偷偷的进去。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沙青找的人，要么是警察找的人。

0: 说过，没时间了。
1: 陆总，那个伊藤怎么办？
0: 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看重理想的人，所以我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染指我们的 C4 计划。
1: 我懂了，
2: 医生辛苦你了，谢谢。
3: 没事。
4: 怎么样？
2: 幸亏被树扛了一下，要不然就麻烦大了。但是也没那么快清醒过来。
4: 行，杨队，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
2: 少，你一定要帮我盯住，王杰是重要证人。
4: 放心。
2: 那我先回警局一下。

0: 东子呢？说有个新的情况，他去排查一下。行了，身上都挂着事儿了，那就不等了。小磊，你先说吧。
1: 是这样的，夏二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杰，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从夏二集团的楼上坠下来了，伤得很重，现在在医院抢救。
2: 不让上过去盯着，
1: 由于那段时间是他们公司监控盲区，所以没有线索。我怀疑是内部作案，所以老兄，我建议正式调查四二集团。
3: 医院那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1: 伤得太重了，还不确定。
3: 他要是能露个名字，现在就可以动手。
4: 先让派出所去查，以免打草惊蛇。咱们再等等吧。安全那边什么情况？
5: 他已经把他老婆送到国外去了，他儿子啊，之前就在国外念书，所以基本可以断定他有潜逃的倾向。具体的信息我下午再去趟银行再查一下。
3: 赵队，
6: 嗯，
3: 我们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下午和东子就得吴义雄进行传唤。
7: 好，
3: 同志，哎，东子，你看一下这个，这什么呀？我担心吴义雄提前从水路潜逃，就到码头调了一下监控，结果发现了他。谭小四，没错，这小子又回来了。
7: 赵队，你们务必把吴义雄给我拿下。
3: 谭小四这小子回来，八成是找他的，给我一锅端了。
5: 是，明白。
3: 小磊。
8: 你还是在医院盯着。嗯。嗯，平时看起来挺开朗的，怎么会这样？哎，
9: 都有难念的经，估计是有苦难说吧。
10: 梁姐，
8: 那你不正是死吧？梁姐，
10: 啊，这什么情况啊？
8: 王姐送人跳楼了。
10: 啊！你别开玩笑了，是真的。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一地的血，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呢。喂，幺妈，我听说你那个同学跳楼了。知道，你先照顾好自己，别管其他的，知道吗？好，我知道了。
11: 小暖，哎，陆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好，知道了。嗯，老板呼叫，我先挂了。陆总，您找我。我听安所长说你昨天就去实验室了。
10: 有这么着急吗？那是我妈妈留下来的东西，我不想等。那有什么收获吗？最大的收获就是印证了我妈妈的想法是正确的。陆总，我一直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和我妈妈是同学，又是很好的朋友，可妈妈的日记里写到，她并不是很想将研究成果。 跟你一起分享。对啊，因为当时我和你妈妈在理念上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也闹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但是学术归学术，私底下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
12: 喂，你干嘛的？
13: 你是，啊，我是他的家属，
12: 家属，我是他同事，听说他出事了，这不是领导让我买点东西过来看看他。是这样的，现在他情况比较特殊，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领导，他现在暂时不能探视。
13: 啊，行，那你看这东西给他留下吧，是大家点心意。
12: 行，
13: 那东西给我吧，
12: 行，谢谢你啊，等他醒了我会转交给他的。
13: 好嘞，好嘞。
12: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3: 啊，我叫林达。
12: 好。
0: 行，那辛苦你了，有事打个电话。
1: 好
0: 啊，再见了。
10: 不走。我妈妈的观点是，她觉得戒断药是救人于苦难的良方，而不是让人二次坠入地狱的潘多拉魔盒。我赞同她这个观点。
2: 戒断药是特殊药品，对于瘾君子来说，它既是希望的曙光，也是无底的深渊。最关键的是你要站在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江暖，非黑即白的观念不适合社会的生存法则。在我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的导师，威尔士教授。他是一个有着宗教式理想的开拓者，你妈妈也非常欣赏他。他说过，传统毒品满足的是人的欲望和缺点，而戒断药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和人性弱点相抗衡的过程，所以你一定要有教徒式的笃定和虔诚。因为如果你没有宗教式的那种单纯和渴望，你是没有办法攻克这个难关的。很违心，是吧？当初我也这么想，但是经过我这20多年的实践经验之后，我意识到了做药的过程确实等同于修行。因为研发者要心存悲悯，在致力于消除患者痛苦的同时，你还要克制患者的欲望。当然了，这也是精神类药物的独特性。这样，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吗？
0: 细菌、病毒。
2: No， 这都是被物化出来的表象。归根结底，是人不够快乐。快乐你看起来是一种状态，但当人快乐的时候，所分泌出来的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也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对吗？
10: 我觉得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理解，我会多想想的。
2: 那是因为你还小，等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会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痛苦，你也会越来越理解我刚才所说的东西。江暖，我有个请求，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想看看你妈妈的日记，
3: 因为她的日记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研发有着促进和启发的作用。

0: 谢谢。
1: 谭松这个臭小子，满嘴跑火车。
2: 顾明松这个老话筒，把我说懵了。等会儿咱们老地方见。
3: 你在哪儿啊？
4: 医院。
5: 行了，你老实待着啊，也别瞎打听。
3: 医院？你是不是黑王姐呢？她到底怎么了？
5: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4: 你有事儿吗？如果不要紧，就一会儿再说。
2: 有点事，我不确定跟王姐有没有关系，那就一会儿再讲吧。

0: 哎呀，你画的可以啊！哎，这块的贴上，
1: 滚一边去！
2: 从小到大，我揍了你多少回啊？
3: 我也不记得了。
2: 记不得了，也不长记性。你就不能跟你爸和你舅好好说话？
3: 哥，你看咱爸那个样子，
1: 我。
3: 好，我以后我让他，我不说。
2: 我走这些日子，你碰到什么事儿，多跟你爸还有舅舅商量商量。我这是命令，不是跟你商量。
3: 我懂。
1: 再说了，我在家里，我能怎么着啊？
2: 大伯虽然没了，但大伯那条线不没断吗？不还有谭松吗？谭松可是奶奶最喜欢的继承人。
1: 哥，我一看你就没看过电视剧。之前立的那些太子，一般到最后啊，全都完蛋了。奶奶为什么让你去赣东？就相当于给你封了一块地啊。然后呢，谭松从美国回来，顶多是给咱们打下手。还有，你看他每天面对着什么瓶瓶罐罐，我们呢，飘飘飘，刀枪棍棒。那能一样吗？他是化学家，我们是大毒枭。
2: 毒枭呢？咱爸他们那帮人充其量就是个带货的。毒枭的枭字你会写吗？啊？你知道枭是什么意思吗？
1: 那枭就枭呗。
2: 枭那是枭雄，刘邦和项羽、曹操那叫枭雄。你这是算什么？你多读点书行不行？
1: 还是你有文化，哥，怪不得奶奶喜欢你啊！哼，
4: 哎，我跟你说三件事啊。
2: 第一，别惹老太太生气，没事多去老太太身边逛一逛。第二，千万别自己带货，少去夜店玩，少泡妞，万一被别人碰见了，别说自己是他家。第三，走到哪儿，别提谭松，把我的话烂在肚子里。
1: 我明白哥，我不有你罩我吗？
4: 最后一点，
2: 万一真碰到什么事儿，
4: 都别紧张。

0: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0: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2: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2: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2: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7: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朋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9: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10: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1: 大家好，我是杨浩辰。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您好，
2: 你找谁啊？
13: 您是苏老师吧？啊，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14: 强势的妻子离世后，苏大强的人生终于进入了无人管束的自由时刻。当他住进由儿女们出资购买的大房子，那份被压抑了大半辈子的掌控欲也随之彻底苏醒。面对女儿明玉请来的保姆，他不再唯唯诺诺，反而变得极尽挑剔与跋扈。在接连气走了三位保姆后，大哥明哲为父亲找来了第四位保姆小蔡。
0: 怎么都不满意？
9: 对，很难伺候哈。
2: 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
13: 好。
2: 最里面那间是我的卧室。
13: 哦。
2: 没事别进去。
13: 嗯，明白。
2: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13: 哦，我新换的鞋。
10: 在审视什么？
2: 你抬一下脚，我看看。
8: 那鞋脏不脏？
13: 这擦得干净呢，擦了好几遍。
2: 这边是厨房。
13: 哦，
2: 我正做着饭呢。
13: 行，那我一会儿去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11: 苏大强第一次感受有人服从自己了，说什么都是。
2: 哎，不是，你这拿什么洗手呢？
13: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应该是，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2: 下回在厕所。
13: 好嘞，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2: 你甭管我。
13: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2: 那是抹布。
13: 啊，哦，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2: 你再洗一下吧。
13: 你放心。
2: 哎呀，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13: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他投一下。
9: 但不管他说什么，这个菜根花他都接得住。
11: 哎，对，苏大强就吃这套，
13: 熟悉了就好了。
14: 面对苏大强近乎苛刻的挑剔，保姆小蔡主打一个言听计从。他小心翼翼地换鞋，耐心回答每一个刁钻的问题，甚至因为小小的失误而手足无措。接下来他能得到苏大强的认可吗？
13: 苏老师吃饭了。
0: 苏大爷。
13: 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
9: 哎，你看，不但有餐饮价值，还有情绪价值。
11: 对，
13: 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
3: 您先吃着。
10: 终于找到了被伺候的感觉。
3: 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
9: 你看，为我着想，你俩又细心。
3: 啊，这书您还看吗？
0: 不看。
3: 哎，
8: 两边观察他，
9: 周到，
8: 哎，很勤快，很细致。
3: 您看我这样放行吗？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笑>
1: 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第一次为苏大强准备家常饭，小菜就抓住了他的胃。与此同时，他做任何事前都请教苏大强的意见，还始终从他的健康出发，兼顾节约与勤劳的原则。
1: 时刻将尊重和服务摆在第一位，这让苏大强十分开心。小蔡，哎，来把这些都扔了。啊，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 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苏老师，这是您写的吗？苏老师。
2: 原来您是个诗人呐！又开始提供情绪价值，
3: 对，
4: 好了，是你念的太好了。我原来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社的主持人，
3: 这高帽一下就来。
2: 原来你还喜欢诗啊？啊，你还多才多艺啊！
4: 我念过很多很多诗，但这首诗，我念着念着，我突然，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
3: 知己相逢啊！
4: 哎呦。
3: 穿着，
0: 相见恨晚呐！
4: 忧伤和惆怅呢，苏老师，这诗太宝贵了，
3: 这辈子没人这样夸过。
0: 对，
4: 整理整理，争取找个出版社把它出版了。
3: 苏老师，您太有才了，我真的是，
4: 我特别的崇拜您。
3: 崇拜都出来了。
0: 这一刻，保姆小蔡给予他的，不仅是口头的赞美。
5: 更是弥足珍贵的情绪价值。这份久违的满足感，让苏大强迅速做出决定，救他了。接下来，苏大强和保姆小蔡之间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快打电话吧，40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董鑫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 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

0: MU 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小蔡太厉害了。
7: 你就看那个这个老苏的表情的变化，就特有意思。你看他的体态，他进来之后上下打量，你的鞋干净吗？对吧？所以他其实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信任和防备的一个状态，但是到后边最后那个镜头，你看老苏这笑的是吧？
8: 小花一样，
6: 有这种琴瑟和鸣的感觉。哎呀，还是你懂我呀？
9: 为什么之前辞退3个保姆，这个保姆一来就马上变了一个态度？他满足了一种苏大强的优越感。你看小蔡做什么事情很小心谨慎，好像都很局促，
6: 还能够体现一个细节。你看他把什么东西都往地上扔，小蔡过去就是蹲到地上捡的时候，他还在往下扔，
9: 对，
6: 所以就更能体现出他的这种内心的优越感。
7: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什么是最珍惜的，就是你缺的那一味菜是最珍贵的。在他跟赵美兰的那关系里面，他缺那个好好的被听见，好好的被尊重，然后他还缺能做主的这个场。
6: 是，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像苏大强这种因为子女忙或者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长时间的待在一起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它不是一个个例，
7: 对，
6: 它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能够给很多的老年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社交途径？
7: 哇，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价值，就是因为老人获得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很多时候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圈层，离他最近的这个圈是他的家庭圈。我可能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回来陪你吃饭。如果是有一个稳定的给予陪伴这么一个机制，其实老人会比较安心。
6: 是的，
7: 如果这个陪伴不够，那就是刚刚尹老师说的，咱们那个圈是不是能扩大一点？像我有一位阿姨，她退休以后其实参加了他们社区的合唱团，然后她后来组织还去参加一些公益的巡演，可忙活了。其实被需要就是一个心理健康最大的保障，不论是被家人需要、社群需要还是被社会需要，我们就是作为子女可以去创建一些这样的新的管道。
8: 对，我妈妈今年68岁了，前面我妹妹开那家店的时候，每天这儿疼那儿疼，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然后等我妹妹这家店一开，天天7点多钟跑到店里去，晚上8-9点钟回来，每一天精气神十足。然后那天我看了她的朋友圈，她写了一句东山再起。
7: 豪情万丈，
6: 这就是这个心里头有奔头，这个日子就越过越有意思。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1: 你慢点走，这都出汗了。
12: 哟，都是汗了，来，你擦擦。没事，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13: 这天，明玉的男朋友石天东来给他父亲苏大强送生活费。苏大强直言小蔡如今是他的生活秘书，让石天东直接和他对账就行。
12: 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
6: 3000多，
12: 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14: 这都你们俩吃啊？
12: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14: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12: 超市啊。
14: 牛肉一斤要80块。
12: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13: 保姆小蔡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苏大强将所有的家庭事务都交给这个生活秘书打理。由此，小蔡利用苏大强的信任，谎报了买菜的菜钱，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只是这简单的买菜成本问题，又怎么能骗得了身为厨师的石天东呢？
14: 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15: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
12: 小石啊，是这样的，
8: 小蔡不愿意了。
12: 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16: 他这话说的就有点越界了。嗯，
7: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地位已经提升了，
16: 对的对的，
7: 心态也变化了。
15: 让他好好干个活，多干点啊。
14: 大叔，我先走了啊。
12: 好，慢走。
14: 再见。
12: 苏老师，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8: 恶人先告状。
15: 怎么了？
12: 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15: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12: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15: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16: 哦，懵了，吓一跳。
8: 知道了。
13: 保姆小蔡瞬间呆愣在原地，顿感不妙，他做假账的事会不会被拆穿呢？另一边，石天东思虑再三，以是新菜为由，将苏大强约在店里，小心谨慎地询问着保姆小蔡的情况。
15: 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4: 嗯，
15: 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哇，
14: 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15: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哼，
13: 眼看苏大强对保姆小蔡尽是赞美，他不由得担心起来，还是将小蔡暗中克扣生活费的事情如实告诉了苏大强。
14: 是这样，我昨天看着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
15: 80块。
7: 苏大强是做了一辈子账的人，那一定是知道的。
14: 这贵得有点离谱啊。
15: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啊？
13: 得知真相的苏大强伸着脸回到家中，翻找出购物小票与小蔡做的账本进行比对。当铁证如山时，小蔡知道再也无法狡辩。
15: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2: 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15: 什么意思？那钱花哪儿去了？
12: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
15: 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2: 苏老师，
15: 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2: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苏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 您其实挺孤

0: 你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你，我不忍心看着你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
1: 自打小蔡得知石天东的厨师身份后，就知道纸里包不住火，他没有仓皇逃跑。
2: 而是上演了一场欲擒故纵的戏码。
3: 苏老师，您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2: 小蔡，对不起呀，小蔡。
4: 小蔡这番感人至深的说辞，彻底击溃了苏大强的心理防线。他愧疚万分，认定自己错怪了世上唯一懂他、疼他的人，被感动冲昏头脑的苏大强，将所有炮火对准了准女婿石天东。
5: 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6: 他专门在门口说给小蔡听。
2: 你听见了吗？
7: 说哭就哭，我天哪！
8: 对啊。
9: 我爸又说什么事儿？
10: 小蔡，对不起，错怪你了。
0: 这场风波不仅没能拆穿骗局，反而将苏大强和子女的矛盾推向了新的高潮，让他彻底倒向了小蔡。两人的感情在共患难中迅速升温。
11: 老苏，你也是会哄人的呀！
10: 老苏，你也有今天的，
11: 拿捏成了什么样？
10: 对呀，老狐狸碰见猎人了。<笑><笑>
11: 但是你看，面对同样的一个事实。
9: 石天东跟明玉，就是大演一看，这孩子们就知道你这保姆肯定是从中间做了假账捞了钱的。但是你看这个老头当事人就很容易被蒙混过去了。
8: 对，因为在这儿其实他已经在情感上开始倾斜了，开始甚至是依赖小蔡了。而且带着这份依赖，带着这个情感，其实他就戴上了一副滤镜。
10: 对的，
9: 你说苏大强心里是不是一百个放心？我觉得未见得。他这么精明的一个人，不是一定见得说真的放心。
8: 他其实是在意的是你们再聊钱的事儿，小蔡就该走了。
10: 是，
8: 水至清则无鱼啊。
10: 是。
12: 你听一个但，病梦告别战。
13: 这哪是对保姆啊？苏大强与小蔡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女儿苏明玉向石天东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意识到保姆小蔡的动机不纯，担心父亲越陷越深，决定把小蔡开除。
14: 你看明玉压根儿不惯着他。
10: 对
14: 啊，
12: 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
13: 我不走。
8: 他是有点恃宠而骄了，
12: 居然就摔门出去了。
15: 明玉，小蔡没投钱，钱是我花了。
12: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15: 这事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12: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现在必须得请走，各家里太不安全了。
15: 干嘛呀，明玉啊？ 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他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8: 你他妈怎么激动？
9: 苏老师，
0: 段位太高了。
14: 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15: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
0: 苏大强再次成了顾家寡人，尽管明玉答应再给他找。

0: 个更好的。可小蔡早已成为苏大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百无聊赖看着电视吃泡面，心里五味杂陈。这个曾经对保姆百般挑剔的男人，如今才过了一夜，便无法忍受家里没有小蔡的日子。于是他向家政公司打听到了小蔡的住址。
1: 苏老师
2: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3: 完全谈恋爱了。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
2: 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3: 这哪是像一个雇主跟一个保姆之间的对话呢？
4: 已经升级了，
1: 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2: 我给你啊，小蔡，工资我给你。
1: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6000-7000，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
3: 哎呦喂，开始要了。
1: 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那叫名不正言不顺。
4: 天哪，
2: 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
1: 哎呀，
2: 跟我回家。
1: 哎呀，别看你笑话，
2: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0: 为了将小蔡留在身边，苏大强不惜以婚姻为代价，企图用一纸婚书来证明他们关系的合法性。只是这段黄昏恋能否真的给苏大强带来幸福？
3: 天哪，他为了让小蔡回去就张嘴说他要跟小蔡结婚的，
5: 这是一个引导性的一个谈话，然后而且是一步一步的铺陈到，就是这个答案呼之欲出，我都怀疑他是受过专业训练，这个心理拿捏的可太好了，太厉害了。
3: 你看这个生活当中，一旦离开了小蔡，虽然说只有一夜，但整个苏大强的精神状态就已经不对了。
5: 我们坐在老苏的位置上去看看那个新屋子，你会发现没有人，三个孩子，一个远在美国，对吧？一个跟自己就是一直不那么对付，而明成嘛，可能也不那么愿意看见他。他还有什么老朋友吗？好像联络的也不那么多。他唱歌吗？他跟谁一块儿就运动吗？都没有。所以坐在那里的老苏，就是我们说的他没有支持系统。所以小蔡成为了他的那个情感的供给的提供者。如果让我去给老苏做一个心理评估的话，我会觉得不是那么乐观。借此给所有家有老人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是如果你家的老人看起来有些偏执，有些固执，然后有些言行特别的尖锐，甚至不合情理，这个时候你可能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精神状况上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
3: 要注意，
5: 甚至有可能可以带他去做一个评估。如果他处于一个中度或者重度的抑郁状态，那么药物加上心理的调试是可以帮助他的。
3: 假如说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你明显知道这人有问题，但是呢，老人对他的这个情感依赖他还存在。
6: 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奶奶，90多岁了，然后他那个有一段时间就很沉迷这种保健品。我们的一种处理是，在这个代价不是很大的时候，让他保持这样的一种情感链接。
7: 更多的要用一个相对比较怀柔的这么一个政策。
3: 对，是的，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子女在跟父母之间的沟通啊，一定要注意有一个情感的缓冲地带。
5: 刚才有个小剧情，就是苏亚强说
2: 他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5: 这个时候其实在他心里亲疏立现，对不对？我要做主，我要留下他。然后再来换头说孩子那边，我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老父亲那么生气，明玉是去抚了抚他的背，
3: 当小孩儿，
5: 对，葫芦了一下。就是我们说那怎么做会比较好，你先要准备好你拿什么跟他换。有新的保姆人选来了吗？或者是如果没有新的保姆人选来，那我来跟他换，我陪你住两天，陪你适应两天，都不会造成一个这么剧烈的一个落差带来的后面的这么大的一个跳空的情感缺口。
8: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0: 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

0: 阿静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妈，我们走了。
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花季少女自杀，室友似有隐瞒。
10: 你们知道西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1: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2: 你送她的每一件东西，她都留着。
13: 可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
14: 您会梦见梅心吗？
12: 她从来都没有离开。
4: 亡魂来电，引发种种恐慌。
14: 过去就算过去了，
12: 所以我想敬你们一杯。
4: 一场精心筹划的布局，只为找出沉睡的真相。
10: 你凭什么找我们？
15: 要找到那个害死梅心的凶手，否则我跟梅心没走。
4: 普法剧场刻意隐瞒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式跟你道别，别为我伤心，也别恨我。我无数次劝服自己要挺住，要坚强，但是不行，我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女儿不孝，如果有来世，让我再做您的女儿，在您膝下尽孝吧。
1: 梅心，梅心，
2: 好，我又听见你在叫我了。谢谢你，在人群之中牵住了我的手。谢谢你给了一个属于我的夏天。我伤害了你，但其实，撕碎的是我自己的心。让我对你的爱恋和不舍化作这城市上空的星星，守护着你吧。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阳光。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根据尸检的结果和现场的调查结果来看，基本可以断定你女儿是自杀。

0: 你现在能不能回忆一下，在这之前有什么样异常的情况呢？
1: 喂，你好。哟，欣欣，怎么啦？
2: 没什么，我就是想你了。最近觉得有点累，想回去看看你。
1: 哎呦，考试学习当然累了，你别回来了啊，别这么娇气，有这个时间呀，在学校里好好复习，等考试结束了再回来啊。现在妈店里可忙了，回来妈也照顾不上你呀，是不是？
2: 好，我知道了。嗯，妈，你多注意身体，别为了赚钱太累了。
1: 好，
3: 都是我的错。
4: 哎，您别这样。
3: 应该让他回来。
4: 您别这样，这不是您的错。请您相信，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3: 是我的错。

0: 阿姨，您来了。
1: 我来带走梅心的东西。
0: 哦，您请进。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这个是梅心的座位。除了警察过来翻了翻，我们都没动过。

0: 阿姨，您来了。
1: 小柔，你好，好久不见了。上次见面还是梅心带你到我店里的。
0: 我来帮你了。
1: 不用，我自己收拾就可以。

您没事吧？您别太难过了。

0: 你们知道西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 你们是一个寝室的，你们一定是的。
0: 小柔，
1: 梅西和你是最好的朋友，他一定跟你说了怎么回事，一定跟你说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2: 阿姨，你先冷静一下，发生这种事我们也很难过，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3: 是啊，阿姨，能跟警察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我们也想知道真相。

对不起。

0: 我觉得整体上方案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有改进的空间，特别是第三部分。
1: 前前后后已经修改了很多次了，不如先发给客户看一下，看看对方有什么意见，我们再针对性的去修改。
0: 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案给客户，所以不管这几天有多辛苦，必须把这个方案完善好。
2: 欢迎下次光临。女士您好，请问今天几位？
3: 几位你看不出来吗？安排个大包。
2: 对不起，今天大包都已经满了，可能要再等，不过大厅有位置。
3: 我坐大厅啊？我在自己家餐厅吃饭就没等过位。
4: 实在不好意思，新来的，今天是周末，客人也确实比较多，要么您和朋友再稍微等一会儿。
3: 人是多呀，你随便给我赶走一桌，当我来买。
4: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3: 客人走还是你走，你自己决定。

0: 旧上的课没那么忙。
1: 这个家拖累你了。
0: 您别这么说，和您在一起我从来没觉得受委屈。
1: 不行了。

医生说了，你没事儿，再养一阵子就能出。

0: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感觉不太高兴似的？
1: 我们分手吧。
0: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我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就是突然不喜欢你了。
0: 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你是不是想用这个方法让我出国，接受当留学生的机会，对不对？不到两年我就回来了，不至于分手吧？
1: 跟出国留学没有关系，你不去我会跟你分手的。
0: 那到底是为什么？你说话呀！
2: 我喜欢上别人了，明白了吧？
0: 那是谁啊？
2: 是谁跟你没关系？

0: 我一直都很懊恼，可是我太傻了，怎么就相信了呢？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阿姨好，你好，别紧张。
1: 你总别花到了，你看我儿子对你多有心啊。
2: 谢谢你，很漂亮。
3: 不是我定的。
4: 你大概会是寝室里第一个嫁出去的。

0: 丽丽姐的唱功简直是专业歌手的水平啊。
1: 哪有，
2: 对了，丽丽姐，你那时候说过大学的时候拿过校园歌手大赛冠军是吗？
1: 啊，是，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那得说咱们丽丽风采不减当年呢。
2: 就是
1: 行，你们好好玩啊，我先好、
2: 哎、好

0: 莉莉，你记错了吧？我才是冠军。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0: 小柔，最近过得还好吧？真羡慕你呀，还能继续深造，这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不过没关系，就由你替我完成学业吧。想你的明星，小柔。
1: 你提点一点。
2: 咦，你怎么来了？
1: 别愣着呀，咱俩得一起使劲儿啊！放点香吧。
2: 哎呦，您坐。哎，不坐了，不坐了，没事儿。哎，太乱了，让您见笑了。
1: 这也不是你的错啊。
2: 您是专程来找我的吗？
1: 不是，我姐家住这小区，我过来找她的，就看见你了。这也许是缘分吧。哎，小柔啊，你这堆东西怎么都搬出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2: 为了给我妈治病，我已经交不起房租了，房东要把我赶走。
1: 这样啊，哎，要不你搬我那儿住去吧？啊，
2: 其实我可以搬回学校住的。就是舍不得这里。
1: 这样，一会儿啊，我去取点钱，咱们先把这房租交了。
2: 不行，我不能要您的钱。如果我妈还在，她也不会要的。
1: 行，那这样，这钱呢，就算是我借给你的。你周末的时候到我店里去帮忙，好不好？平时呢，你就认真在学校上课，啊，行吗？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那你就帮我多干点

0: 要什么这边看一下。
1: 我要一个大杯的卡布奇诺，热的，谢谢。
0: 嗯，好的。你好，您的咖啡。
1: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0: 阿姨，我就先走了，再晚你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1: 小柔，你别走了，这么黑了，你回去我也不放心呢。再说了，明天一大早你就要赶过来，多折腾啊！
0: 要不然这样，你今天晚上别走了。打烊之后跟我回去。
1: 这不太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就这么定了。把那碗收了，快。
1: 好。
0: 哎呀，坐，别紧张。 就当跟自己家一样啊！给你，这是新的毛巾，新的牙刷，还有一套新的睡衣。唉，这套睡衣是当年我给梅心买的，她还没来得及穿。你不会介意吧？一会儿我就去睡了，你收拾一下，也早点休息吧。
2: 今天这一天呀，多亏了你了，实在是太忙太累了。
0: 阿姨，您别这么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行，我去睡觉了啊。
2: 哦，对了，一会儿啊，你就住在梅心那屋，
0: 床单被罩都是新换的啊。
2: 阿姨，您会梦见梅心吗？

0: 阿姨，
1: 怎么了，小柔？
0: 我决定把租的房子退掉，搬回学校了。
1: 为什么呀？是因为钱吗？我给你。
0: 跟钱没关系，舍不得归舍不得。我在学校找了份帮人打字的兼职，下周开始我就不过来了。
1: 不折腾了，也挺好的。阿姨支持你的选择。只是，小柔啊，阿姨想问问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没什么。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1: 千万别这么说，你呀，就把这当做自己的家，遇到什么困难，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啊。小柔，微信和你是最好的朋友，他一定跟你说了怎么回事，一定跟你说了什么事。
2: 一会儿警察肯定会来找你问话，
3: 一会儿警察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掂量掂量。
2: 真以为你们姐妹情深啊？想想保全资格吧。

0: 您好，欢迎光临。
1: 我看你已经认不出我是谁了吧？
0: 你是我女儿的室友，我怎么能忘？
2: 哎呦，这店呐，也是够寒酸的啊，害得我是一顿好找啊。
1: 来都来了，我就给我死去同学的老妈捧个场。什么贵就给我上什么吧，
2: 给你1000块总够了吧，剩下的就给你做小费。
0: 我看你不是来吃饭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好啊，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你每天开这个饭馆很闲吗？有那么多时间做无聊的事儿？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你装什么装呀？你不就是对自己女儿的死耿耿于怀吗？至于抓着我不放吗？你到底想干嘛？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你女儿的死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如果再敢影响我的生活，

0: 你叫我调查的那个女人，我观察了她好几天，基本上每天走早到晚都在店里，除了客人，没和谁单独见过面。
1: 一个开小饭馆的中年妇女，让她也干不出那些事儿。
0: 不过这期间倒是有一个特地去找过她，待了不到10分钟，就走了。

0: 真是蠢货。
1: 怎么，你认识他？
0: 岂止认识，上学那会儿就沉不住气。你不用查梅心他妈了，你再帮我查一个人。

0: 小柔，
1: 才回来呀、啊？我等你半天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别紧张，老同学叙旧总可以吧？不请我进去坐坐？

0: 说你母亲去世了，真遗憾，多好的母亲，养出你这么优秀的女儿。说到这儿还真有点过意不去，当初拿你母亲说事儿不是有意的，只是说说而已，并不会真的做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初衷都是好的，有些话烂在心里对我们都好。你想想，你能拿到保研资格不也是因为梅心吗？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只是希望一切相安无事。我最近很快就会结婚，我不希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影响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了，你本来也是个聪明人。我在路上买的礼物，我们一人一份，好姐妹就应该分享。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啊。看你挺忙的，我就先走了。梅心的母亲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喂，
1: 哎，你好，我是负责校庆50周年的工作人员，想邀请您啊下周回学校参加庆典活动。
0: 啊，最近比较忙，就先不去了吧。
2: 很荣幸接到学校的邀请，但是我下周可能要出差，不确定有没有时间去。嗯，好，拜拜。
3: 好，到时候我一定去。嗯。
4: 姑娘，算一卦吧。
2: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
4: 算命玄机，信则灵，不信则不。有没有道理，你自己定夺。姑娘，算一卦吧。
5: 本姑娘并不打算被你骗。
4: 既然你觉得我是为了钱财，那不如我送姑娘一卦。
5: 好啊，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就听听你是怎么瞎白话的。
4: 姑娘，最近有喜事儿？
5: 什么喜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4: 有一段好姻缘与姑娘近在咫尺，未来大富大贵不在话下。只不过，
5: 不过什么？
4: 最近有小人出没，可能会把这好事给搅了。
6: 不是我定的。
4: 最近过得算不上顺心。
5: 怎么个不顺心？
4: 有小人出没，搅得你心神不宁。
5: 那应该怎么办呀？
2: 可有法子破解？
4: 这个其实也简单，最近有个活动你要去参加，这是渡劫的最好时机，小人也在其中。
5: 那我还去干嘛呀？
4: 你可能想不明白，但是被盯上的不止你一个人，如果你不去，反而被认为你心里有鬼，小人就会一直缠着你。
2: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4: 信与不信，姑娘你自己定夺。

0: 我。
1: 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
1: 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你了，想你了吗？哎，过几天校庆，想着你
1: 会不会去？要是你不去的话，咱们可以私底下约。
2: 啊，不，我会去的。跟同学们
0: 也好久没见了。
1: 这不像你啊，你以前最讨厌这种集体活动了。
0: 人总是会变的嘛。
2: 你这么说，你会去？
1: 我还不一定。工作挺忙的，有时间就去。那先这样。
2: 哎，等等。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怪事儿？
1: 什么怪事儿？
2: 跟梅心有关的。
1: 没有啊，不知道你遇见什么事儿了。
2: 啊，也没什么，可能是我多心了。
1: 我觉得也是，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而且本来跟我们也没关系，不用自己吓唬自己。
2: 对，你说的对，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0: 那先这样，
1: 我明天还上班呢。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你又漂亮了。
1: 真的吗？
0: 你还不是也瘦了？想你了。
1: 我们坐那边吧。
2: 下面有请毕生代表中文系的周豪上台发言，大家欢迎。

0: 很荣幸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今年迎来了我校建校五十周年。
1: 那么借着五十周年校庆的日子欢聚一堂，这是我们毕业之后第一次相聚，我提议以宿舍为单位入座。我提议咱们以宿舍为单位喝一杯。
2: 好，我知道你俩看不上我，虽然我们不是一路人，但我也想好好生活，过去就算过去了，所以我想敬你们一杯。
3: 说得好，为未来敬一杯。
2: 敬未来。
4: 找空咱俩的事情吧。我也是需要多干点事儿了。我是觉得吧，其实还是上学有意思，那么会儿一块儿上课呀、吃饭什么。他这是喝醉了吧？就这酒量还学霸，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这以后上了社会去工作怎么办？
3: 谁的酒量比得过你啊？
4: 就是你看他这。
3: 你又怎么了？
4: 没事，你继续说。
3: 我看你好像也是。哎，丽丽。

为自己被抓到这里后，但实际上你们当中有人是最

0: 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
1: 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2: 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周豪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3: 周末有多少人去参加你生日啊？
4: 几乎全班都会去呢。我没邀请你来吧？
0: 这是我女朋友。
2: 你给我滚出去！
4: 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2: 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你这是强奸！
5: 我强奸也是你教唆的，大不了一块进去。
4: 求求你让我进去。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夜幕之下，山野密林，危机从天而降，坠剑穿顶。

无数野生动物难逃杀戮，无声较量，新技术竟成为犯罪手段，步步惊心，警方能否破解盗猎迷局？坠剑惊心，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这是2025年七月，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公安局的警用无人机在密林上空巡视时捕捉到的一段热成像画面。黑白画面中，那团白色的身影应该是一只体型很大的野生动物，它仿佛遇到了什么致命的威胁，正在快速的奔逃，身后拖曳出一道令人触目惊心的轨迹。
1: 当时很诧异，感觉有点震惊，虽然我们干这行时间长了，办野生动物案件这么多年，还真是头一回遇到，这对我们来讲也没办过这种案件，感觉到确实有点诧异。
0: 这段无人机传回的影像对旌德警方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在夜间布控，就为了寻找一起盗猎案件的线索。画面中那头高速移动的大型动物很可能正在遭受盗猎者的袭击，但蹊跷的是，热成像画面中除了奔跑的动物，并没有人类的身影。
2: 因为我们宣城啊，地处皖南山区，森林覆盖率将近达到60%，应该生态资源比较丰富，野生动物的话有400多种，我们的珍贵的濒危的野生动物达40余种，非法狩猎的话会导致对我们生物的种群生物链产生极大的破坏，所以它的伤害性和破坏性极强，所以必须呢这个采取坚决果断的手段呢予以打击。
0: 次日天亮后，侦查员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发现此处却有大量动物血迹，轨迹也与画面基本吻合。这是旌德警方通过近半年来的缜密调查，第一次追踪到盗猎现场。
3: 小东，
4: 小东，
3: 什么人？
4: 兔子。
3: 什么东西？
4: 兔子。我就搞不清楚地址。
1: 这个案子一开始呢，是从我们办的上一起野生动物案件网联出来的线索，
5: 大概是2025年年初左右的吧，有人举报，就是在我们旌德县百地镇，这个有人收购陆生野生动物，
1: 然后我们就过去了，把他的几个仓库花了一天时间找出来了，找到了不少东西。
5: 一开始立的案件是收购陆生野生动物案件，但是我们在他的这个冷库里面查到了四不像，也就是学名中华念羚，然后根据二级保护动物，然后变更了罪名，变更成了危害濒危野生动物。
6: 那你开车去山上干嘛？
4: 去山上看看呀。
6: 你每天都去山上看吗？
4: 那不然
6: 你觉得一个正常人会每天晚上开车去山上吗？
4: 犯法吗？我现在都这样了，有什么好想的？
6: 许快了，
4: 我怎么想？我拿什么想？
1: 大概谈了5分笔录吧，没说一句真话。哪些人给他供货？主要的给他这个提供野生动物的人，几乎一个都不是。
5: 对公安机关的抵触情绪是比较大的。你在问到其他案件细节的时候，比如你是不是还收购了其他东西，没有。
0: 嫌疑人李某落网后，警方在其冷库中查获被猎杀的野生动物70余只，涉案金额逾10万元，其中不乏野猪、中华猎羚等中大体型动物，从尸体新鲜程度判断均为近期猎杀。警方判断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盗猎团伙，而这一团伙的盗猎效率之高令人心惊。
1: 当时比较让我震惊的还效率，他基本上每天能保证他一天干到2头，甚至有时候3头，少的一天一半也能干到1头，这个效率其实已经很高了。你像打野猪，你就靠什么？靠你那个弹簧加工，你那个弹簧加工加到野猪，你再把它打死，也许10天半个月都搞不到1头，你这个效率是它的多少倍？至少也是10倍以上。
0: 旌德警方当即做出决定，成立专案组，对嫌疑人李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深挖，务必要找出那个危险的盗猎团伙。
5: 发现了他和我们旌德县辖区赵某军有这个密切的资金流水往来，根据这个资金流水往来，我们进行分析，就发现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1: 两个人微信往来很密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微信流水也很有规律，就明显能看出来啊，这个赵某军应该是长期卖东西给我们上一个嫌疑人，
5: 比如说一天可能有多笔转账，1、2百、3、4百，可能过个几天又是1、2百、3、4百，就是这种频繁的转账，
1: 没有太明确的聊野生动物， 但是他聊的东西有时话比较隐晦一点，比如说在聊东西的时候就问他在不在，这个东西你收不收，有些东西什么你收不收，他不会说得很直接，就是双方可能能听出来大概是什么。
5: 黄脊这个重量基本上、大概是猎捕到之后十几斤，根据我们之前的办案经验，基本上他收购的价格可能是15块钱20块钱一斤以这样的。通过这个分析，所以说买卖的可能就是黄脊之类的，也有可能是野猪，比如说他把野猪切开卖了猪腿，也是以斤来卖的。
0: 但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警方却发现这个赵某军平时的活动情况看上去与盗猎没有半点关系。
7: 发现呢，他平时他生活呢这个也比较规律，夫妻两个呢共同经营一家这个农具店，他这个店面呢还比较大，有总共有3间门面，销售一些这个农具，平时呢也有这个维修的，平时生意嘛也还不错。
1: 我们当时还找了一下赵某军啊，他的老家，他事实上不是那个镇上的人，他是隔壁镇上的，他的老家在山里面，房子我们也去看了一下，老家已经不住了，很多年不住了，
5: 应该说没有什么暴力啊这方面这些倾向，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交际不多的一个经营农机店的店主，社会关系也是比较单纯的，没有看到就是跟这个复杂的就是比如说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员进行来往，所以说一开始我们是个就是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方式去这个非法狩猎。
7: 然后呢，我们就转变了一些方法，加强对周边的这个居民，包括之前这个老狩猎队的队员，他们就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就讲经营一家农机店的一个人，他平时呢可能对这个狩猎这一块还非常感兴趣。
0: 为了防止野猪破坏耕地，在相关部门领导下，当地成立了专门狩猎野猪的狩猎队。
5: 通过了解到他是我们这个金德县狩猎队的就是非正式人员，也就是辅助人员，正式人员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刀猎以及狗猎，非正式队员就是起辅助作用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野猪死了，然后他就把野猪拖下山，就起到辅助的作用，
1: 所以他应该是有这些爱好的，能加入到这个狩猎的一般都是有狩猎爱好的人。
7: 我们就根据这条线索就跟赵某军呢就是对上了。
0: 在我国，野猪虽已被移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但仍不可随意捕杀，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捕猎数量执行，猎获物需统一移交登记，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私分买卖和食用。然而冷库中出现的这批野猪显然是为贩卖和食用准备的，这是否意味着赵某军正是利用自己狩猎队非正式队员的身份在暗中做了手脚？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同村的袁某与他联系极为频繁。
5: 袁某通过我们了解，他没有前科，但是他这个没有正经工作，是跟他这个父母是住在一起的，

0: 这个人呢，也平时喜欢在山里面跑。
1: 尽管警方对赵元二人有所怀疑，但这两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其日常行为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0: 当时呢，我们也把这个目标情况反馈给我们现局的这个环球大队，我们也是很纳闷，目标这么

0: 侦查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他的车辆不太敢靠近，接触的少，他车子就停在下面，我们在那活动，如果时间长了，我觉得还是很突兀的。白天他都停在他店门口，在大街上人来人往，他们夫妻两个也在店门口一眼就能看见他的车。我们多次也从他家门口过，就观察他家里面，观察他的车子停在什么地方啊，
1: 没有发现他涉及到这个非法狩猎。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在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 但专案组坚持认为，仅凭那些信息并不能排除二人的嫌疑，仍需要对其保持专注。时间来到了2025年7月，警方发现赵某军和袁某一起外出的次数突然多了起来，
0: 一直到7月20号左右，他才开始有动静，不对劲了，他开始频繁晚上出来了。
1: 他是有一辆皮卡车，然后发现他的皮卡车频繁的于晚上7点到8点出发，然后途经我们这个景德县辖区的各个乡镇，平常晚上到1、2点钟返回他的住所，所以说我们感觉他的轨迹就很不正常。
2: 警方发现这段时间内，赵某军与袁某在晚间频繁往返于京德县周边的各个山区，时间地点均不固定，经常在次日清晨才回到县城。
1: 结合图像侦查，通过卡点的监控发现，他这个车斗啊，去的时候可能车斗就没有盖布，就旁边放的是一块油布，但是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上面是盖了油布的。可能有些这个视频上面还能看到有野猪的腿露到外面。
2: 警方先是联系了当地的狩猎队，确认近期并没有狩猎野猪的计划，队里也没有其他队员参与赵某军的盗猎活动。
1: 反馈的这些就是猎捕的数量就很不正常，有时候一天可以达到2头到3头野猪，可能这个十几天才可能猎捕到一头野猪，这个就纯靠运气。但是像他这种就是频率1天2、3头，所以很不正常的。
2: 张某军和袁某的盗猎效率令警方异常震惊，仅野猪一项，两人短短几天的猎杀量就超过了当地狩猎队一整年的狩猎总量。
0: 狩猎队他们捕野猪也很困难，没有好的方法。野猪在山上攻击性也强，然后野猪它有那么大的体型，尤其是100多斤、200斤的野猪，你一旦这个刺伤它，它要发狂的话，对人的威胁也很大。
1: 好奇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来猎捕，之后就在这个网页上面浏览了一下，
0: 追它出发的时候，看它们怎么样一个状态出发，往车上带什么。我发现他拎的东西，我们放大看，我们初基本上能判断应该就是文件。当时很诧异，感觉有点震惊。虽然我们干这行时间长了，但是用无人机这种新兴事物，因为办野生动物案件这么多年，还真是头一回遇到。这对我们来讲也没办过这种案件，所以当时他用无人机呢，感觉到确实有点诧异。
1: 了解到他是使用牙签，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关于牙签是什么东西。它是这个箭头以及这个后面弓箭组成的，然后大致呢也能理解它的这个触发原理，就是靠惯性，靠重量，然后通过箭头然后射杀野生动物。
0: 在网上搜索，就是学习怎么用无人机这个进行狩猎，就是搜一些护农队他们拍的一些视频。虽然从视频当中能了解到一些信息，要怎么用这个无人机定位控制这个无人机空投这个牙签，但是真实的具体到底怎么操作，我们也只是还是停留在一个想象的阶段。牙签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钢签，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弓箭射出的那个箭强化了，在它的箭头啊配重了，重量加大了。它们有两种型号，一种是350克小一点的，还有一种700克。然后从空中坠下来的时候，利用下坠的力量加大杀伤力，其实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个箭，我觉得就进行了加强。它们这个类似于黑化吧，把这个称为牙签。因为我们这些年

0: 到的这个野生动物案件啊，全是使用要么就是老式的铁加工，要么就是稍微新一点的这种弹簧加工，使用无人机，会操作无人机用这个空投的，原来确实没听说过。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马上就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
1: 使用无人机实施盗猎，在京德尚属首次，这让专案组立即重视起来，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汇报，并制定了更缜密的侦查方案。与此同时，派出另外一组侦查员秘密对两人的作案车辆进行搜查，试图获取赵某军、袁某使用无人机实施盗猎的最直接的证据。
0: 每天分析他的轨迹，再结合我们视频卡口分析他每天晚上的活动轨迹、活动规律。他每天大概晚上7点出门，两个人一起，主要是携带这个无人机，但是出去的地方这个不规律。出去以后，比如说随机发现一个山头，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发现觉得这个山头以往是有野生动物的，把无人机飞起来，使用热成像对这一块进行扫描，随机性很大，而且每天晚上打多长时间也不一定。但也许他们俩晚上打得快，也许11点就回来了。他7点出去，11点回来，有的时候打的时间长，可能打到凌晨3、4点。
2: 主要就是确定他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晚上就是他们去猎捕的时候，你不可能跟太紧，因为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在他四周的，因为他无人机飞上去能看到热成像，你莫名其妙的就是旁边多了几个热点，明显就不正常，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对他进行比较近的跟踪。他们到现场，首先呢，他要先点一根香烟。为什么要点一根香烟？因为晚上热成像，香烟在这个无人机这个屏幕上面能看到是一个点。他首先要确定这个点的位置，然后先用坠箭坠到了这个点，来判断一下周边的风速会不会影响到精度，然后通过这一点来确定这一块是否适合狩猎。因为山里面它可能有风，这个风比较大的地方它坠不准，它会换个地方。
0: 发现了，比如说发现这个野猪以后啊，对野猪的位置使用这个无人机啊进行打点，标记它的位置，然后把无人机飞回来，挂载相应的这个作案工具，根据发现的野生动物情况，比如说发现的是野猪的话，那就挂一个大号的牙签，挂上去以后再飞回去就要飞慢一点，

0: 缓缓地向这个野猪靠近，高度啊，应该是在20多米。靠近以后，在它的上空等。等野猪相对稳定一点的时候，再把牙签空投下去。他们在无人机下方啊，这个装了一个抛投器，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啊，就一个挂钩，能挂住这个牙签，然后无人机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这个开关会打开，会能让这个钩子啊缩回去，能让这个牙签坠下去，准确率应该还比较高。打到以后呢，他们两个的配合啊，如果是小动物，一般是赵某军直接去拿回来；野猪的话，袁某会跟他一起过去，两个人一起合作把它抬下来。啊，大体的流程是这样的。这块打完以后，换下一个地方。
1: 但是，面对赵某军、袁某愈发猖狂的盗猎行为，专案组却迟迟没有下达收网的指令。
2: 我们指的这个刑事犯罪，就是按照我们来说非法狩猎罪，它是需要这个在禁猎区或者禁用区使用禁用工具或禁用方法猎捕野生动物，它是有这个限制的。你像禁用工具，就类似于弹簧加工、铁加工，然后还有这个

0: 体死亡。无人机在，因为它是个新兴事物，在我们安徽省的通告里面，它是没有被列为禁用工具的。
1: 野猪，它已经呢就剔除了这个上游保护动物的名录，所以这两点呢就是制约了我们检法的对这个案件打击的共识。
0: 检察院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建议我们要慎重。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啊，我们觉得可能还没有不一定能涉嫌刑事犯罪。讲白了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抓捕他，
1: 不一定能打深打透，不一定能够依法处理打击到位。那就是说，那可能会导致嘛，这个案件如果不能有效的这个审理判决的话，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震慑效果，他会大打折扣。
2: 此时，专案组还需进一步搜集两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
3: 所以说，我们一个是就是跟这个检察院协调，还有一个是就是从其他方面这个入手，看看他有没有使用这个无人机撒网，然后猎捕到这个其他野生动物。因为使用无人机撒网，网捕它就属于这个禁用工具。
0: 我们就继续啊，收集他的情况。虽然说这个有遇到一些难度啊，但是我们还在想办法克服它。我们初步也分析啊，他应该不会甘于就只打野猪的。
3: 像这种就是非法狩猎的，他如果有这种技术手段，就是无人使用无人机追歼，他就不可能光打野猪，因为人性是贪婪的，会想着这个下面是什么，我用了个无人机成像看了，我无人机不但可以追歼，我还可以放网，我猎捕野鸭更好。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他应该是还搞其他东西，经常打野鸡野鸭。这个野鸡野鸭通常就是上游保护动物，只要他打这个就够了，而且他用的还是网。网捕就是明确规定的禁用方法，网本身也属于禁用工具，用空投网而且还猎捕上游动物，这个野鸡野鸭以后，当时我们心就比较定了，这个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成问题不大了。
2: 与此同时，景德警方还通过秘密调查锁定了汪某德、蔡某云等嫌疑人，他们涉嫌收购贩卖被盗猎的野生动物。
0: 蔡某云也有一辆面包车，比如说他们那天打完了直接喊他过去，大致能看到蔡某云他的一个动作，比如说他两只手拎个那个两个类似于鸡和鸭那种形状的啊，我们就初步能判断这应该就是野鸭，或者是它比较费力的要两人抬的那种，明显就是野猪了。像黄脊鸡的特征也很明显，是从大体的轮廓和它的动作姿势能判断的大致他们当天的售货情况。
3: 因为这个非法狩猎嘛，它这个猎获物要有地方存放，通过对袁某进行摸排，发现他家中有一个牛棚，然后通过对这个牛棚的摸排，发现里面有冷柜。
0: 经过几轮判断分析啊，我们觉得整个情况我们全部掌握了，觉得可以收网了。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遗言，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5年9月19日，随着专案组一声令下，收网行动全面展开。在停车场，正在为无人机充电的赵某军、袁某被当场抓获。现场缴获一台无人机和数支坠剑。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在一处民宅内将负责收购贩卖野生动物的汪某德、蔡某云等人抓获。至此，这个利用无人机实施盗猎的犯罪团伙被京德警方一网打尽。
5: 对这个利用无人机实施空中犯罪，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警惕，还有我们应对的手段。其实在这个案件的侦办当中，我们也运用了我们的警用无人机开展侦查。在这个案子打击发生过以后呢，因为现在低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这样的话我们立即成立了这个无人机的管控中心，建立了打击无人机犯罪的这个数据模型。在这个针对这一类的非典型的新型的一些犯罪，我们必须要有果断出击，要有呢这个有效的手段，坚决去打击，并且呢这个推动这个防范和治理。

0: 夜幕之下，黑影闪动，两个窃贼相继翻墙入院，手法熟练，动作隐蔽，内部人员是否监守自盗？电缆失窃，工期延误，承包商遭遇意外危机，收网现场瞬息万变，抓捕小组面临严峻挑战。最后的投案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

0: 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像你这种人也找不着男朋友。
5: 他很优秀好吗？
6: 再退好，
2: 他们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7: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
5: 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
4: 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不是限制我的自由。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次我们讲到李飞复盘时发现，他和宋阳出事当天，蔡氏兄弟正和香港的买家谈生意。那这一期他能找到这个香港人吗？
9: 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5: 那次抓捕行动我在，那个走掉的香港人叫赵家良。
10: 这对父子终于在这一刻产生了联系，警察儿子现任父亲，正义天职与血脉亲情正面相撞，这样的情节设置为后续的剧情推进提供了张力。

0: 吃吧，这两个都给你。
1: 吃吧，这俩都给你。

0: 我看你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活该你单身。
1: 说的像你有男朋友似的。你男朋友呢？也是，像你这种人啊，也找不着男朋友。
0: 他很优秀，好吗？
1: 也是 SPC 的。
0: 是啊，怎么了？
1: 那你们干嘛离开啊？
0: 不知道。
1: 哎，我吃。你看你这狂躁的样，在广州那会儿比我还激动。哎，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心理问题被刷起来的？
0: 我是自己离开的，好吗？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暴力加狂躁。
2: 上一集，医生说李飞现在不适合做警察的时候，马文是第一个站出来对医生的，还说了男友为保护他牺牲的秘密。李飞人缘差，确实有据可查，人家对你掏心掏肺，你就这么回报？李飞当然不是坏人，常年的孤独，亲情的缺失，生死一线的缉毒生涯，造就了他直白不懂圆滑的性格。李飞怀念兄弟，马文怀念男友，两个要强的人却有同样的伤痛和脆弱。
3: 不在，求求你了，
4: 是你让我留着命替崽子报仇，我才活下来。
1: 你活不活你的事儿，
5: 我还要留着这条命呢。
4: 可是我不找到凶手，我不替崽子报仇，我对不起崽子，我死不瞑目。
5: 那你找警察去啊。
4: 走，咱们找警察去。
6: 你别碰我呀。
3: 我问你，他们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4: 那你更得帮我，你也得解条命。
6: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
4: 那他们为什么要想下毒手啊？
6: 因为我囤了大虾的货。
4: 那他们也不会放过你。吴彩，咱俩只有一条路，报警。
6: 你神经病吧？
7: 你还敢报警？你儿子就是一个警察找人弄死的。是个姓陈的大队长，你去公安局告他。
4: 我也认识警察。
6: 那你找他去，你别拉着我。
4: 吴仔，你告诉我在这。
2: 吴仔终于扛不住压力，吐露了一个惊天内幕，害死水伯儿子的幕后真凶根本不是普通毒贩，而是东山一名警察姓陈的大队长。结合整部剧的伏笔铺垫，这个陈大队应该就是跟塔寨关系紧密的陈光荣。

0: 我上次在街上看到过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老大给过这老头钱，咱们还是别惹别的麻烦了。阿哥，
1: 你说什么？
0: 真的真的，你问棒槌。
2: 我们俩亲眼所见，一大叠钱呢。听说这老头是塔寨村的人，咱可不能惹。
3: 生死看淡的水伯此时有了新的希望，他要找出儿子的死因，所以面对一圈穷凶极恶的毒贩，他冒着生命危险出手救下了五仔，一个被塔寨赶出来的边缘人，一个捡破烂为生走路都打晃的老头，光凭塔寨两个字就能让毒贩当场收场。这一刻不用渲染，不用枪炮开路，塔寨的恐怖不言自明，一个名字就是免死金牌。
4: 这边你在这里等我啊。
5: 好。
6: 事情就这样，那些东西对我很重要。
4: 为什么要重新调查？还能查出什么呢？
5: 好，谢谢。
3: 为查清罗佳怡所谓自杀案的真相，他主动前往警局申请复盘旧案，调阅电梯视频。说到这儿，不得不感慨赵家良作为线人的专业能力，20年深耕，他对毒品交易网、杀手人脉、贩毒规则了如指掌，毒圈所有的套路他早就摸透。

0: 喂，我在罗家怡公寓电梯间的监控看见一个人。你猜是谁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蔡明。陈大雄呢？那个旺角杀手陈大雄，就是他。监控视频显示，1月7号下午2:23，陈大雄进了罗家怡公寓电梯，到了21楼，离开的时间大约是2:53。法医报告上面显示。 罗佳怡的死亡时间是2:30左右，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1: 我知道了，谢谢。

0: 观众可能会有疑问，一个已经结案的自杀案件还能重新查吗？答案是能。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8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后又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发现原认定事实错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立案处理。赵家良发现杀手出入时间与死亡时间高度重合，这就是有据可查的合理怀疑。当然了，如果想推翻自杀的结论，光凭这一点当然不够，还需要警方后续更详细的调查。总之，这一回老赵先得一分，而此时他的好大儿李飞也在为了找证据苦思冥想。
1: 来，喝个水，苏打水。哎，你说你对我的案子不感兴趣

0: 你想不想知道林胜文手里那个证据在哪？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不是这个德行。
0: 我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哪。
1: 想跑？
0: 不是想跑，这个证据吧，只有你能拿到，我不行。
1: 还想支开我？
0: 你别老往那儿想，行不行？我说的是认真的。
1: 我跟你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否则我就报告李局。我也是认真的。
0: 文儿姐，你说你都20多岁的人了，老打什么小报告啊？你听我说完怎么着？这个证据在的地儿啊，我进不去。那我在毒贩那挂了号的都认识我，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省厅来的，刚来，两声还是女的，长得也好看，目标小，所以这个证据只能你去拿。
2: 好吧，李飞心里十分清楚，林胜文生前手握的那段隐秘视频是关键证据，但他之前已经跟塔寨上上下下的人打过照面，所以根本无法当面取证。他打起了马文的主意，马文耐不住李飞的反复劝说与恳求，最终还是心软妥协，答应配合他暗中调查，没有请示，无人知晓。两个年轻人就这么偏向虎山行，哦不对，是奔赴东山了。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李飞学骗人，这一幕要是被李维明看见，老头准会气得当场发飙。
3: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爷爷，那个人你见过吗？你去看一下。
4: 警察给招来了，
3: 警察也去找你了。

0: 叫什么？
1: 那他要说什么吗？
0: 也没说什么。嗯。
1: 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
2: 文哥最擅长的就是搞定警察，我只要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
3: 说句实在话，林胜文也就是黑豆的死，完全是祸从口出，手里捏着能保命能扳倒塔寨势力的底牌，却狂妄自大，嘴无遮拦，在歌舞厅大肆吹嘘，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4: 林胜文手里一定有证据，他在甜蜜蜜讲的大话导致的他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我肯定他手里的证据一定直接指向保护伞的铁证。他们以为林胜文的证据真的在我手里，所以做了一个局，把我和宋阳引到了南井村案。但是这个做法很聪明，这样不仅除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5: 又可以一石二鸟，除掉你和宋阳。
6: 痒痒痒，
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8: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没错，可我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接二连三地找杀手想要除掉。可当他们发现证据没在我手里的时候，
3: 逻辑逐渐清晰。当年养鸡场伏击案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一石二鸟灭口局。塔寨势力得知李飞和宋阳知晓视频秘密，故意设局诱杀二人，想要彻底掐断线索，永绝后患。唯独李飞侥幸逃生，成为唯一的漏网之鱼。自此之后，对方三番五次对李飞痛下杀手，层层灭口，步步肃清，只为掩盖所有罪证。
4: 是同一拨人，所以我们只要抓住杀手这条线，就能找到幕后的这个人。你干嘛？不能发给李局。
0: 你可以放开我。
4: 我今天说的一切，在我被调查的时候，我都跟调查组说了。我告诉他们塔寨有问题，我告诉他们内部有保护伞，但是他们给我答案只有三个字：没证据。所以我必须靠自己，我必须自己去找证据，必须自己做这一切。

0: 自己。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要杀你？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还有，现在李局保护你，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不通过李局你怎么找？
2: 还有一个人见过杀手，陈科找包鑫的时候，他亲眼见过杀手。
1: 李飞，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冒这个险，而且你现在要把陈科拉入水，你是不是疯了？
2: 你的任务是保护……
3: 这段剧情再次印证了李飞的性格缺陷，坚持正义却极度偏执。为了答案不计后果，连马文都忍不住吐槽：“你把陈科拉进来，真的太疯狂了。”

0: 我已经陷到这个案子里了，我跑不了，而且只有我才能摧毁塔寨，也只有我能还给孙杨一个真相。这些你都知道对吧？
1: 把手机给我。李飞，我告诉你，我不是帮你，我是在完成任务。一旦我发现事情失控，我会立刻终止行动，并且告诉你一句，清楚了吗？

0: 蔡队长，哎，蔡队，啊，这是上岩村制毒集团的材料。
1: 范玉刚那个团伙的，明天晚上交。
0: 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弄完了，明天交了。
1: 不是，蔡队。
0: 我都已经连续下一个星期的班了，老婆长什么样我都已经记不住了。半个月前，谁跟我说的？烦死老婆了，再也不想见着她了。喂，
2: 马局，左处刚才通知我，让你明天上午10点到云来宾馆一楼会议室，联合督导组要找你谈话。
3: 明天是检察院的黄副院长要和我见面。
4: 督导组突然约谈蔡永强，看透东山黑暗的蔡永强瞬间心里一惊，却无任何拒绝的余地。
5: 材料给我准备好了吗？
0: 那个，我让周凯明天8点半送到您办公室。
5: 好的，明天你不要迟到。

0: 耀星不是已经在看守所里了吗？
1: 审过包星了，他也不知道谁要杀他。你们找包星那一天，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中山市局有让我指认两个。
1: 除了那两个，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2: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1: 陈科，你仔细想一想，这很重要。
3: 喂，是香仔哥吗？
4: 他现在是什么人？
5: 不知道，我就是去找香仔寻找。
0: 对，香仔，是叫香仔。当时杨柳和包兴都叫他香仔。
3: 他还活着？
0: 不知道，他当时是跑了。
1: 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香仔的？
0: 杨柳有他电话，当时是写在一张餐巾纸上。
1: 号码你还记得吗？
0: 这个我不记得了。
1: 杨柳当时是怎么找到香仔的？
0: 他好像经常会去杨柳上班的那个夜店玩。
6: 另一边，陈科主动提及关键逃犯香仔的线索，三人敢死小队即刻动身，奔赴中山。
1: 嗯，
0: 你们去哪儿啊？
1: 去中山找香仔。
0: 是不是找到香仔就能找到害你跟宋阳的人？
3: 应该是吧。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不行，陈科，太危险了。
1: 对啊，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就行了，我们走了。
0: 哎，你们就算去了那家夜店，你们也不认识香仔。我见过香仔，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我一定能认得他。
7: 喂，龙哥，是我。
8: 干什么？
7: 找你有急事。我就在你家楼下呢。

0: 我们是看见怎么办？荣哥，真有急事儿，话说特别交代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让我当面告诉你。什么事儿？李飞去了中山，今天甜蜜蜜有个小姐跟我们说，林胜文的情人周林去找了他，俩人聊了半天。
1: 周林不是被你们控制着吗？
0: 所以说这事蹊跷啊。
2: 李飞现在在哪儿？应该已经到了中山了，还带着两个女的。
1: 是这儿吗？
3: 是这儿，这就是杨柳上班的地方。
1: 文姐，辛苦了。

0: 男朋友啊？
1: 香仔，
2: 香仔，那小光头有什么好等的？你不缺男朋友吗？这儿有现成的呀。什么时候你什么女朋友了？
1: 他还有几个女朋友？
2: 我不是这个意思，香仔啊，每天这个点来，咱们等着好不好？来，香妞，咱们喝着等，不醉不归。

0: 找香仔，
1: 而且那个女的有身手。
2: 我知道了。
3: 吴仔口中杀了人的黑警陈大队现身了。陈光荣，瞧瞧你干的那些事儿，天天能睡得着吗？听完塔寨的通风报信后，陈光荣无比清楚，香仔知晓太多核心内幕，自己多年的保护伞身份涉及的肮脏交易，一旦被李飞抓住，自己就完了，所以香仔必须死。

0: 能够控制住，我马上到。
1: 香奶要给你找到了，马上就来，咱们酒不能停，来，咱们接着喝。

0: 火心。还能不能喝了？
1: 这一段看得我们实在揪心，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马文被灌了那么多酒，会不会有危险？马文可是大名鼎鼎的猎鹰，这点小伎俩他难道看不出来？

0: 识吗？过来。
1: 光头香仔高高兴兴的来了，看到喝醉的美女，他还想占点便宜。
2: 女朋友。

0: 马文被盯上了，
1: 那马文他
0: 没事没事，我解决。你上车，你在车上等我，把门锁好，别让人看见你。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好。

0: 香黛，哥，你看这姑娘，腿多白啊，这皮肤多好。先走了啊，
1: 哥，玩得开心啊，
2: 香黛哥，
3: 我们在门口给你看着。

0: 动作挺快，还能不能喝了？你们什么人？警察。
1: 你认识长山啊？
2: 认识，不过长山已经死了。
1: 他有什么靠山没有？
3: 没有，我不知道。
4: 不知道？那我帮你回忆回忆好吗？
5: 知道。他跟一个叫陈大队的警察走得挺近的。哎呀，哎呦，
1: 陈大队，叫什么名字？
2: 我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
1: 仔细说一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哎呀，道长都知道，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长山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1: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2: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2: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他穿着警察服呢。
6: 两人联手施压，香仔终于吐出惊天线索。可惜香仔只知道姓陈，不知道全名，这条关键线索终究还是留了个缺口。
7: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毒酒我不喝，还将计就计，成功引出了关键人物香仔。很多观众会问，下药最终没得逞，没有造成实际侵害，还算犯罪吗？算，对应剧中情节，男子主观上有侵害意图，客观上已经完成了下药的着手行为，只是因为马文警惕识破，主动规避才没有得逞，这属于标准的犯罪未遂，依然要被刑事追责。至于构成何种罪名，则要根据投放的物质以及其主观目的来综合认定。但今天我想多说几句实用的。假如你在酒吧、KTV， 怎么防被人下药？以下几点很关键。第一，陌生人给的酒水饮料别接，如果是自己点的，中途离开过视线，回来后最好换一杯。第二，包装花哨、没有正规厂家信息的奶茶粉、跳跳糖要格外警惕，这些很可能就是伪装的毒品。第三，在酒吧里，如果发现身边有人出现不明原因的异常兴奋、神志不清，赶紧远离。第四，万一发现自己不对劲，第一时间报警，寻求就医帮助。第五，最好是结伴而行，跟信得过的朋友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

0: 你不是报信的那个？是他吧？就是他。我见过你。林斌，陈哥，趴下！陈哥，陈哥。
1: 要说陈大队确实好身手，毫无防备的湘仔直接被一枪爆头，恐怕凶多吉少。短短一秒钟，唯一的人证直接没了，好不容易突破的线索瞬间被彻底掐断。但我们李飞也不是白。

0: 白给的。随着一声惨叫，暗处伏击的陈光荣也中弹负伤，只能仓皇逃窜，狼狈离场。
1: 没动静，
2: 应该是打中了。
1: 我去看看。
2: 你小心点。
1: 陈哥，我数到三，把门关上。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痒痒痒，
1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陈科怎么样？瞧瞧，这就是私自行动的代价。不但将自己和同事的生命视为儿戏，关键证人香仔当场毙命。 陈科也惨，眼睁睁目睹了一场血腥死亡，种种损失已经无法挽回。等待李飞、马文的会是什么呢？
1: 陈光荣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徇私枉法罪。

0: 受贿罪等等，数罪并罚，死刑也不冤枉。陈光荣是刑侦大队长，这种人当内鬼，破坏力甚至比毒贩还大。一向讲原则、听指挥的马文，这次被李飞拉下了水。私自查案导致证人被杀，也让陈科暴露在枪口之下。面对这样的局面，运筹帷幄的李为民又会做出怎样的动作？这案子还怎么往下查？更多精彩与硬核普法，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1: 那个乡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2: 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3: 我儿子仔仔是被人害死的，他是被警察害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
3: 我没有证据。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消防通道堆放纤维制品，消防控制室内无人在岗。
9: 谁带的值班？值班放
10: 的。刚才走了一下。
9: 他现在在哪呢？
10: 马上过来
9: 、啊、
8: 线路撕拉乱接，值班人员无证上岗。
9: 断了电了啊？
11: 这个是停电，刚才停电停的吧。
9: 你这不是断电，你这刚才就不关了呀，为什么要关掉呢？
11: 那我不知道
9: 啊。您有这个操作证件没有？
11: 我没有。
8: 暗访暗查，企业消防隐患重重。高仿官方快递，中奖现金卡暗藏陷阱，
12: 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8: 物流订单反常，货运司机报警。
13: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还是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
8: 蹊跷的中奖快递究竟藏何猫腻？摩托车街头炫技，引擎轰鸣造成扰民困扰。
14: 哪一辆是你驾驶的？
15: 第一辆。
14: 你当时驾驶过程中做了什么这种违规的动作？
15: 边骑边敲窗。
8: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柳州开出全国首张改装车辆噪声扰民罚单。
16: 你拆除了这排气管的消音器部分是吧？那么请你启动一下你这个摩托车，冲一下油门，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有多么的响。
17: 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
18: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为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日前，国家消防救援局对全国范围内劳动密集型场所的消防安全情况组织开展暗查暗访。记者跟随暗访暗查第二组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绍兴市，期间发现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诸多消防安全隐患。
19: 此次暗访暗查全程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重点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安全疏散情况、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安全管理情况等方面进行重点检查。7月17日，记者随暗访暗查第二组来到了嘉兴市秀洲区东亮燃整有限公司。一进入厂区，暗访组成员发现易燃可燃的纤维制品随意堆放在通道两侧，在这个厂区的多处墙面上张贴了严禁烟火的标识，但随处可见的烟头说明该公司并没有严格遵守相关禁烟禁火规定。 暗访组成员在工厂作业区随机按下了一个火灾手动报警按钮后，随即来到了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柜的保安室，里面有两名员工正在值班。
20: 我们刚才按了一个报警按钮，你们收到消息了吗？
21: 没有。
20: 没有收到。是谁在这值班啊？
21: 那个收到了，收到了。
20: 谁在这值班？值班吗？
21: 那个那个是
20: 值班，你刚才在这值班吗？
21: 我们刚才等有证的打他电话，刚才走了一下。
20: 就是一个值班是吗？
21: 有的，
20: 有人呢，
21: 有人
20: 谁呀？
21: 就是他。
20: 他现在在哪呢？
22: 马上过来
20: 、啊、现在是没有人啊。
21: 现在不是有两个吗？
20: 他们有证吗？
21: 证没有
20: 啊。那你俩现在配值班会炒作吗？不会啊。
19: 五分钟后，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证的值班人员才赶来，但当暗访组成员对他日常开展的消防工作情况以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柜上显示的消防水泵故障情况进行询问时，发现该值班人员却一问三不知。
23: 你那个消防控制记录提供一下看一眼。
24: 消防什么
23: 值班记录？消防控制值班记录不得有吗？
24: 这没错。
23: 那你都开展什么工作了呀？你说你搁这值班，我第一次没发现你在场在位。你说你这值班，你还没有消防控制值班记录证明你在搁这值班，是不是？现在发生了故障，你也不知道故障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你这工作怎么开展的？这个情况去现场核查没？作为你一个具有消防控制值班中级资格的人，是不是得现场核查呀？值班记录是由负责，是由你来填写的吧？是吧？
21: 是的。
23: 那你填写没有？
24: 没有。
23: 那你这工作是不干的非常不到位啊？
19: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的有关规定，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落实24小时双人值守。逾期不改正的，可对负责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警告。发生火灾要追究责任。但在这家存放了大量易燃可燃纤维制品的厂房内，不仅没有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相关的人员，而且厂区内的火灾报警装置等设施也近乎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是整栋建筑消防系统的指挥中枢和大脑，是火灾预警、处置、联动、调度的核心点位。但暗访暗查组在几天的检查中发现，企业对于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值守等规章制度普遍存在消防安全主体落实不到位，存在侥幸心理等情况。7月19日上午，暗访组在对绍兴市柯桥区祥华针织有限公司园区的消防控制室检查时发现，依旧存在无人值守的情况。
25: 他下雨，今天不值班。
20: 今天没有人值班吗？
25: 他在的，他今天星期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
20: 星期天也平常就是一个人值班。
25: 我们是
20: 今天就是没有是吗？
25: 24小时也值班的，一个是白天一个晚上。
20: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
25: 就这样，半夜就这样的值班。
19: 暗访组成员发现，该园区消防控制室目前不仅无人值守，还擅自将控制主机进行改造，从主机引出电线和插排连接，
23: 从消防控制柜内撕拉乱接电线，这不允许的。然后消防控制室电线的辐射桥件损坏，未及时维修。
25: 我们没有考虑这个，应该要城管。
20: 为什么不行呢？绝对禁止的。
25: 禁止。下午我们要把它拉。
23: 消防专用电源挪作他用，你这干什么用的？
25: 对外面接
23: 的。这是 WiFi 用的吗？这不是信号吗？
25: 信号。
23: 啊，服务器，你这不生活用的吗？你能从消防专用电源来乱接吗？绝对禁止，不允许的。
19: 7月19日下午，暗访组又随机抽取了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的凯奇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暗访组成员发现，该公司的消防控制室依旧无人值守。但随后，暗访组成员发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
20: 就这一个吗？
11: 算下一个。没有事。
20: 前就这一个，这园区就这一个。
11: 哎。
20: 断了电了啊？
11: 说的是停电，刚才停电停的吧？
0: 这个没有备用

0: 电源吗？没有。
1: 有电池。
0: 有电池。你这不是断电，你这刚才就是关了呀。
1: 关了就是我估计动物那个老周
0: 啊，
1: 操作的。
0: 啊，他给关了。
1: 哎，我估计他操作的。
0: 鬼子，他操作为什么要关掉呢？
1: 那我不知道。
0: 平时你说这个老周是控制室值班人员吗？
1: 控制室人员今天没来。
0: 今天没来。
1: 今天。
0: 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也是保安。
0: 你也是保安。你参与这个值班吗？就是消防这个值班吗？
1: 我今天临时。
0: 临时。
1: 啊，
0: 您有这个操作证件没有？
1: 我没有。
0: 你没有？
1: 我没有。
2: 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的现象暴露出企业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严重缺位，相关企业负责人漠视消防安全法定职责，人员管理混乱，相关岗位制度形同虚设，一旦这些厂区发生火灾，将有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7月18日，安防组在对嘉兴市桐乡唐古拉特种纤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检查中发现，车间内的这个消火栓近2个月内并没有进行检查，并且消火栓箱内还放置了水杯等物品，下方的灭火器箱内也同样堆积了杂物。不仅如此，暗防组成员看到，在这个生产车间内，企业违规使用新材为易燃可燃泡沫的金属夹心板材搭建房间。
3: 它这个地方是这个企业的叫鹅毛仓，它里面放置的都是动物的这个毛发，这个纤维类的这种东西，它通过一个这个吸的一个装置，再把这个东西吸到机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房间呢，它是使用了一个泡沫夹心的一个彩钢建筑搭建的。这个材料在人员密集场所是禁止使用的，它的耐火等级是比较低，一旦发生火灾呢，它这个很容易就是快速的蔓延。
2: 此次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暗防组在浙江省嘉兴市、绍兴市共检查劳动密集型企业20家，发现问题隐患78处，其中重大火灾隐患2处，暗防组将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上报，督促地方对隐患问题落实整改。
4: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仿官方快递中奖现金卡暗藏陷阱，
5: 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4: 物流订单反常，货运司机报警。
6: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4: 蹊跷的中奖快递究竟藏何猫腻？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近日，陕西和山东警方截获2批快递，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现金卡，上面写着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现金。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能信吗？
9: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10: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11: 假货的。
10: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9: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着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标志、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5: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9: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的上下游犯罪链条进行进一步调查。
10: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8: 涉诈包裹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就在运输货物途中察觉到了异常。
9: 7月29号上午9点多钟，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在赶往夏津某仓库。

0: 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1: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下金，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0: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2: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0: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的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俩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他们展开调查时，俩人先后投案自首。
2: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0: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3: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0: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3: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0: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2: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0: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4: 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交通乱象不仅扰民，更潜藏巨大安全隐患。近日多地组织开展整治行动，针对此类违法行为实施常态化、持续性精准打击。
5: 今天咱们在华美十字开展摩托车、非机动车违法整治宣教行动，重点针对摩托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非机动车不戴头盔、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以及逆行等违法行为开展整治和宣教。
6: 整治行动首日，记者跟随执法小组来到西安市华美十字，这里是城区交通要道，摩托车、电动车通行量大，违法行为一发多发。执法现场，一辆载有儿童的非机动车引起民警注意，儿童背向乘坐于后座，身体随车辆晃动失去重心，头部缺乏有效防护，一旦急刹或转向，极易跌落造成伤害。民警当即拦停纠正。
5: 首先，您带这个孩子不能背对着坐，你知道吗？因为背对着坐，他不知道前面路况，容易这个失去平衡。第二个，您也不太好照顾他啥情况，因为他你俩背对着，沟通也不好沟通。
6: 检查中，一辆4轮电动代步车被拦停，民警现场核查发现，该车驾驶人持有 C1 驾驶证，但未取

0: 得摩托车所需的驾驶证，且车辆未按规定悬挂号牌，存在准驾不符、无牌上路两项违法情形。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西安交警保持零容忍。接到市民举报，在西安市一咖啡店门口，多辆摩托车翘头炫技，引擎轰鸣声划破夜空，严重威胁周围群众安全。办案民警通过视频追踪、轨迹研判，迅速锁定涉事人员。
1: 在这个后海那个咖啡店门口，有一起这个驾驶摩托车这个炫技翘头的事件。这个视频中出现的这几辆摩托车，哪一辆是你驾驶的？
2: 第一辆。
1: 你当时驾驶过程中做了什么这种违规的动作？
2: 边骑边翘头。
1: 车头离地了是吧？你当时出于什么目的要把这个车头离地？
2: 当时就可能有点太贪玩了。
0: 经查，涉事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拆除后视镜、非法改装外观技术参数、未安全驾驶等多项违法行为，办案民警逐项固定证据，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在人员密集区域实施炫技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移交相关机关审核是否构成违法犯罪。六月份百日行动以来，西安公安交警共查处摩托车交通违法5.9万例，非机动车违法5.4万例，查扣非法载客三轮车775辆，劝离查处占道经营乱象1.6万余例，严查夜间扰民乱象，查处炸街车辆1367例，溯源整改违规改装门店17家，实现路面严查、源头治理、闭环管控。同时，主动联合各城管、住建等职能部门，新增摩托车、非机动车泊位19.2万余个，并设置共享单车禁停电子围栏265处，全力缓解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3: 你拆除了这个排气管的消音器部分是吧？
4: 不晓得，因为
3: 对吧？那么请你启动一下你这个摩托车，发动一下，来轰一下油门，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有多么的响。
4: 我也搞不懂
3: 了，好吧？
4: 坐后面讲，那个停。
5: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
0: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针对飙车炸街、改装轰鸣这类交通噪音扰民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8月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据新法典，开出全国首张因车辆拆除消音器造成噪声扰民的罚单，一名涉嫌非法改装车辆的车主被依法处以1600元罚款。新法典的出台补齐了过去噪声扰民劝得住罚不了、执法缺乏明确依据的短板。法典明确规定，只要产生噪声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休息，就构成噪声污染，不再单纯依赖分贝数值，执法更有据可依。
6: 暑运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量持续处于高位，人来人往中不少旅客因一时大意将行李物品遗落在车站或列车上。
7: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在北京西站通过安检进站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立刻报警，请求民警处置。
8: 好多钱？
9: 简单数一下，
8: 6000多。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10: 这都是货品。
7: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检查，随后按照包内的身份证件信息联系失主。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11: 拿好，咱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12: 我当时把那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你没给我拿着包吗？他没呢。我说你真当我是。
11: 行，得亏东西没有，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12: 啊，对，到你们这儿啥也丢
11: 不。行，好嘞，好嘞，
12: 感谢啊！
8: 没事。
7: 除了旅客将背包落在安检机上，还有旅客将手提袋落在了列车上。近日，高204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员发现行李架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袋，袋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刻报警求助。
13: 是在哪儿发现的？
8: 谁说酒店还有行李架？
13: 在车上发现的。
8: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13: 先看一下有几捆，行吗？
8: 1、2、3、4、5，这10个，然后一共有4打。
13: 4打是吗？
8: 嗯。
7: 随后民警委托车站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

0: 保管，并通过查看车厢内公共场所视频找到了失主康先生。原来旅客康先生上车时将随身携带的两件行李叠放在了行李架上，列车到站后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袋就被遗忘在了行李架上。两小时后康先生返回火车站找到了民警。
1: 当时您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
2: 对，行李架就是我的上面行李架上，我是两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四个多小时啊，然后一直盯着的。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了。
0: 最终旅客康先生现场清点无误，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并对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3: 近日吉林长春一名女子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骗子远程操控手机，10000多元支付订单即将生成，关键时刻民警火速赶到。
0: 接到预警后，民警立即开展研判处置，并火速赶往现场。抵达朱阿姨家中时，她正与冒充抖音客服的骗子进行语音通话，并在对方的诱导下操作所谓的关闭扣费服务。
4: 你是不是搁手机上瞎捅东西了？你快过来，快把手机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子。我们那有预警信息，感觉你可能被骗了。你这跟谁说话呢？
5: 就跟他那个抖音客服王某把那什么。
4: 就骗子吗？
5: 啊？
4: 就骗子吗？那啥，快找卡针，有没有卡针？卡针。
5: 知道啊。
4: 找针，有没有针？
6: 全操作我机啊。
7: 打不开了。
8: 这已经被对面控制。
4: 控制呢？你远程控制呢？
0: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当即接过手机，拔出手机卡，开启飞行模式，卸载远程控制软件，成功阻断支付订单。
4: 就千万记住一点，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让你在网上进行赚钱的都是骗子，不要信，千万得长提高自己防诈意识啊。
3: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9: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SDK， 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5: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由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联合普洱锦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报送的锦迈山保护实践案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案例集，亮相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编会，为亚太地区活态遗产保护提供中国创新样本。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锦迈山古茶林呈现林茶共生、人地共荣的活态特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职能，将古茶树资源、古村落风貌、非遗制茶和民族民俗纳入一体化保护。
3: 我们守护的从来都不只是一片茶林、一座古寨，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密码，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文化记忆，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遗产。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却被高空坠物砸伤。奶奶带孙子玩耍，孙子却受到严重惊吓。这些物品究竟是谁扔的？抛物者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追查空投元凶，即将播出。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9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她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
1: 然而丈夫刚出门不久，翠芳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张大海受伤严重，让她赶紧去医院交费。翠芳一听吓坏了，她很是疑惑，丈夫不是去业主家干活了吗？怎么会受伤呢？又是在哪里受的伤？
0: 来不及多想，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
1: 听丈夫讲完受伤的经过，翠芳气愤极了，心想一定要找到往楼下扔东西的人，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扔东西的人究竟是谁？翠芳又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0: 就在这时啊，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 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他，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雇主让他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她，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她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14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三单元二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三单元二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八层楼，二楼以上有六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三单元两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三至四层住户，因为这两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四户，也就是五至八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得知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十四号楼三单元的五至八层居民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
1: 接到张大海的起诉状，物业公司大喊冤枉，明明是业主擅自从楼上扔垃圾致伤了张大海，是业主惹的祸，凭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物业公司的说法是否成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 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智商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5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三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

智商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接到判决结果后，物业公司才明白，原来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0: 垃圾致伤了装修工人张大海，虽然没有查到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不但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能加害的三户业主也承担了相应的补偿责任。而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从二楼掷出了一个空酒瓶，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却承担了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奶奶带孙子在操场边玩耍，孙子却差点被飞来的酒瓶砸伤脑袋。
0: 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刺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
8: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酒瓶竟是一男子蓄意扔出。
0: 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
8: 男子为何要扔下酒瓶？他又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追查空投元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赵大妈抱着小孙子瘫坐在地上，她无比后怕，如果这不明物体

0: 直接砸在孩子头上，那岂不要了孩子的命？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
1: 酒瓶能出现在操场上，肯定是有人扔过来的。那么谁会向人群扔酒瓶？目的又是什么呢？警察观察了操场四周的建筑，发现在操场旁边有一栋楼，目测距离，酒瓶很有可能是从这栋楼扔出来的。那么警察的猜想是否正确？
0: 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赵大妈拉着警察的手，恳求警察一定要找到那个扔酒瓶的人，否则小区里太不安全了。警察不断安慰着赵大妈，让她先回家休息，等候调查的结果。就这样，赵大妈只得先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她走到三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她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这警察眼前一亮，认为赵大妈很可能找到了扔酒瓶的真凶。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三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三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三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三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三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1: 看到男子的反应，警察认为他极有可能就是作案凶手，于是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派出所里，中年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男子为何要往外扔酒瓶呢？
0: 原来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叹了赵大妈。

0: 阿妈也吓坏了众人。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两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之二规定，高空抛物罪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猥亵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肆意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观众朋友们，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城市高楼林立，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危险，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器，轻者受伤，重者丧命。案例一中的物业公司因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高空抛物承担了赔偿责任，而三户业主也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补偿责任。案例二中的陈小山因泄愤掷出的酒瓶给自己换来了再次的刑罚，无视公共安全的下场，便是罪有应得。所以高空抛物的恶习害人害己，我们每个人都需严禁高空抛物，当守护成为习惯时，才会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中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一公司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到底是谁投放了这些对人有害的东西？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下毒者的下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2: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你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
6: 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7: 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我没邀请你来吧？
5: 这是我女朋友。
8: 你来给我滚出去。
7: 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9: 往事揭开，他们阴暗的心理逐一曝光。
10: 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
7: 我不想死，求求你饶了我。
9: 扯掉假面，过往的碎片拼凑出悲哀的真相。
7: 我忍受着屈辱，隐瞒了真相，这是我欠梅心的，也是你们欠他的。
9: 普法剧场刻意隐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妈，原谅女儿用这种方式跟您道别。
1: 你们知道西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2: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 你送她的每一件东西她都有。
3: 可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
4: 您会梦见眉心吗？
5: 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0: 你女儿的死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我今天校庆，想着你。
2: 会不会去？
0: 我会去的。
2: 过去就算过去了，所以我想敬你们一杯。
3: 丽丽，丽丽，
4: 救救我！你是谁？你凭什么找我们？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关于梅心的死，你们向警察和梅心的母亲隐瞒了一些事，现在我让你们把这些说出来。我要找到那个害死梅心的凶手，无辜的人我会放掉，但凶手我会让他给梅心陪葬。
2: 我在寝室基本上只和梅心有话聊，我们俩跟丽丽和冷凌不是一路人。
15: 哎，同学们安静一下，哎，听我说，下个月就是咱们一年一度的歌唱大赛，希望喜欢唱歌的同学踊跃报名。最后决出的冠军也将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的比赛。想参加的同学下课来我这儿领报名表。
2: 这回你岂不是要参加了？
16: 我看这冠军就是给我准备的。
17: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
18: 谢谢高平老师。

0: 西。
1: 哎，回来了。
0: 嗯，怎么样，还顺利吗？
1: 特别顺利，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2: 哎，梅西，你唱歌不也挺好听的吗？咋不去啊？
3: 啊，我平时学习就已经没有时间了，再参加这些的话就更加分心了。再说了，我平时都是瞎唱唱的，跟你简直没法比。
4: 哇，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2: 那是，人各有志嘛，你是比较看重学习，不过不能跟你一起同台演出还挺可惜的。
5: 同学们，我宣布两件事儿。一是咱班的丽丽在校园歌手大赛学院内部选拔中名列前茅，
6: 她也将代表咱们学院参加学校的决赛，大家一起祝贺她。还有一件事儿，咱们学院另一名选手因为声带小结不能参加了，所以还有想报名的可以来我这儿。
7: 班长，梅心唱歌也很好听。
6: 是吗？那梅心你也来试试吧。
7: 我不行的。
6: 啊，没事，试试。

0: 是吧，也少不了一块肉。
1: 嗯，那好吧。
2: 梅心，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你的市场老师对你很满意，一致推举你和丽丽代表学院参赛。
1: 太好了。
3: 怎么了梅心？
1: 能不能让别人去，我就不参加了。
3: 为什么呀？老师对你很满意，为什么要退出啊？
1: 实在对不起啊，我也有自己的苦衷。
3: 当然了，参不参加是你的自由，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负责通知你，有什么想法，你最好直接找辅导员沟通。
1: 嗯，好，我知道了。不管我参加与否，能不能就别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了？
3: 好，没问题。
4: 上次咱们班聚会，去唱歌，你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既然有机会展示自己，何必白白浪费呢？
1: 我知道你是好意，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这是一件好事，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参加，只是我有点担心。
4: 担心什么？丽丽吗？你何必担心她呢？难道她参加了就不让别人参加了吗？
1: 你也看到了，这次丽丽势在必得的架势，我觉得我参加了，她心里难免会觉得我是在跟她争，她想出这个风头让给她就好了呀。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必闹得不愉快呢？
5: 到头来还是参加了呀。
1: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想参加的。
5: 想参加也没事啊，毕竟是个出风头的机会，谁不想参加呢？
1: 像我这种水平，在学院内部就会被淘汰的，也没有机会跟你争。
5: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
5: 走。

0: 你就没打喷嚏吗？
1: 打什么喷嚏啊？
0: 有人说你坏话。
1: 谁呀？
2: 我手里里也太霸道了吧！凭什么没心参加比赛，就要给人脸色看？
3: 就是，不就是家里有点臭钱吗？
4: 哎呀，你们就别抱怨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该想想办法。毕竟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2: 想什么办法？用不着顺着他的心。你呀，就是太好说话了，所以才会被人欺负。
3: 我说你呀，就好好参加比赛。
1: 他们真这么说？
0: 我听得一清二楚。本来一个寝室的，我也不希望大家处得不愉快，但我也不希望你蒙在鼓里。
1: 好啊，表面上装得跟小绵羊似的，背地里却坏我名声。
4: 迎接冬天的离开。

0: 未来有一个。哎，学长，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 从你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0: 哦，那是不是都让你听见了？
1: 唱得好，为什么会怕听见？
0: 哦，对了，上次你借给我跟小柔的笔记，对我们帮助非常大，谢谢学长。
1: 不客气，举手之劳。
0: 对了，你怎么突然来这里呀？
1: 我听说你要代表咱们系参加歌手大赛，你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
0: 对，怎么了？
1: 恰好会点吉他，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2: 太好了，梅心，有学长给你伴奏，简直就是珠联璧合。
1: 怎么了？
0: 不用太麻烦学长了，伴奏的话，我现场放就好。

0: 我不嫌麻烦，我是真的想。
1: 学长，有些话不该我来讲，但我是梅心的朋友，我不想看到梅心自己受委屈。我相信他不是不想你来伴奏，只是怕影响寝室关系。你知道丽丽她……
0: 我知道，但是我对丽丽没有感觉。
1: 我有事，我先走了。
0: 那我们去音乐教室排练吧。
2: 你看到梅心了吗？
1: 他跟周浩去排练了。

0: 回来了，排练的怎么样啊？
1: 还好。
0: 你是一个人排练的吗？不就是跟周豪在一起吗？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1: 丽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周豪只是单纯的排练而已。
0: 鬼才信你的话。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背地里勾勾搭搭，偷偷摸摸，你真虚伪，真让人恶心。
2: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梅心她需要偷偷摸摸吗？周豪又不是你的，谁都可以喜欢。
0: 没你的事就别说话。就凭他这个土里土气的柴火妞，跟我比，他配吗？
2: 你不就家里有几个臭钱吗？我告诉你，周豪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0: 你说什么？如果说当时周豪真的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梅心，那我也承认了。但是也没有必要耀武扬威的在生日 party 的时候宣誓主权吧。

0: 丽，嗯，周末有多少人去参加你生日啊？
1: 几乎全班都会去呢。哎，我发的具体消息你们都收到了吧？
0: 收到了。
1: 小柔你呢？

0: 梅心，丽丽她是不是没邀请你去？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喜欢热闹，
0: 要不然我也不去了，省得你又一个人。
1: 别呀，邀请你了你就去嘛。丽丽不喜欢我的事情已经是明摆着了，你没有必要跟她闹僵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真没关系了，晚一点的时候会去自习室，你可以过来找我。

0: 梅心，好久不见。梅心，这周六你要干什么？
1: 我去图书馆。
0: 那我能约你吗？
1: 干什么？
2: 想带你去个地方，先卖个关子，反正不会把你卖了。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别走。
1: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参加一个我不受欢迎的派对？
0: 我想让你相信我，相信我做的事。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邀请你来吧？
0: 但是你叫我了呀。
1: 那又怎样？
0: 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说可以带自己的另一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哦，对了，这是我和梅心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我就是气不过，我今天这样做就是要告诉丽丽，告诉所有人，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
2: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1: 真是烦死了。哎，我电脑呢？
3: 有没有放到柜子里了？
1: 我找找啊。
3: 可是我记得我没放在柜子里过呀。
1: 我们寝室不会出贼了吧？是谁的电脑呀？
4: 是我自己新买的。
1: 你哪来的钱买电脑呀？你什么意思？
3: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我电脑刚不见，你就有钱买电脑了？傻子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
4: 谁拿你电脑？你找谁去？
1: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平时我就忍着你了，这种事情
4: 你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0: 因为周豪的事情，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我。可是丢电脑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随便的诬陷别人呢？
1: 我说了100%就是你偷的嘛，你心虚什么呀？
2: 眉心是自己攒的生活费和奖学金买的电脑，现在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 不是他偷的，就是你偷的。
2: 你怎么跟疯狗一样乱咬人？
1: 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3: 大家都别吵了，丽丽的电脑丢了已经是事实，我们还是先查清真相吧。我看宿舍的门窗什么的都没有被破坏，寝室里的人确实都有嫌疑，不然我们先从寝室里找找看。
0: 我没问题，随便找。
3: 我也是。
1: 如果真的是寝室里的某个人偷的，该拿走的早都拿走了，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啊？
3: 可是总比在这儿互相指责好吧。
1: 行吧，找吧。
3: 那不如你帮我们找找吧，就是每个人的柜子里。

0: 这不就是我的鼠标吗？你还想抵赖什么？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1: 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就承认吧。你现在承认，说不定我念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还会放过你一马。要不然，我可就报警了。
0: 那你报警吧，就算你不报，我也会报的。
1: 同学们，你们可都看到了啊！
2: 人赃并获有些人，还想抵赖？那就别跟我客气了。喂，我要报警。你认为是梅心偷过你的电脑，理由是什么？
1: 我的鼠标是从他的柜子里搜出来的，这还不能证明吗？
2: 据我们了解，你在发现鼠标之前，已经认为是他干的了。他突然就有钱买电脑了。
3: 正好是在我电脑丢的时候，这不奇怪吗？
4: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5: 我跟丽丽在一起。
2: 有哪些时间段不在一起？
5: 一直在一起，上课、吃饭，然后做头发都在一起。
2: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3: 我跟小柔在一起，上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上的课，下午去图书馆借的书，到了晚上我们一起去上的自习课。 后来我在网上订的电脑到了，我就去取电脑。取完之后我就回寝室了。那个时候，丽丽的电脑已经不见了，但是没有想到是被偷了。
4: 那你回寝室时间是几点？我离开自习室的时候是9:30，取完电脑后的20分钟我就回寝室了。
2: 事发当天你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
3: 上课、吃饭、去图书馆，晚自习之前。
2: 都跟梅心在一块儿，
6: 你们是几点钟分开的？梅心去拿新电脑就先回去了，大概7点钟。
2: 那你呢？大概10:30。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从梅心和你分开到你回到寝室，至少有3个小时，你们不在一起。是。龚小柔，你是否承认在警察？
4: 调查电脑失窃案的过程中，你做了伪证，有还是没有？有，可我本意不是这样的，是冷凌他。
7: 你想干什么？
1: 明天警察会来调查取证，你打算怎么说？
4: 赵石说，我昨天跟梅心待了一整天，他9点多才去拿快递，所以不可能是梅心干的。
7: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梅心从自习室出来去取快递，收发室的人可以帮他证明，所以他没有作案时间。丽丽又可以为我证明，只有你有半个小时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你觉得谁最有嫌疑？更不用说，你妈妈还在住院，比谁都需要用钱。
4: 不是我做的，我也不会去害梅心的。
7: 真以为你们姐妹情深啊？想想保全资格吧。现在你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微信。
1: 是你对警察撒谎，为了证明微信的清白，因而对微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知道吗？
0: 我承认是我的错。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在忏悔，是我抢走了本来不该属于我的东西。

0: 说实话，我讨厌丽丽，她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自私、最自以为是的人。也是认识她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可以活得那么精致，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跟丽丽在一起久了，总是看到漂亮衣服却又不能拥有，我当然会对物质有了更大的渴望。
1: 行，没问题。 哎，你放心吧，肯定10点半以前。啊，就这，拜拜。
0: 你干嘛呢？这件裙子真好看。
1: 嗯，是挺好看的。怎么了？我想买它，嗯，想跟你先借点钱。啊，我跟我爸最近闹矛盾呢，手头也不是很宽裕。
0: 哎呀，别看了，赶紧走吧。
1: 买了你也配不上他。
0: 我知道他一直没把我当朋友，我也不在乎他用那种语气挖苦我，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得到。

0: 你还想抵赖？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还狡辩什么？本来丽丽和梅心的关系就不和，当我设计搜出梅心柜子里的鼠标后，我敢肯定，丽丽一定会一口咬定是梅心干的。
1: 然后我就用买电脑的钱买了自己喜欢的裙子。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对不起梅心，是我让她蒙受了不白之冤，还丢了保研资格。但是凭这些，她怎么可能去自杀？还不都是丽丽干的好事儿？
2: 哎，梅心，听说。 你的保研资格被学校拿掉了，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坦白跟你说吧，我就是看到你和周豪在一起，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生日会的时候就想着要报复你。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取得你的原谅。 对不起，我真的错了。你看周末的时候，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0: 小柔怎么还没来啊？啊，小柔可能还有事儿在忙，没事儿，咱们先吃，不用等她。我发个短信给她吧。哎，今天啊，咱们要立个规矩，这顿饭呢只有姐妹情，不能玩手机。所以啊，你这手机我先给你没收，吃完饭咱们快吃。来，尝尝这个。
1: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哦，
2: 没有，我想去趟洗手间。

0: 喝一杯。哦，我不会喝酒，
1: 所以我只给你倒了一点儿，是拿来给你赔礼道歉的。哦，
0: 赔礼道歉我接受，但是酒我真的不会喝。
1: 这样吧。

0: 信你。我就知道你不接受我的道歉，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1: 不是的，丽丽，我……好吧。

0: 还是不太舒服呀。待会咱们早点回去吧。好，好，那你快多吃点口，吃饱了说不定好点。
1: 觉得有点头晕。
0: 林星。

0: 我们俩就拍两张，拍两张怎么走啊？这样吧，你先回，这交给我了。
1: 我先回？
0: 啊，小柔看到咱仨都不在，肯定会起疑心。你先回去稳住他。

0: 二天我看到梅心跟丢了魂似的，丽丽也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丽丽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绝对不是给梅心拍几张裸照那么简单。
1: 都被那臭丫头听到了，
0: 你刚才也没说什么。
1: 她看到梅心回来的样子也会起疑心啊，给她也拍几张照片，把她嘴堵上。
0: 一开始你为了追回周豪，我能理解，现在你至于这样吗？
1: 我不管，我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
0: 那这次随你吧，我不管了。
1: 你没得选，如果你不参与，我连你的嘴一块堵。
2: 丽丽当时一定是疯了。
1: 不是这样的，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2: 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不然他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知道？

0: 行，够了，差不多行了。
1: 我只是想借这件事情让周豪和美心分手。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说，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
0: 我什么也没做呀。
1: 说实话。
0: 昨天你不也在场吗？我能做什么呀？
1: 绝不可能，你一定是又返回去了。他回宿舍状态完全不对。果然被我猜中了，你这是强奸，你知道是多严重的罪吗？不行，我现在就要报警。
0: 你报吧，我强奸也是你教唆的，大不了一块进去嘛。
1: 你。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想死。

0: 没想到他竟然受了那样的委屈。
1: 小柔，你不是已经……
2: 大概在你们眼里，只要不涉及到你们，你们就能毫无悔意。

0: 意地活下去。当初因为你们，我忍受着屈辱，隐瞒了真相。
1: 叶果包。

0: 一会儿警察肯定会来找你问问话。
1: 一会儿警察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掂量掂量。
2: 如果梅心的死跟我和冷凌扯上了什么关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周豪，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本来打电话出来的东西，
1: 我求你还给我，必须给梅心的妈妈。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丽丽出于对眉心的嫉妒，为了报复眉心，伙同冷凝下药将眉心迷昏，并拍下了他的不雅照片。丽丽和冷凝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第50条第1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6、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周豪为了寻找眉心死亡的真相，精心设计了这场生死困局。他用迷药迷昏丽丽等人，并将其带走的行为，也属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同样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钱某趁其强奸眉心的行为，涉嫌触犯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阿姨，我找到工作了，想在空的时候还像以前一样，不知道您欢不欢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6: 一声巨响，七旬老人不幸遇难。
7: 赶紧把孩子给他扔走了。
6: 肇事司机逃之夭夭，线索难寻。
8: 我看了那东西，我有啥抓一块块。
6: 一通电话串联起两起孤立案件，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这天早上，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划破了村庄的宁静，惊醒了正在家里休息的李军。
8: 听到还响了声，在公路上经常挪些材料啊，车子拉些板子一些挪材料。
6: 李军的家紧挨着国道，他立刻起身朝窗外望去。
8: 我心想，我说这傻瓜又把车子撞了哈。
6: 等李军穿好衣服赶到事故现场，这段路面已围满了人，气氛紧张。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场比较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延伸130多米。这个路段是212国道的共兴路段，一头呢通往南充市市区，一头通往西充县，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周边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民警赶到现场时，肇事车辆早已逃逸，现场周边没有监控探头。那么，民警能否通过这130多米的现场痕迹查出肇事真凶呢？
6: 死者被车撞击倒地之后，遭到多次碾压，面目全非。民警根据现场遗留的毛线帽、红色棉鞋以及背包，初步推断死者是一名老年女性。
8: 落刘海、落汗、落帽子这块上这，估计肯定才是我们丈母娘那个事。
6: 很快，民警在现场找到了李军岳母的身份证和手机，李军全家人如遭雷击。
10: 我这儿把那个大点儿的、前面的碎片的。
6: 尽管老人被多次碾压，但民警还是很快锁定了第一次撞击点。
11: 死者的第一接触现场是在这个往共兴方向的快车道里面，也就是挨到这个绿化带这条道，这是那个死者在这儿发生的一些碰撞接触。在这个地头，这个地头有个缺口，他要准备到那个到顺兴城区这个方向来，他在这边来打车，他要走这边，估计他是要横过道路，这个方向，这车把他碾到的。
6: 撞击位置和老人行走方向基本明确，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事故发生的精确时间很难确定。
12: 8:50左右这样子，我接到这个共兴派出所，我们兄弟单位的一个转警过来，到达现场之后，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肯定是遭到这个车辆多次碾压，加上天中下的小雨，雨水的冲洗，地上的痕迹都没有，我们就判断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6: 据家属回忆，老人起床后会在一楼活动，按照以往习惯推测，他大约7:20出门。民警发现7:20之后有一辆公交车经过了事发路段。
13: 因为我们长期跟那公交车打交道，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线路车都是配备了我们的那个车载定位码，还有我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的。
6: 民警很快联系了公交车司机，并拿到了行车记录仪。
13: 那么就发现他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那个行人是躺在地上的了。
6: 而在这段视频里，警方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12: 就是公交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还有一辆这个车辆，小型轿车，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根据视频，来跟踪这辆车辆，在这个视频卡口相对清晰的这个路段，就找到了这辆车辆。因为我们公交车视频显示，公交车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他在等红灯之前，前面这辆车在公交车的前方行驶，所以我们也怀疑是不是前面这辆轿车。
6: 民警很快找到了这辆轿车车主，车主回忆，早上他驾车经过该路段，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视线较差，开到事发点时，他发现路中间有不少障碍物。
14: 我看到那东西，我有点
15: 啥砖块块，啥东西？
14: 你看车没得？
15: 没个人车，没得车。
14: 没车吧？
15: 没得车。
14: 你只看个人嘛？因为是
15: 没看到障碍物，
16: 都没看到。
15: 我只看到是啥东西。
6: 民警立即调取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12: 他有一个明显的避让、躲避这个动作。躲避完了之后，他是正常向前行驶。
6: 记录仪清晰记录下。7:45，老人已经倒地，并且有被多次碾压的痕迹。依靠这条关键线索，警方成功缩小了案发时间范围。
13: 通过每一次排查，都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做得更精确。
6: 由于当天持续下雨，民警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明显刹车痕迹。幸运的是，民警找到了雾灯、前板、防撞泡沫等关键物证。
12: 我们就通过事故前后两端的视频卡口来找经过事发路段的，因为它发生碰撞之后地上有很多散落物，它这个车辆肯定是破损比较严重，我们就通过事故前方的这个路段卡口找有没有破损严重的车辆，都没有发现，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都没有破损严重的。
6: 就在排查陷入僵局时，细心的民警注意到这些零部件上带有特殊的品牌标志，
12: 前头上有一个国产车的标志。我们把这些现场散落物作为物证提取回来，
11: 只可能确定这是一辆白色的这车造成的这个闯起过后落在现场的这个碎片。
6: 民警将白色车辆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车辆可以被排除嫌疑。
13: 当时我们排查的时候啊，有4辆白色轿车，还有10辆左右的大型汽车嘛。
6: 在这十几辆嫌疑车辆的驾驶员中，真正的肇事元凶是谁呢？很快，民警通过前后卡口监控的反复比对，成功锁定了一辆厢式货车。经查，这辆车的驾驶员已将汽车开至南部县，办案民警当即驱车赶赴南部。民警见到这辆车时，它的外观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车身异常干净，尤其是车头和车轮明显近期清洗过，在连日下雨路面泥泞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反常。
10: 你看它搞得好干净嘛，看到没有？
15: 干干净净的。
10: 你看到没有嘛？你看它搞得好干净嘛？啊，
15: 好干净。
10: 哦，你看它好干净，看到没有？
6: 民警在对车辆进行细致勘查的时候，觉得这辆车似乎不太对劲儿。
10: 我觉得有血腥味，你闻一下呢？
15: 你闻别人车？
10: 啊？就是要把车吊起来一看。
12: 这个。
15: 有点像啥子东西的组织哈。
12: 要把袋子拿过来。
15: 你开车从哪儿过？你车子有啥感觉没得？
10: 没得呀，样子感觉都没得。疼一下没有吧？
15: 没有，就是没疼啊。
13: 他的车底就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组织的东西，当时呢我们也对组织进行了一个提取，以做后面那个进行一个 DNA 检验检定用。
6: 司机急忙解释，自己平时跑货运，偶尔会拉猪肉，车上有这些东西很正常。
12: 当时发现就是轮胎的内侧有一部分斑点，疑似这个油脂脂肪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对这些东西也进行了提取，后来经过这个物证所鉴定，发现不是这个人体组织。 可能是碾压的流浪狗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怀疑事故发生之后这个车辆是不是没有经过卡口进行了掉头，或者通过其他路段藏匿起来了。
6: 警方重新梳理所有卡口监控，对每一辆经过的车辆进行轨迹复盘。就在这时，一辆白色轿车的异常行驶路线突然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3: 其中有一辆车从我们这边过了卡口以后经过了事发点，但是在相邻的西充多夫那个地方他没有了卡口记录，就是说他没有通过那个卡口。
6: 这一反常细节让民警瞬间警觉，车辆没有继续前行，而是在案发路段附近突然掉头，中途折返。这种刻意避开监控的行为绝不是正常驾驶会出现的操作。
13: 我就高度怀疑这个车辆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他就在那附近住或者上班，要么就是发现了他出了交通事故以后熟悉这个情况，知道那里有卡口，他不敢往那里走了。
6: 事发路段周边除了普通居民住宅，并无工厂、单位等上班场所。民警随即对周边住户逐一走访排查，可一番询问下来，当天并没有住户开着白色轿车往返国道。
13: 往回开没有经过下一个路口，也没有停留在那附近，然后我们就将另外一个方向上的卡口，就是往顺境区的一个卡口给调去了。
6: 果然民警在这个卡口处有了发现，
12: 一个白色车辆开过来行驶比较缓慢，我们就发现这个车辆有异常，因为当时天空下着小雨，一般情况下都是开着车灯。
6: 等到车辆经过清溪卡口处，民警看清了这辆车的车身情况。
11: 然后这个车你看这前面它已经全部那个车头啊，包括挡风车挡风玻璃啊，
12: 引擎盖和前挡风玻璃
11: 全部坏了，
12: 破损比较严重
11: 啊。这个就是明显的撞击到什么、这个、
12: 白色
11: 撞击到人，
12: 白色轿车。
11: 我们就发现了这辆这个白色的这个轿车，当时就介入到顺境区拱新镇的那边一个加工厂里面去了。
6: 民警立即赶到这家加工厂，调取工厂进出车辆的视频。
11: 通过这个大门口的视频呢，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嫌疑很大，包括它的颜色和它的现场遗留的，越来越觉得它跟这个现场遗留的这个车啊很像。
6: 这辆白色小轿车进入工厂后，直接开到了后面的停车场。
11: 车停在这儿的，当时这个车坏的。
12: 那车头朝前
11: 了吗？哦。他坐在车上，已经很久，他才下车。你看，他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你看到没有？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
6: 停留一会儿后，小轿车司机开车离开了工厂。
11: 他过了十多分钟。天都快亮了，这个时间节点很符合，他马上要准备离开他们这个车，离开他们单位了。他现在准备上车了，他准备离开了，从他们单位的停车场准备离开了。
12: 车辆启动，
11: 在那个大门那里，他出了大门。
6: 民警立即调取车辆出去后的沿途监控，此时天亮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卡口处看到了这辆车的车牌号。
11: 很看得清楚，川二。
9: 就在案情即将明朗时，一个疑点突然出现。这辆白色轿车的品牌标志和现场遗留碎片上的品牌标志并不吻合，难道这一次也是误会？但是从这辆车异常的损毁情况和行驶轨迹来看，车主还是具备重大作案嫌疑的。警方迅速核查，确认了车主的身份，张伟，54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警本想通过电话和张伟取得联系，但是他的电话号码却让民警格外眼熟。 原来就在案发当天早上，张伟曾经用这个电话号码报过警，不过他当时说的是另外一个警情。同一部车，同一个人，同一个号码，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先后出现在两起完全不同的警情里？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6: 是酒驾还是意外？
16: 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
17: 跟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6: 掩盖证据，瞒天过海。
18: 谁在开车的？
19: 交给我，交给。
20: 站是哪个位置？
6: 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1月7日上午，一辆白色轿车停靠路边，保险杠、引擎盖、挡风玻璃等部位损坏严重。车主张伟拨打保险理赔电话，称自己遭遇了单车事故，撞到了树上。
16: 他说他在这里碰撞的树，然后我们过来以后，看着他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受损，然后机盖受损、引擎盖受损，然后前杠受损，并且受损的非常严重。然后对照树上面的情况，树上面他给我们指的是这里，就只有很小的一块树破皮。
17: 我说你是撞人了，他兄弟你心脏吧，说这句话肯定不吉利噻。我说你撞的树撞那么凶，撞那个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6: 张伟辩称自己想早起洗车，也没有睡醒撞树，但保险公司的员工却从细节中嗅到了猫腻。
16: 他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圆形的凹坑要不是撞球状的物体，要不是撞人，他给我们说的是他撞了树，然后树上面落东西像下来给他打了嘛，然后我们就让他把那个落的东西让他找，他找不出来。
12: 根据这个现场来看哈，他的车辆碰撞的力度、受损的情况和树受损的情况完全不符合。
6: 保险公司员工怀疑车主张伟存在酒驾嫌疑，随即要求张伟拨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后，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当即对其进行了酒精测试。
21: 你吹嘛，吹嘛，吹嘛！
17: 我往车子看，没喝酒，
21: 没喝酒，我看你没喝酒嘛。看到。
12: 我们值班民警到现场之后，用我们酒精呼吸检测棒对他进行了初测，发现他没有饮酒，因为我跟值班民警的说，这边发生亡人事故，那边就对这个事故进行现场进行这个初步的勘验，对驾驶员的信息、车辆信息进行一个初步的登记，告知他把车辆移到安全的位置。
6: 由于张伟不存在危险驾驶行为，于是民警将此情况登记备案。驱车前往212国道事故现场，两次警情电话重合，张伟嫌疑进一步上升。
12: 也找到了一个修理厂，他已经这时候已经把车辆放在修理厂里了。
17: 保险公司说拒赔，他自己掏钱修嘛。当时我们都说的金额大概都是3-4千元左右。
6: 此时车辆的引擎盖和保险杠都已更换完毕，唯有挡风玻璃上的巨大凹痕尚未处理。
22: 我修了。
17: 嗯，
18: 把你的东西收走。
17: 然后东西全部拆下来了吗？
21: 不，你不动它，不动了。
17: 哦，他撞人了哇、
21: 啊？你看那个像撞树吗？
17: 就是我看到是不像。
18: 你这个，
17: 给你这个泡沫，看嘛。
18: 哦。
21: 就是。
17: 我们晓不得哈，我们谁能晓得？
18: 把你东西收走，
21: 你把拆了，把那个盖盖拆了。
11: 我们212国道上面这个事发现场的这个车辆的这个365与他的车进行了那个比对过的结果就是很吻合的。
6: 经过初步勘查，民警确认这辆白色小轿车正是212国道那起惨烈事故的肇事车。
17: 今天早上这个川二，这个车啥开的？你看从哪儿
18: 开的？
17: 啊？
18: 从哪儿开的？
17: 我往西城开的。
18: 啊，
17: 往西中开过来的。
18: 往西中去的嘛。
17: 啊，开过来的。
18: 这个车是在哪撞的？在哪个地方撞的？是在国道上撞的吗？
17: 国道上撞的。
6: 面对民警讯问，张伟突然改口，不再提此前的撞树单车事故，转称自家车辆是在国道上出现了意外， 当被问及是否撞到人时，张伟却含糊其辞。
21: 撞这个人没撞这个啥？
18: 撞了之后是撞什么你不知道吧？
21: 他在踩，他在踩，他在踩。

0: 车道，
1: 他在开车吗？
0: 在开车道。
1: 谁在开车道？
0: 晓不得，我晓不得啥子。
2: 民警将张伟带回交警大队做进一步讯问。
3: 张某看到我们连续问了他这么多问题，心里面就发慌，然后颤颤巍巍地告诉我们，是在国道上撞了人。
4: 出事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到底
5: 右前方，一个车，我的右边，我的左面。
4: 你是靠绿化带那个道嘛？他是在街沿边边那个道嘛？两条道嘛？
5: 车朝你右边那个道，我就朝左面那个道走的。但车肯定把时间挡到了，不，你要当视线。好，我就开过去。
2: 撞人的一瞬间，张伟当场吓懵了。他停车查看，确认撞到人后，想到头天晚上喝了酒，又知道该路段没有监控，害怕承担法律责任的他，立刻驾车逃离。
6: 他不知道把这个人闯了过后到底死没死，他就走了。前面大概一公里多啊，他又折返回来，
3: 就是他以为事故发生之后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
2: 回到公司后，张伟越想越害怕，于是想到了伪造现场的主意。
7: 我认识到错误，我就尽快把那个事情解决了，该赔就赔，该走了就走了，我半夜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个大的事了。
8: 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
2: 案发后，张伟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2025年4月24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伟有期徒刑3年4个月。
0: 给你们打个前提啊，我回来，我出来嘛，我车子不开了，我该哪么做我就晓得哪么做哈。
4: 他你很情绪莫激动，你给他交代一下，哪么办那个事情？交代一下。
0: 要是给别人签个借条，给我们哥他们说，该哪么借哪么借，给我们地方那边跟我说嘛。
2: 民警说，若张伟当时没有逃逸，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3: 如果张某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及时拨打120救助伤员，有可能不会这个身亡。即便发生了碰撞导致这个被撞的行人身亡之后，也有可能这个张某可能不会承担这个全责。
9: 我们以自己的安全与主动防御为主啊，别人尊重你的生命，但是掌握在别人方向盘上的，你掌握自己的生命是掌握在你的思想和双腿上的。所以说我们不能以我们血肉之躯去堵那辆车会让我们，而是要主动的做好防御措施，车临近不通行，车辆远再通过。
10: 一场本应及时报警依法处理的交通事故，因为肇事者的一念之差，最终演变成了老人死亡，肇事者锒铛入狱的局面。我们注意到张伟在事后故意伪造单车事故现场，并联系了保险公司索赔，那这在法律上会不会单独构成新的犯罪呢？此外，行人在国道上穿行被撞，是否也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11: 在本案当中，张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首先他有一个逃逸行为，那么这个逃逸行为如何影响定罪量刑，则要具体的结合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来综合判断。此外，张某呢还具有伪造事故现场、编造虚假的保险事故原因，并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是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至于最终是否能够成立犯罪，还要结合相关的涉案金额和相关的涉案情节来综合判断。那么具体在本案当中，由于涉案金额达不到立案标准，并且呢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识破了张某的谎言，所以呢最终他的行为未必会构成保险诈骗罪，但是他的行为本身，我们说他是一个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是需要被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的。那么行人在国道上穿行，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行人在通过路口或横过马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如果行人在国道上违规穿行，甚至是跨越隔离设施、跨越护栏，那么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的事故认定结论会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定性以及民事赔偿的比例划分。
10: 这桩案件警示所有驾驶员遵守交规是底线，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及时救助伤员，配合调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失眠睡不着，
14: 用希尔安宁。
13: 失眠睡不好，
14: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1: 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0: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2: 他也打死给他，很害怕的。
0: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这些儿童安全隐患不能轻视。在成长过程中，儿童对危险的识别能力有限，更容易暴露在各类安全隐患之中。首先要警惕在野外游泳、水塘、小河等非正规水域是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地点，切勿让孩子私自前往。其次是跌落风险，窗台、阳台、楼梯、电梯口等存在高低差的空间，不宜让孩子单独活动。烫伤同样常见，不要让幼儿进入厨房。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帮厨时，也要避免穿宽松的衣物， 以免勾倒热水热油引发危险，还要防范误食、窒息或中毒。豆类、硬币、纽扣等容易导致儿童异物窒息，家用清洁剂、药物等也很可能被误服导致中毒，家长应该妥善收纳。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夜幕之下，黑影闪动，两个窃贼相继翻墙入院，手法熟练，动作隐蔽，内部人员是否监守自盗？电缆失窃，工期延误，承包商遭遇意外危机，收网现场瞬息万变，抓捕小组面临严峻挑战。最后的投案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干了这个行业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
5: 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6: 只要他们有两到三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啊。
7: 2025年6月12日，无锡镇一家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龚师傅按惯例进行巡检。当他走进建筑负一层配电房时，发现有两根本该穿插在墙里的电缆垂落下来，截面处的铜芯裸露在外。龚师傅心头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即带领电工查看其他电缆，而这一查让他大为震惊。
4: 我们就去了其他的那个地方，一处一处的逐步排查嘛，排查之后发现几处地方全部被盗嘛，后面就发现这个问题有点大嘛，我们就报了警。
7: 接到龚师傅报案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被盗工地的主体建筑已经完工，近期施工方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管道、线路等铺设工作。此次被盗的中心现场在负一楼，这里是整栋建筑的核心功能区，除大部分被规划为停车场外，还设有配电室、水泵房、空调主机房等关键设施，未来将承担园区电力、供水及温度调节等功能。
5: 我们最开始报警的时候，他是说配电室的有两根电缆线延长到配电室的外面的一个地面上的，大概有30多米两根。他最开始报警就是这两根被盗了，损失还是不大。
7: 然而，随着现场勘查的展开，警方很快发现，被盗的远不止铺设在地面上的那两根。本来还有一组电缆从配电室内部引出后，沿着高低错落、曲折蜿蜒的金属桥架一路延伸，最终到达100多米外的电井位置。眼下，这组电缆中8根规格较粗的电缆被剪断盗走了。
8: 根据报案人的介绍，本次被盗的电缆线一共有6种型号。最粗的这个直径有7-8公分左右，最细的也有2公分。这个被盗电缆线里面都是有5根铜芯的，所以这个含铜量就比较大，含铜量达到了85%到86%之间。
7: 据工作人员测算，被盗电缆总长约1500米，其中规格为4×240+1×120型号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便高达720多元。即便规格较小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也有100多元。因此，此次电缆被盗造成经济损失近70万元。
4: 我干了这个行业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大，对后期的施工难度也加大。我交付使用的工期也变长了，这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很大的打击吧。
6: 因为这边甲方啊，对他们整个工程的这个进度啊，要求的非常严格啊，要求他们在8月底要交付甲方使用。被盗的这个电缆线，可能对有一些比较小的，可能能够修复的，但是大部分它都要重新换新的，因为这个毕竟是牵涉到整个项目的一个主线路。所以被盗的行为 对施工方还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7: 民警注意到铺设电缆的桥架离地有3米高，不借助工具，嫌疑人根本够不着。嫌疑人应该是利用施工现场的梯子攀爬到桥架上实施盗窃的。令民警感到困惑的是，被盗电缆的总重量已接近1吨，嫌疑人又是如何从现场运走的？
4: 现在有这么一根1.4米左右的电缆被剥掉了，可能因为它偷的量比较大，不好操作，所以就剥了这么一根之后就不剥了。所以我们判断他可能在现场把这个电缆线剪切了1米多1米多这么一个规格，所以把它带出去的。
7: 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嫌疑人可以将大量电缆从负一楼搬出来，不过随即就会遇到第二道障碍。工地大门由保安24小时守护，外围环绕着近3米高的金属围栏，四面紧邻车辆密集的道路，大部分都有路灯照明，这些条件都不利于嫌疑人隐蔽转移大量电缆。民警注意到，唯独工地东侧是个例外，夜晚没有照明，又紧邻沅江，路过的人员车辆较少。
5: 所以重点就是查看那边的围墙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就发现在那个墙边上有一个皮箱子，箱子上面呢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围墙的顶上面是有尖刺，发现有一根是弯曲的，我们就分析它可能是从那个地方进出了。
7: 这个位置恰巧靠近地下车库出入口，应该是嫌疑人进出失窃现场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
5: 但是我们在那段的围墙，尤其是那个铁栅栏上面，发现有那种黑色线条状的一些痕迹，还有的一些黑色粉末。当时我们就分析是当时把电缆线从那铁栅栏输送出去的时候，电缆线的额外皮跟那个栅栏上面摩擦形成的痕迹。
7: 显然嫌疑人非常熟悉工地环境，又精心选择了进出现场的路线，令人毫无察觉。那么这起盗窃案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工地东侧的墙上依次装有3枚监控探头，经过反复排查，警方终于在8天前的监控录像中捕捉到了可疑的身影。当晚20:35，有一个人影趁着夜色悄悄攀越围栏进入工地。就在此时，一辆摩托车从路边驶过，刚刚进入工地的嫌疑人立即警觉，迅速向墙边躲去。
9: 一般的窃贼他们都会选择凌晨以后，因为这个时间街道上人比较少嘛，车流量也比较少，他们就相对于安全一点。但他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是8点左右，当时大街上很多车人啊。

0: 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他们胆子就非常大。
1: 警方推测，这个胆大妄为的嫌疑人应该不是孤身一人作案。
2: 结合他工地被盗电缆线的长度啊、重量，我们就分析，参与盗窃的人数应该在2人以上。
1: 警方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印证。当一辆出租车路过东侧道路时，在车灯光的照射下，另一个可疑身影显现出来。
0: 因为出租车的灯比较亮，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墙上好像挂的东西有点像人，当时也算比较兴奋，因为有线索了。
1: 有了同伙的协助，嫌疑人悄悄搬走成吨的电缆大概就不是难事了。那么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离开工地的呢？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就在两名嫌疑人进入工地2小时30分后，工地东侧最靠边的监控前突然出现了反常的一幕。一件衣服被竹竿挑起，直接盖在摄像头上，遮挡了视野中的一切。过了15分钟，遮挡物被移除，视野里空无一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2: 因为确定了他们进入这个工地啊，大概是在8点35分进入的，所以我们判断他11点钟左右遮挡这个监控，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出来这个途径和运输这个电缆线的情况。
1: 嫌疑人这番熟练而精准的操作，似乎表明他们可能来自工地内部。
3: 一楼的地下停车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一个外人进去的话，是不知道这个电线在什么地方，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1: 据了解，由于工地建设接近尾声，大部分人员已经撤离，剩下的恰好就是几名维护水电的技术工人。更为可疑的是，只有这些人知晓主电缆当时还没有通电，而这一情况大大降低了嫌疑人意外触电的风险。
3: 据我了解啊，有一些工人他是可以用这个假巴这个提供这个电在上面施工，但是这个主线上面是没有电的，不是懂电工知识的人一般是不敢去解这个里面的电缆线的，他也不知道哪根线是有电没有电的。
1: 当警方将侦查视线投向内部人员时，一条重要的线索很快就浮现出来。正对工地大门的监控录像显示，失窃当晚20点20分，两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拉开了卷帘门走进工地。随后门卫在他们走后关上了卷帘门。工地负责人证实，这两个人就是驻扎在工地上的电工陈某和龙某。而他们进入工地的时间恰好在嫌疑人攀爬进入工地的15分钟前，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面对警方询问，两名电工声称他们喜欢钓鱼，当晚就是出去夜钓了。
2: 然后我们调取了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的活动轨迹和车辆轨迹，就发现他们把车子停在这个老城的一个夜钓点，停了很久，然后从这个夜钓点开回来之后就进入了这个工地。然后我们又对他们二人的银行账户啊以及其他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查询，发现他们俩的银行账户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
1: 与此同时，警方的视频侦查显示，相隔5天以后，也就是2025年6月9日20点40分，嫌疑人沿用此前的方法再次进入了现场实施盗窃，并在1小时后离开。
0: 因为6月9号当时他的那个时间比较短，只有1个小时， 因为我们后面查看现场发现有提前剪断的线，我们就推测他九号是不是取四号没有拉完的线，所以时间比较短。
1: 显然嫌疑人正是通过数次作案才将近一吨的电缆陆续运出现场。

0: 肩扛手提随身带走，他们必然配备相应的运输工具。
1: 因为那个被盗工地嘛，是在这个鲁西县五旗镇的这个工业园区里面。它工业园的话，晚上11点，旁边的车辆还是比较少的。在那个被盗时间段，我们就发现了有一辆豫 A 牌照的外地车，比较可疑。车主是一个女性，户籍在花园县吉卫镇。
0: 2025年6月4日，工地第一次失窃当晚19时许，这辆面包车现身在工地附近。20:30许，面包车离开泸西县城，向吉首市方向驶去。在吉首市停留一晚后，于次日上午到达花园县吉卫镇。嫌疑车辆为什么要在吉首市绕行一下呢？
2: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行为很诡异，因为你从泸西到花园完全可以直接回去，没必要在吉首住一晚，而且他住一晚第二天又没有到吉首其他方向去玩耍或者什么，他直接就回去了，就感觉这个行为就不对劲。
0: 警方推测吉首市大概率是这个团伙的一个落脚点。工地第二次失窃当晚，嫌疑车是一辆悬挂湘 U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该车来自吉首市一家租车行，其行驶轨迹和之前的面包车几乎一致。
1: 因为它车辆轨迹比较固定，它都是每天的下午5-6点来到泸西，然后凌晨左右从泸西出发往吉首或者往花园方向驾驶，符合这个晚上盗窃电缆线的作案规律。
0: 两车的卡口照片显示，2025年6月4日和6月9日，两车副驾驶都是同一名男子，于是此人被警方列为一号嫌疑人，6月4日的面包车驾驶员列为2号嫌疑人，6月9日越野车驾驶员列为3号嫌疑人。然而，这个盗窃团伙的规模还不止于此。警方倒查卡口监控发现，一号嫌疑人自2025年1月起多次乘坐2辆嫌疑车在泸西县活动，期间他要么担任驾驶员，要么坐在副驾驶位置。警方又发现另有4人曾与1号、2号嫌疑人同行，嫌疑人总数陡增至6人。
1: 随后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员的模糊照片拿到了这个花园县吉卫镇派出所，在这个吉卫镇派出所的那个协同下，我们明确了这几个嫌疑人员的身份信息。
0: 经查，这6名嫌疑人均为花园县吉卫镇人，其中1号嫌疑人叫龙某军，2号嫌疑人叫龙某林，3至6号嫌疑人分别为马某黄、马某富、龙某超、龙某高。更为凑巧的是，这6人都有多年工地电工的从业经历，与警方前期推断完全吻合。尽管已经大体掌握了嫌疑人的行踪，警方却依然按兵不动。
1: 因为光通过我们的这个轨迹分析啊，只是说他们到过泸西，但是到过工地附近，也是凌晨来的，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支撑我们去抓捕他们。
0: 2025年7月9日，警方期盼已久的消息终于到来。从失窃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与一号嫌疑人龙某军、5号嫌疑人马某富的相关信息比对成功，抓捕时机成熟。办案民警随即赶到花园县吉卫镇展开行动。此时只有2号嫌疑人龙某林在家，1号、3号、4号嫌疑人已于当天早晨驾驶一辆轿车离开了当地，驶入杭瑞高速，一路向东行驶。难道他们察觉到了异常？
3: 只要他们有2到3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是有信心认为他肯定是去作案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归案。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抓捕现场瞬息万变，就在一组民警紧急转向追踪三名嫌疑人的同时，在村中负责抓捕二号嫌疑人的民警居然也扑了一个空。警方怀疑可能是知情人走漏了风声，
1: 因为他那个村比较偏，而且是同一个族姓的村，往上三代可能都是亲属，所以我们可能在做这个外围工作的过程中，可能让他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引起了一些警觉，他们可能都会在村里面去议论。
0: 不出所料的是，载有三名嫌疑人的车辆本来已经行驶到了江苏省界内，此时却突然折返，取消了之前的行程。事后调查证实，他们接到了龙某林的通风报信。
1: 后面我们一直在跟着这个一号这个车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车子在行驶轨迹过程中就下到这个高速服务区在休息，然后我们刚好我们这个抓捕组的民警也赶上了之后，在高速服务区就一举把三个人抓捕归案。
2: 过来，去里边上车。
0: 2025年7月11日，在警方的无形压力和当地村干部的劝说下，龙某林自知难逃法网，主动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一天，五号嫌疑人龙某超在湖南长沙顺利落网。
3: 干嘛？
4: 张明子，
3: 张明子，
4: 走，啊，来，把这个放吧。
0: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警方审讯，几人都矢口否认参与盗窃电缆的犯罪事实。
5: 而且询问他们来泸溪的理由，他们是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来泸溪看划龙舟比赛的，还有的说来泸溪钓鱼的，互相之间都能够相互映衬，看起来像是之前串供好的。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可笑，因为首先第一个，你说来我们这里钓鱼可能还说得通，但是你说来我们这里看划龙舟，这个明显不符合这个逻辑。然后我们划龙舟几乎全部都是白天划龙舟。

0: 通州，所以他解释的这个点，他就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1: 三天后，在警方的劝说下，六号嫌疑人龙某高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而这一举动也打破了此前审讯工作的僵局。
0: 直到这个六号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啊，主动交代了他们的犯罪事实。因为这个六号对象他只来过一次，而且他的伤，腿上的伤，就是那一次在盗窃电缆线的时候从这个桥架上摔下来，导致腿部粉碎性骨折，所以他的作案次数最少的，涉案价值也是最少。
2: 龙七哥，那你既然知道，明知他是要你去盗窃，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啊？
3: 当时心里的贪念就是一念之差。
2: 一念之差、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没有？
3: 就是说钱来得快，师傅也挺重视。
2: 师傅龙安全帮你分钱了吧？师傅龙安全给你分钱过没？
3: 没有。
1: 此时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另外五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交代了犯罪经过。自2025年1月起，他们便结成盗窃团伙，跑到泸溪县踩点，并先后多次对建筑工地实施盗窃，并将盗取的电缆卖给吉首市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杨某卫，非法获利30多万元。
2: 怎么跟他讲的？
4: 我讲有货，你还真没。
2: 你跟他讲的什么货没？
4: 跟他讲。
2: 你跟他讲？
4: 他问我是正规的没？我讲是的，他也承认。
2: 有货，有货给他是吧？这是包庇的，没包庇的？
4: 没包庇。
0: 然后我们当时发现他就是从3月份到我们抓到他应该有7次收购铜线，而且每次都是几百公斤，有多的话有1000多公斤的，跟我们县城被盗的这个铜量对不上。所以我们当时又反过去再去讯问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交代了就关于到城西啊一个孵化基地盗窃电缆线的情况。
1: 随后警方带领嫌疑人前往财物失窃的建筑工地进行现场指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工地负责人对电缆遭盗窃一事竟全然不知。这种疏于防范的状况，无疑给那些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0: 据这个几个嫌疑人自己后面也交代，他们今年来前期也到过长沙呀、贵州啊，很多地方也都踩过点，所以也不排除他有其他地方作案的可能性。包括我们公安机关也向他可能踩点的公安机关也发了这个协查的这个通报，并且人到案了之后，我们还是想把他的犯罪事实给挖干净嘛。
5: 案件侦破了以后，我们公安机关也松了一口气。那么将来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对相关破坏基础设施的这些犯罪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做到撸腿就打，绝不手软，切实地维护城市和记忆的生命线的这个安全，为这个社会的发展贡献我们公安的力量。

0: 深夜时分，沿街店铺遭窃贼潜入，神秘黑影频频闪现。
1: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2: 身穿黑色裤子，迷彩胶鞋。
0: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骤增，频发警情，考验着民警出警速度。
3: 加油加呗！你来是发生事故了，给我等加油加吗？
0: 嫌疑人可能再次作案，确保辖区平安，追捕行动刻不容缓。夜宿快餐店，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0: 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3: 宋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4: 你没有给我们做主啊！
1: 既要查获杀害李爱的凶手，也要为5年前的司法错误还债。
3: 这5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 大面积的采集 DNA 的样本，实施逐一的比对。
3: 全面排查，
5: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6: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1: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在上期节目中，丁力母女被害的半枚血指纹终于让藏匿5年的犯罪嫌疑人祖阳浮出水面。可秦川心里清楚，证据不足很难定罪，稍有疏忽便可能让真凶逍遥法外。这一集他能否顶住压力找到证据，咱们接着往下看。
5: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你看，
7: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5: 明白了吗？
8: 明白，
5: 快去。
8: 秦队，
5: 哎，
8: 省厅来电话了
5: 啊。
8: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5: 啊，
8: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5: 好，万无一失了。
7: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8: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等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5: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7: 哎，谢谢，我这也有责任呢。
5: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7: 走吧，走。
3: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3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
9: 祖阳长得普通，行为可不普通，因为丁力漂亮有钱，看上人家

0: 很快又嫌人家年纪大管得多，偷偷另结新欢。丁力要挟他，他就杀人灭口，连孩子都不放过。爱他的是你，杀他的还是你。祖阳冷酷而自私，自己也必然会付出惨痛代价。
1: 把他给弄死。
0: 这段剧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爱生恨的故事，而是一场由背叛、控制与愤怒共同酿成的悲剧。故事中的人没有赢家。转眼几年过去了，时间来到2005年，秦川依旧每天早出晚归，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案件，辛苦同时又感到满足。刑警工作没有终点，永远在奔赴下一个现场的路上。很快他就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新任务，松山女童被杀案。
2: 喂，好，去松山县。
3: 啊，
4: 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2: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嗯，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啊，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3: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4: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嘛，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5: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4: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3: 其实吧，这五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

0: 高举，走吗？
1: 不走，躺着。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这么多年过去了，秦川还是属猫头鹰的，破案要紧，他是真不睡觉啊。镜头没有进入秦川所在的室内，而是停留在雪地里的干警身上。这种外聚焦的叙事视角让观众切身体会到了等待的煎熬，既表现了众人的期待，也暗示了这起案件非同一般。这段剧情最动人之处在于它诠释了团队的真谛，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秦川，但正是这些在雪地里踱步，在车里默默守候的普通干警，构成了每一起案件侦破的基石。他们的坚守与秦川的智慧与担当，共同铸就了刑警队伍的力量。
3: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4: 你说，孩子
5: 啊，
4: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5: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4: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6: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5: 高局，
4: 哎，
5: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三十度
4: 啊，
5: 下雪了吗？
1: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5: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1: 有啊，早上八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十点半了。
5: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九点多
4: 啊，
5: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4: 啊，
5: 这说明什么？
6: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5: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4: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五千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一千左右。
5: 哦，一千左右
4: 啊，
5: 一千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4: 嗯，
5: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4: 你别说，
0: 有。
4: 还真有红白事儿。
5: 嗯，
4: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5: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1: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5: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4: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我们来总结下李爱遇害案现在的情况。民警不是不努力，但找错了侦查方向，有同志受处分，有领导因公牺牲，案子却一直没有抓手。母亲抱着女儿的遗像哭，给秦川下跪，这段剧情成了本期最感人泪下的一幕。
7: 快起来，快起来！
8: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7: 快起来！
8: 孩子太

0: 那哭倒的动作本身就承载了五年来的思念、煎熬与无助，这种无力感足以让任何观者动容。
1: 这段剧情也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李爱被杀案是一起积案。剧中新来的副局长在查案途中遭遇车祸殉职，更是给这起积案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也让高征和民警们压力飙升。所以秦川这次来既要查获杀害李爱的凶手，也要为五年前的司法错误还债。这也告诉我们，司法机关必须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勇于直面错误，纠正错误，才能重新赢回老百姓的信任。否则，百姓的唾骂和冷眼，可比这漫天风雪还要刺骨。所谓积案，是经过较长时间侦查而未被侦破的案件，这个较长时间通常是两年以上。但实践中不乏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未破的案件，这类案件往往当时就是因为现场痕迹物证少，没有证人或者排查条件模糊，才未能侦破。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现场可能早已不存在了，证人的记忆更模糊了，案件就更难侦破了。但是我们能看到，近年来有多起发生于二三十年前的杀人案件得以告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一是得益于刑警们案件不破绝不收兵的锲而不舍追凶的职业精神，其二是当时的现场勘查和案卷管理工作很扎实，现场痕迹物证还完好地保存着。比如说，在有的案件中，现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始终处于封闭保护的状态。当重启命案侦查工作之后，民警们能够回到现场里，结合案卷材料，在现场重新分析案件情况。其三是得益于科技进步，警方运用新技术，很多案发当时没有条件展开分析比对的痕迹物证，我们现在可以运用新技术重新进行精确度更高的分析和比对，这就为案件破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条件。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像这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国家养不得你们，咱们党撤不了，有脸不？
7: 娘了，
6: 干正事儿啊！
7: 都没撤出来呀！
8: 你给我出！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9: 大哥，
8: 出
9: 大哥，你听我说，都是你爱的案子，大哥，
8: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9: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8: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9: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0: 秦川选择了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将区域网格化，逐户逐人进行摸排，这体现了老刑侦的办案智慧。再复杂的案件，最终都要落实到扎实的基础工作上。干警们在雪地里的奔走，每一格的覆盖都是向真相逼近的一步。然而，走访工作远非想象中顺利，村民们对干警恶语相向，这一幕真实的令人心痛。在基层办案中，刑警常常面对的是群众因恐惧、厌烦、戒备所产生的抵触。这一幕也反映出刑警的工作环境并不光鲜，更多时候是在不理解甚至敌意中艰难推进。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2: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3: 经费问题的提出，则将剧情从情感层面拉回到了冰冷的现实。DNA 鉴定需要费用，而县局经费紧张，市局同样捉襟见肘。这一段揭示了基层刑侦工作的另一重困境。破案不仅需要智慧与汗水，还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保障。经费保障是很多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的真实难题。剧中没有回避这一点，体现了创作团队对现实的尊重。
4: 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5: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6: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4: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6: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7: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6: 盱眙的。
7: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6: 情况比较特殊。
7: 每次来都特殊。
6: 小关，
8: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6: 雷主任，苏畅。
8: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能帮就帮。
6: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吧？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9: 哎，就他事儿多。
6: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10: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11: 估计够呛。
6: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9: 那他没钱，我有钱。
11: 咱们现阶段
6: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9: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10: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9: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情况。
1: 对，这边不太好办呢。是啊。
2: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1: 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3: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款了，正在整理呢。
4: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3: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啊，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
3: 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3: 勤劳的秦队啊，
0: 烦人的秦队。<笑>这话说的没错，大家和秦队都对秦队的认识很深刻。那放这儿吧。秦川拿出李爱被害的照片，恳请技术人员多多帮忙。
3: 拿啥轻点儿？
0: 哎，
3: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0: 好。
3: 王老师，哎，
5: 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3: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拜托，请走走。
0: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3: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3: 这14岁，
0: 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3: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5: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
0: 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6: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
0: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可是。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3: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
0: 别动，在这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6: 别去，不踏实。
3: 高征局长与干警们不吃不喝的守在实验室门口。 这种等待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候场，而是一种将全部希望压注于一份鉴定报告的心理状态。它承载着雪地里挨家挨户排查的艰辛，承载着面对村民恶语相向时的隐忍，更承载着李爱母亲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诉。然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立刻得到回报。
7: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
0: 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8: 500份样本里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秦川他们顿时傻眼了。
9: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8: 我尽力了，别闹了。
9: 哎，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DNA 比对并非一键生成的奇迹，而是需要技术人员在仪器前反复核对，排除干扰，确保万无一失的枯燥劳动。他们用通宵达旦的付出回应了高征等干警在实验室门口不吃不喝的期待，两种熬的姿态形成了职业精神上的共鸣。在经过实验室门口漫长而焦灼的等待，面对未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挫败之后，剧情迎来了曙光。排查出50多岁的马超华 DNA 吻合，继而锁定其子马维明为嫌疑人。这体现了现代刑侦中技术锁定方向加逻辑推导真凶的科学路径。观众在此刻感受到的不仅是真相将明的兴奋，更是对科学探案逻辑的信服。
1: 哎，人呢？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2: 什么出来了？
1: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3: 这左山乡6队马超华，
2: 什么意思？
4: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5: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2: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5: 我知道了，
2: 好啊，
5: 好，稳当了啊，哎。
2: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6: 是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7: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
2: 马维明，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7: 妥妥的，
2: 控制住啊，
7: 我打不打
2: 啊？哎，别着急，别慌，
7: 妥，
5: 跟他们说清楚啊。
2: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
8: 剧情一波三折。秦川为锁定真凶，提出以网格责任的方式对符合作案条件的人员进行 DNA 样本采集，可第一轮比对毫无收获，直到第二轮启用新技术才最终有了突破性进展。这背后的关键就是刑事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 DNA 检验技术是一项重要的刑事物证技术，早期的 DNA 检验技术只能1:1的比对，只有当现场上的血迹、精斑等生物检材的 DNA 图谱与特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图谱吻合，才能认定犯罪嫌疑。在没有明确嫌疑对象的情况下，就需要大面积的采集 DNA 的样本，实施逐一的比对，然后才能在大量的样本当中捞出那个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据理讲，做几百个 DNA 样本耗材很贵，所以当地公安局在秦川要求大量采集 DNA 时犯了难。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 YSTR DNA 检验技术开始在刑事侦查中得到应用。剧中正是通过这一技术，顺着父性遗传特性的 DNA 检测找到了马超华，让警方找到了马家这个方向，然后进一步通过母系遗传特性 DNA 的检测比中了马维明。刑事科学技术是一种让物证开口说话的技术，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指纹足迹的检验鉴定，也包括现在比较常见的视频影像资料分析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公安机关科技强警战略的实施，电子物证技术、大数据物证分析技术等刑事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更多的案件，哪怕是很多年前的积案，都终将真相大白，犯罪嫌疑人将无所遁形。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这要找你们出来了，就是马维明。谁？你确定？对，马维明。抓着了！好，抓着了！太好了！抓着了！抓着了！这一声声呐喊是秦川和同事们积压已久的情感爆发，从雪地里的焦灼踱步，到面对村民恶语时的隐忍，再到实验室门口落空后的失落。 此刻，他们终于等到了行动的指令。
1: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
2: 说说吧。
0: 这就是马维明，在铁一般的科学证据面前，任何狡辩与抵赖都失去了意义。
1: 你没出血，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
2: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
0: 把我给惹恼了。马维明对罪行的供认不讳，为这起尘封5年的惨案画上了法律意义上的句号。对于一个14岁的女孩而言，这只是一次寻常的放学路；对于马维明而言，这只是一次回家途中的偶遇。然而， 就是这种随机性与无目的性，更凸显了罪行的残忍与生命的脆弱。一次看似普通的赴宴，却成了另一个家庭噩梦的开端。这种对比强化了命运的荒诞与犯罪的无常。

0: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的。
1: 从李爱母亲的哭诉开始，到乡亲们的鞭炮结束，从一位母亲的痛彻心扉开始，到以一群人的悲喜交集结束，他告诉观众，刑警的荣耀从来不在于破案数字的增长，而在于每一次正义得以伸张时，那些曾被伤害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安宁与尊严。而这正是秦川他们在风雪中奔走，在实验室中奋斗，在审讯室中鏖战的全部意义。
2: 哟，
3: 回来了，
4: 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5: 考到省厅了？
4: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4: 不真行啊！
6: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7: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4: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4: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4: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6: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7: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4: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5: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4: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6: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8: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只有。

0: 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怎么回事啊？
1: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2: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1: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3: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0: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4: 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
1: 不，
4: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你孩子学医也不错。
1: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2: 姐，
5: 马维明最终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细节，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消息传来，当地乡亲们激动不已，放起了鞭炮。望着眼前这热烈而真挚的场景，晴川和民警们眼眶湿润了。连日来的奔波取证，昼夜不休的审讯研判，所有的疲惫在这一刻都化为了值得。晴川深吸一口气，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不正是他穿上这身警服的初心吗？让含冤者得以昭雪，让生者得享安宁。那么海平的刑警梦也能实现吗？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见。
6: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7: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枪多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
8: 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7: 是。
9: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10: 这很像2004年和20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1: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7: 400028-9216，400028-9216。

0: 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没事没事啊。
1: 走。嗯。飞哥。
2: 来。坐。来我们 CR 工作，对 CR 了解有多少啊？
3: 在赣都很有名气，大企业，给的工资也不错。
2: 就这些。
4: 我本来觉得这工作可能还挺轻松的，今天看来好像没那么简单啊。
2: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想退出？
3: 青哥给我面子，我得接着。我觉得我的能力对得起这份工资。
2: 我的兄弟把你当成自己人，今天请你来就想跟你喝两杯。我这人有毛病啊，我有言在先，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来，上午的事儿过去了啊。
3: 不好意思啊，威哥，喝不了白酒。
2: 跟沙主管在一起就可以一醉方休，到了我这滴酒不沾，什么意思？是防着酒杯里的酒，还是防我这人呢？
3: 您误会了，真喝不了。
2: 你跟着我这兄弟啊，算是跟对人了。他这个人义气，但他有个毛病，怎么说都改不过来。看不清楚人，人鬼不分。
3: 您什么意思？
2: 没听明白。同时办了这么多张信用卡，你这朋友很聪明，藏得很好。可是他忽略了，通过特殊途径办的卡后台是有备案的，赣都禁毒支队。什么意思？
3: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5: 你们来，

0: 反应很快啊，运气也不错。可人出来混，光靠反应快、靠运气好，会暴死的，知道吗？你这条命已经浪费了六分之一的机会。刚才那回答不对，想好了再回答。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啊。
1: 说，一些卡是我一个警察朋友帮我办的。
0: 谁？
1: 一个黑警，他欠我的，
2: 外号叫十三幺。

0: 喂，哪位？
1: 喂，十三幺吗？
0: 十三幺？谁啊？你打错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打错了。
0: 喂。

0: 喂，哪位？
1: 知道叫十三幺的就那么几个人，绝对没有你。说，谁告诉你的？说话，你耳朵里塞驴毛了？干什么？
0: 我要办卡。
2: 办卡？谁告诉你能办卡的？啊？
3: 是哪个家伙又求我办事儿，又顺带把我给出卖了？
2: 是甘天雷吧？
1: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好事儿。哎，他的嘴是不是没系腰带啊？这么怂，
2: 还想当警察呢？活该他穷死，开除都算轻的。
0: 他的卡都是你办的吗？
4: 赣都禁毒支队，
0: 你是谁？
1: 我是谁能告诉你吗？废什么话，我等着你来投诉我是不是？想要办卡，让甘天雷带着钱来找我。钱有多到位，事儿就多到位。
2: 什么情况？
5: 银行后台有记录，他办的每一张卡都是以我们支队的名义办的。
2: 这谁办的事儿啊？太不利索了。
5: 他抬举
2: 他，
5: 也不怪抬举，后台记录这事儿

0: 是最近开始实行的，银行要确保每一张卡都有迹可循。雷哥不会有问题吧？
1: 暂时应该是安全的，今天这个劫算是帮他折过去了。你赶紧去趟银行把这个漏洞补上，他们肯定还会在场。
0: 好，
1: 我去找太君。
2: 还有个事儿你得跟我说清楚，从你办卡的日期来看，你是有目的的要接触他，你跟我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3: 为了我女儿。
2: 你女儿？
3: 我女儿也在 CI 集团，我们最近出了些问题，我想离她近一些，所以我就到了 CI 集团。你明白当父亲的感受？
4: 那你为什么找我呀？
3: 没什么文化，只能当保安，而且想知道这个保安主管是谁还是挺容易的。
4: 行，雷哥，今天这事儿呢过去了，你也得体谅我们俩，对吧？喝了这杯酒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雷哥。

0: 公子这个时候肯定在送他女儿的路上，到队里再说吧，好吧？啊，不用说，再见。
1: 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
0: 谢谢，
1: 小磊。
0: 嗯，
1: 我以后可能没法给你买早点了。
0: 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呢，跟小暖关系也缓和了不少，她也搬出去了，所以我也想搬出去住。我知道，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你想搬出去了。行啊，我尊重你的意见。
1: 但是我这儿，我这儿的大门对你和小暖始终敞开着，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我都欢迎。啊，其实主要也是因为那个工作的事情，我这个确实也是。
0: 哦，我可能来不及了，我早上还有事，我先去队里了啊。
1: 啊。
0: 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啊啊！
0: 走了，
1: 行，哎，你也注意安全啊。

0: 捂不热的事，一对白眼都。这都什么事儿吧？
1: 小磊，我知道这样做会伤你的心。

0: 但这次的任务太危险，我不想牵连到你，希望你能明白。
1: 请进。
2: 陆总，潘天雷到了。
3: 你去吧。
4: 陆总，
3: 你好，
4: 能找我？
3: 对，来，请坐。找你来呢，是要跟你道个歉，因为公司有一些不干净的言论，可能会给你和小暖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4: 小暖一直都说您特别照顾她，我一直都想表示感谢，但是没有机会。小暖在您身边，我特别放心。
3: 这孩子真的很有天分，不夸张地说，他是我这些年碰到的最好的实习生。而且我也相信，小暖的将来肯定能成为思雅集团的核心。
4: 谢谢。
3: 你和小暖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5: 我估计这孩子的心结可能是在苏玲身上。你看这个场合也不太适合涉及太多的私人话题，
3: 这样吧，回头方便的话到我家里聊聊。
4: 随时。
5: 好，就这么说定了。
4: 您先忙，
3: 再见。

0: 你有机会接触项目部吗？
1: 干嘛？
2: 现在有个案子跟 CR 有关系，你现在在 CR 不是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有机会顺手帮哥们捞一捞。
1: 我有任务。
2: 那哥们日夜不停地帮你打掩护，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算没有苦劳，那咱还有坚定的兄弟情，对不对？
0: 这忙你得帮啊。
1: 你要什么？
2: CR 公司
0: 有个 C4 计划，我想要内部使用的 C4 项目书。
1: 什么？
0: 哪怕是几句内部情报也行，不嫌少也不挑，行吧？
1: 我知道了，我跟陆明松吃饭的时候帮你探一探。
0: 去吃饭？他是不是觉得到什么了？
3: 不好说，这个人城府很深，我看一看吧。啊，
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3: 嗯。
4: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没时间。知道了。
0: 哎呀，这戏也太过了。继续学习啊，薅羊毛大全。
5: 跟谁打电话呢？喊这么大声？怎么了？
4: 家里。
5: 啊、
4: 嗯，吵了一架。
5: 怎么了？什么事儿？
4: 水管子漏了，非得让我回去。我说我上班没时间，我这又挣钱又当保姆的。
5: 不是，你家这水管这么一直留着也够费的。
4: 一个月开3万，我在乎这个。
5: 行了行了，别提了，有正事儿啊，跟我走
4: 啊。行。

0: 东西呢？
1: 哦，少一要是对不起我给你的钱，少我给你剁一只。
0: 你这东西也太难开了，再加500，
1: 我给你加200，
0: 400不能再低了。
1: 我给你300，再啰嗦舌头给你捋下来。你带现金呢？

0: 苏林因为我没了，小暖到现在见都不想见我。你说我这半辈子该有多失败？
1: 小暖啊，他还是个孩子。你只要能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相信小暖心里那块冰肯定会融化。需要我做什么？来捂一捂这块冰。
2: 别跟我客气。
1: 其实我也挺理解小暖的。我出生在一个犯罪家庭，我的母亲因此受到牵连，死于非命。我当时就跟小暖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和家里彻底决裂了。可当我远走异国的时候，其实内心里特别希望家里能够给我一个解释，一个安慰，甚至是一个挽留。虽然现在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们了，但是所以啊，我不希望小暖像我一样用小半辈子去换一个释怀。不要这样。
3: 这么丰富的经历还能全身而退，确实不容易。
1: 你在挖苦我，甘先生，我对你也不是全然不知啊。你可以两道通吃，行走其间，最后尘埃落定，还能平静地生活着。你这才叫全身而退吧？
3: 全身而退。从苏林拉炸弹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退不出来了。我躺了八年，这八年里一直都有一个影子出现在我梦里。在我醒来之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影子，但就是找不到。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影子，就是苏林。所以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我身边，一直都陪着我。所以从苏林死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也随他去了，再也退不回来了。

0: 什么意思？刚刚是打开的钱，现在还得恢复，这是恢复的钱。不说话大包的吗？是开包。
1: 苏玲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单纯、善良。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 看上去很内向，说话声音也不大，但是只要一有笑，他肯定是最兴奋、最专注的那个。他读书那几年过得好吗？说实话，不太好。 尤其是小暖出生之后，他一个人既要上学，又要带孩子。对不起，我好像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但是我没有办法向你撒谎。
2: 没事，我要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0: 这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里里外外要了我一千多。什么情况？
1: 你大下午的在女厕所待着干什么？我问你话呢。
0: 刘姐身体不太好，让我帮她打扫一下。
1: 打扫完了吗？快走，赶紧的。
0: 对不起啊。
1: 干啥呢这是？
0: 对不起啊。
1: 还有人吗？
2: 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
3: 你说。
2: 我听说我们公司研究的戒断药吃多了也上瘾，这算不算是新型
3: 毒品？
4: 戒断药它是一个新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CR 冲锋在前，那是要分走很多人蛋糕的，所以现在有些人他跳起来造一些谣言很正常。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开发者，就是苏联。我们2003年的时候在一起做一个戒断药的课题，当时就连负责项目的教授都准备放弃了，可唯独他留在实验室里整整三天的时间，就研发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案。虽然最后没能攻克，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绝对是前瞻性的，甚至是最具前沿的成果。戒断药是他的梦想，也是我的。我现在做的所有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延续我们两个共同的使命。
2: 对，你对小暖的好意，只是因为苏林吗？
4: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0: 今天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失去了才会觉得宝贵，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越发觉得它宝贵。

你喝了，我也喝了，我们就没少喝呀。很多年没这么聊过天了。我相信，这顿饭之后，我跟你肯定能够成为朋友。等我一下。

0: 我给你留个名片。这上面的号码专属你一个人的，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尽管打电话。当然了，如果以后我有事情找你，作为朋友你也不许拒绝。
1: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办得了而您办不到的？
0: 成人的世界里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但是不管你选择什么，你都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这个陆明松跟谭家是什么关系？你和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你有情绪很正常。我认为你们需要一个缓和期。 你可以逃避，甚至仇恨，但是你要知道，你最终的选择就是选择原谅。我是一个过来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用刀子去戳最亲近人的软肋，只能让你更加的痛苦。坦然面对。 可能你会更轻松一点。她是我的母亲，一个苦命的女人。她这一生过得非常不开心，可我当时并不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但天人两隔。 他再也看不到我为他做的事情了，所以小暖，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0: 我明白了。
1: 哎，小暖，你家大人又送外卖
2: 了？对呀、
3: 啊。小暖，
2: 我的话要乖乖吃饭。
3: 吃饭？哎，怎么了？
0: 你怎么又来？
3: 我给你送饭来了呀。
0: 我跟你说了一万次，让你不要来，不要来，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这天天又是送饭又是送水果的，我同事全笑话我，我以后还怎么工作啊？
3: 我是你爸，他有什么可笑话的？都是带着爱做的饭。
0: 你是不是学陆景了？
3: 啊！
0: 我知道你跟杨澜在想什么。他堂堂一个大公司老板，我一个小破实习生，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3: 我们其实也没……
0: 行了行了。你下次再给我送饭的时候，你就偷偷的送，咱俩约个地儿，我过去拿。
3: 哦，明白。
0: 今天是不是又是白菜炒蛋？
3: 嗯。
0: 我要吃糖醋排骨。
3: 好，回去给你做啊。今天先把这个先吃了，好不好？啊。
4: 王姐，
0: 嗯，
4: 你现在这个消费水平可以啊，啊、嗯。工资待遇不错吧？喂，28000，
5: 还行吧，65000，
4: 这么高啊？那这顿你请啊？你这一下子就吃了我半个月工资。
5: 半个月工资啊？太少了吧？那你一个月就几千块啊？你现在干什么呀？
4: 人民警察。
5: 警察？
4: 嗯。
5: 哎，警察这工作适合你。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对吧？天天追着男生跑，
4: 嗯，都是为了正义啊。
6: 那我们为正义干一杯。
4: 好嘞，人民警察。嗯，嗯。哦，对，王姐，
0: 嗯，
4: 我听说你们公司是世界顶尖的科研集团，是这样吗？
0: 对啊，
4: 是这样。
0: 嗯，
4: 我最近啊，正在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需要涉及到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就是刚好和你们公司性质差不多，所以我想，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弄一些资料，可以让我研究学习一下？
5: 小磊，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吧，绕了一大圈还是有事儿。
4: 不是，真不是，不是正好说到这儿了吗？就看看你能不能帮上我。
5: 你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4: 嗯，
5: 这个随便给别人提供自己公司的资料那是大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以后在圈里还怎么混呢？再说了，要是让我们老板知道了，肯定第一时间就开了。
4: 你放心，不会让你们老板知道的。嗯，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帮我找一些资料。
5: 那你得答应我，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4: 不会，我就是拿来作为参考，你放心。
5: 行，我帮你找找看。
4: 啊，
5: 那这顿就得你请。
4: 可以啊，我请就我请。
7: 服务员，我们还要加一份烤鹅肝。
4: 谢谢。

0: 道格拉斯蟹。
1: 你爱吃？
0: 是我知道你爱吃。
1: 啊，需要喝点红牛。

0: 哦，我不会喝酒。道格拉斯蟹，真是太久远的记忆了。记得当年我在洛城的时候，可没少从你妈妈手里敲诈。
1: 那你今天请我吃这顿饭不亏啊。
0: 当然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吃道格拉斯蟹吗？
1: 为什么？
0: 当年我们都挺穷的，每个月挣的钱只够填饱肚子。有一次我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妈妈看出来了，结果她特意把我请到家里，给我做了顿饭吃。那顿饭啊，真是我这辈子吃的最满足的一次。就是这个道格拉斯蟹。对呀。
1: 那个时候你妈妈手头也不富裕，我记得她还是从超市里买的皖式清仓的螃蟹。在我印象里，我妈妈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是的。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过誓，无论你妈妈遇到什么困难，我陆明松都会倾其所有帮助她。
0: 可惜啊，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释怀。还好我碰到你了，你知道吗？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妈妈没有走远，她就在我身边。 而且你学的专业跟他又这么像，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我在中国，可没法买道格拉斯蟹贿赂你啊。没关系啊，只要你在 C4 项目组里做出一点点成绩，比买道格拉斯蟹还能让我开心。当年我们读书那会儿啊，你妈妈是最会做笔记的，她的实验记录。 图文并茂，甚至超过了书上印刷体的图案。小暖，你要是能找到你妈妈的那些宝贝，你一定要好好看看，因为它可以直接佐证我给你的那些论文。好，我回去一定好好找找。其实
1: C4 计划跟你妈妈当初做的一个阶段药的实验理论有着相同的基础，只可惜啊。 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他的实验成果。小暖，如果你能得到你妈妈的真传 ，C4 项目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他成功了，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你不仅能够站在同龄人的塔尖上，同时你还能完成你妈妈未竟的梦想。
0: 只要能帮你完成这个梦想，我一定尽力。错，不是我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共同努力。
1: 好，陆总，那我就以水代酒，敬你一杯。
0: 好啊。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是我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共同努力。
1: 好，陆总，那我就以水代酒，敬你一杯。
0: 好啊，来。赶紧吃吧。
1: 好。
0: 应该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大概是品种不一样了吧。
0: 不是，后来我有钱了，买过很多次道格拉斯蟹，但是口味都没有那次的好吃。
1: 嗯，时过境迁嘛，可能是人不一样了，口味自然就不一样了。这跟翡翠白玉汤是一个道理。
0: 你说的有道理，赶紧吃吧。

0: 夫人，您坐上。
1: 算我敬你的，
0: 坐。
1: 小吴啊，你也知道，经过打打杀杀这么多年，谭家就剩下阿松、小四，还有清风，他们三个后代了。在他们当中呢，阿松算是个翘楚，但是他经验不足。我希望以后在各方面你多帮帮他。富春会就快到了，这可是接下来的头等大事。
0: 我明白。
1: 我这个人呢，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把最坏的结果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谭家不少人死在车厘子和干天雷手里，这个仇我必须亲自去报。谭家，我就交给你了。

0: 陆总心情怎么样？陆总，虽然这次实验咱们失败了，但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我们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数值，等到下次。
1: 我问你，你接手几天了？49天。那就是说，你只剩7天啊，最后的7天，我只要结果，不要过程。
2: 陆总，甘小暖来了，
1: 让他进来。

0: 陆总，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1: 你说。
0: 我想借问一下研究所的实验室。
1: 你要做实验吗？
0: 对，是这样的，昨天整理了我爸妈的一些论文资料，发现他有篇专题就是研究芥转药安全性阈值的问题，我想顺着他的思路研究一下，说不定对咱们的实验还有帮助呢。
1: 你有这份心，我真的很开心。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当然要支持你。安副所长，
2: 啊，交给我来办。啊，小暖，你来之前呢，提前给我来个电话。
0: 好，
3: 我来安排。啊，
0: 谢谢安所，谢谢陆总，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2: 陆总，在芥转药安全性阈值的研究领域，李泽苏一直是这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他给我们公司留下了这个宝库，可惜并没有留下钥匙。你不会指望这个小女孩来打开这个宝库吧？
4: 我当然要指望了，因为她是李泽苏的人。
2: 哦，是吗？那太好了，
4: 我交给你们了。

0: 这个家伙，哎，来了，那个，我能给你的资料就这么多了，啊，哎，最后来吃点东西吧。
1: 哦，不了，我还上班呢，拜拜。
0: 小暖，你看看，这里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嗯，可以的，可以的。我其实就是做几个简单的反应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结果反测一下理论数据而已。那，
1: 真是不愧是陆总的得意门生啊，年轻有为啊！啊，这张卡你拿着，这里就交给你了。
0: 谢谢安所，那个你放心，实验室的规矩我是懂的，我不会把你的地盘弄乱的。
1: 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谢谢安所。
1: 好。

0: 喂，是我。3号实验室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实验项目，把3号实验室的监控全部打开。好。
1: 阿松，哎，好久不见啊！
2: 每次见到您，总是会招来厄运，这次也不例外吧？
1: 我们进去说吧。

0: 明松，
1: 嗯，
0: 怎么了？
2: 没事，吴叔您喝茶。
0: 哎，哎呀，这茶具还是我送你那套吧。
2: 对啊，这是吴叔您送我的唯一一样东西，我当然得留着了。
0: 还有一样，明松，这信物早晚都是你的，早送晚送没区别。
1: 区别太大了，现在这个信物上沾满了谭家的血，烫手，
0: 所以你更要把它拿起来。
1: 您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我那个好弟弟呢？
0: 他不如你，

0: 不起来。
1: 原来大家都知道啊。我说，要不这样，您把他接上。
2: 明松啊，别和我开玩笑，我又不姓谭，我怎么了？
1: 我也不姓谭啊。自从我13岁改姓陆那天起，我对着我母亲的遗像就发过誓，从此以后我跟谭家毫无瓜葛。
2: 小苏啊，不管你姓不姓谭，你身体里都流了谭家的血。老夫人也说过，谭家现在这个样子，只有你才能把谭家撑起来。在你身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次来是代表我自己，也代表谭家上上下下，希望你能把这个信物接下去。
1: 行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好。
1: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富春会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它上面还有更高的层次。 C4 计划成功了，会让谭家接触到那个层次，也会实现我的理想。现在这个计划就差一位药引子了。
2: 药引子找到了？
1: 找到了，但是需要时间慢慢引导。

0: 就差一步，高队，有结果了。
1: 对，就这辆车，港 A47206， 你查一下这车。
2: 查出来了，车子属于赵龙事业名下。
3: 东南，你把信息整理一下，我去跟杨队汇报一下。好的。你从这个口出来到这个 VIP 室啊，陆总呢正好今天出差，你啊让他俩在这见一面。咱们这个老板啊身份有点特殊，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黑的白的。 踏踏实实、安安全全把他送到这个 VIP
4: 室。他叫什么？
5: 朗涅夫。
4: 得嘞，交给我了。哎，他只告诉我一个人的名字。

0: 叫兰涅夫。没错，我要他全部的资料。另外，在机场多安排一些人手，我打算。
1: 赵队，查到了。赵龙实业的老板叫武义雄，是个商人。他的赵龙实业旗下涉及到很多领域，但是就目前检索出来的资料来看，暂时没什么问题。
2: 谭小四出现在赵龙实业的车上，绝非偶然。据他们安保部门人说，经常开这辆路虎车的人都不在甘都，那也太巧了吧。好，就算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人拿着这个车去拉活，总不是让谭小四给碰上了吧？
1: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3: 所以东子，还得辛苦你，好好查。
4: 陆总，您这一次出差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后天跟香港那边的会议。
5: 对了，跟他们约下周。你催一下安全，让他加快速度。上周的日志我看了，进展太慢。
4: 好的，我尽快催一下。
6: 不是尽快，
5: 是立刻。
7: 老板要跟你通话。
5: 马尼亚夫先生，咱们的延迟日期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您这是？
8: 如果觉得你今天出差，我到了，咱们要谈一谈。
5: 你到哪儿了？
8: 我在机场等着你。
7: 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没办法，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4: 陆总，我陪您进去。
5: 不用，你做你的事。
9: 王舰长，
10: 先生，你的包有问题。
9: 什么问题？
10: 他的包里疑似有违禁品。
9: 啊，知道。
11: 麻烦跟我走一趟。
12: 哎呀，不好意思，二位，让你们久等了。我刚联系了老板秘书，我们老板啊，现在不在甘都。
13: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使用这辆车的人是谁，车上的乘客分别都是谁。
12: 警察同志，这个问题我现在没办法答复你们。我们这辆车呢是公车，并没有那个明确的规定，谁能用谁不能用，只要是公务，大家都可以用。
1: 理解。那使用记录应该有吧？
12: 这个有。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马上让安保部门同志给你们调下日志。
13: 好的，麻烦了。
12: 好，你们坐啊。
14: 孙总，参股可以，这个价格不可能。
15: 而成这个项目，我们费多大的劲，你不是不知道。
16: 吴总，你家大业大，我是不能跟您比啊。我就是想喝点汤。
15: 20亿的项目，
14: 你出这个数，想占15%？您这不是喝汤，您这是想喝我的血。
16: 吴总，您这话就严重了，做生意嘛，我
14: 接个电话。
1: 喂，
12: 老板，甘都市缉毒支队的警察来了，向我们询问前两天跑滇水的那辆路虎的情况。
14: 你们为什么没有换车牌？
6: 当时走了几个弯了。
17: 让老婆多两天没有我的电话不许回来。

0: 吴总，有事儿？
1: 孙总，这样，你出这个数，我给你20%。
0: 当真？
1: 当真。
0: 没问题。
1: 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给我准备3本护照。
0: 这不是我老本行吗？小事儿。吴总，又遇到麻烦了？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这是什么？
1: 不合分。
0: 确定吗？
1: 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问一问。
0: 最近感冒了，鼻子不太好，可能闻不太出来。
2: 我们怀疑这是违禁品，所以要送去检查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好吧？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1: 生物加料。
2: 上面写着你是一程序员，你用什么语言啊 ？Java、Basic、C。
1: 什么？这个木板有关系吗？
2: 先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不仅仅怀疑你携带违禁品，而且现在怀疑你的身份问题，所以你得多等一下了。
1: 对对对对，等会儿我这活没干完呢啊！
3: 来不及了，没时间了。
1: 好好好，那您这么说啊，你看我这儿都忙得要死了，我还得陪你们逗闷子，这不是台局打了招呼，我都不累趟你们这趟浑水。
3: 麻烦你了，麻烦你。
2: 坐坐坐。哎，
3: 小马。
4: 雷哥，哎呀，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雷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这我爸的好朋友，
2: 前两天刚刚一起吃过饭。哎，你别看雷哥长得这么年轻，按辈分应该叫他叔，但是，对不对，雷哥？
3: 小马
2: 啊，
3: 兰涅夫先生，是我们 CR 集团特别聘请的高级信息工程师，一会儿还有个会议，时间非常的宝贵。李队，我想问问，你们是以什么理由扣留他？
5: 看着我干嘛？干些人问你话呢？回答。
2: 雷哥是这样的，他呢携带了一瓶白色粉末，我们怀疑是违禁品，所以现在送去化验去了。
3: 哼，兰涅夫先生是有身份的人，我相信他绝对没理由也没必要带违禁品入境。李队，我给他做个担保，不知道您信不信我
5: 啊？干些人担保嘛，那我当然信了。但是这件事情啊，
3: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做事情呢有流程。这样吧，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还有 CR 集团的名义给您写一份担保书，东西呢还放在这里，该检测检测，有任何问题您随时找我，行吗？
5: 那既然干些人担保，那就特事特办吧。
3: 对
5: 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漫画，陆总，好，那你要醒了。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为什么你自己会看清楚？
1: 这什么情况？几点了？
2: 遇到你状况，得亏有几个当警察的朋友，不过都解决了，放心。
0: 去接我给你拍的日本博士，还有你家族里的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让我现在非常怀疑你的目的。我提醒你。C4 计划的归属权不是你。
3: 老年先生，我拒绝那个日本博士的帮助，不是因为有任何的目的。这个阶段缺的是一把钥匙，如果找到他，这个计划就能成功，否则你就是把全世界的博士都找过来也无济于事。至于我的家族，跟这个计划真的毫无关系。
0: 有没有关系我自己会看清楚。至于你的老板是谁，我能让你坐到这个位置，也能把你拉下来。你这个有理想的学者，但在我的面前还没有这个资本。
3: 这算是危险吗？
0: 当然，我不在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眼睛，他会24小时盯着你，一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不让你死，二如果你达不到我的目的，他也不会让你活得再舒服。
3: 这个我当然知道，老聂夫先生，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么针锋相对。对于上面的高层，你是我的举荐人，对吗？这说明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啊。如果这条船沉了，我可能会一下子沉到海底，但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多你比我多一个救生圈而已，能否顺利上岸这都是未知数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共赢呢？
0: 你别用那一条来给我洗脑。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你还是学校里的乖宝宝，你要的世界我给你了，我只相信我的眼睛，给我想要的，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你懂吗？
1: 爸爸应该登记了。
0: 不要再让我失望了，要不然后果会很严重。
1: 送一下路线。
3: 我没想到沙主管这么信任。
4: 成人世界的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
3: 可我们也

0: 说过，不管你选择什么，你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我知道你生性喜欢冒险，有的冒险带来刺激，有的冒险带来伤害，可这次冒险应该能带来利益，对吗？
1: 什么意思？
0: 字面意思。如果我是你，我就在家好好照顾小暖，不会趟这个浑水。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暖，希望孩子能过得好。

《慈平法》，妈妈常讲的故事。4月15日，宇航员的故事。

0: 你找谁呀，Cherry叔叔？Cherry叔叔，你是人是鬼啊？
1: 他们说我死了，我知道我没死。我跳下去的地方，提前安排好了人来接应我。上岸以后，我把头发塞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生肉里，喂给了鳄鱼。我知道那片经常发生鳄鱼伤人的事件，所以就造成个假象，让他们觉着我是被鳄鱼吞掉的。
2: 过去的车厘子死了，现在我是你们公司公寓的保安。
0: 你怎么来这做保安了？
2: 傻孩子，我不是不放心你吗？你说，你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书读得也好。

0: 怎么这回怎么就这么笨呢？那还不是给他提示不过到位。柴叔叔，你告诉我，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暗中偷偷监视我。
1: 什么暗中监视你？我暗中偷偷的保护你。我告诉你啊，陆明松不是什么好人，你要提防点，懂吗？
0: 他是我妈的同学，告诉你，你妈这辈子只信任两个人，一个是甘铁雷，一个是我。孩子，那几组密码是你外公一生的积蓄，如果能取出来，要么把它交给甘铁雷，要么把它交给那个你们警察的干妈。你要是交给外人。
2: 就不合适了吧？不是柴叔叔，陆总不是你想要的这样，你误会他了。
0: 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告诉你，总之，你要小心他。我知道了。哎，柴叔叔，你这次来不会是为了那几个数字吧？当然了，不完全是。来。
3: 姐好久了，没有一点头绪。哎，你好。哎，你好。叨叨，哎呀，真是你呀！哎哎，好久不见啊！
4: 你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哎，你快坐坐坐。哎，真是的，上次你受伤，我一直忙忙碌碌的也没去看你，身体恢复怎么样？
4: 很好啊，都完全恢复了。 那就行。哎，什么芳把你吹这儿来了？你猜猜，我猜啊，你跟熊姑娘要结婚了。他跟你说了？啊，我瞎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他找你们局长签字去了。哎呀，真的？那行啊，我不管，我申请要当伴娘。
5: 不批。
4: 凭什么不批啊？这甘都谁不知道你们两个是金童玉女啊？你给我当伴娘，你把我风头都给抢光了。再说了，甘都是你们的主场，这不是让我受欺负吗？
3: 叨叨，你就别找借口了啊！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当伴娘？我告诉你，这伴娘我当定了，来，就这么定了，
4: 干。
6: 就送到这儿吧，你看你怎么办？兰，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走吧？你一个人在药物一来中心这么多年，也该享享福了。跟我一块儿去美国照顾儿子不好吗？我这边的事儿还没有结，你也知道的，我这个工作也不是说说走就能走的。这样吧，等我把这边事情处理完了，我到时候到美国去找你干儿子，好吗？
4: 注意安全，我们在美国等你。

0: 喂，陈主管，
1: 伊藤博士已经到干都了，
2: 该处理的事情马上给我处理好，我锁里等你。
0: 陈主管，我
1: 你什么你啊？我劝你一句，你给我老实点，听见了吗？
0: 好，我马上就来。
3: 呀，小磊也在啊。
4: 嗯哼，怎么样，签了吗？
3: 啊，签了签了签了签了。
4: 熊国良同志，红光满面啊，有什么喜事儿吧？
3: 啊，有点喜事儿。
4: 瞒得够深的，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叨叨来，你还要瞒我叨多久？
3: 不是，前一阵儿大伙都忙了，我怕说了你们分心，眼下正好都了了事儿了，我就想赶紧把这证给领了。哎，说好了啊，酒席可以不来，份子钱得到啊。
4: 谁说我不去的？我要当伴娘。

0: 当伴娘，这合适吗？
1: 哎，道道，你千万别多想啊！我承认我是追过小磊，但是自从认识你之后，跟你确定关系了，我发誓，我心里只有你，今后。
0: 你看你紧张什么呀？我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2: 熊国良啊，熊国良，看不出来你这么肉麻的。行行行，我跟你说正事儿啊。
1: 来来来，你先坐着。哎，喝点水吧，喝点水啊。哎，怎么了？
2: 这个是王姐给我的资料，有关部门鉴定过了，说没有什么大用，反正你过一过吧。
1: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还能怎么打算呢？死皮赖脸，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呗。
1: 也行啊，哎，注意方式方法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我有那么心急吗？真是的。
0: 那行，你们两个继续培养情绪，我先走了。
3: 哎，走啦。
1: 哎，那个份子钱准备好啊。
0: 吃什么？

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

0: 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秦哥，什么事情啊？捂这么严实。
1: 哎呀，别提了 ，C4 计划现在出问题了。
2: 现在听说啊，老板在日本又请了一个博士回来，和陆明松呢应该是一个段位的。欧阳辉现在已经去机场接他了。
1: 咱们俩的任务啊，就是陪他们一起把实验做了，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0: 那陆总知道吗？
1: 哎呀，他知不知道不重要，老板知道就行了。上次啊，机场那个事儿，老板对你特别满意。哼。
0: 所以 ，CR 集团是揽涅夫先生说了算。
1: 所以啊，你好好干吧啊，你得到的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多。
0: 好。
3: 喂吧，喂吧，
4: 甘天雷、沙青，
5: 哦，
4: 他们俩负责你在甘都的实验和安全。
5: 哦，
6: 你好，
5: 一城主呢？
6: 有
5: 青州馆长，
4: 朗涅夫先生说过，伊藤先生是化学界的天才。C 四计划只有在你手里才能大放光彩。
5: 朗涅夫先生太客气了。对了，他说打开 C4 打门的钥匙找到了，我迫不及待，什么时候开始？
4: 什么时候开始？安全呢？
6: 这家伙，我早就给他打电话了。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有点堵车。
4: 没关系，安所长面子大。
6: 啊，伊藤博士，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安所长。
5: 哦，伊藤主任，谢谢你跟我分享打开 C4 的钥匙，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4: 录像带交给他，从今天开始你配合他的实验工作。
0: 欧阳先生，我
4: 你们俩带伊藤去休息。
5: 告辞。
4: 安所长，我能把你老婆送出去，我也能把他们平平安安的接回来。你现在的处境你自己不清楚吗？警察已经盯上你了，你觉得陆明松会保你？合作我保你脱身，不合作就不是脱不脱身的问题了。
0: 我明白，明白。
4: 明白是好事，不明白也没事，我的人会天天在你身边提醒你。

0: 有牵挂吗？
1: 日本来的那个博士叫伊藤忠男，
2: 蓝蝶夫对这个人特别上心，一定有鬼。那个实验视频已经发过去了，
0: 看到了，有计划？
2: 有，我需要找个帮手。

0: 林子姐，我找到地方了，能确定日本人就在这儿。
1: 找到了就撤，别影响人家。怎么样？
2: 姐姐，我不是不想帮你，我是真的帮不了。
3: 我们研究所所有的实验资料和日志都得有安所长的授权才能调取。
1: 那你先帮我调出来，安所长要是问的话，你就说是我拿的。
3: 这是两码事儿，姐姐，我也没有这个权限，也无法访问呀。而且我们研究所是很严格的，你别说像 C4 计划这种核心资料，就连我们普通的实验日志要想调取的话也得有记录才行。就算是安所长他自己想要资料，他也得自己给自己授权，有了记录才能调。
1: 那最近安所长有没有调取资料？我的意思是有可能他已经调取过资料，自己给陆总送过去了。
3: 得，我帮你查一下。没有，他上一次调资料的记录还是在上个月。
1: 好的，知道了。
3: 哎，这样吧，晚上安所来的时候我帮你问他一下。
1: 谢谢。
3: 好香。
4: 哦，一丹先生辛苦了，尝尝看看正不正宗。
5: 哦，太高兴了，太客气了，甘先生。我在中国

0: 能够吃到日本菜，哦，我很高兴，太高兴了。
1: 实验还顺利吗？
0: 哎，成功的闸门要开了，无论为。
1: 那我就提前预祝您了。
0: 啊，多么，干杯！
1: 我听陆总说，你们这个 CIS 计划研制的这个戒断药，是帮助吸毒的人脱离苦海，这是个好事，我很佩服你们。
0: 哈哈，是陆敏松说的。
1: 是的，但是他说，把光明带向黑暗，是他的毕生理想，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0: 都。陆明松原来是个感性的人啊，他是我的学长。
1: 哦，是吗？
0: 嗯，我们是威尔士先生的学长啊，他找我四年，他不知道我的，我知道他。
1: 那你们俩要合作的话，这个计划肯定能成功啊。
0: 我跟他合作的哦，当没赶紧讲，我是科学的，学长不一样的，明白？
1: 嗯，您是什么意思？
0: 我认为啊，科学就是科学，不可以外面有一个假的不好的理想，不对的，科学人不会的。戒断药就是戒断药。
1: 按照我的理解啊，戒断药就是戒毒的药剂。那他的理想不应该是把黑暗带向光明吗？
0: 像酒喝少了对人可以的，喝多了不好的，有害的，但是好还是不好，做酒的人不决定的，只有喝的人可以决定。
1: 那您说的这个例子跟 CIS 计划是一个道理吗？
0: 没有关系的。但我认为 C4 有问题。
1: 哦，
0: 有害的，会让人上瘾的。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要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阈值，多了它是另一个毒品，不科学的，少了没有用的，也同样不科学的，明白？
1: 大概明白。
2: 你怎么了，兄弟？
3: CIS计划有可能是个阴谋。
2: 阴谋什么意思啊？
3: 我上午查了CIS计划的研发日志，发现了一个问题。
2: 你说
3: CIS计划现在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2: 找不到切实的配比来控制安全阈值。
3: 没错，但是从CIS计划刚成立的时候，对曲马多和地芬诺酯的配比就没有完全的详细的记录，这不科学，高中生都没有这么做实验的。
2: 现在是封闭实验阶段，在没有找到控制安全阈值的方法之前，这两种物质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最后都是要被销毁。
3: 小傅，你应该明白，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对戒断药成瘾性的药品的控制都是非常严格的，并且需要有准确的数值要求。而且曲马多和地芬诺酯都是强成瘾性药品，作为戒断药的替代药，明显不是最优解。
2: 你说的有道理，但不是最优解跟阴谋又有什么关系啊？

0: 如果 CR 集团掌控了控制安全圈阈值的方法，并配以超量的曲马多和蒂芬诺酯，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后果？
1: 所谓的
2: 实验室毒品，
0: 应该是在保证人体安全范围之内的实验室毒品。如果 CR

0: 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控制安全阈值的方法。你有啊？
1: 恭喜你答对了。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待陆明松？啊，卢学长，我认为他不是科学人，他是艺术人。我不同意他的。 要做出来是治病救人，还是变成钱，我不关心的。陆学长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同意他做救世主。不对的，没有救世主的，命运要抓在自己的手里。
2: 伊藤先生，您跟聂夫先生合作也是有所求吧？
1: 光荣，世界科学的光荣，科学人都爱的。师傅，
2: 可以的，我世界科学光荣的。
1: 对了，伊藤先生，
2: 感谢朕。 休息，不工作了啊！我要成为世界科学光荣的，你我喜欢的朋友的，这样，以后我请你吃更好的日本料理，我请客的啊！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要换个地方。
3: 明白，那快走了。谢谢您跟我说了这么多，同时您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4: 王杰，我们现在督查 CS 计划。 我们怀疑 CS 计划涉毒，
5: 小磊，我能为警方做点什么？你没参与违法就行，其他你别管了。我帮你们把
4: C 4的资料偷出来吧。
5: 不用，太危险了。
4: 我可以的，我进出陆明松办公室也方便。你等我好消息。

0: 想谁呢？人呢？
1: 继续演。
0: 不是我演什么了？我就演呀。
1: 想演一出贼喊抓贼，结果被我截胡了，是不是有点可惜？
0: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1: 不是你的人。
0: 你这不废话吗？我要人，我需要找一白丁上你那儿偷吗？我自己不能办啊。
1: 难道是警察？
0: 我再问你一遍，人呢？
1: 在里边呢，被我打晕了，你处理一下。
0: 哎，不是，你招的事儿你就这么交给我了？
1: 公司总裁办公室进了小偷，亏你还是安保部的主管，你不处理。

处理谁处理？还有，他看见了我的正脸，如果他醒了脉搏，我第一个攻的就是你。友情提示：这个大楼里面到处都是监控，别露马脚。

喂，王杰，喂，120，夏尔集团东门大门口，警员马上过来，快约，快约好。

0: 赵队，
1: 嗯，
0: 赵队，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调查了赵龙实业名下所有的车辆，这辆车曾经在尔城出现过，就是我们抓捕谭家的那天。
1: 你确定吗？
0: 八成把握。
1: 好，你确定了，我立马办手续。赵龙实业那帮人不说咱没证据吗？这回我看他们怎么说。
2: 查的怎么样了？
3: 伊藤住的地方已经摸清楚了，沙星和甘天雷负责保护，不好下手。
2: 安全呢？
3: 应该没有彻底反水，他也不敢。我查了一下，他老婆去了美国，跟伊藤来的日期一致，应该是达成了某种交易。我还专门去研究所查了，伊藤来了之后没有调取 C4 计划的核心资料。
2: 实验室的那些资料跟干小暖比起来就是一堆废纸，只要小暖不出事应该没问题。
4: 还没走啊？
5: 安索，还有台实验资料要入库，整理完就走。
4: 好。
6: 哦，对了，安索，今天白天有个 CR 集团的姐姐过来说是要调取资料，我觉得这事儿得跟您说一声。
4: 姐姐？哪个姐姐？
6: 说是陆总的助理。
4: 哦，好，我知道了，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2: 王杰？项目部的王杰？
3: 就是他。我想不出来他有什么理由去您的办公室找资料，而且还是偷偷的进去。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沙青找的人，要么是警察找的人。

0: 气更安全。知道我们在查他，中心表得够快的。准备实验室，我今天晚上要做实验。
1: 今晚，陆总，您才刚回来呀？
0: 我刚说过，没时间了。
1: 陆总，那个伊藤怎么办？
0: 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看重理想的人，所以我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染指我们的 C4 计划。
1: 我懂了。
2: 医生辛苦你了，谢谢。
3: 没事。
4: 怎么样？
2: 幸亏被树扛了一下，要不然就麻烦大了。但是也没那么快清醒过来。
4: 行，杨队，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
2: 少，你一定要帮我盯住，王杰是重要证人。
4: 放心。
2: 那我先回警局一下。

0: 东子呢？
1: 说有个新的情况，他去排查一下。
2: 行了，身上都挂着事儿呢，那就不等了。小磊，你先说吧。
3: 是这样的，夏尔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杰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从夏尔集团的楼上坠下来了，伤得很重，现在在医院抢救，我让尚过去盯着，由于那段时间是他们公司监控盲区，所以没有线索，我怀疑是内部作案，所以老兄，我建议正式调查夏尔集团。
2: 医院那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3: 伤得太重了，还不确定。
2: 他要是能露个名字，现在就可以动手。
4: 先让派出所去查，以免打草惊蛇。咱们再等等吧。
2: 安全那边什么情况？
5: 他已经把他老婆送到国外去了。他儿子啊，之前就在国外念书，所以基本可以断定他有潜逃的倾向。具体的信息我下午再去趟银行再查一下。
2: 赵队，
6: 我们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下午和东子就得吴义雄进行传唤。
2: 好，
0: 同志，
2: 哎，东子，你看一下这个，
7: 这什么呀？
0: 我担心吴义雄提前从水路潜逃，就到码头调了一下监控，结果发现了他。
2: 谭小四，
0: 没错，这小子又回来了。
7: 赵队，你们务必把吴义雄给我拿下。
2: 谭小四这小子回来，八成是找他的，给我一锅端了。
7: 是，
8: 明白。
2: 小磊，你还是在医院盯着。
3: 嗯。
9: 平时看起来挺开朗的，怎么会这样？
10: 哎，都有难念的经，估计是有苦难说吧。
11: 梁姐，
9: 那也不至于去死吧？
11: 梁姐，
9: 啊，
11: 这什么情况啊？
9: 王姐送人跳楼了。
11: 啊？你别开玩笑了，
10: 是真的。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一地的血，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呢。啊？
11: 你那个同学跳楼了，
12: 知道。你先照顾好自己，别管其他的，知道吗？
11: 好，我知道了。
10: 小暖，
11: 哎，
10: 陆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11: 好，知道了。
10: 嗯，
11: 老板呼叫，我先挂了。陆总。您找我。
13: 我听安所长说你昨天就去实验室了。
14: 有这么着急吗？
11: 那是我妈妈留下来的东西，我不想等。
13: 那有什么收获吗？
11: 最大的收获就是印证了我妈妈的想法是正确的。陆总，我一直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和我妈妈是同学，又是很好的朋友。可妈妈的日记里写道，她并不是很想将研究成果跟你一起分享。
13: 对啊，因为当时我和你妈妈在理念上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也闹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但是学术归学术，私底下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
15: 你是？
16: 啊，我是他的家属。
15: 啊，家属，我是他同事。听说他出事了，这不是领导让我买点东西过来看看他。
16: 是这样的，现在他情况比较特殊，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领导，他现在暂时不能探视。

0: 行，
1: 那你看这东西给他留下吧，是大家点心意。啊、
2: 行、啊，那东西给我吧。
1: 行，
2: 谢谢你啊。嗯，等他醒了，我会转交给他的。
1: 好嘞，好嘞。
2: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林达。
2: 好，
1: 行，那辛苦你了，有事打个电话。
2: 好啊，
1: 再见了。
3: 不走。我妈妈的观点是，她觉得戒断药是救人于苦难的良方，而不是让人二次坠入地狱的潘多拉魔盒。我赞同她这个观点。
4: 戒断药是特殊药品，对于瘾君子来说，它既是希望的曙光，也是无底的深渊。最关键的是，你要站在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江暖，非黑即白的观念不适合社会的生存法则。在我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的导师，威尔士教授。他是一个有着宗教式理想的开拓者，你妈妈也非常欣赏他。他说过，传统毒品满足的是人的欲望和缺点，而戒断药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和人性弱点相抗衡的过程，所以你一定要有教徒式的笃定和虔诚。因为如果你没有宗教式的那种单纯和渴望，你是没有办法攻克这个难关的。很违心，是吧？当初我也这么想，但是经过我这20多年的实践经验之后，我意识到了做药的过程确实等同于修行。因为研发者要心存悲悯，在致力于消除患者痛苦的同时，你还要克制患者的欲望。当然了，这也是精神类药物的独特性。这样，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吗？
0: 细菌、病毒。
4: No， 这都是被物化出来的表象。归根结底，是人不够快乐。快乐你看起来是一种状态，但当人快乐的时候，所分泌出来的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也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对吗？
3: 我觉得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理解，我会多想想的。
4: 那是因为你还小，等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会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痛苦，你也会越来越理解我刚才所说的东西。江暖，我有个请求，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想看看你妈妈的日记，
5: 因为她的日记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研发有着促进和启发的作用。
6: 谭松这个臭小子，满嘴跑火车。
3: 顾明松这个老滑头，把我说懵了。等会儿咱们老地方见。喂，杨妈，你在哪儿啊？
7: 行了，你老实待着啊，也别瞎打听。
3: 医院，你是不是黑王姐呢？她到底怎么了？
7: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8: 你有事儿吗？如果不要紧，就一会儿再说。
3: 有点事，我不确定跟王姐有没有关系，那就一会儿再讲吧。

0: 哎呀，你画的可以啊！哎，这块儿在天上，
1: 滚一边去。
2: 从小到大，我揍了你多少回啊？
3: 我也不记得了。
1: 记不得了也不长记性啊！你就不能跟你爸和你舅好好说话？
2: 哥，你看咱爸那个样子，
0: 我以后我让他，我不说。
1: 我走这些日子，你碰到什么事儿，多跟你爸还有舅舅商量商量。我这是命令，不是跟你商量。
2: 我懂。
0: 再说了，我在家里，我能怎么着啊？大伯虽然没了，但大伯那条线不没断吗？不还有谭松吗？谭松可是奶奶最喜欢的继承人。哥，我一看你就没看过电视剧。之前立的那些太子，一般到最后啊，全都完蛋了。奶奶为什么让你去赣东？ 就相当于给你封了一块地啊，然后呢，谭松从美国回来，顶多是给咱们打下手。还有，你看他每天面对的什么瓶瓶罐罐，我们呢，刀枪棍棒，那能一样吗？他是化学家，我们是大毒枭。还毒枭呢？咱爸他们那帮人充其量就是个带货的。毒枭的枭字你会写吗？
1: 啊，你知道枭是什么意思吗？那枭就枭呗。枭那是枭雄，刘邦和项羽、曹操那叫枭雄。你这算什么？你多读点书行不行？
4: 还是你有文化哥，怪不得奶奶喜欢你啊。哼，
1: 哎，我跟你说三件事啊。第一，别惹老太太生气。 没事多去老太太身边逛一逛。第二，千万别自己带货，少去夜店玩，少泡妞，万一被别人碰见了，别说自己是谭家。第三，走到哪儿，别提谭松，把我的话烂在肚子里。
2: 我明白哥，我不有你罩我吗？
1: 最后一点，万一真碰到什么事儿，都别紧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声巨响，七旬老人不幸遇难。
7: 刚刚把他给打晕倒了。
6: 肇事司机逃之夭夭，线索难寻。
8: 我看来在多一个月上转可以。
6: 一通电话串联起两起孤立案件，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这天早上，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划破了村庄的宁静，惊醒了正在家里休息的李军。
9: 听到还响了一声，在公路上经常落些材料啊，车子拉些板子一些落材料。
6: 李军的家紧挨着国道，他立刻起身朝窗外望去。
9: 我心想，我说这傻瓜又把车子撞了哈。
6: 等李军穿好衣服赶到事故现场，这段路面已围满了人，气氛紧张。
1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场比较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延伸130多米。这个路段是212国道的共兴路段，一头呢通往南充市市区，一头通往西充县，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周边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民警赶到现场时，肇事车辆早已逃逸，现场周边没有监控探头。那么，民警能否通过这130多米的现场痕迹查出肇事真凶呢？
6: 死者被车撞击倒地之后遭到多次碾压，面目全非。民警根据现场遗留的毛线帽、红色棉鞋以及背包，初步推断死者是一名老年女性。
9: 落刘海、落汗、落帽子这块上，这估计肯定才是我们丈母娘那个是。
6: 很快，民警在现场找到了李军岳母的身份证和手机，李军全家人如遭雷击。
11: 这儿把那个大点儿的前面的碎片的。
6: 尽管老人被多次碾压，但民警还是很快锁定了第一次撞击点。
12: 死者的第一接触现场是在这个往共兴方向的快车道里面，也就是挨到这个绿化带这条道。这是那个死者，死者在这儿发生的接碰撞接触。在这个地头，这个地头有个缺口，他要准备到那个到顺兴城区这个方向来，他在这边来打车，他要走这边，估计他是要横过道路，这个方向，这车把他碾到的。
6: 撞击位置和老人行走方向基本明确，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事故发生的精确时间很难确定。
13: 8:50左右这样子，我接到这个共兴派出所，我们兄弟单位的一个转警过来，到达现场之后，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肯定是遭到这个车辆多次碾压，加上天中下着小雨，雨水的冲洗，地上的痕迹都没有，我们就判断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6: 据家属回忆，老人起床后会在一楼活动，按照以往习惯推测，他大约7:20出门。民警发现7:20之后有一辆公交车经过了事发路段。
14: 因为我们长期跟那公交车打交道，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线路车都是配备了我们的那个车载定位码，还有我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的。
6: 民警很快联系了公交车司机，并拿到了行车记录仪。
14: 那么就发现他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那个行人是躺在地上的了。
6: 而在这段视频里，警方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13: 就是公交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还有一辆这个车辆，小型轿车，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根据视频来跟踪这辆车辆，在这个视频卡口相对清晰的这个路段就找到了这辆车辆。因为我们公交车视频显示，公交车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他在等红灯之前，前面这辆车在公交车的前方行驶，所以我们也怀疑是不是前面这辆轿车。
6: 民警很快找到了这辆轿车车主，车主回忆，早上他驾车经过该路段，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视线较差，开到事发点时，他发现路中间有不少障碍物。
8: 我看到那东西，我有点啥砖块块，啥东西？
15: 你看前面的，
8: 没个人车，没得车，
15: 没车吧？
8: 没得车，
15: 你只看个人嘛？因为是
8: 没看到障碍，
16: 没看到
8: 障碍物灯，我只看到是啥东西。
6: 民警立即调取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13: 他有一个明显的避让、躲避这个动作，躲避完了之后，他是正常向前行驶。
6: 记录仪清晰记录下。7:45，老人已经倒地，并且有被多次碾压的痕迹。依靠这条关键线索，警方成功缩小了案发时间范围。
14: 通过每一次排查，都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做得更精确。
6: 由于当天持续下雨，民警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明显刹车痕迹。幸运的是，民警找到了雾灯、前板、防撞泡沫等关键物证。
13: 我们就通过事故前后两端的视频卡口来找经过事发路段的，因为它发生碰撞之后地上有很多散落物，它这个车辆肯定是破损比较严重，我们就通过事故前方的这个路段卡口找有没有破损严重的车辆，都没有发现，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都没有破损严重的。
6: 就在排查陷入僵局时，细心的民警注意到这些零部件上带有特殊的品牌标志，
13: 前头上有一个国产车的标志，我们把这些现场散落物作为物证提取回来，
12: 只可能确定这是一辆 白色的这车造成的这个闯起过后落在现场的这个碎片。
6: 民警将白色车辆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车辆可以被排除嫌疑。
14: 当时我们排查的时候啊，有四辆白色轿车，还有十辆左右的大型汽车嘛。
6: 在这十几辆嫌疑车辆的驾驶员中，真正的肇事元凶是谁呢？很快，民警通过前后卡口监控的反复比对，成功锁定了一辆厢式货车。经查，这辆车的驾驶员已将汽车开至南部县，办案民警当即驱车赶赴南部。民警见到这辆车时，它的外观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车身异常干净，尤其是车头和车轮明显近期清洗过，在连日下雨、路面泥泞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反常。
16: 你看它的高头好干净嘛，看到没有？
17: 干净净的。
16: 你看到没有嘛？你看它的高头好干净嘛？啊，
17: 好干净。
16: 你看它好干净，看到没有？
18: 车小的呀。
6: 民警在对车辆进行细致勘查的时候，觉得这辆车似乎不太对劲儿。
16: 我觉得有血腥味，你闻一下呢？
18: 有没有棉签？啊？
16: 就是要把车吊起来一看。
19: 这个
18: 有点像啥子东西的组织哈。
19: 要把袋子拿过来。
18: 你开车从哪儿过？你车子有啥感觉没得？
16: 没得呀，样子感觉都没得。疼一下没有吧？
18: 没有，就是没疼啊。
14: 他的车底就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组织的东西。当时呢，我们也对组织进行了一个提取，以做后面那个进行一个 DNA 检验检定用。
6: 司机急忙解释，自己平时跑货运，偶尔会拉猪肉，车上有这些东西很正常。
19: 当时发现就是轮胎的内侧有一部分斑点，疑似这个油脂、脂肪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对这些东西也进行了提取，后来经过这个物证所鉴定，发现不是这个人体组织，可能是碾压的流浪狗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怀疑事故发生之后，这个车辆是不是没有经过卡口进行了掉头，或者通过其他路段藏匿起来了。
6: 警方重新梳理所有卡口监控，对每一辆经过的车辆进行轨迹复盘。就在这时，一辆白色轿车的异常行驶路线突然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4: 其中有一辆车从我们这边过了卡口以后，经过了事发点，但是在相邻的西充多福那个地方，它没有了卡口记录，就是说它没有通过那个卡口。
6: 这一反常细节让民警瞬间警觉，车辆没有继续前行，而是在案发路段附近突然掉头，中途折返。这种刻意避开监控的行为，绝不是正常驾驶会出现的操作。
14: 我就高度怀疑这个车辆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他就在那附近住或者上班；要么就是发现了他出了交通事故以后，熟悉这个情况，知道那里有卡口，他不敢往那里走了。
6: 事发路段周边除了普通居民住宅，并无工厂、单位等上班场所。民警随即对周边住户逐一走访排查，可一番询问下来，当天并没有住户开着白色轿车往返国道。
14: 往回开，没有经过下一个路口，也没有停留在那附近。然后我们就将另外一个方向上的卡口，就是往顺庆区的一个卡口给调去了。
6: 果然，民警在这个卡口处有了发现。
19: 一个白色车辆开过来，行驶比较缓慢，我们就发现这个车辆有异常。因为当时天空下着小雨，一般情况下都是开着车灯。
6: 等到车辆经过清晰卡口处，民警看清了这辆车的车身情况。
12: 然后这个车，你看这前面它已经全部。那个车头啊，包括挡风，车挡风玻璃啊，
19: 引擎盖和前挡风玻璃
12: 啊，全部坏了，
19: 破损比较严重
12: 啊。这个就是明显的撞击到，什么这个啊，撞击到人。
19: 白色轿车。
12: 我们就发现了这辆这个白色的这个轿车，当时就介入到顺庆区共兴镇的那边一个加工厂里面去了。
6: 民警立即赶到这家加工厂，调取工厂进出车辆的视频。
12: 通过这个大门口的视频呢，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嫌疑很大， 包括它的颜色和它的现场遗留的，越来越觉得它跟这个现场遗留的这个车啊很像。
3: 这辆白色小轿车进入工厂后，直接开到了后面的停车场。
12: 你看，他这个车停在这儿的，当时这个车坏的。
18: 他车都烧钱了吗？
12: 哦。他坐在车上，已经很久，他才下车。你看，他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你看到没有？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
3: 停留一会儿后，小轿车司机开车离开了工厂。
12: 他过了十多分钟，天都快亮了，这个时间节点很符合，他马上要准备离开他们这个车，离开他们单位了。他现在准备上车了，他准备离开了，从他们单位的停车场准备离开了。
18: 车辆启动了，
12: 在那个大门那里，他出了大门。
3: 民警立即调取车辆出去后的沿途监控，此时天亮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卡口处看到了这辆车的车牌号。
12: 啊，很看得清楚，川二。
10: 就在案情即将明朗时，一个疑点突然出现。这辆白色轿车的品牌标志和现场遗留碎片上的品牌标志并不吻合，难道这一次也是误会？但是从这辆车异常的损毁情况和行驶轨迹来看，车主还是具备重大作案嫌疑的。警方迅速核查，确认了车主的身份，张伟，54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警本想通过电话和张伟取得联系，但是他的电话号码却让民警格外眼熟。原来就在案发当天早上，张伟曾经用这个电话号码报过警，不过他当时说的是另外一个警情。同一部车，同一个人，同一个号码，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先后出现在两起完全不同的警情里？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3: 是酒驾还是意外？
17: 天道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
20: 怎么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3: 掩盖证据，瞒天过海。
21: 谁在拍的？交给我，交给
22: 你。站是哪个位置？
3: 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1月7日上午，一辆白色轿车停靠路边，保险杠、引擎盖、挡风玻璃等部位损坏严重。车主张伟拨打保险理赔电话，称自己遭遇了单车事故，撞到了树上。
17: 他说他在这里碰撞的树，然后我们过来以后，看着他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受损。

0: 然后膝盖受损，引擎盖受损，然后前杠受损，并且受损的非常严重。然后对照树上面的情况，树上面它给我们指的是这里，就只有很小的一块树破皮。
1: 我说你是撞人了，他兄弟你心脏嘛说的这句话肯定不吉利噻。我说你撞的树撞那么凶，撞那个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2: 张伟辩称，自己想早起洗车也没有睡醒撞树，但保险公司的员工却从细节中嗅到了猫腻。
0: 他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圆形的凹坑要不是撞球状的物体，要不是撞人。他给我们说的是他撞了树，然后树上面落东西像下来给他打了嘛，然后我们就让他把那个落的东西让他找，他找不出来。
3: 根据这个现场来看，他的车辆碰撞的力度、受损的情况和树受损的情况完全不符合。
2: 保险公司员工怀疑车主张伟存在酒驾嫌疑，随即要求张伟拨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后，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当即对其进行了酒精测试。
4: 你吹嘛，吹嘛，吹嘛！
5: 我往车子看，没喝酒，
4: 没喝酒，我看你没喝酒嘛。
3: 我们值班民警到现场之后，用我们酒精呼吸检测棒对他进行了初测，发现他没有饮酒。因为我跟值班民警的说，这边发生亡人事故，那边就对这个事故进行现场进行这个初步的勘验，对驾驶员的信息、车辆信息进行一个初步的登记，告知他把车辆移到安全的位置。
2: 由于张伟不存在危险驾驶行为，于是民警将此情况登记备案，驱车前往212国道事故现场。两次警情电话重合，张伟嫌疑进一步上升。
3: 也找到了一个修理厂，他已经这时候已经把车辆放在修理厂里了。
1: 网友都说拒赔，他自己掏钱修嘛。当时我们都说的金额大概都是3-4千元左右。
2: 此时车辆的引擎盖和保险杠都已更换完毕，唯有挡风玻璃上的巨大凹痕尚未处理。
6: 我修了。
1: 嗯，
6: 把你的东西收走。
5: 然后东西全部拆下来吗？
4: 不，你不懂他，不懂了。
5: 哦，他撞人了啊？
4: 你看那个像撞树吗？
5: 就是我看到都不像。
6: 给你这个泡沫，看嘛。
5: 哦。
4: 就是。
6: 我们晓不得哈，我们现在晓得。
3: 把你东西收走，
4: 你把车要把那个盖盖拆了。
7: 我们212国道上面这个事发现场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三六五与他的车进行了那个比对过的结果就是很吻合的。
2: 经过初步勘查，民警确认这辆白色小轿车正是212国道那起惨烈事故的肇事车。
5: 今天早上这个川二，这个车啥开的？你看从哪儿
3: 开的？
5: 啊？
3: 从哪儿开的？
5: 我往西开的。
3: 啊，
5: 往西中开过来的，
3: 往西中去的嘛。
5: 啊，开过来的。
3: 这个车是在哪撞的？在哪个地方撞的？是在国道上撞的吗？
5: 国道上撞的。
2: 面对民警讯问，张伟突然改口，不再提此前的撞树单车事故，转称自家车辆是在国道上出现了意外。当被问及是否撞到人时，张伟却含糊其辞。
4: 撞这个人没撞这个啥？
3: 撞了之后是撞什么你不知道吧？
4: 他在拍车道
3: 。谁在拍车道？
4: 晓不得，我晓不得啥事。
2: 民警将张伟带回交警大队做进一步讯问。
3: 张某看到我们连续问了他这么多问题，心里面就发慌，然后颤颤巍巍告诉我们，是在国道上撞了人。
8: 出事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到底？
9: 右前方，一个车，我的左面，
8: 你是靠绿化带那个道嘛？它是在街沿边边那个道嘛，两条道嘛。
9: 车在朝边右边那个道，我的朝左面那个道走的，那车肯定把视线挡到了，不，你要挡视线，我就开过去。
2: 撞人的一瞬间，张伟当场吓懵了。他停车查看，确认撞到人后，想到头天晚上喝了酒，又知道该路段没有监控，害怕承担法律责任的他，立刻驾车逃离。
7: 他不知道把这个人撞了过后到底死没死，他就走了。前面大概1公里多，他又折返回来，
3: 就是他以为事故发生之后，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

0: 回到公司后，张伟越想越害怕，于是想到了伪造现场的主意。
1: 我认识到错误了，尽快把那个事情解决了，该赔就赔，该走了就走了，我答应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个大的事。
2: 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
0: 案发后，张伟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2025年4月24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伟有期徒刑3年4个月。
3: 给你打个欠条，我回来，我出来嘛，我车子不开了，我该怎么做我就晓得怎么做哈。
4: 他你很情绪莫激动，你跟他交代一下，哪们办那个事情，交代一下。
3: 要是给别人借个借条，给我们哥他们说，该他们借的他们借，给我们地方他们跟我说嘛。
0: 民警说，若张伟当时没有逃逸，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5: 如果张某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及时拨打120救助伤员，有可能不会这个身亡。即便发生了碰撞，导致这个被撞的行人身亡之后，也有可能这个张某可能不会承担这个全责。
6: 我们以自己的安全与主动防御为主，啊，别人尊重你的生命，但是是掌握在别人方向盘上的。你掌握自己的生命，是掌握在你的思想和双腿上的。所以说，我们不能以我们血肉之躯去赌那辆车会让我们，而是要主动的做好防御措施，车临近不通行，车辆远再通过。
7: 一场本应及时报警依法处理的交通事故，因为肇事者的一念之差，最终演变成了老人死亡，肇事者锒铛入狱的局面。我们注意到张伟在事后故意伪造单车事故现场，并联系了保险公司索赔，那这在法律上会不会单独构成新的犯罪呢？此外，行人在国道上穿行被撞，是否也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8: 在本案当中，张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首先他有一个逃逸行为，那么这个逃逸行为如何影响定罪量刑，则要具体的结合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来综合判断。此外，张某呢还具有伪造事故现场、编造虚假的保险事故原因，并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是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至于最终是否能够成立犯罪，还要结合相关的涉案金额和相关的涉案情节来综合判断。那么具体在本案当中，由于涉案金额达不到立案标准，并且呢，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识破了张某的谎言，所以呢，最终他的行为未必会构成保险诈骗罪。但是他的行为本身，我们说他是一个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是需要被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的。那么行人在国道上穿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行人在通过路口或横过马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如果行人在国道上违规穿行，甚至是跨越隔离设施、跨越护栏，那么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的事故认定结论会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定性以及民事赔偿的比例划分。
7: 这桩案件警示所有驾驶员，遵守交规是底线，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及时救助伤员，配合调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1: 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0: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2: 他也打死这个，很害怕的。
0: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
8: 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

0: 一块去吃个饭好吗？往事揭开，他们阴暗的心理逐一曝光。你昨晚对我说了做什么呢？
1: 我不想死，求求你饶了我吧。
2: 扯掉假面，过往的碎片拼凑出悲哀的真相。
0: 我忍受着屈辱，隐瞒了真相，这是我欠梅心的，也是你们欠他的。
3: 普法剧场刻意隐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原谅女儿用这种方式跟您道别。你们知道西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2: 你送她的每一件东西她都有。可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
3: 您会梦见梅心吗？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4: 你女儿的死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5: 我几天孝敬你，想着你。
3: 会不会去？
5: 我会去的，
3: 过去就算过去了，所以我想见你们一杯。
6: 丽丽，
7: 救救我！你是谁？你凭什么找我们？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关于梅心的死，你们向警察和梅心的母亲隐瞒了一些事。现在我让你们把这些说出来，我要找到那个害死梅心的凶手。无辜的人我会放掉，但凶会让他给梅心陪葬。
13: 我在寝室基本上只和梅心有话聊，我们俩跟丽丽和冷玲不是一路人。
14: 哎，同学们安静一下，哎，听我说，下个月就是咱们一年一度的歌唱大赛，希望喜欢唱歌的同学踊跃报名，最后决出的冠军也将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的比赛，想参加的同学下课来我这儿领报名表。
15: 这回你岂不是要参加了？
16: 我看这冠军就是给我准备的。
15: 嗯，
17: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
18: 谢谢葛平老师。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特别顺利，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2: 哎，微信，你唱歌不也挺好听的吗？咋不去啊？
3: 啊，我平时学习就已经没有时间了，再参加这些的话就更加分心了。再说了，我平时都是瞎唱唱的，跟你简直没法比。
4: 哇，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1: 那是，人各有志嘛，你是比较看重学习，不过不能跟你一起同台演出还挺可惜的。
5: 同学们，我宣布两件事儿。一是咱班的丽丽在校园歌手大赛学院内部选拔中名列前茅，
6: 她也将代表咱们学院参加学校的决赛，大家一起祝贺她。还有一件事儿，咱们学院另一名选手因为声带小结不能参加了，所以还有想报名的可以来我这儿。
0: 班长，美心唱歌也很好听。
6: 是吗？那美心你也来试试吧。
3: 我不行的。
6: 啊，没事，试试吧，也少不了一块肉。
3: 嗯，那好吧。
6: 美心，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视唱老师对你很满意，一致推举你和丽丽代表学院参赛。
0: 太好了。
6: 怎么了，美心？
3: 能不能让别人去，我就不参加了。
6: 为什么呀？老师对你很满意，为什么要退出了？
3: 实在对不起啊，我也有自己的苦衷。
6: 当然了，参不参加是你的自由，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负责通知你，有什么想法，你最好直接找辅导员沟通。
3: 嗯，好，我知道了。不管我参加与否，能不能就别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了？
6: 好，没问题。
0: 上次咱们班聚会去唱歌，你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既然有机会展示自己，何必白白浪费呢？
3: 我知道你是好意，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这是一件好事，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参加，只是我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丽丽吗？你何必担心她呢？难道她参加了就不让别人参加了吗？
3: 你也看到了，这次丽丽势在必得的架势，我觉得我参加了，她心里难免会觉得我是在跟她争，她想出这个风头让给她就好了呀。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必闹得不愉快呢？
1: 到头来还是参加了呀。
3: 啊，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想参加的。
1: 想参加也没事啊，毕竟是个出风头的机会，谁不想参加呢？
3: 像我这种水平在学院内部就会被淘汰的，也没有机会跟你争。
1: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
3: 我
1: 走。

0: 你就没打喷嚏吗？
1: 打什么喷嚏啊？
0: 有人说你坏话。
1: 谁呀？
2: 我手里你也太霸道了吧！凭什么没心参加比赛，叫给人脸色看？
3: 就是，不就是家里有点臭钱吗？
4: 哎呀，你们就别抱怨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该想想办法。毕竟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2: 想什么办法？用不着顺着他的心。你呀，就是太好说话了，所以才会被人欺负。
3: 我说你呀，就好好参加比赛。
1: 他们真这么说？
0: 我听得一清二楚。本来一个寝室的，我也不希望大家处得不愉快，但我也不希望你蒙在鼓里。
1: 好啊，表面上装得跟小绵羊似的，背地里却坏我名声。
4: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

0: 未来有一个。哎，学长，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 从你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0: 哦，那是不是都让你听见了？
1: 唱得好，为什么会怕听见？
0: 哦，对了，上次你借给我跟小柔的笔记，对我们帮助非常大，谢谢学长。
1: 不客气，举手之劳。
0: 对了，你怎么突然来这里呀？
1: 我听说你要代表咱们系参加歌手大赛，你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
0: 对，怎么了？
1: 恰好会点吉他，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2: 太好了，梅心，有学长给你伴奏，简直就是珠联璧合。
1: 怎么了？
0: 嗯，不用太麻烦学长了，伴奏的话我现场放就好。
1: 我不嫌麻烦，我是真的想。
2: 学长，有些话不该我来讲，但我是梅心的朋友，我不想看到梅心自己受委屈。我相信他不是不想你来伴奏，只是
3: 怕影响寝室关系。你知道丽丽她……
1: 我知道，但是我对丽丽没有感觉。
2: 我有事，我先走了。
1: 那我们去音乐教室排练吧。
2: 嗯。
4: 哎，你看到梅心了吗？
2: 她跟周浩去排练了。

0: 回来了，海莲的怎么样啊？
1: 还好。
0: 你是一个人排练的吗？不就是跟周豪在一起吗？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2: 丽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周豪只是单纯的排练而已。
0: 鬼才信你的话！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背地里勾勾搭搭，偷偷摸摸，你真虚伪，真让人恶心！
2: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梅心她需要偷偷摸摸吗？周豪又不是你的，谁都可以喜欢。
0: 没你的事就别说话。就凭他这个土里土气的柴火妞，跟我比，
2: 他配吗？你不就家里有几个臭钱吗？我告诉你，周豪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0: 你说什么？如果说当时周豪真的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梅心，那我也承认了，但是也没有必要耀武扬威的在生日 party 的时候宣誓主权吧。
3: 丽丽，周末有多少人去参加你生日啊？
0: 几乎全班都会去呢。哎，我发的具体消息你们都收到了吧？
3: 收到了。
0: 小柔你呢？

没心，丽丽她是不是没邀请你去？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喜欢热闹。要不然我也不去了，省得你又一个人。别呀，邀请你了你就去嘛。丽丽不喜欢我的事情已经是明摆着了，你没有必要跟她闹僵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梅心，好久不见。梅心，这周六你要干什么？
1: 我去图书馆。
0: 那我能约你吗？
1: 干什么？
0: 想带你去个地方，先卖个关子，反正不会把你卖了。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别走。
1: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参加一个我不受欢迎的派对？
0: 我想让你相信我，相信我做的事。
2: 不好意思，来晚了。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邀请你来吧？
0: 但是你叫我了呀。
3: 那又怎样？
0: 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说可以带自己的另一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哦，对了，这是我和梅心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我就是气不过，我今天这样做就是要告诉丽丽，告诉所有人，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3: 真是烦死了。哎，我电脑呢？
4: 有没有放到柜子里了？
3: 我找找啊。
4: 可是我记得我没放在柜子里过呀。
3: 我们寝室不会出贼了吧？是谁电脑呀？
1: 是我自己新买的。
3: 你哪来的钱买电脑呀？
1: 你什么意思？
3: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我电脑刚不见，你就有钱买电脑了？傻子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
1: 谁拿你电脑，你找谁去？
5: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平时我就忍着你了，这种事情
1: 你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3: 大家快来看呀，我们寝室出贼了！
1: 你把全楼的人喊来，我都不怕。
3: 哎，

0: 周豪的事情，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我，可是丢电脑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随便的诬陷别人呢？
1: 我说了100%就是你偷的嘛，
0: 你心虚什么呀？眉心是自己攒的生活费和奖学金买的电脑，
1: 现在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0: 不是他偷的，就是你偷的。你怎么跟疯狗一样乱咬人？
1: 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2: 大家都别吵了，丽丽的电脑丢了已经是事实，我们还是先查清真相吧。我看宿舍的门窗什么的都没有被破坏，寝室里的人确实都有嫌疑，不然我们先从寝室里找找看。
0: 我没问题，随便找。
3: 我也是。
1: 如果真的是寝室里的某个人偷的，该拿走的早都拿走了，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啊？
2: 可是总比在这儿互相指责好吧。
1: 行吧，找吧。

0: 这不就是我的鼠标吗？你还想抵赖什么？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就承认吧。你现在承认，说不定我念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还会放过你一马。要不然，我可就报警了。
1: 那你报警吧，就算你不报，我也会报的。
0: 同学们，你们可都看到了啊！ 人赃并获，有些人还想抵赖。喂，我要报警。
2: 你认为是眉心偷过你的电脑，理由是什么？
0: 我的鼠标是从他的柜子里搜出来的，这还不能证明吗？
2: 据我们了解，你在发现鼠标之前，已经认为是他干的了。他突然就有钱买电脑了。
3: 正好是在我电脑丢的时候，这不奇怪吗？
4: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5: 我跟丽丽在一起。
2: 有哪些时间段不在一起？
4: 一直在一起，上课、吃饭，然后做头发都在一起。
2: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4: 我跟小柔在一起。上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上的课，下午去图书馆借的书，到了晚上我们一起去上的自习课。 后来，我在网上订的电脑到了，我就去取电脑。取完之后我就回寝室了。那个时候，丽丽的电脑已经不见了，但是没有想到是被偷了。
2: 那你回寝室时间是几点？
4: 我离开自习室的时候是9:30，取完电脑后的20分钟我就回寝室了。
2: 事发当天你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
4: 上课、吃饭、去图书馆。晚自习之前。
2: 都跟梅心在一块儿，你们是几点钟分开的？梅心去拿新电脑就先回去了，大概7点钟。那你呢？大概10:30。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从梅心和你分开到你回到寝室，至少有3个小时，你们不在一起。是。龚小柔，你是否承认在警察？
6: 调查电脑失窃案的过程中，你做了伪证，有还是没有？有，可我本意不是这样的，是冷凌他。
7: 你想干什么？
0: 明天警察会来调查取证，你打算怎么说？
6: 赵石说，我昨天跟梅心待了一整天，他9点多才去拿快递，所以不可能是梅心干的。
7: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梅心从自习室出来去取快递，收发室的人可以帮他证明，所以他没有作案时间。丽丽又可以为我证明，只有你有半个小时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你觉得谁最有嫌疑？更不用说，你妈妈还在住院，比谁都需要用钱。
6: 不是我做的，我也不会去害梅心的。
7: 真以为你们姐妹情深啊？想想法院资格吧。现在你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我。

0: 吃我！
1: 我承认是我的错。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在忏悔，是我抢走了本来不该属于我的东西，
2: 是无论我做什么都挽不回，都没有和他说一句对不起。

0: 实话，我讨厌丽丽，她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自私、最自以为是的人。也是认识她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可以活得那么精致，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跟丽丽在一起久了，总是看到漂亮衣服却又不能拥有，我当然会对物质有了更大的渴望。
1: 行，没问题。 哎，你放心吧，肯定10点半以前。啊，就这样，拜拜。
0: 你干嘛呢？
1: 这件裙子真好看。嗯，是挺好看的。怎么了？
0: 我想买它，嗯，想跟你先借点钱。
1: 啊，我跟我爸最近闹矛盾呢，手头也不是很宽裕。
0: 哎呀，别看了，赶紧走吧。
1: 买了你也配不上他。
0: 我知道他一直没把我当朋友，我也不在乎他用那种语气挖苦我，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得到。

0: 鼠标吗？你还想抵赖？
1: 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0: 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还狡辩什么？
2: 本来莉莉和梅心的关系就不和，当我设计搜出梅心柜子里的鼠标后，我敢肯定莉莉一定会一口咬定是梅心干的。然后我就用买电脑的钱买了自己喜欢的裙子。
0: 我承认

是我对不起梅心，是我让唐鹏受了不白之冤，还丢了保研资格。但是凭这些，他怎么可能去去自杀？还不都是丽丽干的好事儿？哎，梅心，听说你的保研资格被学校拿掉了，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坦白跟你说吧，我就是看到你和周豪在一起，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生日会的时候就想着要报复你。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取得你的原谅。 对不起，我真的错了。你看周末的时候，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0: 小柔怎么还没来啊？啊，小柔可能还有事儿在忙，没事儿，咱们先吃，不用等她。我发个短信给她吧。哎，今天啊，咱们要立个规矩，这顿饭呢只有姐妹情，不能玩手机。所以啊，你这手机我先给你没收，吃完饭咱们快吃。来，尝尝这个。
1: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2: 哦，没有没有，我想去趟洗手间。

0: 回来了。
1: 嗯，
0: 来，咱们喝一杯。
1: 哦，我不会喝酒。
2: 所以我只给你倒了一点儿，是拿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1: 哦，赔礼道歉我接受，但是酒我真的不会喝。
0: 这样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接近你。我就知道你不接受我的道歉，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1: 不是的，丽丽，我……好吧。

这就对了嘛！谢谢你啊，梅西。快，喝点水，要不？那咱们就算冰释前嫌。

好点，觉得有点头晕。林欣，林欣。

0: 这样吧，你先回，这交给我。
1: 我先回。
0: 小柔看到咱仨都不在，肯定会起疑心。你先回去稳住他。

0: 第二天我看到梅心跟丢了魂似的，丽丽也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丽丽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绝对不是给梅心拍几张裸照那么简单。
1: 都被那臭丫头听到了，
0: 你刚才也没说什么。
1: 她看到梅心回来的样子也会起疑心啊，给她也拍几张照片，把她嘴堵上。
0: 一开始你为了追回周豪，我能理解，现在你至于这样吗？
1: 我不管，我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
0: 那这次随你吧，我不管了。
1: 你没得选，如果你不参与，我连你的嘴一块堵。
2: 丽丽当时一定是疯了。
1: 不是这样的，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2: 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不然他为什么那么

0: 行，够了，差不多行了。
1: 我只是想借这件事情让周豪和美心分手。

0: 找我什么事儿啊？说，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做呀。说实话。
0: 昨天你不也在场吗？我能做什么呀？绝不可能，你一定是又返回去了。他回宿舍状态完全不对。 果然被我猜中了，你这是强奸，你知道是多严重的罪吗？不行，我现在就要报警。
1: 你报吧，我强奸也是你教唆的，大不了一块进去嘛。

0: 没想到，他竟然受了那样的委屈。小柔，你不是已经……大概在你们眼里，只要不涉及到你们，你们就能毫无悔意地活下去。 当初，因为你们，我忍受着屈辱，隐瞒了真相。
1: 叶果包，
2: 你干嘛？
1: 妈，原谅女儿用这种方式跟。

0: 一会儿警察肯定会来找文文画。
1: 一会儿警察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掂量掂量。
2: 如果梅醒的死跟我和冷凌扯上了什么关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周豪，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本来阿锦花出来的东西，
2: 我求你还给我，必须给梅心的妈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丽丽出于对梅心的嫉妒，为了报复梅心，伙同冷灵下药将梅心迷昏，并拍下了她的不雅照片。丽丽和冷灵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第50条第1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周豪为了寻找梅心死亡的真相，精心设计了这场生死困局。他用迷药迷昏丽丽等人，并将其带走的行为，也属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 同样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钱某趁其强奸梅心的行为，涉嫌触犯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阿姨，我找到工作了，想在空的时候还像以前一样，不知道您欢不欢迎。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

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却被高空坠物砸伤。奶奶带孙子玩耍，孙子却受到严重惊吓。这些物品究竟是谁扔的？抛物者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追查空投元凶，即将播出。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九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

0: 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他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
1: 然而丈夫刚出门不久，翠芳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张大海受伤严重，让她赶紧去医院交费。翠芳一听吓坏了，她很是疑惑，丈夫不是去业主家干活了吗？怎么会受伤呢？又是在哪里受的伤？
0: 来不及多想，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
1: 听丈夫讲完受伤的经过，翠芳气愤极了，心想一定要找到往楼下扔东西的人，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扔东西的人究竟是谁？翠芳又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0: 就在这时啊，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 就赶到雇主家。

0: 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雇主让他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他，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14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三单元二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三单元二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8层楼，二楼以上有6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3单元2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3至4层住户，因为这2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4户，也就是5至8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得知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14号楼3单元的5至8层居民的4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4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
1: 接到张大海的起诉状，物业公司大喊冤枉，明明是业主擅自从楼上扔垃圾致伤了张大海，是业主惹的祸，凭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物业公司的说法是否成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法院开庭那天，4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4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

0: 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5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三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接到判决结果后，物业公司才明白，原来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会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为此物业公司立马紧急整改，不但挨家挨户开展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还采购了高空监测的监控设备，让小区的安全保障无死角。而张大海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治疗得到了保障，眼睛逐渐康复。在刚才的案例中，楼上居民扔下的垃圾致伤了装修工人张大海，虽然没有查到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不但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能加害的三户业主也承担了相应的补偿责任。而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从2楼掷出了一个空酒瓶，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却承担了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奶奶带孙子在操场边玩耍，孙子却差点被飞来的酒瓶砸伤脑袋。
2: 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刺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
1: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酒瓶竟是一男子蓄意扔出。
2: 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
1: 男子为何要扔下酒瓶？他又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追查空投元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刺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赵大妈抱着小孙子瘫坐在地上，她无比后怕，如果这不明物体直接砸在孩子头上，那岂不要了孩子的命？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
1: 酒瓶能出现在操场上，肯定是有人扔过来的。那么谁会向人群扔酒瓶？目的又是什么呢？警察观察了操场四周的建筑，发现在操场旁边有一栋楼，目测距离酒瓶很有可能是从这栋楼扔出来的。那么警

0: 察的猜想是否正确。
1: 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赵大

0: 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她走到三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她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这警察眼前一亮，认为赵大妈很可能找到了扔酒瓶的真凶。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三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三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三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三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三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1: 看到男子的反应，警察认为他极有可能就是作案凶手，于是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派出所里，中年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男子为何要往外扔酒瓶呢？
0: 原来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叹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2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2)规定，高空抛物罪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

0: 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未泄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肆意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观众朋友们，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城市高楼林立，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危险。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器，轻者受伤，重者丧命。案例一中的物业公司因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高空抛物承担了赔偿责任，而三户业主也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补偿责任。案例二中的陈小山因泄愤掷出的酒瓶给自己换来了再次的刑罚，无视公共安全的下场便是罪有应得。所以高空抛物的恶习害人害己，我们每个人都需严禁高空抛物。当守护成为习惯时，才会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中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一公司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到底是谁投放了这些对人有害的东西？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下毒者的下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掉了。
16: 杨爸，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有礼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

0: 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一声巨响，七旬老人不幸遇难。
6: 刚刚把车给他引走了。
5: 肇事司机逃之夭夭，线索难寻。
7: 我看了那东西，我有啥抓一块块。
5: 一通电话串联起两起孤立案件，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这天早上，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划破了村庄的宁静，惊醒了正在家里休息的李军。
8: 听到还响了声，在公路上经常挪些材料啊，车子拉些板子一下挪材料。
5: 李军的家紧挨着国道，他立刻起身朝窗外望去。
8: 我心想，我说这傻瓜又把车子撞了哈。
5: 等李军穿好衣服赶到事故现场，这段路面已围满了人，气氛紧张。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场比较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延伸130多米。这个路段是212国道的共兴路段，一头呢通往南充市市区，一头通往西充县。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周边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民警赶到现场时，肇事车辆早已逃逸，现场周边没有监控探头。那么，民警能否通过这130多米的现场痕迹查出肇事真凶呢？
5: 死者被车撞击倒地之后，遭到多次碾压，面目全非。民警根据现场遗留的毛线帽、红色棉鞋以及背包，初步推断死者是一名老年女性。
8: 落刘海、落汗、落帽子这块上，这些，估计肯定才是我们丈母娘那个是。
5: 很快，民警在现场找到了李军岳母的身份证和手机，李军全家人如遭雷击。
10: 我这儿把那个大点儿的前面的碎片的。
5: 尽管老人被多次碾压，但民警还是很快锁定了第一次撞击点。
11: 死者的第一接触现场是在这个往共兴方向的快车道里面，也就是挨到这个绿化带这条道。这是那个死者在这儿发生的碰撞接触。在这个地头，这个地头有个缺口，他要准备到那个到顺兴城区这个方向来，他在这边来打车，他要走这边，估计他是要横过道路，这个方向，的车把他碾到的。
5: 撞击位置和老人行走方向基本明确，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事故发生的精确时间很难确定。
12: 8:50左右这样子，我接到这个共兴派出所，我们。兄弟单位的一个转警过来，到达现场之后，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肯定是遭到这个车辆多次碾压，加上天中下的小雨，雨水的冲洗，地上的痕迹都没有，我们就判断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5: 据家属回忆，老人起床后会在一楼活动，按照以往习惯推测，他大约7:20出门。民警发现7:20之后有一辆公交车经过了事发路段。
13: 因为我们长期跟那公交车打交道，我们知道

0: 他们每一个线路车都是配备了我们的那个车载定位码，还有我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的。
1: 民警很快联系了公交车司机，并拿到了行车记录仪。
0: 那么就发现他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那个行人是躺在地上的了。
1: 而在这段视频里，警方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2: 就是公交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还有一辆这个车辆，小型轿车，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根据视频来跟踪这辆车辆，在这个视频卡口相对清晰的这个路段就找到了这辆车辆。因为我们公交车视频显示，公交车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它在等红灯之前，前面这辆车在公交车的前方行驶，所以我们也怀疑是不是前面这辆轿车。
1: 民警很快找到了这辆轿车车主，车主回忆，早上他驾车经过该路段，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视线较差，开到事发点时，他发现路中间有不少障碍物。
3: 我看到那东西，我
4: 有点啥砖块块，
3: 你看前面的，
4: 没个人车，没得车，
3: 没车吧？
4: 没得车，
3: 你只看个人嘛，因为是
4: 没看到障碍物，
5: 都没看到，
4: 我只看到是啥东西。
1: 民警立即调取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2: 他有一个明显的避让、躲避这个动作，躲避完了之后，他是正常向前行驶。
1: 记录仪清晰记录下，7:45，老人已经倒地，并且有被多次碾压的痕迹。依靠这条关键线索，警方成功缩小了案发时间范围。
0: 通过每一次排查，都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做得更精确。
1: 由于当天持续下雨，民警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明显刹车痕迹。幸运的是，民警找到了雾灯、前板、防撞泡沫等关键物证。
2: 我们就通过事故前后两端的视频卡口来找经过事发路段的，因为它发生碰撞之后地上有很多散落物，它这个车辆肯定是破损比较严重，我们就通过事故前方的这个路段卡口找有没有破损严重的车辆，都没有发现，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都没有破损严重的。
1: 就在排查陷入僵局时，细心的民警注意到这些零部件上带有特殊的品牌标志，
2: 前头上有一个国产车的标志，我们把这些现场散落物作为物证提取回来，
6: 只可能确定这是一辆白色的这车造成的这个闯起过后落在现场的这个碎片。
1: 民警将白色车辆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车辆可以被排除嫌疑。
0: 当时我们排查的时候有4辆白色轿车，还有10辆左右的大型汽车嘛。
1: 在这十几辆嫌疑车辆的驾驶员中，真正的肇事元凶是谁呢？很快，民警通过前后卡口监控的反复比对，成功锁定了一辆厢式货车。经查，这辆车的驾驶员已将汽车开至南部县，办案民警当即驱车赶赴南部。民警见到这辆车时，它的外观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车身异常干净，尤其是车头和车轮明显近期清洗过，在连日下雨路面泥泞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反常。
7: 你看它也搞得好干净嘛，看到没有？
8: 干净净的。
7: 你看到没有嘛？你看它也搞得好干净嘛？啊，
8: 好干净。
7: 哦，你看它也好干净，看到没有？
8: 你车小的呀。
1: 民警在对车辆进行细致勘查的时候，觉得这辆车似乎不太对劲儿。
7: 我就有血腥味，你闻一下呢？
8: 你们边圈啊？
7: 就是要把车吊起来一看，
2: 这个
8: 有点像啥子东西的组织哈。
2: 要把袋子拿过来。
8: 你开车从哪儿过？你车子有啥感觉没得？
7: 没得呀，样子感觉都没得。疼一下没有吧？
8: 没有，就是没疼啊。
0: 他的车底就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组织的东西，当时呢，我们也对组织进行了一个提取，以做后面那个进行一个 DNA 检验检定用。
1: 司机急忙解释，自己平时跑货运，偶尔会拉猪肉，车上有这些东西很正常。
2: 当时发现就是轮胎的内侧有一部分斑点，疑似这个油脂、脂肪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对这个

0: 那东西也进行了提取，提取后来经过这个物证所鉴定，发现不是这个人体组织，可能是碾压的流浪狗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怀疑事故发生之后，这个车辆是不是没有经过卡口进行了掉头，或者通过其他路段藏匿起来了。
1: 警方重新梳理所有卡口监控，对每一辆经过的车辆进行轨迹复盘。就在这时，一辆白色轿车的异常行驶路线突然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其中有一辆车从我们这边过了卡口以后，经过了事发点，但是在相邻的西充多夫那个地方，它没有了卡口记录，就是说它没有通过那个卡口。
1: 这一反常细节让民警瞬间警觉，车辆没有继续前行，而是在案发路段附近突然掉头，中途折返。这种刻意避开监控的行为，绝不是正常驾驶会出现的操作。
2: 我就高度怀疑这个车辆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他就在那附近住或者上班，要么就是发现了他出了交通事故以后，熟悉这个情况，知道那里有卡口，他不敢往那里走了。
1: 事发路段周边除了普通居民住宅，并无工厂、单位等上班场所，民警随即对周边住户逐一走访排查。可一番询问下来，当天并没有住户开着白色轿车往返国道，
2: 往回开没有经过下一个路口，也没有停留在那附近，然后我们就将另外一个方向上的卡口，就是往顺庆区的一个卡口给调去了。
1: 果然民警在这个卡口处有了发现，
0: 一个白色车辆开过来，行驶比较缓慢，我们就发现这个车辆有异常，因为当时天空下着小雨，一般情况下都是开着车灯。
1: 等到车辆经过清溪卡口处，民警看清了这辆车的车身情况。
3: 然后这个车，你看这前面它已经全部那个车头啊，包括挡风车挡风玻璃啊，
0: 引擎盖和前挡风玻璃
3: 啊全部坏了，
0: 破损比较严重
3: 啊。这个就是明显的撞击到什么、这个、
0: 啊，
3: 撞击到人。
0: 白色轿车。
3: 我们就发现了这辆这个白色的这个轿车，当时就介入到顺庆区共兴镇的那边一个加工厂里面去了。
1: 民警立即赶到这家加工厂，调取工厂进出车辆的视频。
3: 通过这个大门口的视频呢，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嫌疑很大，包括它的颜色和它的现场遗留的，越来越觉得它跟这个现场遗留的这个车很像。
1: 这辆白色小轿车进入工厂后，直接开到了后面的停车场。
3: 你看，他这个车停在这儿的，当时这个车坏的。
0: 那车都烧钱了吗？
3: 哦。他坐在车上，已经很久，他才下车。你看，他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你看到没有，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
1: 停留一会儿后，小轿车司机开车离开了工厂。
3: 他过了十多分钟，天都快亮了，这个时间节点很符合，他马上要准备离开他们这个车，离开他们单位了。他现在准备上车了，他准备离开了，从他们单位的停车场准备离开了。
0: 车辆启动了，
3: 在那个大门那里，他出了大门。
1: 民警立即调取车辆出去后的沿途监控，此时天亮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卡口处看到了这辆车的车牌号。
3: 啊，很看得清楚，川二。
4: 就在案情即将明朗时，一个疑点突然出现。这辆白色轿车的品牌标志和现场遗留碎片上的品牌标志并不吻合，难道这一次也是误会？但是从这辆车异常的损毁情况和行驶轨迹来看，车主还是具备重大作案嫌疑的。警方迅速核查，确认了车主的身份，张伟，54岁，南充市顺庆区人。 民警本想通过电话和张伟取得联系，但是他的电话号码却让民警格外眼熟。

0: 原来就在案发当天早上，张伟曾经用这个电话号码报过警，不过他当时说的是另外一个警情。同一部车，同一个人，同一个号码，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先后出现在两起完全不同的警情里？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1: 是酒驾还是意外？
2: 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
3: 怎么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1: 掩盖证据，瞒天过海。
4: 谁在拍的？
5: 兄弟，我叫你。
6: 站是哪个位置？
1: 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1月7日上午，一辆白色轿车停靠路边，保险杠、引擎盖、挡风玻璃等部位损坏严重。车主张伟拨打保险理赔电话，称自己遭遇了单车事故，撞到了树上。
2: 他说他在这里碰撞的树，然后我们过来以后，看着他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受损，然后机盖受损、引擎盖受损，然后前杠受损，并且受损的非常严重。然后对照树上面的情况，树上面他给我们指的是这里，就只有很小的一块树破皮。
3: 我说你是撞人了，他兄弟你心脏板说那句话肯定不吉利噻。我说你撞的树撞那么凶，撞那个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1: 张伟辩称自己想早起洗车，也没有睡醒撞树，但保险公司的员工却从细节中嗅到了猫腻。
2: 他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圆形的凹坑要不是撞球状的物体，要不是撞人，他给我们说的是他撞了树，然后树上面落东西像下来给他打了嘛，然后我们就让他把那个落的东西让他找，他找不出来。
4: 根据这个现场来看啊，他的车辆碰撞的力度、受损的情况和树受损的情况完全不符合。
1: 保险公司员工怀疑车主张伟存在酒驾嫌疑，随即要求张伟拨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后，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当即对其进行了酒精测试。
7: 你吹嘛吹嘛吹嘛！
3: 我往车子看，没喝酒，
7: 没喝酒，我看你没喝酒嘛。
4: 我们值班民警到现场之后，用我们酒精呼吸检测棒对他进行了初测，发现他没有饮酒，因为我跟值班民警说这边发生亡人事故，那边就对这个事故进现场进行这个初步的勘验，对驾驶员的信息、车辆信息进行一个初步的登记，告知他把车辆移到安全的位置。
1: 由于张伟不存在危险驾驶行为，于是民警将此情况登记备案，驱车前往212国道事故现场。两次警情电话重合，张伟嫌疑进一步上升。
4: 也找到了一个修理厂，他已经这时候已经把车辆放在修理厂里了。
3: 保险公司说拒赔，他自己掏钱修嘛。当时我们都说的金额大概都是3-4千元左右。
1: 此时车辆的引擎盖和保险杠都已更换完毕，唯有挡风玻璃上的巨大凹痕尚未处理。
8: 我修了。
3: 嗯，
8: 把你的东西收走。
3: 然后东西全部拆下来了吗？
7: 不，你不动它，不动了。
3: 哦，他撞人了啊？
7: 你看那个像撞树吗？
3: 就是我看到是不像。
8: 你这个是
3: 给你这个泡沫，看嘛。
7: 哦。就是。
3: 我们晓不得哈，我们现在晓不得。
4: 把你东西收走，
7: 你把拆了，把那个盖盖拆了。
9: 我们212国道上面这个事发现场的这个车辆的这个3-5与他的车进行了那个比对过的结果就是很吻合的。
1: 经过初步勘查，民警确认这辆白色小轿车正是212国道那起惨烈事故的肇事车。
3: 今天早上这个川二，这个车啥开的？你看从哪儿
4: 开的？没得
3: 啊？
4: 从哪儿开的？
3: 我往西城开的。
4: 啊，
3: 往西东开过来的，
4: 往西东去的嘛。
3: 啊，开过来的。
4: 这个车是在哪撞的？在哪个地方撞的？是在国道上撞的吗？
3: 国道上撞的。
1: 面对民警讯问，张伟突然改口，不再提此前的撞树单车事故，转称自家车辆是在国道上出现了意外。当被问

0: 问及是否撞到人时，张伟却含糊其辞。
1: 撞这个怎么了？撞这个啥？
2: 撞了之后是撞什么？你不知道吧？
1: 他在拍车的。
2: 谁在拍车的？
1: 晓不得，我晓不得啥事。
0: 民警将张伟带回交警大队做进一步讯问。
2: 张某看到我们连续问了他这么多问题，心里面就发慌，然后颤颤巍巍地告诉我们，是在国道上撞了人。
3: 出事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到的？
4: 右前方，一个车，我的左边。
3: 你是靠绿化带的那个道嘛？他是在街边那个道嘛？两条道嘛？
4: 车子朝边右边那个道，我就朝左面那个道走的。但车肯定把视线挡到了，不，你要挡视线。我就开过去。
0: 撞人的一瞬间，张伟当场吓懵了。他停车查看，确认撞到人后，想到头天晚上喝了酒，又知道该路段没有监控，害怕承担法律责任的他，立刻驾车逃离。
1: 他不知道把这个人闯了过后到底死没死，他就走了。前面大概一公里多啊，他又折返回来，
2: 就是他以为事故发生之后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
0: 回到公司后，张伟越想越害怕，于是想到了伪造现场的主意。
5: 我认识到错误，我就尽快把那个事情解决了，该赔就赔，该走了就走了，我答应。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大的事哦。
6: 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
0: 案发后，张伟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2025年4月24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伟有期徒刑3年4个月。
1: 给你打个欠条，我回来，我出来嘛，我车子不开了，我该怎么做我就晓得怎么做哈。
3: 他你情绪莫激动，你敢交代一下，哪么办那个事情？
1: 要是给别人借个借条，给我们哥他们说，该他们借的他们借，给我们地方他们跟我说嘛。
0: 民警说，若张伟当时没有逃逸，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2: 如果张某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及时拨打120救助伤员，有可能不会这个身亡。即便发生了碰撞，导致这个被撞的行人身亡之后，也有可能这个张某可能不会承担这个全责。
7: 我们以自己的安全与主动防御为主，别人尊重你的生命，但是掌握在别人方向盘上的。你掌握自己的生命，是掌握在你的思想和双腿上的。所以说，我们不能以我们血肉之躯去赌那辆车会让我们，而是要主动的做好防御措施，车临近不通行，车辆远再通过。
8: 一场本应及时报警依法处理的交通事故，因为肇事者的一念之差，最终演变成了老人死亡，肇事者锒铛入狱的局面。我们注意到，张伟在事后故意伪造单车事故现场，并联系了保险公司索赔，那这在法律上会不会单独构成新的犯罪呢？此外，行人在国道上穿行被撞，是否也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9: 在本案当中，张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首先他有一个逃逸行为，那么这个逃逸行为如何影响定罪量刑，则要具体的结合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来综合判断。此外，张某呢还具有伪造事故现场、编造虚假的保险事故原因，并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是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至于最终是否能够成立犯罪，还要结合相关的涉案金额和相关的涉案情节来综合判断。那么具体在本案当中，由于涉案金额达不到立案标准，并且呢，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识破了张某的谎言，所以呢，最终他的行为未必会构成保险诈骗罪，但是他的行为本身 我们说它是一个

0: 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是需要被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的。那么行人在国道上穿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行人在通过路口或横过马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如果行人在国道上违规穿行，甚至是跨越隔离设施、跨越护栏，那么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的事故认定结论会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定性以及民事赔偿的比例划分。
1: 这桩案件警示所有驾驶员遵守交规是底线，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及时救助伤员，配合调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8: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19: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1: 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0: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2: 他也打死给他，很害怕的。
0: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注口腔科。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乡，苏州味之乡。
4: 你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5: 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我没邀请你来吧？
4: 这是我女朋友。
5: 你来给我滚出去！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3: 往事揭开，他们阴暗的心理逐一曝光。
6: 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
5: 我不想死，求求你饶了我吧。
3: 扯掉假面，过往的碎片拼凑出悲哀的真相。
5: 我忍受着屈辱隐瞒的真相，这是我欠梅心的，也是你们欠他的。
3: 普法剧场刻意隐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妈，原谅女儿用这种方式跟您道别。
1: 你们知道西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2: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3: 你送她的每一件东西，她都留着。
4: 可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
5: 您会梦见梅心吗？
3: 她从来都没有离开。
1: 你女儿的死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6: 我今天相亲，想着你。
2: 会不会去？
1: 我会去的。
5: 过去就算过去了，所以我想敬你们一杯。
2: 哎，哎，哎，丽丽，丽丽，
7: 救救我！你是谁？你凭什么找我们？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

0: 一瓶制造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关于梅心的死，你们向警察和梅心的母亲隐瞒了一些事，现在我让你们把这些说出来，我要找到那个害死梅心的凶手。无辜的人我会放掉，但凶手我会让他给梅心陪葬。
6: 我在寝室基本上只和梅心有话聊，我们俩跟丽丽和冷玲不是一路人。
7: 哎，同学们安静一下，哎，听我说，下个月就是咱们一年一度的歌唱大赛，希望喜欢唱歌的同学踊跃报名，最后决出的冠军也将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的比赛，想参加的同学下课来我这儿领报名表。
6: 这回你岂不是要参加了？
8: 我看这冠军就是给我准备的。
9: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
10: 谢谢葛平老师。

0: 还顺利吗？
1: 特别顺利，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2: 哎，微信，你唱歌不也挺好听的吗？咋不去啊？
3: 啊，我平时学习就已经没有时间了，再参加这些的话就更加分心了。再说了，我平时都是瞎唱唱的，跟你简直没法比。
4: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1: 那是，人各有志嘛，你是比较看重学习，不过不能跟你一起同台演出还挺可惜的。
5: 同学们，我宣布两件事儿。一是咱班的丽丽在校园歌手大赛学院内部选拔中名列前茅，
6: 她也将代表咱们学院参加学校的决赛，大家一起祝贺她。还有一件事儿，咱们学院另一名选手因为声带小结不能参加了，所以还有想报名的可以来我这儿。
7: 班长，梅心唱歌也很好听。
6: 是吗？那梅心你也来试试吧。
3: 我不行的。
6: 啊，没事，试试吧，也少不了一块肉。
3: 那好吧。
6: 梅心，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视唱老师对你很满意，一致推举你和丽丽代表学院参赛。
7: 太好了。
6: 怎么了，梅心？
3: 能不能让别人去，我就不参加了。
6: 为什么呀？老师对你很满意，为什么要退出啊？
3: 实在对不起啊，我也有自己的苦衷。
6: 当然了，参不参加是你的自由，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负责通知你，有什么想法，你最好直接找辅导员沟通，

0: 好，我知道了。不管我参加与否，能不能就别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了？
1: 好，没问题。
2: 上次咱们班聚会去唱歌，你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既然有机会展示自己，何必白白浪费呢？
0: 我知道你是好意，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这是一件好事，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参加，只是我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丽丽吗？你何必担心她呢？难道她参加了就不让别人参加了吗？
0: 你也看到了，这次丽丽是在必得的架势，我觉得我参加了，她心里难免会觉得我是在跟她争，她想出这个风头让给她就好了呀。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必闹得不愉快呢？
3: 到头来还是参加了呀。
0: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想参加的。
3: 想参加也没事啊，毕竟是个出风头的机会，谁不想参加呢？
0: 像我这种水平，在学院内部就会被淘汰的，也没有机会跟你争。
3: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
0: 我
3: 走。

0: 你就没打喷嚏吗？
1: 嗯，打什么喷嚏啊？
0: 有人说你坏话。
1: 谁呀？
2: 我说丽丽也太霸道了吧，凭什么没心参加比赛就要给人脸色看？
3: 就是，不就是家里有点臭钱吗？
4: 哎呀，你们就别抱怨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该想想办法，毕竟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2: 想什么办法？嗯，用不着顺着他的心，你呀、啊、就是太好说话了，所以才会被人欺负。
3: 我说你啊，就好好参加比赛。
1: 他们真这么说？
0: 嗯，我听得一清二楚。本来一个寝室的，我也不希望大家处得不愉快，但我也不希望你蒙在鼓里。
1: 好啊，表面上装得跟小绵羊似的，背地里却坏我名声。
4: 迎接冬天的离开。

0: 未来有一个。哎，学长，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 从你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0: 哦，那是不是都让你听见了？
1: 唱得好，为什么会怕听见？
0: 哦，对了，上次你借给我跟小柔的笔记，对我们帮助非常大，谢谢学长。
1: 不客气，举手之劳。
0: 对了，你怎么突然来这里呀？
1: 我听说你要代表咱们系参加歌手大赛，你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
0: 对，怎么了？
1: 恰好会点吉他，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2: 太好了，梅心，有学长给你伴奏，简直就是珠联璧合。
1: 怎么了？
0: 不用太麻烦学长了，伴奏的话我现场放就好。
1: 我不嫌麻烦，我是真的想。
2: 学长，有些话不该我来讲，但我是梅心的朋友，我不想看到梅心自己受委屈。我相信他不是不想你来伴奏，只是
3: 怕影响寝室关系。你知道丽丽她……
1: 我知道，但是我对丽丽没有感觉。
2: 我有事，我先走了。

0: 音乐教室排练吧。
1: 嗯。哎，你看到梅心了吗？
2: 他跟周浩去排练了。

0: 回来了，排练的怎么样啊？
1: 还好。
0: 你是一个人排练的吗？不就是跟周豪在一起吗？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1: 丽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周豪只是单纯的排练而已。
0: 鬼才信你的话。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背地里勾勾搭搭，偷偷摸摸，你真虚伪，真让人恶心。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梅心她需要偷偷摸摸吗？周豪又不是你的，谁都可以喜欢。
0: 没你的事就别说话。就凭他这个土里土气的柴火妞，跟我比，
1: 他配吗？你不就家里有几个臭钱吗？我告诉你，周豪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0: 你说什么？如果说当时周豪真的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梅心，那我也承认了。但是也没有必要耀武扬威的在生日 party 的时候宣誓主权吧。
2: 丽丽，周末有多少人去参加你生日啊？
0: 几乎全班都会去呢。我发的具体消息你们都收到了吧？
2: 收到了。
0: 小柔你呢？

0: 梅心，丽丽她是不是没邀请你去？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喜欢热闹，
0: 要不然我也不去了，省得你又一个人。
1: 别呀，邀请你了你就去嘛。丽丽不喜欢我的事情已经是明摆着了，你没有必要跟她闹僵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真没关系了，晚一点的时候回去自习室，你可以过来找我。

0: 梅心，好久不见。梅心，这周六你要干什么？
1: 我去图书馆。
0: 那我能约你吗？
1: 干什么？
0: 想带你去个地方，先卖个关子，反正不会把你卖了。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1: 嗯。
0: 别走。
1: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参加一个我不受欢迎的派对？
0: 我想让你相信我，相信我做的事。不好意思，来晚了。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邀请你来吧？
0: 但是你叫我了呀。
2: 那又怎样？
0: 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说可以带自己的另一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哦，对了，这是我和梅心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0: 有没有放到柜子里了？
1: 我找找啊。
2: 可是我记得我没放在柜子里过呀。
3: 我们寝室不会出贼了吧？
1: 是谁电脑呀？
4: 是我自己新买的。
1: 你哪来的钱买电脑呀？
3: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我电脑刚不见，你就有钱买电脑了？傻子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
4: 谁拿你电脑，你找谁去？
3: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平时我就忍着你了，这种事情
4: 你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1: 大家快来看呀，我们寝室出贼了！
4: 你把全楼的人喊来，我都不怕。

0: 因为周豪的事情，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我。可是丢电脑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随便的诬陷别人呢？
1: 我说了100%就是你偷的嘛，你心虚什么呀？
2: 梅心是自己攒的生活费和奖学金买的电脑，现在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 不是他偷的，就是你偷的。
2: 你怎么跟疯狗一样乱咬人？
1: 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3: 大家都别吵了，丽丽的电脑丢了已经是事实，我们还是先查清真相吧。我看宿舍的门窗什么的都没有被破坏，寝室里的人确实都有嫌疑，不然我们先从寝室里找找看。
0: 我没问题，随便找。
3: 我也是。
1: 如果真的是寝室里的某个人偷的，该拿走的早都拿走了，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啊？
3: 可是总比在这儿互相指责好吧。
1: 行吧，找吧。

0: 这不就是我的鼠标吗？你还想抵赖什么？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1: 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就承认吧。你现在承认，说不定我宁愿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还会放过你一马。要不然，我可就报警了。
0: 那你报警吧，就算你不报，我也会报的。
1: 同学们，你们可都看到了啊！
2: 人赃并获有些人，还想抵赖？喂，我要报警。你认为是梅心偷了你的电脑，理由是什么？
1: 我的鼠标是从他的柜子里搜出来的，这还不能证明吗？
2: 据我们了解，你在发现鼠标之前，已经认为是他干的了。他突然就有钱买电脑了。
3: 正好是在我电脑丢的时候，这不奇怪吗？
4: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5: 我跟丽丽在一起。
2: 有哪些时间段不在一起？
3: 一直在一起，上课、吃饭，然后做头发都在一起。
6: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7: 我跟小柔在一起。上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上的课，下午去图书馆借的书，到了晚上我们一起去上的自习课。
3: 后来，我在网上订的电脑到了，我就去取电脑。取完之后我就回寝室了。那个时候，丽丽的电脑已经不见了，但是没有想到是被偷了。
2: 那你回寝室时间是几点？
3: 我离开自习室的时候是9:30，取完电脑后的20分钟我就回寝室了。
2: 事发当天你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
3: 上课。

0: 吃饭，去图书馆，晚自习之前都跟梅心在一块儿。
1: 你们是几点钟分开的？
0: 梅心去拿新电脑就先回去了，大概7点钟。
1: 那你呢？
0: 大概10点半。
1: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从梅心和你分开到你回到寝室，至少有3个小时你们不在一起。
0: 是。
2: 龚小柔，你是否承认在警察调查电脑失窃案的过程中你做了伪证，有还是没有？
0: 有。可我本意不是这样的，是冷凌他。
3: 你想干什么？
4: 明天警察会来调查取证，你打算怎么说？
3: 照实说。我昨天跟梅心待了一整天，他9点多才去拿快递，所以不可能是梅心干的。
5: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梅心从自习室出来去取快递，收发室的人可以帮他证明，所以他没有作案时间。丽丽又可以为我证明，只有你有半个小时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你觉得谁最有嫌疑？更不用说，你妈妈还在住院，比谁都需要用钱。
0: 不是我做的，我也不会去害梅心的。
5: 真以为你们姐妹情深啊？想想保全资格吧，现在你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我对不起梅心。
1: 是你对警察撒了谎，没有证明梅心的清白，因而对梅心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知道吗？
0: 我承认是我的错。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在掺和，是我抢走了本来不该属于我的东西，是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挽不回，都没有和他说一句对。

1: 我承认，我因为饥渴没心而被冲昏了头脑。但是，我仔细一想，越来越蹊跷。当时冷凝执意要搜索屋子，就好像会发现什么一样。后来在没心头找到了我的鼠标，他一点意外都没有，就是因为，他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冷凝一手安排的。
2: 现在跟我说说电脑的事儿吧。
0: 你最好老实交代，因为如果我看出你在撒谎，现在就让你死。
1: 好，我承认，是我干的。
0: 说实话，我讨厌丽丽，她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自私、最自以为是的人。也是认识她之后，我才知道。
3: 原来女孩子可以活得那么精致，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跟丽丽在一起久了，总是看到漂亮衣服却又不能拥有，我当然会对物质有了更大的渴望。行，没问题。哎，你放心吧，肯定10点半以前。啊，就这样，拜拜。你干嘛呢？
4: 这件裙子真好看，嗯，是挺好看的，怎么？

0: 好了，我想买它，想跟你先借点钱。
1: 啊，我跟我爸最近闹矛盾呢，手头也不是很宽裕。哎呀，别看了，赶紧走吧。买了你也配不上他。
0: 我知道他一直没把我当朋友，我也不在乎他用那种语气挖苦我，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得到。

0: 鼠标吗？你还想抵赖？
1: 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0: 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还狡辩什么？
2: 本来莉莉和梅心的关系就不和，当我设计搜出梅心柜子里的鼠标后，我敢肯定莉莉一定会一口咬定是梅心干的。然后我就用买电脑的钱买了自己喜欢的裙子。
0: 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对不起梅心，
3: 是我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还丢了保研资格。
0: 但是凭这些他怎么可能去自杀？还不都是莉莉干的好事？
4: 哎，梅心，听说你的保研资格被学校拿掉了，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坦白跟你说吧，我就是看到你和周豪在一起，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生日会的时候就想着要报复你。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取得你的原谅。对不起，我真的错了。你看周末的时候，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0: 小柔怎么还没来啊？啊，小柔可能还有事儿在忙，没事儿，咱们先吃，不用等她。我发个短信给她吧。哎，今天啊，咱们要立个规矩，这顿饭呢只有姐妹情，不能玩手机。所以啊，你这手机我先给你没收，吃完饭再还你，快吃。来，尝尝这个。
1: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2: 没有，我想去趟洗手间。

0: 回来了。
1: 嗯，
0: 哎，咱们喝一杯。
1: 哦，我不会喝酒。
2: 所以我只给你倒了一点儿，是拿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1: 哦，赔礼道歉我接受，但是酒我真的不会喝。
0: 这样吧。

0: 敬你。我就知道你不接受我的道歉，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1: 不是的，丽丽，我……好吧。

这就对了嘛，谢谢你啊，梅西。快，喝点水，要不，那咱们就算冰释前嫌了。

0: 还是不太舒服呀。要不待会咱们早点回去吧。好，好，那你快多吃两口，吃饱了是不是能好点？
1: 觉得有点头晕。
0: 林欣。

0: 赶紧拍两张，拍两张咱们走了。
1: 这样吧，你先回，这交给我。
0: 我先回。啊，
1: 小柔看到咱仨都不在，肯定会起疑心。你先回去稳住他。

0: 第二天我看到梅心跟丢了魂似的，丽丽也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丽丽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绝对不是给梅心拍几张裸照那么简单。
1: 都被那臭丫头听到了，
0: 你刚才也没说什么。
1: 他看到梅心回来的样子也会起疑心啊，给他也拍几张照片，把他嘴堵上。
0: 一开始你为了追回周豪，我能理解，现在你至于这样吗？
1: 我不管，我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
0: 那这次随你吧，我不管了。
1: 你没得选，如果你不参与，我连你的嘴一块堵。
2: 丽丽当时一定是疯了。
1: 不是这样的，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2: 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不然他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

0: 行，够了，差不多行了。
1: 我只是想借这件事情让周豪和美心分手，我也没有想到事情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说，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
0: 我什么也没做呀。
1: 说实话。
0: 昨天你不也在场吗？我能做什么呀？
1: 绝不可能，你一定是又返回去了。他回宿舍状态完全不对。果然被我猜中了，你这是强奸，你知道是多严重的罪吗？不行，我现在就要报警。
0: 你报吧，我强奸也是你教唆的，大不了一块进去嘛。

0: 没想到，他竟然受了那样的委屈。小柔，你不是已经……大概在你们眼里，只要不涉及到你们，你们就能毫无悔意的活下去。 当初，因为你们，我忍受着屈辱，隐瞒了真相。
1: 叶果包，
2: 你干嘛？
1: 妈，原谅女儿用这种方法。

0: 交门文化。
1: 一会儿警察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掂量掂量。
2: 如果梅心的死跟我和冷凌扯上了什么关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周豪，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本来阿雨挖出来的东西，
1: 我求你还给我，必须给梅心的妈妈。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丽丽出于对眉心的嫉妒，为了报复眉心，伙同冷灵下药将眉心迷昏，并拍下了他的不雅照片。丽丽和冷灵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第五十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6，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周豪为了寻找梅心死亡的真相，精心设计了这场生死困局。他用迷药迷昏丽丽等人，并将其带走的行为，也属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同样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钱某趁机强奸梅心的行为，涉嫌触犯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阿姨，我找到工作了，想在空的时候还像以前一样，不知道您欢不欢迎。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厚德务实，专业精进，天津战锋律师事务所。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社会与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庭。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夜幕之下，黑影闪动，两个窃贼相继翻墙入院，手法熟练，动作隐蔽，内部人员是否监守自盗？电缆失窃，工期延误，承包商遭遇意外危机，收网现场瞬息万变，抓捕小组面临严峻挑战。最后的投案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干了这个行业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
5: 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6: 只要他们有两到三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呀。
0: 2025年6月12日，无锡镇一家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龚师傅按惯例进行巡检。当他走进建筑负一层配电房时，发现有两根本该穿插在墙里的电缆垂落下来，截面处的铜芯裸露在外。龚师傅心头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即带领电工查看其他电缆，而这一查让他大为震惊。
4: 我们就去了其他的那个地方，一处一处的逐步排查嘛，排查之后发现几处地方全部被盗嘛，后面就发现这个问题有点大嘛，我们就报了警。
0: 接到龚师傅报案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被盗工地的主体建筑已经完工，近期施工方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管道、线路等铺设工作。此次被盗的中心现场在负一楼，这里是整栋建筑的核心功能区，除大部分被规划为停车场外，还设有配电室、水泵房、空调主机房等关键设施，未来将承担园区电力、供水及温度调节等功能。
5: 我们最开始报警的时候，他是说配电室的有两根电缆线延长到配电室外面的一个地面上的，大概有30多米两根。他最开始报警就是这两根被盗了，损失还是不大。
0: 然而，随着现场勘查的展开，警方很快发现，被盗的远不止铺设在地面上的那两根。本来还有一组电缆从配电室。